将通济渠与永济渠才湾取直。作为京杭大运河之父的邢台人郭守敬开凿的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使得大运河直接进入京城。京杭大运河成为一首镌刻于大地肌理之上的千古史诗。在千年不绝的传颂中，催生出这一座座灿烂的水岸古城，孕育出承载一川豪情、满城温暖的行香古味。这味道里，曾有名商巨贾觥筹交错，文人墨客食不厌精。然而，更多的则是升斗小民的人间烟火，承载着普通人的生活智慧，世代相传。

浓艳说，残老一时，麦熟一晌。一场干热风过后，麦浪滚滚，鸡声隆隆，拉开了正是麦收好时节的序幕。在大运河的默默滋养下，这片土地水韵悠长，田园如画，古朴的民风孕育着最醇厚的舌尖味道。而精卫空心共面，就是当地人挥之不去的味觉记忆。

0: 凌晨两点，王静达披衣起床查看天色，几十年的坚持让他早已习惯了从这个时间开启一天的生活，在看似随性的生活节奏中找到了做面的真谛。
1: 哎，龙龙起床了，该今天天不错，两点多了。
0: 同时也固执地坚守着繁复的手工制作方式。手工制面是辛苦营生，需经29道工序，历时18小时方可完成。盐、水、面的配比也随每日的温湿变化而产生细微调整，而这其中配料分量的精准拿捏，则仰仗于王静达世代相传、心领神会的传统经验。
1: 你看这和面，你就是最后和的面不沾盆，盆不沾面，而且还不沾手，就和到这面是光的，盆是光的，手也是光的，那这面算是和到劲儿了。
2: 看我们这个空心面，从这个我的28叔叔从这开始创办的，一直到我这儿，就是大概就是13代了。后来经过这个随着大运河流入京城，传说被万历帝是封为宫面。后来就是有一个宫廷御宴酒，献出空心面，有这个美誉受了。
0: 王静达家族世居兼种，曾为古林清重镇，做贡面的手艺传到他这里已经有13代了。
1: 我脚下这个地方就是当时运营河沿着古码头位置，前面这个地方其实是运营河和那个隋唐运营河古道交汇处，当时繁华到这程度，当地老百姓就是说有一井而为三井庄之说。我们这个空心面就给你这一个叫精卫空心面。
0: 王静达记忆中的兼容码头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而精卫空心固面和那段繁华的记忆却始终深深烙刻于运河两岸食客们的心味之中。
1: 三面布，大干面、烂面，啊，平衡感。
0: 手工制面辛劳，年轻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老辈人对手工制作方式的坚持，而这正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独特审美与认知，也是农耕传统与运河生活赋予老辈人的坚持与追求。唯有自己的双手，永不辜负生活的热望。随着王静达年龄渐长，也已经到了需要儿女们接过传承重担的时刻。看顾着子女和工人们和面、搓条、盘条、行面，是王静达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绕面、劈条，然后再行面。当蛋白质结构在时间的流逝中再次舒展与重塑，为爽滑的口感奠定基础。微生物与温湿造就的发酵，则赋予面条独特的麦香风味。最终，气孔被封存于面体之中，烘心便初具雏形。当繁忙的制面工作告一段落，静置的面条则再次进入为口感与风味而蓄力的行发阶段。

0: 时此刻，伴随着初升的朝阳，苏醒后的大运河再次见证着人们一天生活的开始。上午十点，艳阳高照之下，银丝如瀑，微风浮动之处，潋滟如波。抻好的挂面终于要在微风与阳光下完成大自然对它最后的塑造，开启另一段温情旅程。十几里之外的仓上村，刘姐正带着一箱挂面回娘家看望母亲。在过去并不富足的年代，细粮难得，挂面一度是唯有产妇、婴儿与老人才能享受的美味。精卫空心供面更是用以馈赠父母亲长的珍贵礼品。
1: 吃点了。
0: 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昔日的无上美味已化身为乡民餐桌上的家常滋味。这一碗柔软又清淡的手工挂面也简化为中国式亲情的开场白，展露出中华民族深藏于礼节之中的温暖底色。而这种温暖可以依附于最简单的食物之上，流转千年，见证古风悠然，薪火相传。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3: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4: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3: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4: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3: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4: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3: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4: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3: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运河不仅浇灌出两岸原始古朴的面香，也哺育了运河人的直爽与豪情，以食物的质朴与豪爽再现了英雄们的美食江湖。小说《水浒传》中切几斤熟牛肉佐酒是好汉们的饮食日常，武松过景阳冈之前搭配18碗烈酒的便是店家切来的4斤熟牛肉。清河不仅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也是一道颇具江湖气息的运河美食， 屈家牛肉的缘起之地。这道行香美食曾是油坊码头南北客商们的必买之物，成为运河美食江湖的一道硬菜，彰显着行香古地的豪情与仗义。
1: 来了后，这车都得挨着拍，你不拍找不了。你像海南，这个邱县，这温县，
5: 巨鹿
1: 临清这都上这儿来。
0: 凌晨三点，临溪县秦白地的早市上还下着小雨。
1: 来，又要馍啊！
0: 这处小小的牲畜交易市场，至今还遵循着三点开市、清晨集散的古老传统。几十年的经验，练就了屈文波一双金睛火眼。
1: 他这，你看这毛衫，体型长足着牛，表情好，
5: 肉质好。
0: 每一头上眼瞧过的牛，都在屈文波心中自有定论，对体重的预估误差甚至不超十斤。
6: 你在哪？我听的你说的。
1: 你别听我姐，你往上说。
6: 哎，你说啊，老点再看，有意思吗？
0: 袖内拉手的传统谈价方式，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古老智慧，也是屈文波一直默默遵循的规矩之一。鲁西黄牛。这种本地黄牛以运河岸边最为肥美，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
7: 啊，要多少钱啊？
8: 40。
7: 那三斤。
8: 好嘞。
0: 信誉与美味贯穿了前世与今生。
9: 那父亲的说，不再偷的牛，不再饼牛，不再用毛边的牛粪，你缺的俺也不带。你说他没事儿，没事儿我也不带。
0: 屈文波的儿子屈东阁从18岁时便耳濡目染，解牛是他的拿手绝活。5至6岁，体重800斤以上的鲁西黄牛，正是制作牛肉的上佳选材。

从宰牛到接触核心炖煮工艺，屈东阁用了十年时间。老汤与祖传调味料是牛肉风味独特的关键。牛骨铺底，脏器为中，

0: 牛肉封底，随后大火煮沸，小火慢炖，四个小时之后牛肉出锅。当温度散去，多余的水分蒸发，牛肉的肌理变得细腻紧致，不仅肉质细腻，口感弹润，且浓香咸鲜俱全，别具风味。而屈家牛肉也终于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了它最后的塑造。扬名于运河油坊码头的行香美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成为清河人的日常美味，同时也借助空运的方式流转大江南北，以食物为媒介，传递着老一辈生意人的处世智慧和新一代运河人的奋斗热情。千年大运河，一条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它孕育了香飘两岸的屈家牛肉，也沉淀出五味调和的同庆酱菜。同样是酱香，如果说前者是匠心百年的传承，那么后者就是小心翼翼腌制出的旧时光。循着浓浓的酱香，我们首先来到了义庆河盐店博物馆。在水路是交通大动脉的时代，义庆河盐店见证了运河盐运的辉煌历史。遥想当年，这里发售的食盐覆盖周边300多里，日销盐量达3万余斤，被誉为中国近现代盐业专卖制度的起源地。盐业发达了，以盐为重要材料的酱菜也就日益兴盛。运河之上漕运繁忙，船工纤夫无暇吃饭，都会携带一些酱菜以备路途之需。运河两岸多酱园，由此而来。同庆酱菜园起源于同治年间，历经150余年，六代人的更续传承，成为运河两岸闻名遐迩的快食小餐之一。
1: 五香味的，
2: 是吧？有的吗？
0: 岁月流转，时光悠悠，每一口酱缸或多或少都有了残缺，留下了时间的印记。
3: 我爷爷的爷爷创建在同庆养的人，在油沙湖里，然后我爷爷又把这个酱菜接手过来，他又开始干。那时候家里就囤170-180口缸，接近200口缸。
0: 据王传超说，爷爷那时候的酱菜风靡油坊码头，码头经济带动了当地的繁华，大小船只涌入，各种蔬菜琳琅满目。盐与菜的交融恰如其分，即将上演一场沁人心脾的味觉之旅。传统工艺下的酱菜要想回味无穷，对蔬菜是极尽挑剔的。为了选到心仪的蔬菜，王传超每天都会去早市，风雨无阻。
4: 这种葱啊，可以定花带刺，新鲜的腌出来脆，口感好。
5: 我冷点的黄瓜，我腌上它去，200-700斤，是吧？
6: 没问题。啊。
7: 怎么样？黄瓜到了，
8: 来黄瓜来。
7: 200多斤啊，挑的最好的都是。
8: 应该
0: 是
8: 吧？
0: 嗯。新鲜的蔬菜买回家就可以腌制了。上好的白酒打底，既能杀菌，又促进发酵。盐必须是大力的，黄瓜必须顶花带刺，鲜艳欲滴。腌制黄瓜不能清洗，遇水就会腐烂变质。一层黄瓜一层盐，只消半日，黄瓜自带的水分就给杀了出来。出腌是要倒缸的， 保证每一根黄瓜都均匀腌制。
5: 咱们用牛力多是先放热气，把时间给用腌出来的黄瓜水来清洗黄瓜。
0: 两天一宿过后，把自出的卤水倒掉，当再次撒上一层盐，剩下的日子我们只有等。用半个月的漫长等待去换一个崭新的衣食。半个月后，腌好的咸坯用清水把盐拔出来，就可以放到面酱里酱制了。面酱是酱菜的灵魂，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也是最适合做酱的时候。酱缸里是微生物的世界，黄瓜咸坯在酱汁里自然发酵，糖和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这是时间的崎岖旅程，表面安静，却内藏汹涌。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千百年来，酱不动声色地占据着人们饮食生活的重要位置，酱菜也深深承载着中国人厚重的味觉记忆，它是豪华酒宴的点缀，百姓粗茶淡饭的花香，游子心中深藏的乡愁。
1: 哎，二哥，
6: 哎，你给我收的酱爱瓜呀，我收到了啊，
1: 收到了，行行，该吃完了我再给你快递过去啊。
6: 好嘞，有时间来北京玩。
1: 哎，好嘞。
0: 经过初酱、副酱，新的酱菜腌好了。
5: 看这个颜色是硬光发亮，我都已经吃透了。酱香味浓，绝对好吃。
0: 腌制好的酱菜光泽鲜艳，颜色透亮，吃进嘴里，盐的咸香，酱的浓郁，糖的温润，还有时间的味道，美美的幸福感从心底油然而生。味愈浓，情愈切，伴随着运河波澜的光，映射在人们幸福的生活里。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假期来临，无论是和家人团圆还是朋友小聚，都少不了美酒的相伴。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它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让人在享受美酒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与雅致。济广优品商城十一特惠，平时一箱四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一瓶，八瓶到手只要199，那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还能参加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看到还有什么喜欢的，一起加到购物车里边一起结算，还能享受这个折扣的优惠。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给大家推荐完好酒了，再给大家推荐两款好茶。天气转凉了，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这个时候要是喝上一杯浓香的好茶，既暖身又暖心。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大红袍被称为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它可是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它的汤色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独特的盐韵回味甘醇。再说说这款金骏眉，它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茶汤金红透亮，香气层次丰富，入口顺滑甘甜，回甘持久。我们都知道特级茶的价格往往是很高的，一斤的价格可能达到数百甚至上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十一特惠，一罐半斤99块钱，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您一罐，规格任选。如果您两罐茶都想尝一尝，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的价格，一共有3种规格任您选择，相当于99块钱到手一斤装的好茶，还送礼袋包装，这个价位太合算了。您可以趁着商城活动啊多囤几罐，自己留着喝，或者送父母、送长辈、送朋友都很合适，而且十分适合现在这个季节饮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诚意故事。历史滚滚前行，浪花淘尽英雄。随着清兵入关，新王朝登上历史舞台，一位名叫魏义介的河北人开始崭露头角，从一介平民到达官显宦，从政坛明星到乡野村夫。乌头宰相魏义介的一生经过了怎样的跌宕起伏？接下来咱们来听听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的讲述。
2: 这魏义介字时生，邢台百乡县人，生于明朝万历44年，也就是公元1616年。他从小啊才智过人，15岁中秀才，26岁中举人，经历了改朝换代， 清朝顺治三年，31岁的魏一介进士及第，就从这平头百姓成了朝廷命官。后来在清王朝呢，步步高升，一直做到了一品大员、保和殿大学士，人称乌头宰相。其实这明清两朝他并没有宰相这个职位，因为当年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就废除了宰相。清朝呢，沿袭了这个制度，所以这魏一介的官职并不是宰相，只是因为他分管朝政，职权相当于宰相，人们就都这么叫他。乌头宰相有两层意思，一来是说这魏一介啊，出任尚书的时候他才42岁，别的军机大臣早已经是白发苍苍，而他呢须发皆黑，故称为乌头。另外，乌头有平头百姓的意思，这魏一介他平民出身，所以就称他为乌头宰相。
3: 魏一介啊，平民出身，平民情结很深，他了解民间的疾苦、百姓的不易，入朝为官以后也是时时处处的为他们说话，从来不想自己的利益得失。想当年他只是翰林院中的一个小职员的时候，就因为仗义直言啊，惹恼了摄政王多尔衮，差点丢了乌纱帽。一个小小的翰林怎么和大权在握的摄政王有了交锋？这个到底是因为怎样的事由呢？
2: 清王朝入驻中原以后，当时的顺治皇帝才9岁，龙椅上的小皇帝那只是个摆设，朝里的大事小情啊，都是他的叔叔多尔衮还有母亲孝庄皇太后说了算。有那么一回，多尔衮和孝庄带着年幼的顺治皇帝去朝廷的各部院视察，来到翰林院和这新科进士见面的时候，多尔衮就直接点名要见这魏一介。魏一介呢，当时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才名在外，两位掌权者那早就有所耳闻。魏一介就从那众大臣的背后应声而出，多尔衮对他说：“近日你托大学士送来的关于强化我朝礼制的奏折，诸位大臣看后很受启示。正如你所言啊，国家礼仪教化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你还有什么谏言要对朝廷讲呢？就请你大胆直陈。”魏一介那也不推辞，直言不讳的就指出了剃头令的危害。原来啊，这清军入关以后，多尔衮就颁布天下告示，所有官吏军民必须剃头来表示对清朝的忠心。然而在我们汉族文化里呢，

0: 前不久，我朝说颁剃头令，许多汉民不愿接受，为此无心劳作，各地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满人不讲理，剃平四方留中原。草民的意思是希望皇上尊重汉民的习俗。魏一介话还没说完，多尔衮这脸呀、已经是阴云密布，他粗暴地打断了魏一介：你一个小小的庶吉士，好大的胆子！要知道，为了这剃发令能够顺利实施，这朝廷下了多大的决心呢、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在场所有的大臣都为魏一介捏了一把汗，但这魏一介依然从容不迫，继续陈述：刑罚过严则不仁，不仁则丧失民心，上则违逆天和。为了国家的安宁，应该放宽刑罚，广施仁政，不能动辄就滥杀无辜。这魏一介不卑不亢的态度，入情入理的话语，让多尔衮呐、冷静下来，进行深入思考。最终，他收回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废除了清军入关初期一些野蛮的政策，民心呢，渐渐的得以稳定。与多尔衮的这场论战，让这魏一介成了朝廷里的名人。在翰林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这魏一介呢就被推荐为工科给事中，主要负责抄写章书。升为这给事中，职位并不高，按说不是个多大的事儿，但是文武群臣深知这魏一介年轻有为，前途无量，都主动向他示好。一时间，到魏一介家里边的达官贵人是络绎不绝，争相邀请这魏一介喝酒品茶，结交兄弟，或者是互攀干亲。面对着这官场上盘根错节、复杂莫测的人际关系，魏一介又将如何应对呢？
1: 洁身自好，年轻官员因何远离朋党？恪尽职守，耿直大臣怎样弹劾权贵？
0: 面对着身边这穿梭来往的各色人等，魏一介一律保持距离，平等相待。每次与朝中的同道攀谈，他常常诚恳地告诫：大丈夫入朝为事，应尽忠朝廷，心系国民安危，大不必结党成派。大清如今正处于艰难时期，我们大家何不把精力放在强国济民之中呢？这魏一介不阿谀奉承，不攀附权贵，因此顺治皇帝十分信任他，让他从给事中就升太常寺的少卿，擢升副都御史。这副都御史啊，主要负责监察纠合各种事务，同时监管审理重大案件和考核官吏。魏一介一当上这都御史，就着手查办了一个大案，弹劾一位大员，引起了朝野内外的震荡。这是个怎样的案件？这位大员他又是谁呢？
2: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3: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3: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

0: 门吹一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事事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为一介弹劾的是大学士陈志林，案由是营私之党，贪污所贿。这陈志林到底是何许人物啊？陈志林啊，出身浙东名门，他父亲是明朝的顺天府的巡抚，清兵入关的时候因为失职就被革职逮捕。陈志林怕株连自己，竟然狠心地把亲生父亲毒死在狱中。明朝灭亡了以后，陈志林投奔了南明福王政权，后来清军逼近南京，福王政权即将灭亡，这陈志林呢又逃回老家。清军破城以后，他立刻投降，并且把他毒死的父亲说成是城破而被明朝斩首，以此来表示他和明朝有仇。为了表示效忠，他还向清政府建议要挖掘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以泄尽明朝之气数。顺治年间，这个恶人入朝为官，靠着阿谀奉承得到了摄政王多尔衮的赏识和重用，他肉麻地称多尔衮为恩主，因为他会见风使舵，也颇得顺治皇帝的好感。顺治清除了多尔衮的党羽亲信之后，这陈志林竟然免于追究，还被擢升为礼部尚书，又加太子太保。韦一介对这样一个狗狗营营的小人实在是痛恨之极，他听说这陈志林与朝中两位汉官皆为男党，并且向当时的太监吴良辅索贿，于是就弹劾他结党之私，掩饰罪恶，才疏学浅不能报，良心已昧，揭露他一系列逢迎拍马的恶行。韦一介大胆发声之后一位举足轻重的御史也给予呼应，公开支持对于这陈志林的弹劾，最终是顺治皇帝下诏革了陈志林的官职，把他流放到了辽阳。
4: 魏一介这个人呢，忠诚敦厚，做事也是踏实认真，因为政绩突出接连晋升，顺治16年43岁的魏一介当上了太子太保、总宪大夫，这职位相当于宰相，位子越来越高，魏一介的心却放得很低很低。在基层百姓心目当中，他是最值得依赖的大清官。这样比金杯银杯还珍贵的好口碑又是怎样获得的呢？
3: 有一天，魏一介经过北京的南郊，看见几百个老百姓抱头痛哭，他就上前问明原因。原来这南郊打磨厂这一带的土地房屋都被跑马圈地所占，并且要限期迁移。

0: 成千上万户人家无处安居啊。威界一边安抚百姓，一边就把这情况紧急的奏明皇帝。他的奏议说，京郊是国家的根本，黎民是保国的力量，倘若圈占了他们的土地和房屋，他们无法生存，势必会生出反抗之心，影响京城和国家稳定。正是由于魏一介等政臣的进谏，清朝初年这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才有所收敛，燕赵之地的大部分老百姓才得以安居。魏一介升任太子太保后不久，顺治皇帝就驾崩了。那当然了，也有人说那顺治皇帝他没死，只是不想当皇帝了，削发为僧了。年仅六岁的皇太子玄烨就继承了皇位，改元叫康熙，孝庄皇太后，汲取了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朝廷混乱的教训，就让了索尼、鳌拜等异姓的功臣来辅政，历史上称他们叫四大顾命大臣。康熙三年，魏一介升任保和殿大学士，当时这鳌拜把持朝政，权倾朝野，很多人都来攀附他，但这魏一介始终坚持为官做人的气节，绝不攀附。康熙八年，这康熙皇帝亲政，至亲鳌拜，清除了鳌拜的党羽。性情耿直的魏一介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多次担当这个科场主考。他所主持的康熙九年春季会试被誉为文体一变，德人最盛。但是时隔不久，这次会试呢却成了他被弹劾的导火索。一向严谨的魏一介为什么会遭到弹劾呢？
1: 无端受冤，耿直大臣如何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如日中天，乌头宰相为何急流勇退，辞官回乡？
0: 原来这御史李之方弹劾魏一介主考的考场啊，事先有人通风报信，徇私舞弊，说魏一介从中收受贿赂，还说这魏一介以前伙同班布尔善一起培植过党羽。康熙皇帝一听魏一介和班布尔善是一党，那想必也是鳌拜的党羽，就心存芥蒂，他就让魏一介自己给个说法。这魏一介就说了，当时鳌拜转权，我尚且不依附于他，我又怎么可能去依附班布尔善呢？臣自为官以来弹劾腐败，惩治了不少的官吏，前番我曾经弹劾过刘正宗，他的党徒对我一直记恨在心，而这位李之方正是刘正宗的同乡，今天他跳出来诬陷我，完全是为了报复。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倒希望要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康熙皇帝弄明白了真相，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给魏一介一个处分，免了他的尚书之职。不过后来呢，又把他补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这官职反倒比以前更高了。这件事儿虽然过去了，魏一介的心被伤透了，他厌倦了这朝臣之间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看透了鸟兽尽走狗烹的官场规律。就在他如日中天之时，却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啊辞官回乡，朝廷就允许他解官回籍。这年他只有56岁。辞职以后呢，魏一介回到了邢台百乡的老家，教书育人，并且以著书自语。他的《兼济堂文集》就是在这一个阶段完成的。他还亲耕亲种，享受着田园之乐，乡里人都不知道他曾经当过宰相这么大的大官。越是久居乡野，魏一介越是心系民生，他经常直接给皇帝写折子为民请命。在康熙17年，百乡隆平、宁晋遭受了特大水灾，闲住在家的魏一介联合地方官员就把这灾情啊详报给户部， 请求朝廷免除一切差捐，朝廷就下旨了，免除了这三县农税十分之三。忠诚敦厚，人之根基也，慎言谨行是修己第一事。魏一介一辈子坚持这样做人的原则。康熙25年，他自己啊写了一副对联：乌头宰相归林下，有16年常思千千亿亿，白发书生庆青春，71载凝望战战兢兢。这一年4月，魏一介因为患牙疼病病逝在家中，终年71岁。魏一介去世以后，他的家人想为他申请个谥号，可这康熙皇帝却说呀，此人为人强悍，具襄多识，以此为由就没有给魏一介赐封谥号。直到康熙2年，乾隆皇帝念及他为大清立下的功绩，追封谥号文义，并亲赐碑文，在墓前建造了石牌坊。后世评价魏一介：调衬时事，敢言第一，清初诸大典多依其奏议所定。甚至有人说，清初相业无出其右者。可以说他是一个能力超强的清初宰相。这正是乌头宰相魏一介，忠诚敦厚有气节，除恶扬善显正气，激流勇退归乡也。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位

0: 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 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膏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 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4个1，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他是演员，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 接触中医是在讲母

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的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儿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

0: 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3次，银杏叶每次1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3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膏打4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2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 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4: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4: 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0: 嗯嗯嗯。
4: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0: 哦。
4: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这个哮喘。
0: 哦。
4: 完到医院吧，诊断是肺气肿。
0: 嗯。
4: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完了，待一很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0: 哦、
4: 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4: 就这样吧。还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4: 红酒的成酒是完，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黑的根本就躺不下，成酒的坐着。
0: 嗯嗯嗯
4: 啊，我这枕头吧垫到脖梗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垫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嗯。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0: 哦。
4: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0: 嗯，
4: 喷剂喷上吧，也就1分钟。
0: 啊，
4: 后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嗯，
4: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0: 嗯，
4: 完了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嗯，根本就动不了。
0: 嗯，够厉害的是吧？
4: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人瞅着，这都三，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0: 啊，
4: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0: 啊，
4: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吧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0: 哦。
4: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这的，就是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
0: 嗯嗯。
4: 睡着起来就一点气儿也上不来了。
0: 啊，你看看，
4: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那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0: 哦，
4: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儿了。
0: 嗯嗯嗯嗯。
4: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收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0: 对对对。
4: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0: 啊。
4: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我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0: 嗯。
4: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0: 啊啊啊！
4: 这种情况，完了这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0: 啊，不容易啊。
4: 啥药
0: 我
4: 就是，
0: 嗯，
4: 也不完事儿吧，我这一来气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0: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
4: 后来吧，
0: 不好啊。
4: 嗯，后来吧，
0: 啊，
4: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0: 嗯，
4: 完我就是说的那咋我也得买点试试。
0: 啊啊啊！
4: 我就买了30瓶。
0: 哦。
4: 买了喝，也就5-6天上吧。
0: 啊，
4: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那个就上不来气儿，上不来气儿上是就轻了，
0: 啊啊，
4: 轻了脚都出气儿就省劲了，
0: 嗯，
4: 又隔到半拉月20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1个月的时候，
0: 嗯，
4: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4: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 筋骨子也不嫩疼了，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5: 啊啊，
4: 还有吧，三年多了吧，对，就接近这三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5: 嗯，
4: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5: 啊啊啊！
4: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米61的个儿，就剩80斤了。
5: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啊
4: 嗯，
5: 体质不好了、
4: 嗯、
5: 是吧？嗯，
4: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说、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5: 啊。
4: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5: 哦，
4: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说这、
5: 哎、
4: 这要是让我上来这口这就行了。
5: 嗯，完你看看，
4: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动了、
5: 啊啊啊、
4: 这回吧完了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5: 嗯，够高了，
4: 低压是吧，低压都95、98的，
5: 啊啊啊！
4: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缓剂瓶啊，管血压这个呀，
5: 啊，
4: 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艾灸酸瓜，
5: 啊，
4: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着很剂瓶，我就听我不就听了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5: 啊啊啊！
4: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起的这些冷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俩月头上了吧，
5: 嗯，
4: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5: 啊，
4: 低压是那个80-85的，
5: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4: 啊、
5: 是吧，
4: 嗯呐、啊、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嫩就是心焦了，
5: 嗯，
4: 完、啊、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着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5: 啊啊，
4: 吃到3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3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5: 哦，
4: 我吃到3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5: 你看看多快呀 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
4: 嗯、
5: 是吧？啊，
4: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就认账了。
5: 嗯嗯嗯。
4: 后来血糖就是6.1，
5: 嗯，这
4: 产后才
5: 吧，嗯，
4: 才。10点、11点的，
5: 啊，多好啊！
4: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5: 就是，嗯。
4: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
5: 啊、
4: 感恩。
5: 嗯
4: 嗯
5: 嗯。那么首先说、嗯，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
4: 嗯。
5: 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
4: 啊，
5: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4: 效果真是好，
5: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
4: 啊、
5: 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4: 哎、
5: 千万别半途而废、
4: 哎、对对，
5: 坚持用吧、嗯、老朋友，
4: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5: 好，谢谢您、
4: 哎、
5: 再会、哎、
4: 好的，哎，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 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

0: 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它呢总是爱睡觉，它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1: 对，
0: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膏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0: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啊，晒晒太阳，杀杀筋啊，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啊，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 像那什么、啊、教。

0: 囊啊、药片啊、安插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
1: 嗯，
0: 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的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那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护甲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
1: 嗯嗯嗯。
0: 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嗯，您看用了护甲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哎，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呼啦！
1: 啊，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护甲老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护甲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高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高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你，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0: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
1: 啊、
0: 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缘分，是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0: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 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吧？啊，这正是老朋友了。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你是遇到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一种感觉。
1: 嗯，
3: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3: 一天一天的变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3: 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
1: 嗯，
3: 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3: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是。
1: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3: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

0: 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1: 是，好的。
0: 好，再会。
1: 祝福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1: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

0: 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0: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燕瑶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0: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1: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0: 寻访3D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1: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0: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1: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0: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是露露。
1: 各位好，我是一伟。那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今天呢是十一小长假的第二天了哈，那过节了，大家在高兴之余也要特别的去关注安全。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呢，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一定要牢记三清三关，要做到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水源。驾车出行呢，也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特别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也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1: 是的，那这个假期呢，我们河北新闻广播以咱河北的县域美食为核心，带领大家品味舌尖上的河北。那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到咱省会石家庄的周边，一起来感受我们身边的一个烟火气。
0: 嗯，看看日历哈，今天是10月2号，也是一个周五，上周五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哈，
0: 是中秋节啊。想问一问一伟，你吃月饼吗？
1: 中秋节肯定得吃月饼，但是我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吃月饼的这种热情
0: 吃
1: 的少一些了。
0: 哎，那你吃过黄庄的月饼吗？
1: 那肯定的呀，前两天去那个藁城的时候，路边全都是买那个卖黄庄月饼。
0: 黄庄月饼的。
1: 是的，我们买了点黄庄月饼，我觉得它是黄庄月饼和我们传统的月饼肯定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是的，没错。
1: 是的，可以说黄庄月饼也是咱们河北的一张美食的名片。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哈。那更准确的说，它应该是咱们石家庄藁城的一张美食名片。
1: 是的
0: 啊，那说到这个藁城美食，其实不光是有黄庄月饼，还有藁城宫面、藁城宫酒。
1: 哦，那其实这个我听说啊，就藁城除了美食之外呢，还有生态名片、文化名片等等。那作为离咱们省会石家庄主城区非常近的藁城区，在这个国庆假期有哪些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藁城区文广体旅局办公室主任梁红建，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嗯，梁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嗯，也先来跟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藁城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的办公室主任梁红建。首先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大家假期愉快。
0: 嗯，非常感谢梁主任哈。那咱们也来聊一聊我们藁城文旅哈。那其实藁城文旅呢，今年是推出了很多特色的活动，比如说中秋期间有一个这个黄庄月饼文化节，前段时间我们知道还有一个 DS 自然探索赛等等。能不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活动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2: 好的，主持人，说起藁城，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藁城的宫面爽口，黄庄的月饼好吃，滹沱河畔的风景宜人。所以今年在我区也聚焦举办了一些特色主题活动，迎合大众的需求。黄庄月饼文化节呢，是藁城文旅公司举办的月饼商业展销活动，70余家月饼企业参展，现场品尝抢购的氛围，能够感受到大家对黄庄月饼的期待和热情。那 DS 探索赛呢，石家庄站已经是第4年在藁城连州云湖风景区举办了。今年2000多名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报名参加，赛场上挥洒汗水与激情，磨砺孩子的勇气，锻炼孩子的身体，活动非常受欢迎。
0: 可以说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哈。那也是借着这样的这个特色活动，能够推进咱们大家更加了解我们藁城哈。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藁城宫面，这是大家对于藁城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了哈。那除了宫面，能不能也向我们来介绍一下藁城还有哪些特色的美食，有哪些专属的名片，有哪些文旅新地标呢？梁主任。
2: 好的，没问题。大家熟知的三宫文化是藁城的传统非遗，宫灯、宫酒、宫面。除此之外呢，还有连州的渔家肘子、九门的牛羊肉、南营的驴肉、长安的烧鸡等等，美食是数不胜数，非常具有藁城特色。今年来呢，藁城聚焦小而美的文旅业态，打造了黄庄非遗月饼村、贾村萨克斯小镇、滹沱河生态徒步路线等农文旅示范点，能够体现本地文化， 氛围沉静的小场景，反响也是非常的好。
0: 嗯，可以说有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啊。那刚刚您也介绍了，就是其实现在我们藁城能玩的地方还是不少的。那如果说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感兴趣，想在这个国庆假期到藁城去转一转，来个一日游，梁主任有什么好的这个推荐吗？我们要怎么走怎么看，这个路线比较合理？
2: 好的，我给大家呢首选推荐一条既能感受自然又能感受风土人情的线路，我们起名叫做地质探秘邂逅乡野。
0: 嗯，
2: 首先呢可以来到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探秘科普，再到隔壁的黄庄村探访非遗月饼是如何制作出炉的。
0: 嗯，
2: 接下来可以到国风未来休闲露营乐享野趣，还可以去周汉河湿地公园漫步湿地邂逅飞鸟，最后呢在九门乡过瘾的来上一顿清真美食，为这一次藁城一日游画上完美的句号。
0: 嗯，有吃的有玩的有看的哈，非常的有意思。那藁城也是希望通过打造这个近郊休闲生态亲水特色美食亲子研学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亮点，我们希望能够带给市民和游客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2: 嗯，藁城依托紧邻市区的区位优势呢，优质生态资源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为游客提供都市近郊微度假的体验。近郊休闲方面主打轻松慢度假的这个依托连州云湖国风未来露营休闲业态，让市民不用远行就能亲近自然放松身心。那特色美食方面，我们深挖藁城本土风味，以特色美食为抓手，推动美食与休闲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让游客在游玩中品味地道的藁城烟火。那亲子研学方面，我们以河北大学地质博物馆为核心，联动非遗手工技艺等研学资源，打造趣味与知识兼具的精品研学线路，让亲子出游寓教于乐，学有所获。总体来说，我们就是让游客短途出游有风景、有味道、有体验、有收获。
0: 嗯，那最后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哈，梁主任能不能也向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一个邀请，请大家来到藁城认识藁城也爱上藁城。
2: 好的，主持人，没问题。藁城生态优美，底蕴深厚，烟火浓郁，在这里大家可以赏生态湖景，探秘科普秘境，品本土美食，悟非遗文化，轻松实践一站式的休闲度假，亲子游玩。在这里呢，我们诚挚欢迎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在这个国庆黄金周赴一场专属于藁城的微度假之约，谢谢大家。
0: 嗯，我们也非常谢谢梁主任发出的这个邀请哈。你看今天是第二天，我们还有五天的时间可以供大家去到藁城来了解一下我们身边这个美丽的藁城，也看一看藁城这些年的变化哈。也再次的谢谢梁主任，也祝您工作愉快，假期愉快，我们先收线了，再见。
2: 哎，谢谢主持人。
0: 听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哈，那我们还剩下几天，就大家就可以去转一转了。
1: 而且我觉得很近，藁城其实开车过去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嗯，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没错。
0: 嗯，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了解更多的有关藁城的内容。那刚刚梁主任提到的这些，像什么青竹宫面呀，然后我们说到连州云湖的度假区，还有地大博物馆，详细情况怎么样，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呈现。
3: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3: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5: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3: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0: 那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各位好，我是露露。
1: 大家好，我是一伟。那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那也特别要提示大家哈，这个假期大家还是要注意我们的这个安全的。
1: 是的，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也温馨提示大家，国庆假日期间呢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呢要记得三清三关，要做到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那外出我们这个驾车也要特别注意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到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的地方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也要遵守防火规定。也再次祝愿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1: 是的，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平安喜乐的国庆假期。那刚刚听了介绍，咱们接下来呢就来依次详细的了解一下咱们藁城的美食，包括特色的文旅情况。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请出一位大咖，咱们先来跟着他了解一下非遗美食藁城宫面的前世今生。
0: 嗯，我们来连线的是藁城宫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的办公室主任陈栋苗。陈主任您好。
6: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非常欢迎陈主任哈。能不能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藁城宫面非物质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这个是做什么的？
6: 好，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石家庄市传承宫面有限公司的办公室负责人，我叫陈栋苗。那我们公司呢是位于咱们藁城区农业科技园区的西侧。咱们公司还是挺有特点的，它是集旅游研学与生产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企业。我们在厂区里建设了一个青竹宫面文化园。我们在2018年呢，我们园区呢被认定为藁城宫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那咱们公司的品牌呢也被省商务厅认定为河北老字号品牌。那大家有时间可以到我们厂里亲自体验非遗技艺，参观咱们的生产车间，品尝非遗美食。正好正值假期，欢迎大家来我们基地逛一逛。
0: 嗯，那刚刚这个陈主任提到了青竹宫面哈，这个品牌我想咱们河北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我们都知道这个北方人是喜欢吃面食的，面条呢也有着这个长长久久很美好的一个寓意哈，是咱们老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主食。那作为咱们藁城特色的非遗美食，这个宫面它特殊在哪儿？为什么能够成为省级非遗呢？
6: 说到咱们藁城宫面，它历史是非常的渊源的。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以条细而心空而闻名，是很神奇的。
0: 嗯，
6: 它像针一样细，但是还是空心的，有眼儿的。
0: 嗯，
6: 是可以吹泡泡的。有时间大家可以过来尝尝。对，这是它的独特之处。而且呢，不是所有的手工面都叫工面的，只有咱藁城的人、藁城的小麦、藁城的水才可以做出地道的这工面。它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人文的这样一个环境，代代相传下的一个老手艺，塑造了这根非遗工面，承载着咱们当地非常浓厚的一个饮食文化，所以被咱们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我想其实很多朋友们都听说过宫面哈，作为咱们河北人应该也都吃过，但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它的历史。能不能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藁城宫面的历史，还有就是宫面这个名字它是怎么来的？
6: 嗯，咱们藁城宫面呀，其实它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可以说是咱们当地地地道道的

0: 家庄一个特色美食，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在唐朝的时候可能叫手工面呀，叫挂面，是当地作为贡品的一个皇宫的贡品，所以称之为美食，为非常地道的一个宫面。但是宫面的由来就是以前作为贡品进贡了以后称之为宫面。其实在咱们从隋朝到现在流传着很多关于宫面的一个故事，我给大家讲一个，大家那个可以跟着我一起听一听。相传呢，咱们唐太宗李世民呀，平定天下后四处巡游，途经咱们藁城境内，突发重病，他食欲就很不振啊，啥都不想吃，可急坏了咱们的娘娘呀，还有咱们御医，当地的县令呀，也是万般无奈，找到了我们当地有名的马记面食庄的马九华。唐太宗吃了他做的面以后，鬼使神差的这个病就痊愈了。从此咱们宫面就作为贡品进贡了，它就是一种御膳品。虽然这个故事有一点这个传说的一个成分，但是也印证了咱们宫面长期吃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因为它是醒面发酵的，特别好消化易吸收。像我小的时候呀，家里就是生活呢也没有那么富裕，一感冒妈妈晚上有时候就给我们煮一碗姜汤宫面，晚上吃的面捂着被子发翻汗，感冒自然就好了。正好现在天气也转凉了，大家每天早上吃一碗姜汤宫面试一试，暖身又暖胃。
1: 姜汤宫面哈，我们回家也可以试一试哈。其实我们也都发现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挂面很多，你看超市里边你只要想去买这种挂面速食面，能看到多种多样的东西哈。那和这个一般的挂面相比，咱们宫面的区别是什么？就刚刚您说的什么空心儿啊，久煮不烂呀，这种独特的口感，它到底是原料决定的还是咱们这个制作工艺决定的？
0: 其实原料和工艺啊都非常重要，和咱市面上的挂面还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面啊要经过30多个小时16道的非遗技艺才能做出来，像普通咱们市面上见的这个挂面可能3个小时就做出来了。
1: 就制作宫面是很耗时间的。
0: 对，大家吃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煮时间长了就糟了，调不起来了。
1: 对，
0: 吃的软绵绵的没有口感。
1: 对，
0: 像咱这面都是一根一根的手工抻出来的，每一根都是独特的不一样的，所以吃起来非常劲道，爽滑，久煮不糟，回锅不烂。所以它离不开咱们好的原料和精湛的技艺，两者都非常重要。
1: 那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这个宫面给是咱们藁城人做的，用的这个藁城本地的小麦和水哈，就是本地的这个小麦和水对宫面的口感它是不是也是有影响的？是不是只有采用我们本地的原料才能做出来比较正宗的宫面？
0: 对，因为咱们有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优势，我们藁城地处于北纬38度，特别适合种植各种优质的这种小麦。咱们的面呢，它不是抻1米抻2米，它要抻5米，所以对咱面粉的延展性，对，还有筋性要求非常高。所以我们用的这个面粉是当地农科所专门为宫面生产培育的一个小麦品种，叫藁优宫面。它对这种面粉的含金量呀延展性都非常好，特别适合做咱们这个宫面。
1: 刚刚您也说到了，我们要经过30多个小时是吧，16道工序才能做出来这个正宗的宫面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具体都是哪些工序，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0: 说起来做咱们这个宫面啊，是真的是非常复杂的，2头黑的艰辛才能把它做出来。需要耐心等待30多个小时。你像经过和面呀、搓条呀、盘条、上杆呀、抻面，都是非常考验老师傅技艺的这样一个工序。像我们这个做宫面的老师傅们都是非常辛苦的。第一波工人就是像和面的，晚上12点就开始上班了，搓条的3点，都是在咱们熟睡的时候，我们工人已经上班了。然后经过20多个小时的阴干，就披星戴月才能把这一碗正宗的宫面做好。
1: 所以在咱们工厂里面，可以说昼夜都是不停的，是吧？我们才能吃到这么好吃的宫面哈。那您刚刚说到了这16道工序，有没有哪一道说是这个最关键性的，起了最关键性作用的？
0: 说起来咱们的工序其实每一道它都是环环相扣的，都非常的关键。但是我觉得啊，最 重要的一道工序，就是咱们最基础的和面。
1: 哦，
0: 看似很简单，好像大家在家里都和过面，把水和面混和在一起就可以。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对于我们做供面的来说呢，这是最不简单的，因为我们每天老师傅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看天气预报，
0: 看天气预报，
1: 对啊，看看明天的温度呀、湿度呀、潮度呀，根据这个天气预报来决定咱们和面的配比，就是盐水粉的配比。
0: 哦，就是说温度和湿度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面。
1: 对，影响了每一根面的一个质量，所以特别考验咱们老师傅的一个经验。
0: 这个就是纯靠多年工作的经验才能去掌握，是吧？就第二天的这个温度什么样，湿度什么样，所以我这个盐水还有面粉的比例配比就会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哦，真的是。但是你看我们吃到的供面就会觉得这个品质非常稳定哈，然后我们以为是这个严格的有着这个这个配比的，但是没想到其实是要靠我们老师傅的这个多年的工作经验才能得来哈。能不能也请陈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看作为这个非遗传承技艺的企业，青竹供面我们在保留这种老手艺、守住我们老味道的同时，有没有去做哪些创新去适配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1: 对，现在咱们生活节奏也快，然后对这种品质的生活呀、健康生活要求都很高，所以说现在我们也研发了像这种茯苓薏米山药面呀，富硒鸡蛋供面呀，低糖低脂的供面呀，就适合咱们抗氧人群和注重健康营养的这种人群。而且最近我们也正在考虑咱们年轻人的一个需求。对，现在我们也正在研发这种自带调料包的各种各样的这样口味
0: 啊，就是吃供面连卤都不想做了是吧？
1: 对，方便大家的一个快节奏的一个生活。所以也让老手艺跟上咱们现代人的一个需求。
0: 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供面制作它其实中间是要经过很多的这个步骤的，现在都比较流行这个研学游嘛，那就是我们这儿也是有这种研学活动的，在这当中是不是也能够感受到做供面的每个步骤具体它是怎么操作的？那在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是不是也能进场参观？
1: 当然非常欢迎大家来，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传承是对非遗最好的一个保护。大家都来了解了，那我们是最开心的。所以咱们基地呢，不仅能了解供面的历史和文化，还能了解供面的原粮的种植啊，到我们这工厂里的透过玻璃窗看我们供面的生产，亲自体验供面的制作。所以国庆假期呢，咱们还专门安排了免费试吃的活动大家有机会打电话提前预约，随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基地里品尝一下，看一看。
0: 你看现在快到饭点了哈，有很多朋友可能就在琢磨着中午吃点啥。如果家里正好有供面，或者说离着超市近的，能够去买一点咱们青竹供面的，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几种比较家常的供面的吃法，或者说，国庆嘛，节庆特别的吃法。
1: 对，国庆大家聚在一起很热闹是吧？咱们做供面，其实一种供面百种吃法啊，像家常吃、过节吃都很合适。早上你没有胃口，煮一碗清汤面。中午想吃个凉拌面啊、炒面啊，都非常合适。但是正值国庆假期，大家都团聚在一起，我觉得最适合的一种吃法是晚上围坐在一起吃火锅面。对，下上一把咱们这个供面呀，又筋道又爽滑，而且吸满了汤汁儿。大家围坐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心，又团圆又热闹。希望大家都尝一尝。
0: 非常好哈，听这个陈主任介绍了这么多，我们这个都流出口水来了，也非常的感谢您。那最后吧，也向我们所有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发出一个邀请吧。
1: 欢迎大家来我们青竹供面文化园听供面故事，赏非遗手艺，品地道非遗美食。
0: 好，我们也非常谢谢陈主任，也祝您工作愉快，假期愉快。我们先收线了，再见。
1: 好嘞，拜拜。
0: 你看刚刚其实陈准介绍了好多供面的吃法哈，就是我以前只知道像这种挂面类型的速食面基本上就是图方便省事儿，是吧，煮上一碗然后随便的调点这什么料就吃了，但是你看还能做炒面，
2: 对，
0: 是吧。
2: 我刚才听陈主任讲了一个特别适合年轻人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就是类似于方便面的这种
0: 调料包。
2: 是的，其实真的是在做不断的创新和改进，不断的去适应我们现在的一个人的口味和生活的节奏。
0: 对，而且刚刚其实陈主任也介绍到了，在咱们这个产业园里边，他现在还有这个非遗研学的体验。一个小小的供面，这么一根小小的供面，经过30多个小时16道工序，
2: 是的，
0: 才能够制作完成。咱们也可以带着孩子去体验 一下，是吧？
2: 哎、非常是非常合适。
0: 嗯，看看这个吃进我们嘴里的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
2: 是的、
0: 啊。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来了解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在这个国庆假期有哪些特殊的展品和哪些特色的活动。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6: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5: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6: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5: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6: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5: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那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各位好，我是露露。
2: 各位好，我是一伟。那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国庆假期啊，大家在这个团圆喜乐的同时，也要特别注意安全。
2: 是的，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也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记得三清三关，要做到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呢，也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通道还有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也再次祝愿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
2: 是的，那刚才我们去到了藁城，当然来到藁城呢，咱不能光吃。
0: 嗯，
2: 那除了宫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其实呢，刚刚主任也介绍了，这里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逛一逛、玩一玩的一些新的地标。
0: 嗯，没错，这近些年特别流行这个博物馆游，是吧？
2: 哎、
0: 也流行亲子研学。嗯、那去到一个博物馆再进行亲子研学，这就是把两项热门的活动结合起来了啊。那如果这个假期您有机会带着孩子去到藁城呢，也不妨到河北地质大学的博物馆去看一看。
2: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连线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科普部负责人崔夏红博士，了解一下这里的相关情况。崔老师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是咱们石家庄很有特色的一个亲子研学科普打卡的目的地哈。您能不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博物馆？
7: 哎，好，很高兴通过咱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向大家来介绍我们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我们博物馆呢是坐落在河北地质大学新校区内，紧挨着咱们普陀河，是依托河北地质大学建立起来的行业特色高校博物馆，有了73年的建馆历史。目前博物馆是我们全国的科普教育基地，河北省五星级科普教育基地，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石家庄市的五星级科普示范基地。博物馆目前面积有3万多平方米，展陈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有12个常设展厅。因为我们河北地质大学坚持的是地精渗透的办学原理，所以说推动地球科学、经济管理学科交叉融合是我们的一大办学特色。博物馆呢，也正是这一特色的载体。全馆通过9个主题单元，打造了地球科学与前地文化两大主线， 第一条主线呢，我们通过地球厅、恐龙厅、生命演化厅、岩石与矿物厅、矿产资源厅、大美河北厅、保育室厅等等八个展陈单元，来探索岩石、化石、生命演化，解读地球和生命的自然奥秘。另外一条主线呢，就是通过前沿金融博物馆来展示钱币挖掘经济和文明展示的发展的一个人文故事。
0: 嗯，
7: 博物馆馆藏的标本达到50000余件，对外展出了20000余件。我们收藏有不寻常花背龙的完整化石骨骼、龙人头骨、陨石、塔菲石、海蓝宝石这些珍贵稀有的宝石，还有三孔布币、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一批珍贵的标本。博物馆还配有 4D 影院、飞行影院、地震台风的一些模拟体验、C919的大飞机模拟驾驶体验舱等，还有一些 VR 的体验活动。博物馆呢可谓是看点多多，大小朋友在这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惊喜。
0: 听起来非常不错，展品也非常的丰富哈。那我们这个假期呢，都知道是科普园学的一个黄金时期，昨天是小长假的第一天，来咱们博物馆的人多不多？这个孩子们多不多？他们比较感兴趣的点在哪？
7: 国庆确实是科普研学的黄金窗口期，昨天是假期第一天，博物馆的接待量呢迎来了一个小高峰，全馆的接待量应该是达到了1300人次，远超平时的周末。而且其中的亲子家庭还有中小学呢，占比应该超过70%。从现场来看呢，观众的兴趣点也比较明显，大部分观众都会直奔我们的恐龙厅，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展厅。不寻常华北龙这个骨骼面前呢，就会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大家都对这种远古的恐龙呀、恐龙蛋呀，还有恐龙和鸟的这种演化的历史充满了好奇。第二个热点呢，应当就是保育石展厅。这些五彩斑斓的宝玉石呢，也特别深受大家的喜欢。再就是这些 VR 啊、地震呐、还有行星引力这些互动装置，大小朋友都愿意亲身的体验。
0: 确实，恐龙和宝石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这个焦点性的展厅哈，一直都是深受大家喜爱的。那您看这个国庆假期了，刚刚您也说到了亲子游的很多，还有一些中小学生可能有这个自己来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大朋友，普通游客。那针对这个不同的群体，咱们馆在参观体验、讲解服务还有互动项目上，有没有一些专属的特色服务呢？
7: 我们博物馆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参观需求呢，我们是设计了一些分层的讲解服务。比如我们面向这些低龄的孩子的话，我们要尽量的使用科普的语言来增加这个讲解的趣味和互动性。针对中小学生呢，我们一般都是尽量和我们所学的教材来结合，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带着课本来看展。面向这个成年游客呢，我们会兼顾科普还有审美，讲好展品背后的人文故事。而且我们的品牌支援项目太行少年向上讲解员呢，在国庆期间也同步上岗。他们都是经过前期系统培训的这些青少年的志愿讲解，以孩子的视角给同龄人还有家庭观众呢做讲解，很受现场游客的欢迎。在互动体验上，我们也是计划在10月3号，也就是明天，我们推出了我们的 C919 大飞机的模拟体验驾驶舱，还有这些山神熊猫重返侏罗纪，我们有三个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也是明天也要推出。国庆期间呢，每天从上午的10点半到下午4点，在博物馆一楼都不定时的有这个国庆小丑欢乐秀的舞台，到时候会有9位小丑演员来表演魔术还有杂技。而且博物馆每天也都有恐龙的巡游互动项目，具体的时间安排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抖音号。假期期间我们依然还有这个展厅打卡集邮小活动，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展厅来集齐印章，就可以兑换小礼品。国庆期间我们博物馆应该算是科普游玩打卡一站式搞定，欢乐知识双丰收。
0: 听起来非常丰富哈。刚刚您也说到，就是明天我们是有这个 C919 大飞机模拟的这个体验，这个我们是直接去到现场就可以吗？还是说要提前做预约？
7: 对，去现场。
0: 在现场就可以。
7: 对。
0: 好，那这个假期的客流高峰哈，咱们博物馆在一些这个日常的工作方面，包括这个志愿讲解服务方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保障工作？
7: 国庆期间确实面临着游客激增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安全是我们所有工作的一个底线。

0: 我们会临时关闭线下的售票窗口，所以要提醒大家在出行前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博物馆公众号，及时的了解客流的信息，来尽量错峰来参观。人员值守上我们还是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国庆期间呢我们是增配了8名的这个展厅的管理人员、安保人员，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是第一时间来上报处置。安全管控上我们在节前就已经完成了全馆的一个安全隐患排查，针对人流量比较大的孔融厅还有各个互动体验区的设置了疏导路线，防止人群聚集。针对一些互动体验项目，我们每天都是进行常规检修，同时完善了应急处置预案。如果遇到了老人孩子走丢了或者是身体不适会突发情况，我们会有一套完整的响应预案。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全方位的保障，来让大家玩得舒心，逛得开心。
1: 确实是能够听得出来我们博物馆方面还是做了非常充分的一个准备哈。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客流上面的一些问题，就是如果出现了承载达到上限的话，会临时关闭这个线下的售票窗口，那是不是这也就提示着我们还是要提前做一个预约的？
0: 对，就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来进行线上购票就可以，线上购票就属于已经预约了，因为你能购票的时候绝对是可以来能进馆的。
1: 就我们直接来搜索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哈，这个公众号进行线上预约就可以了哈。
0: 对，
1: 我们其实也知道如今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是非常喜欢带孩子走进这个博物馆来实地的去感受去学习，把这个课本搬到现实生活当中哈。那咱们作为一个高校博物馆，从这个校内展馆到面向社会开放，我们的这个初衷是什么？这些年来您觉得最大的变化和突破又是什么？
0: 我们属于高校博物馆，高校博物馆的根基就是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资源，但是我们的使命不仅仅局限在给大学生上课服务校内师生上，我们对外开放的初衷就是把我们学校珍贵的一些标本资源还有前沿的一些科研成果来让全社会来共享，让中小学生呢普通市民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把我们博物馆打造成学校教学之外的一个第二课堂，承担起公共科普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们不仅仅是只在课本上来认识恐龙啊、矿物呀，而是通过站在真正的化石、岩石，还有我们这些古代钱币孤品面前来亲身的感受，在心底种下热爱科学、敬畏自然的种子。这些年我们在这个变化还有突破上有3个方面吧。第一是我们的展览理念已经发生了转变。从我们老馆就是单纯的就是陈列展品，我们新馆呢就是注重融合地学美育，过去我们重点讲科学知识，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挖掘标本还有传统文化、传统美术之间的这些关系。比如我们深度参与的碧彩精华巡展还有精彩地映的这些专题展，都是将自然科学和艺术与历史融合的一个典型的实践。我们是想实现科学之美和人文艺术之美的双向传播。第二个改变就是我们服务对象有一个很大的拓展，之前我们只服务的就是校内的师生，
1: 是的，
0: 现在我们就转变为面向全社会。科普活动呢常态化开展，我们经常走进石家庄还有全国革命老区的一些中小学来做科普讲座，同时呢我们把社会观众来请进我们博物馆，我们的年接待量呢目前是突破了70万人次。第三就是科普形式，我们也在不断的来追求这个创新，不仅仅就是讲解员来口头讲解了，我们还增加了这个博物馆的这个2维码免费扫码自主讲解，小讲解员的志愿讲解，还有一些模拟体验、线上科普，还有馆外巡游等等。所以我们争取把馆藏资源送出去，打破专业壁垒，来扩大我们的科普覆盖面。
1: 其实这几个方面，我们刚刚崔老师说的，确实是大家相信应该是有一个感受的哈。尤其是对于这个老石家庄人来讲，其实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都去到过咱们地质大学博物馆，那会儿是老馆，那个时候还不是说这么随便的向这个全社会开放，你是还是要有这个学校作为一个单位来进行预约的哈。但是现在我们却能看到，通过公众号向全社会开放，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走进我们地大的博物馆，了解到我们身边的这些科学地理的知识哈。最后呢，我们也想 问一下我们的崔老师，其实这些年我们会发现这个地大

0: 大博物馆还是有了很多的这个变化的，它也成为咱们石家庄人或者说周末的时候我们亲子研学文化出游的一个新地标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做？我们还有哪些新的这个玩法等待着大家？
1: 我们接下来首先就是持续要做好我们太行少年小导演员的这个品牌支援项目。我们想推出更多森林化的一些科普活动。第二呢，博物馆也要适应现在这个数字文旅的发展趋势，持续推进这个博物馆数字化和建设和这个智慧化的建设。比如我们要增加线上博物馆、云展览，还有 3D 打印、自助扫描这些体验，还有一些 AI 文创冰箱贴呀等等，陆续都要和大家来见面。重点值得期待的是我们有一个地质小剧场也很快要对外开放了。到时候这个剧场呢就会用舞台剧的形式把恐龙故事啊、地质变迁呀、生命演化等等这些知识来搬上舞台，把枯燥的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吧变成生动有趣的沉浸式的短剧，让大小朋友呢在故事里就能读懂我们地球和人类的历史。后续呢我们也会策划一些特色的临展，总之呢我们也会不断的丰富这个博物馆的玩法，来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博物馆。
0: 那最后的时间也向我们所有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发出一个邀请吧。
1: 好，在这里我诚挚的邀请咱们广大市民同学还有家长朋友们，其实假期不必去远方，来我们河北地大博物馆尽享好时光，欢迎大家来走进我们河北地大学博物馆，近距离的触摸亿万年的大地故事，来打卡珍贵的古钱币。馆内呢还有好多沉浸式的互动项目，我们可以一边玩一边来解锁地球钱币的双重奥秘，度过收获满满的国庆假期。同时也提醒大家呢，出行前一定要关注我们博物馆的公众号，做好预约，合理安排出行。我在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来等候大家的到来。
0: 非常谢谢崔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再次祝愿您假期愉快。我们先收线了，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0: 听起来很有意思哈，
2: 是的，
0: 我还真是有印象，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学校都做过那种就是组织，然后是以这个一个单位的集体的形式去到这个地质大学的博物馆，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就是
2: 个人现在是可以预约，
0: 对，个人现在是可以预约的，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搬到了这个新馆之后，面积
2: 也
0: 扩大
2: 了，大
0: 了
2: 对，我觉得特别适合带孩子去，又
0: 是
2: 假期的时候，
0: 尤其像刚刚这个崔老师说的，假期不用去特别远方，
2: 没错，
0: 咱们最近在咱们省会石家庄，在咱们河北省内就有很多非常精品的博物馆等待着大家。
2: 是的，
0: 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来到藁城，除了进入到这些室内场馆之外，还有哪些这个自然风光等待着大家的体验？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3: 一城一味3D 飘香。
4: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3: 寻味3D 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0: 那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各位好，我是洛洛。
2: 各位好，我是一伟。那还是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那今天我们用第一个小时的时间带着大家一起到藁城去逛了逛哈。那刚刚我们就是说到了这个藁城宫面，这是美食是吧？说到了地大博物馆，这是文化。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个藁城生态文旅的新名片哈，我们必须要提到的就是连州云湖风景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介绍到了前段时间这个 DS 这个拓展赛就是在这儿进行的。
2: 挑战赛，对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石家庄云记公司的经理李文新，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李总您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很多市民哈，就我们石家庄的市民都会把这个连州云湖叫做石家庄小洱海、城市后花园。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季节或者说国庆期间，如果我们来到了连州云湖的话，能看到哪些美景，哪些是值得我们去特别打卡的地方呢？
5: 眼下来到我们连州云湖，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连州花海。同时也是很多市民将连州云湖称作石家庄小洱海的由来。我们连州云湖呢，目前是大约有200亩地的种植色带正在绽放，使用了多色的这个百日草及波斯菊，在连州云湖内打造了一片囊括，就是白色、黄色、橙黄色和红色、粉色、玫红色六大雅致色系的缤纷花海。花田采用规整的色带式排布方式，每一条花色带宽1.5米，同时色带之间还保留了1米的花海间隔带，专为游客游览设计，可供市民缓步踩踏通行。大家可以漫步花间步道，近距离沉浸式欣赏繁花盛景，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花海的烂漫风光，在不损伤花草的前提下，尽情的亲近自然，邂逅秋日美好。
0: 200亩面积很大啊，而且种植的这个花草也非常的多，很漂亮。我们也都知道，其实连州云湖是可以说新进的吧，石家庄周边这个露营非常火爆的一个露营地。那如果市民想来到咱们这儿露营，收费吗？我们有哪些配套的措施？这个停车一般停在什么地方？
5: 目前我们连州云湖的公共露营区域呢是对游客免费开放的。露营装备呢需要游客自行准备。然后景区在露营集中区域设置了这个公共卫生间、垃圾收集点和临时取水点。部分的品牌的合作营地呢，提供付费装备租赁和基础的餐饮服务，满足不同游客的露营需求。同时项目全域呢还有主题公园4处，各类的运动场地22个，来应对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游玩观光。来露营时可以把车停到我们的游客中心，或者说是露营地上方滨水路旁的停车场里边，整体的车位充足，距离露营区域呢也不远。节假日高峰期呢，我们也会安排这个专人在入口和停车场的周边引导交通，然后避免出现这个长时间拥堵的情况。
0: 也是做好了这个相应的应对节假日客流高峰的一个准备哈。那就是如果大家自带装备的话就是免费，如果就是说没带的话，这儿也提供租赁的服务，非常的方便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连州云湖是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的一个重要节点，能不能也请您介绍一下，从昔日的这个河道荒滩到如今的万亩湖林，我们就经历了哪些变化？
5: 为了落实好总书记说的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为了实现就让太阳照在滹沱河上的这个美好愿景，我们公司从最开始施工时期的河道荒滩，到我们项目现在的一河两岸八岛一湿地的滹沱河生态景区，一共建设了主槽防洪、水生态修复、初期雨水处理、生态绿化和道路5大工程，种植了70000余株乔木，修建了大小道路100多公里，其中涉及水域208公顷，绿化面积1020公顷。经过这些年不断的生态修复和治理，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1期2标段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湖泊和绿化景观，水质也稳定达标了。然后野生的动植物也一年的比一年多，现在这里既能有防洪供水的作用，也能让大家来休息游玩，还起到了生态涵养的效果，算是石家庄近郊一个很不错的生态游憩的好去处。
0: 嗯，好，我们也非常谢谢李经理给我们带来的介绍，也祝您工作愉快，我们先收线了，再见。确实是哈，就是其实对于石家庄市民来说，这个任何一个河段的这个滹沱河好像现在都挺漂亮的。
2: 没错，
0: 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也可以找离家近的交通方便的地方，我们在这儿露营或者说观光花海哈。
2: 是的，
0: 那这个上午的第一个时段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在稍后的11点钟我们要带领大家去到平山去寻找那里的美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力赛精神，社会赛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肽。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3: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0: 400-1599-355 400-1599-355。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 长春生命态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聊聊健康知识，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而且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啊全新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走上健康之路。
4: 李老师，自从国药长春益寿以一克一块五的价格推广以来呢，大家都在感慨科技含量这么高的生物新药不仅做到了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做到了一次性补充上百种生物肽，从细胞根源治疗疾病。这么好的药物，大家本以为啊得是一个天价药，但是万万没想到在政策的扶持之下呢，现在只要一块五，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
3: 没错，哎呀，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确实一块五一克的价格对比临床上那些常见的生物肽类药物，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太惠民了，太实惠了，明白不？你得对比啊，你就拿这个医院常用的生物肽类药物来讲，抗肿瘤的 CAR 免疫蛋白肽一支多少钱呢？那就得7000多块钱呢。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抗栓生物肽，一个月治疗费用7-8万块钱。我讲这些呀，这还是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单一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能够治疗一种疾病。你要是复合型的药物，那个价格呢，更是天文数字，啊。那么在面对着这么高昂的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要是想用上，可以说是难如登天呐，比登天还难，用不起用不上。你看啊，咱们这个大家伙普通百姓，毕竟啊这个退休的工资是有数的啊，绝大多数都是1-2千块钱，是吧？即便是家里边有点老本儿啊，你能用上一次两次，但是你说我想要完全的系统的把病治好，那后续的费用啊那是很高很高的。很多人呢都没有等到这个病全好了，就把自己那个老本儿都花光了，那怎么办呢？你没钱怎么治啊？结果就是不得不放弃治疗啊。所以呢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们以前是明明知道有好方法，有能够治愈自己疾病的新药，但是呢都卡在这个钱方面了啊，卡在钱上了。结果是什么呢？最终只能无奈的选择常规治疗手段来减缓疾病的发展速度，结果不好啊。虽然是每天坚持吃药，但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疾病啊病情是越来越重。但是呢今时不同往日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国家的各项实力都在增强，不管是军事还是医疗，在全球上啊都是屈指可数啊。为了提高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啊，每年的重大会议更是提出了多项改善民生民计的重要措施和方案，对吧？而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作为目前医学界最尖端的新药特药啊，它不仅仅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啊，像阴阳、气血、五脏，更是通过这个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那么自从我呀这个研发成功之后啊，就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极高的关注。为了能够更好更深入的推广，更是给予了不少扶持政策以及帮扶的资金，所以说啊，才有了今天，才有了现在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但是呢，实话实说，凡事它有限度啊。你帮扶资金你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啊。前几天我们科学院呢就连续召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相关部门审批的帮扶资金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啊，没多少了。而且就目前的统计而言，我们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货的现象。听好了，什么是断货呢？就是你有钱你也买不到了。我们全国很多地区都已经这样了。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不就是因为国药长存益寿它是一款真正能够帮助大家治病保命的宝贝吗？啊，所以现在还没有申请到国药长存益寿1.5块一克用药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你们务必要抓住这最后的推广机会，因为这可能就是大家这辈子能用上生物新药唯一的机会了啊。
4: 听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还有1.5块的用药政策，咱们备好药，备足药，一次性花少钱治好病。确实，最后一次1克1.5的用药政策跟$99的价格相比，这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唯一用上新药特药的机会了。那李老师，您能把这么高昂的用药价格给我们老百姓争取到1.5块，那真的是费心了。在这里呢，我也替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您说一声谢谢。
3: 一诺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啊！其实大家不用感谢我，如果一定要感谢的话呢，那咱们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正是祖国的繁荣昌盛给予了我们安定的环境，富足的生活，才让我有机会去研究最新的医疗科研，啊，也让大家有机会拿起这个科技治病的武器。可以说啊，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国家应该说是处于啊飞速发展的年代，啊，现在你看，我们上有神舟飞船，下有航空母舰，对吧？医疗上也是连年获得各项大奖，我们这一代人呢，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有好政策、有好方法，咱们及时的转变治病的观念，啊，不要总是什么前怕狼后怕虎的，啊。那么对于国药长存益寿这样的好药，价格上有国家政策的兜底儿。1.5块就让您能用上啊，效果上有千万康复患者来作证，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是不是？健康也永远是留给最积极的人啊。你与其啊看着别人康复之后你自己追悔莫及，那么你啊还不如快人一步，早日拿起科学的武器，重获健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转换观念，转变思想，可别落在别人的后面，听懂了吗？啊，我们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对于祖国实力的日益强大，我的体会啊，可以说是太深了。那么刚出国做科研那几年呢，我就像离家的孩子一样，真的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啊。在科研所呢，就偶尔啊会有欧美的学者啊给我呀添麻烦啊。怎么说话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综合实力不像现在这么强大呀，所以这个欧美的人呢，他就有一种优越感啊，他总觉得是什么呢？哎呀，我没有实力去从事尖端生物医学的研究啊，就哪怕是后来我已经研制出了国药长存益寿，但是仍然有个别的欧美学者对我提出质疑，他们总是不相信，说欧美这么多发达的国家都没有能够研制出复合肽啊，你一个来自中国的科研人员怎么就能够研制出来，研制成功呢？他们瞧不起我。我在这儿告诉各位啊，甚至在一次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默克大药厂的医药代表赫曼教授 他还当场向我发起了挑战啊。当时啊，这个德国国际医院啊正在进行心脏病特效药的竞标，那个时候全欧洲的大药厂啊都在竞标啊，因为一旦竞标成功啊，竞标成功的话，那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的肯定啊。默克大药厂呢了不得呀，它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啊。啊，我告诉各位啊，它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或者说谈到科研实力，那都是响当当的 number one 啊，了不起呀。当时赫曼教授刚刚带领团队历经八年攻关，终于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特效药，叫什么？叫心肌蛋白肽。它主要的作用机理就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和效果。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四期临床各项实验，数据非常不错，所以这个赫曼教授他就向我提出了挑战，而且他本人呢非常有信心啊，很有信心。这么说吧，啊，当时呢我说句实话啊，我也憋着一股劲儿，我当场就应战，因为对于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效果，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而且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是怎么想的？我想通过这场挑战赛打一打他们心中那个啊目中无人高大自傲的脸啊，真的，我想教育教育他们，也让他们知道啊，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德国国际医院在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选出了42名诊断为三级心衰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啊，让我和这个赫曼教授啊，咱们说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临床实验比赛，就跟比赛似的啊。当时在我们组中啊，有一位啊非常特殊的患者已经72岁了，叫约翰森，高龄了啊。约翰森当时的心衰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过心衰三级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到四级心衰了，而且他还有非常严重的肺病，已经插管了，已经不能够啊靠口鼻呼吸了。另外他肾脏功能也不好，用药方面非常谨慎啊，否则的话极容易引起肾衰竭呀，出现生命危险。按道理来讲，就这么严重的患者他不应该进入比赛呀。当时院方出于公平，也考虑要把他调换出来，然后给我重新分配一个三级心衰的患者，但是被我拒绝了。说实话，四级心衰在临床上那基本是无药可治啊，到了这个程度了，存活率只有不到 30% 啊。我当时心里边就想，我说如果我再将他拒之门外的话，就等待约翰森的就是心脏彻底停止跳动，他活不了了啊。我想啊是这样，这个比赛能不能赢这是荣誉的问题啊，但是一个人的性命我觉得它比荣誉更重要啊，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想要活下去的生命啊。就这样，约翰森这老人就作为重点的实验对象，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比赛组。好，咱们讲第一周啊，第一周我们组其他的患者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之后，这个胸闷啊胸痛啊这些个现象都明显的缓解，但是约翰森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病情非常严重啊，所以改善的不太明显。但是从第11天开始，约翰森开始大量的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仅是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道，尿味特别大。后来呢，随着他这个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因为心衰所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开始消退，同时呢，约翰森还咳出了大量发臭的灰黑色的浓痰，随后胸口的憋闷也快速好转，慢慢的这个睡眠时间也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好了很多。到了第三周，我们就用这个细胞检测仪给约翰森做详细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 鲜活明亮饱满，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瘪暗黑，能够完全的进行自主呼吸。所以呢，也就是在比赛的第三周，我们就给这个约翰森呢拔了管，让他自行呼吸，同时他的心率也从以前每分钟40下逐渐上升到每分钟55下，跳起来比原来有力量了。等到临床三个月比赛结束的时候，约翰森的四级心衰已经逆转到二级。做心肌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的心肌细胞的活跃度由原来的50%已经明显提升到45%。心肌细胞变得圆润饱满，心肌纤维细胞跳动有力，心肌收缩明显增强。那么最后临床比赛，我们组21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衰加重的迹象。当时这个比赛的结果统计出来之后，我跟各位讲啊，欧美很多的专家呀连连称赞呢、啊，对我的科研成果都竖起了大拇手指头啊，他们感觉到很惊奇。甚至于以前个别瞧不起我的科研人员也开始虚心地向我请教了。他们好奇呀、啊，他们最好奇的是什么？国药长春益寿怎么就能够同时治疗多种疾病呢？而且治疗的效果怎么还这么快这么好呢？真的，这就是当时他们的疑问。其实啊，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它和传统的医学确实有很

0: 大的不同。国药长春一收，那么在大补气血的同时，它稳住了约翰森的病情，然后我们再去通过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进行血液的净化、细胞的修复、新生。换句话讲，就是国药长春益寿所含有的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不仅能够做到调阴阳、补气血、挽救生命，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不同细胞进行一次性的修复。啊，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身体里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它不工作了，只要有了国药长春益寿的上百种生物肽进来之后，我告诉你们，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完好如初。你就拿刚才我讲到的约翰森来说，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种疾病，但是国药长春益寿除了包含专门针对心脏病治疗的乙酰四肽之外啊，还有专门针对呀、肺脏疾病的抗胆碱肽，针对于肾脏疾病的肾小球蛋白肽，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同时作用于人体，听懂了吗？就像一艘健康的航空母舰，海陆空全都齐全了，能够一同解决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同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它还运用了中药发酵提取技术，那么这么一来怎么呢？细胞也好了，气血也充足了，五脏也调和了，我们就不仅仅做到了治愈细胞，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做到延年益寿啊。我说过，我多次谈到过，我说所有用到长春益寿的患者，只要您给我时间，不用多，就40天，我就会让您看到啊翻天覆地的变化。40天让细胞换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那么这场比试的胜利，不仅肯定了我们国家医疗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国药长春益寿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所以啊，我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一次一克1.5块的推广价格，务必要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国药长春益寿，我们来战胜疾病啊。你们要记住啊，因为这个推广一旦结束啊，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就立刻恢复到原价$99，就这个价格，大家要是想再用上的话，那就很难了。好了，话不多说，时间紧迫，最后呢，帮扶资金也没有多少了啊，1.5块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再次的叮嘱大家，好不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开始我先讲到这儿啊。导播提示我很多的朋友啊在线等待，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 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啊，李老师。
0: 您好，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呀，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您好。
4: 我叫刘建民。
0: 啊，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说说吧。
4: 哎呀，首先吧，我得感谢李老师。以前吧，我是真不知道吧，这个你要是不治这个细胞吧，你根本就治不好病。所以吧，这些年吧，哎呀，那些钱也都白花了，药也都白吃了。
0: 我明白啊。现在知道了啊，说这个咱们治病啊要治细胞啊。这么说吧啊，咱们呢要想把病治好啊，必须要用好药。那么
4: 对
0: 长春益寿啊，所用的是中医名方长春益寿方，做到什么呢？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那么一方化百方，组方强大。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4: 哎，好的好的。我吧也算是长春益寿的老用户了。我现在用了已经有2个半月了。之前吧我的身体吧还算行。你看吧，我今年67了。就是这个血糖高啊。空腹呢是9点多。吃完饭以后呢，那就得15-16个吧。哎。平时呢吃这个降糖药啊，这个二甲双胍、白糖平，还有格列美尿啥的。哎呀，你说这药给我吃的吧，现在是尿频呢、这尿也多还急。哎，一感觉有尿的时候，你就得赶紧呢就往厕所跑。要慢一点吧就尿裤子。
0: 你看看。
4: 2020年冬天的时候，那不下雪了吗，我就摔了一跤。就我左侧这个股颈啊骨折了。然后吧这医院就是做了手术了。
0: 做手术了。
4: 这手术了之后有2年多的时间呢，就是到2023年的时候吧，春天的时候就去把里边那钢钉就取出来了。完了到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个臀部啊还有屁股往下这一块吧，这个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有肿块。就是走道的时候特别疼。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一检查给做的核磁。完了吧大夫诊断完了，对，哎，给我开的是药，让我吧回来先吃。我这吃了能有半个月呀。就是吃中药，加上完了还有那个粗蛋热敷。但是这些方法也都不行。完了吧这走道不行啊，这走道开始拄棍儿了。后来吧疼的不行的时候吧，我就吃点那个布洛芬呐、能稍微缓解一点。这我上医院又去看见了呢，大夫又建议我啥呢，让我换这个髋关节这个骨头。哎呀，我这一打听，这家伙得10来万呢，而且吧还不保证能给你治好了。你说
0: 是啊，价格很贵，而且呢还要后果自负啊。
4: 是，
0: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你换了髋关节骨头的话，你这个病也会复发，也会再犯。为什么？因为这个治病的方法它只能够是改善临床的症状根儿啊。
4: 对对对，是。哎呀，这个中间吧反正也能有2年多了吧，这家里边这各式各样的药啊都没少买，这钱也没少花。哎呀，把这个老底儿都差不多给嘚瑟没了。有一天吧，我在家里边我就无意中听到

0: 到了有一位患者，哎，他那个病吧，跟我是一样一样的，哎，他说是用什么什么呢？用这个长春益寿啊给治好了，就是你讲这个长春益寿啊，里面说有一种这个专治骨病的，就是那叫什么肽，我是记不清了，
1: 叫什么肽？我告诉您，叫做骨髓肽，哎，各种类型的骨病。
0: 对对对，确实是能治好了，我这听完之后我就寻思吧，我也得试试了。哎，我就开始啊，托人啊，又找关系的，就在医院就买回来这个长春益寿了。哎，我买的挺贵，但是吧，你别管它贵不贵，我买了，买回来之后用了2个半月呗，哎，真可以说呀，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哦，
0: 首先
1: 好。
0: 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血糖吧，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空腹的时候呢5点多，吃完饭以后呢就没超过8个。可以说吧，血糖吧从来没这么好过呀，哎，就是感觉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也舒服了，特别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哎，这回是彻底好了。还有我这个腿，现在不感觉吧，热乎了，哎，原来走道不得拄棍儿了吗？现在这回棍儿也不用拄了，哎，反正走平道肯定是啥事儿没有，你上下楼吧，上外头溜溜弯啥的，这也都没啥事儿了。现在我就感觉这个长春益寿方啊，这真不愧是2项专利啊，真是好药。
1: 哈哈，好好好，我很高兴啊，听到你做这么好的介绍，您通过我研发的长春益寿受益了啊，
0: 是。
1: 哎，咱们真正的啊，从疾病的病因入手去解决问题，啊，重新的让患者有一种啊幸福感啊，开始呢没完没了的好日子。那么在这个疾病的面前呢，我们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咱不怕治，治病呢就要用好药，药到病除很正常，对吧？像您得的病是股骨头坏死，补充骨髓肽就能够啊促进新生骨细胞再生，啊，你包括这个纤骨蛋白肽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从而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呢这个缓激肽能够抑制疼痛。啊，骨激肽和成骨肽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健步如飞，真真正正的做到脱胎换骨，啊，保证疗效啊，错不了，非常好。你这样，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说了啊，现在一克1块5毛钱的推广。啊，一定不要错过！这是国家给我们的老慢病患者最大的医疗福利，其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痛苦，此生不留遗憾。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推广工程啊，哎，不断的深入，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就推广工程随时都能结束，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可能上午有，下午就没有。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坚持治疗，早日康复。
0: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李老师。等我彻底康复了吧，我想跟您见个面儿。哎呀，当面吧，好好的向您表示一下感
1: 哈哈
0: 谢啊。
1: 哈哈，好，不客气不客气，我们有机会会见面的啊！你抓紧报名落实，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的，谢谢您了，李老师。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你好！
1: 您好，您好。
4: 哎，我家是重庆的，李老师。我也姓李，我叫李国强。这个长春益寿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8天了。哎呀，真是救命的药啊，效果太好了！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呢，一克呢才1块5。哎，我寻思我这回啊，无论如何我得多买一点啊，多用一段时间。把我这个身体啊调理得好好的，以后随便呢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了，那多好啊，李老师。哎，我说句心里话啊，现在1块5毛钱能干啥呀？就在这个医院里头，1块5毛钱的话，连个挂号钱的挂号费的那个不够啊。
1: 是的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 长春益寿1.5元一克啊，相比之前呢真的是便宜了1000倍啊，真正做到了人人都能用得起，而且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按照实际治疗效果来讲啊，就这个价格啊，一克99美金都不贵呀，知道吗？有句话啊是这么讲的，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在这儿呢我就给您啊介绍这个一种生物肽，您就知道了。啊，我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啊，讲一种生物肽。你像这个脑血管专用的脑肽一支多少钱？5916。但是咱们想一想，长春益寿呢一克1.5元。啊，里边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啊，一克1.5元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你就说这1.5元是不是太便宜了啊？
4: 是的。
1: 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搞清楚，这是啊我们真正给慢性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感谢国家的政策，咱们有这个福气，都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谁都别错过。
4: 哎，好好，肯定我不会错过呀，李老师啊，这么好的机会，那你就给我报个名吧。
1: 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在我这报不了名，咱们必须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因为各个城市的库存不一样啊。那么我想了解一下您得的什么病，你给我做个介绍我听听。
4: 哎，好的，李老师，我今年70了，是这个慢阻肺啊。你不知道我当时啊，我喘气都费劲了，就好像有个东西拦着似的，一开始呢就老是咳嗽，走走啊没力气，我就感觉啊，这一天天的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那个时候吃的啥呢？可乐比妥啊，还有这个肺气阻片，还有很多的啊，我都不知道名儿啊。结果吃了一过后呢，根本就解决没有解决病根啊，也就是缓解啊。
1: 您说的没错，就您刚才说这些治病的方法，这些药啊，多说只能是缓解症状啊，这就是什么叫做对抗性治疗，根本就不治病，只能是暂时的掩盖病情，不仅不治病，而且还能够耽误病情，导致疾病越治越重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4: 对对，这你就我这个心跳啊，那个时候有没有力气？哎呀，慌得不得了啊！有的时候啦，上来那股劲儿哈，就好像针扎似的疼那么一下。再也就是了，我有这个慢性的胃炎和这个食道炎，整天胃胀啊、打嗝啊，不是饭前就是饭后，胃老不舒服了，也说不上啥时候了，那个胃啊就像针扎一样疼。过10来分钟吃点药啊，能缓解一点，缓解。就是前段时间呢，我这个嗓子哈，就像鱼刺搁那儿搁扎的，啊，咳也咳不出来，就像堵嗓子眼的似的，就感觉呢，应该说话也有点沙哑，喝点水啊，润润喉咙啊，能稍微好一点。就这么一天的反反复复啊，哎呀，老遭罪了。但是我现在用那个长春益寿啊，哎，才短短的28天，还不到一个月呢。我现在就感觉啊，这个长春益寿啊能够啊那个彻底治我的毛病啊，我现在是服气了，见效又快，我好像啊刚用上1-2天，哎，我就感觉胃舒服了，不像以前呢、啊、老是打嗝，吃点东西啊，哎，我也现在也得劲儿了。
1: 哦，但是啊，你要知道啊，在我们这儿你这不叫见效快呀、啊，知道吗？你知道咱们有很多的患者应用快的朋友啊，2-3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你这个见效是2-3天的时间，不算快。
4: 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这我都已经很知足了，你知道吗？我今天呢，到现在为止才有28天，效果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啊，你这像以前啊，说着说着就咳嗽起来了。我现在喘气都比以前顺畅了，胸口也不疼了，浑身的感觉啊，哎，得劲舒服，哎，待着没事了，我还可以出去转一转了，哎，上楼啊也没有感觉到很累。

0: 么您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都是长春益寿当中提取的生物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1: 嗯，
0: 长春益寿啊当中所独有的牛聚力活性肽、莫瑞肽都能够修复受损的肺泡细胞，从而提高啊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组织的活力，实现肺泡气体交换功能正常，彻底的消除呼吸道黏膜的炎症。你们听好了，越是呼吸系统严重的患者，那么见效越明显。您才用了20多天，您呢就继续治疗。4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4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40天肺泡功能恢复正常，40天呼吸正常顺畅，而且做到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脏腑强大，全面的恢复健康。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啊，那么我肯定能够保证大家的健康。
1: 哎，好好好，太好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就认准这个长春益寿了，我就感觉我现在这个身体啊肯定会一天比一天好。哎，谁也骗不了我啊，所以说你赶紧给我申请点药吧。
0: 好好好，你这样的，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
1: 哎、
0: 啊，一定要抓住机会、
1: 哎、
0: 我也不多讲了，祝你早日康复。
1: 哎，再见啊，谢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那个是李老师吧？
0: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李老师您好，那个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今年65了。我想让李老师也给我看看病，你看你现在方便的有空给我 看
0: 可以，完全可以啊。你是什么毛病？我听您这个说话有点这个心虚气短啊。
4: 哎呀，就是心没劲儿，然后有冠心病，另外都是主动脉硬化，还有这个二尖瓣钙化，还有房颤。
0: 哎呦，你这个情况，哎呀，心脏病太严重了，还有房颤。那么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告诉我。
4: 我血压还算正常吧，就是，高压一般都是130左右，低压75-80啥的吧。
0: 那应该说还算是正常，血压还可以，血糖怎么样？
4: 我血糖不中，血糖空腹的时候得是8.8到11点这样，餐后的时候一般都是，11到20啥的。很不稳定，我有一回住院的时候，这血糖最高的时候25，
0: 太危险了，很容易酮症酸中毒，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会死人的，
4: 嗯、
0: 啊，那么您在这个降糖方面啊，就降血糖方面，你用什么药了啊？
4: 我是打那胰岛素呢，这个优比乐打50，就是早晨是16个单位，晚上是18个单位。然后口服药我吃的是那个格华脂，就是0.5那个，就是早上一粒儿，晚上一粒儿。
0: 这个血糖啊，一是不稳定，二是很高。你这样的啊，你可以这样，在吃这个格华脂的时候啊，中午第一口饭之后啊，那么你再加一粒拜糖平、
4: 嗯、
0: 明白了吗？加粒药。
4: 我吃那拜糖平不中，我吃完胃胀。
0: 那你这样的，那你中午这一顿饭呢，餐前加一片那什么压茉莉。
4: 我吃那个吧还尿不出尿来，然后这肚子都胀得疼着呢，就憋的。
0: 你这身体够呛啊，我给您加这两样药，一个拜糖平你不行，一个压茉莉也不行。那你这个胰岛素方面你早晚要加上量啊。还有就是睡前你要加一种胰岛素，加上这个长效的胰岛素，你打上8个单位。另外你心脏这个方面你也得加一个药啊，加上这个参松养心胶囊，你记一下啊，你记好，这个药每次吃4粒，一天吃3次，都是在餐后半

0: 小时服用。
1: 哎呀，你说这药吃多了吧，我这胃还疼。那个吕老师，我是听我们楼下的那个大姐说的，她用的那个长春益寿，她说没用几天，她说的现在心脏都不难受了。我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啥我也干不了，我都稍微动会动会我都特别难受，我都想用这个药，你看行吧？
0: 你想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完全可以啊。我跟你讲，长春益寿啊，在治病方面是最好的最科学的方法。
1: 嗯，
0: 而且现在还有推广工程，一克1.5元。现在问题是什么？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可能结束，啊，你得抓紧报名。长春益寿啊，跟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仅啊给您的调阴阳、补气血、活五脏，更主要的是它能从细胞的根源利用生物肽去解决细胞的疾病。你像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是专门给您呢这个溶解血栓、化解斑块的。溶解一立方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啊1.5小时。打个比方，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把斑块血栓呢血气化啊，然后呢随着这个代谢排出体外。再有呢，咱们还含有这个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它们能干什么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让心血管恢复柔韧有弹性。另外还含有这个心肌肽、1T8肽、乙酰4肽，一方面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呢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同时呢恢复心脏瓣膜功能，完全康复心脏病。而糖尿病方面，你就用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这个胰腺肽和肌肽。胰腺肽能干什么？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啊，那么激活再生出胰岛细胞啊，咱们说发挥胰岛正常的功能，就可以重新的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肌肽呢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能够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能够防止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它能够保证了身体正常啊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啊。那么治疗糖尿病应该说效果非凡，连根拔起。最关键的是长春益寿啊，咱们的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现在有1克1.5的推广工程，就算是家庭条件不好的、经济负担过重的、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也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而且所有服用慢性病治愈药长春益寿的患者，如果说对这个药效不满意，我们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好吗？
1: 对，中中中，好，谢谢李老师啊。我现在真是活着都是真生如死啊，那我现在我都报名去吧，打电话我给你添麻烦了啊，李老师。
0: 哎呀，别客气啊，根本谈不到添麻烦。你呀，越早用效果越好啊，早治早好。你试试，这是生物新药，这是专利药啊。我不多讲了，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您好，您好。
0: 您好啊。
4: 啊，我是安徽合肥的啊。1克1.5的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还能再参加吗？
0: 原则上是我们不允许啊重复订购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都想用啊，但是呢都用不上，所以呢咱们尽量的避免呢重复订购，目的呢让更多的患者有机会能够享受到1克1.5元的这个最大福利，有机会治好啊自身的疾病。毕竟呢这次活动的机会非常难得，今后啊有没有还真不好说。我呀

0: 不敢给出保证，您明白了吗？嗯。
1: 哎呦，那我让别人帮我报吧。我是前几天给老伴申请的长征预售，这才用了4天，哎，我老伴效果就出来了。
0: 哦，你已经给老伴申请上这个长春易售了啊，老伴呢他已经用了4天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再申请呢？
1: 他用的好嘛，我这心里面就不甘心了，我想把我的病给治治。什么情况呢？因为当时老伴病得厉害，我就想紧着他先用。哎呀，我这老头子不中了嘛，前年骑电动车和车撞上，他的脑出血。当时嘛，在南京第一医院给他做的三颅骨部手术之后，鼻子还行，就是自己动不起来，下床走不了路。这2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也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然后用长征易瘦，哎，当天他就乌拉拉的说，感觉身上热乎了。我当时就不相信嘛，哦，啊，怎么效果这么快？第二天血压从165降到130。低压从115降到95，哎，我相信了。以前低压高压我就是吓人呐，不正常。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降不下来。这回总算下来了，松了一口气。最让我高兴的啥呢？我现在稍微拽着他一点，稍微使点劲，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2-3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呢，那些年。我感觉到恢复的都没有这几天恢复的这么好，这全新的生物药区别太大了。
0: 哦，好好好啊，您这一口气啊说了这么多啊，但是呢讲的核心的话我听懂了，就是你老伴儿用了长春益寿这个疗效非常突出啊，可以说是见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啊所融合的是中草药提取的上百种的生物肽，甭管是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伤了，这么说吧，700多种生物肽都能够啊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细胞，营养全身细胞的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做到治病的同时延年益寿啊。那么就像你老伴这种情况，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真的当天就见效，长期观察长春益寿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治好了之后啊他还不会复发。
1: 嗯，我这一比较啊，他身体一变好，我心里面就敞亮了，日子有盼头了嘛。原来嘛，我打算老伴治好我再用，家里钱也紧，现在效果这么好，还是就花1.5块的药费，我得赶紧把长春益寿买了，推广结束了，我肯定会后悔。
0: 好，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现在呀，随时可能结束。啊，随时可能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1克1.5块了，那就需要花1克99美金了，那这个就跟这个黄金是一个价格了。所以呢我把这个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啊这个推广工程今天有，有可能明天呢就没有了，所以呢咱们得抓紧时间啊。您是什么情况？你想用你跟我说说啊。
1: 我这个病一半是伺候他累的，就是那个颈椎病肩周炎嘛，一犯病哦脖子发僵，转头回头一有动静嘎巴嘎巴响，脖子发酸难受的，有时候想吐，那胳膊提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脖子不提几下肯定不能睡，这个肩膀就是疼得更厉害。白天家里要没个人，哎呀就得我给老伴按摩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咬着牙坚持。
0: 嗯，你的病啊听我讲，长春益寿能治啊，肯定没问题。颈椎病可能在大家的眼中啊是很难治的病，但是在我的手中治疗起来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很有把握。您就放心把这个长春益寿用上，肯定让您全面的获得康复，而且今后啊再也不犯。就像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孩子无论白天怎么折腾怎么玩，晚上睡觉什么造型啊，他从来不会说这个颈椎难受啊，真的 这是一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对吧？咱们治病呢，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你像您这个颈椎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导致颈椎间盘逐渐发生退化，造成了椎间隙变窄啊，这个间隙孔变窄啊，造成了韧带松弛，周围的这骨性机构啊缺少钛，知道吗？才出现了增生、钙化、压迫和刺激周围血管堵塞和神经的坏死啊。颈椎病啊是严重的问题，我告诉你们，严重的话还会瘫痪。您要记住了，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髓脂肽，它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啊，还有这个缓激肽还能够抑制疼痛啊，纤骨蛋白肽它能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来恢复颈椎和肩膀的结构及其功能。另外像成骨肽啊，骨肌肽能全面为骨骼细胞啊补充充足的营养，使您这个颈椎病和肩周炎完全恢复健康。听懂了吗？
1: 听着您说话我全信，谢谢李老师，我一定，我一会再让我孩子帮我报个名。
0: 好啊，你抓紧时间去落实去报名，一克1.5块的药费啊，咱们不能错过，错过了的话就没有了，好吧？
1: 嗯，好的，行，那先谢谢您了。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印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3: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2: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
3: 陪您乐享每一天。
2: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莫道方雨晚，微霞上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3: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3: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4: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哈，也欢迎您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你也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
3: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4: 那今天的银铃领读团呢，我们继续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入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龚爱梅，我们先来请出龚阿姨。龚阿姨您好。
5: 哎，你好。
4: 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

0: 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龚爱梅。
0: 非常欢迎龚阿姨做客我们的这个银铃俱乐部的直播间哈。从声音当中能听出来，我觉得您的声音特别好听，然后有这种共鸣。是因为专业的学习过的原因吗？
1: 应该是吧。
0: 刚才在节目前我们也在跟龚阿姨聊哈，说龚阿姨这个学朗诵之后也是每天都会进行专业的练习哈。那今天呢，龚阿姨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两个篇目，接下来咱们先来进入第一个篇目吧。第一个篇目，龚阿姨想向我们来展现哪一篇文章？
1: 我想读这个秋天的怀念。
0: 秋天的怀念是吗？好，那我们先来准备一下这个配乐啊，龚阿姨我们也做一下准备。
1: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地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他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以后，他身中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内部天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的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的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

0: 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几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的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1: 来自史铁生先生的《秋天的怀念》，我觉得龚阿姨读得特别特别的深情，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感同身受啊，真的是把我们带入到了作者的那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其实现在也是秋天，可以说读这篇文章也蛮应景的。也想问一问龚阿姨，为什么会选择这篇文章来和我们分享呢？
0: 读这个《秋天的怀念》呢，有两个原因。
1: 嗯，
0: 首先是我喜欢史铁生这个人，喜欢他的作品。
1: 嗯，
0: 莫言曾经说过，如果中国作家协会啊只养一个人，
1: 嗯，
0: 那也只能是史铁生。
1: 嗯，是的，
0: 这
1: 对他评价非常高。
0: 对，这话听起来有夸张的意思。
1: 嗯，
0: 但仔细想一下，一个瘫坐在轮椅上的人，用一辈子去和命运较劲抗争，
1: 嗯，
0: 不怨天尤人，最后写出了《我与地坛》这样既温柔又锋利的作品。他实实在在安慰和陪伴过无数在低谷里的人。
1: 嗯，是的，嗯，带给我们的这种感触也是非常非常的深。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莫言的话有夸张和客套的意思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嗯。所以说您选择了这篇文章，更多的其实是对作者的一个喜爱。嗯，阿姨刚才在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特别的深情。我们经常会说，朗诵的艺术除了表面的这些抑扬顿挫之外，还要对作者写作的背景以及作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有着非常深的了解，才能够把这篇文章展现得更为丰富，或者说更为灵动哈。那我觉得阿姨您真的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能问一下您，
0: 谢谢。
1: 您的本职工作和这个朗诵有关系吗？
0: 我是做教师的。
1: 啊，人民教师。您是教哪一个学科？
0: 我就是教语文的。
1: 教语文的。
0: 我教的是小学的语文。
1: 啊，那您在平时这个工作，就以前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很喜欢就是没事了读一读文章？
0: 对对。
1: 嗯，那史铁生的作品您会推荐给您的高年级的这些学生吗？
0: 哎呀，这个六年级就有这篇秋天的怀念。
1: 有这篇文章
0: 啊，
1: 是小学课本里的。
0: 对对对。
1: 啊，您也是讲了一辈子这个文章的，所以对他理解应该非常深刻了。
0: 谢谢。
1: 您平时会跟自己的学生去分享这个阅读的感受吗？或者说也给他们提一些要求，要热爱阅读，或者说每天要读多长时间，去培养他们这种阅读的兴趣吗？
0: 会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要求他们每天晚上，最晚的话是9点上床。
1: 嗯，要保证睡眠哈。
0: 在这个上床之前呢，必须有20分钟的阅读的时间。
1: 不需要太长，每天20分钟。
0: 对对对。
1: 但是贵在坚持。
0: 是，
1: 坚持下来。那您的学生有没有这个日后，比如说这个中学了大学了回来之后来看您，然后告您就是一开始您对他们的这个要求让他们受益终身？
0: 有啊。
1: 嗯，
0: 而且我有的学生呢，最后他就坐在你们这个河北，这算是广播电台上
1: 啊，也有从事跟这个文字语言相关的工作的。
0: 是是。
1: 嗯，他们一开始对于这个文章的喜爱，或者说对于文学的热爱，可能就来自于您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和您对他们的感染。
0: 我一个学生他就这么说的，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后边走到这个舞台上来了吧。
1: 嗯，
0: 你小时候说，哎呀，这篇文章真美呀。
1: 嗯，
0: 真美呀。他说那个时候我就有一颗种子在发芽。
1: 嗯嗯，
2: 就说我将来以后也一定要从事这个语言工作。
1: 嗯，
2: 他是这么说过一句。
1: 其实真的是，我想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在他们年幼的时候，老师的一句话，或者说老师对他们切身的影响，会对他们这一生其实都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人民教师觉得特别崇高的这样的一点哈。
2: 谢谢谢谢。
1: 那这样，龚阿姨，我们第二篇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哪一个呢？
2: 下一篇呢，就是那一只蟋蟀
1: 啊，来自柳沙河先生的。
2: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也先准备一下电乐哈，您也做一下准备。

钢翅响拍的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老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风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上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那边唱歌，在海峡这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0: 耳朵。
1: 这是
0: 来自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哈、啊、就是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即便是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大家也感受出来了，它和秋天的怀念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这是一个散文诗，那这种散文诗它其实是有大段的这种排比段的。那龚阿姨觉得就是读这两种不同题材的作品，对您的要求是不是也不一样？
2: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嗯，为什么会选择这部作品呢？
2: 这个月的25号是中秋节
0: 啊，
2: 在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有关中秋节的这个文章。于是选来选去，就选到了流沙河的这篇。就是那一只蟋蟀
0: ，非常好听。然后我们觉得朗诵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啊，尤其是这个里边，我们经常说这种诗歌的朗诵要让人能够看出图景来。那从龚阿姨的声音当中，我想很多的朋友其实也是听出来了月饼的香气，听出来了桂花的香气，感受到了故乡，还有当时龚阿姨尤其说到这个孤客听过，伤兵听过，情感的处理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啊。您学朗诵多长时间了？
2: 我从24年开始进这个老年大学正规的学习吧，
0: 学朗诵
2: 两年多点吧，是吧？
0: 那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等我退休了我去学点什么，等我退休了我去干点什么。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有这个畏难的情绪，觉得我之前的工作和他从来不相关，我接触不了。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他们？
2: 哎呀，我觉得只要你会说话就可以学朗诵，是吧？因为这个朗诵是来以情来发声，
0: 是，
2: 对吧？你说话你不就是发你
0: 传递的
2: 感情吗？对对，是这样。
0: 通过朗诵也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心境带给周围的朋友哈。那平时除了朗诵读书，您退休之后的生活还有其他的这个喜好吗？
2: 有，我平时呢就喜欢练这个健身气功。
0: 哦，健身气功啊，这易动易静啊。这个也在老年大学学吗？
2: 对，这个一开始我退休就先报的这个健身气功。
0: 哦，
2: 学了3年以后呢，我觉得学了9套了，差不多了
0: 啊。
2: 然后我说再报一个朗诵吧，
0: 再报一个朗诵，
2: 是这么回事。
0: 但是现在您每天这个健身气功和朗诵是每天都要去练习的必备的这个部分吗？
2: 对
0: 啊，
2: 这个上午呢，基本上是天天雷打不动的要练这个健身气功，
0: 锻炼身体。
2: 对，晚上我就抽时间读读书，朗诵朗诵，
0: 再朗诵朗诵，
2: 就是这回事儿。
0: 那我想龚阿姨的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多彩哈，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的现在这个职业女性在退休之后，其实并不像有些我们看到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展示的这样。你看龚阿姨的身上看上去非常的高雅有气质，也是得益于我们把这个退休生活安排的丰富多彩哈。那我们也希望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也请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您的生活，同时也跟我们分享您在老年大学学到的更多的这样的这些才艺，好吗？
2: 好的。
0: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部分也到这儿了哈，我们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那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生活大百科，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哪些科普知识。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8: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9: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1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她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们，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 1993312750119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当然如果说您也有这个才艺想要进行展示哈，也欢迎您来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 1993312750119。那接下来的生活大百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银发群体的再婚话题。
13: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活大百科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我们先来请出牛律师。牛律师您好。
15: 露露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牛振宇。
0: 非常欢迎牛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牛律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牛律师共同来探讨一个其实挺普遍的话题，也是老年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话题，不光老年朋友关注，他们的子女也在关注，就是银发群体的再婚话题哈。我这里先找到了一个案例，和牛律师共同来分享一下，也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哈。说到的这个主人公呢是福爷爷啊，福爷爷呢在妻子离世数年之后啊，遇到了素奶奶，那两位老人呢就决定再婚。素奶奶呢在与这个福爷爷登记之前卖掉了自己的全部房产，并且将全部的财产分给了自己的子女。那在2003年10月啊，两位老人呢登记结婚，成为了合法夫妻。婚后呢，福爷爷将自己的银行卡和存折都交由素奶奶来进行管理。那2021年底呢，福爷爷因病住院了。2023年3月28日，在两名合法见证人的现场见证之下，福爷爷立下遗嘱，上面是这么写的，说婚前房产归原配妻子所生的三个子女平均继承，个人财产及夫妻共同财产一半的75%给三个子女。随后呢，福爷爷就离世了。那在福爷爷离世之后啊，素奶奶并没有去执行她的遗嘱，她呢掌管了福爷爷全部的银行账号，还拿出了一份福爷爷在2020年6月立下的遗嘱。这份遗嘱上写的是素奶奶享有福爷爷房产的永久居住权和房屋产权1/4的继承权利，福爷爷养老金啊，所有的结余呢要供这个素奶奶养老使用，福爷爷去世后的抚恤金归他之前的三个子女均等所有。那素奶奶呢就要求享有这个福爷爷包括房产在内的所有的这个遗产啊。那这个福爷爷之前的三个子女表示不服，在2023年5月将这个素奶奶诉至长沙市雨花区法庭。那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本案当中三名子女提供的2023年的这一份遗嘱是符合遗嘱的一个法定形式要件的，而素奶奶提供的2020年的这一份自书遗嘱签名位置和正文间隔与当时拍摄的照片有所出入，真实性存疑，所以法院啊是支持了2023年这份遗嘱，也就是说支持了这个福爷爷三个子女的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啊。那这个文章我们整个听下来，事件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复杂，那简单总结下来就是什么呢？再婚的老两口，老太太在结婚前把全部财产处理好了，老爷子没有去做这个处置，结果这个财产变成了遗产，然后引发了纠纷。那首先我们先想问一下牛律师哈，这个婚前财产是怎么界定的，尤其是对于这个再婚群体来说，还有就是领了证之后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财产就要一人一半了吗？
15: 首先说呢，我们婚姻法，我们那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呢，对于这个财产夫妻财产的这个规定是很明确的，就是一方婚前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无论经过多少年不会因为婚姻这个时间的延续而变成夫妻共同财产，
0: 就是婚前财产始终是婚前财产。
15: 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婚前全款买的这些房子啊，我们的存款呀，甚至我们领取的退休金呐，这些财产呢，结婚之后还是这个一方婚前的财产。但是呢，这里边会有几个坑啊，会有几个坑，
0: 还有坑啊，
15: 对，我们把这几个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方面呢，就是说婚前确实有存款，比如说我婚前有这个100万的存款，但是呢，婚后混同了。有人说，那婚后为什么混同了呢？你比如说，我这100万的存款，今天呢在我名下存着，明天呢我就给了老伴儿了，
0: 我相互转了，
15: 对，转到老伴儿的名下了。还有的时候呢，老伴儿说呢，这有一个生意挺挣钱的，你投过来吧。
0: 投了20万，
15: 对，
0: 30万，
15: 对，投过去之后呢，也可能挣钱，也可能不挣钱，然后又回到了这个我的这个账号上，甚至说到了两个人共同的账号上。还有的呢，不光是存款，还有一些这个房子，比如说婚前我有一套我自己全款出资的房子，婚后呢，我把这套房子卖了，卖了之后呢，我又买了新的房子，
0: 这就变成。
15: 这叫混头了。对、
0: 啊，
15: 然后我们可能离婚的时候，或者说呢，这个老爷子去世的时候，子女们说呢，这些钱去哪儿了？那这些钱到底去哪儿了呢？说不清。
0: 已经没有办法就是一笔一笔的去追清楚了，
15: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会出现混同的情况，我们说是一个坑，大家说再婚的老年人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你婚前的这个财产如何把它搞清楚啊，这个坑我们要避。另外一个坑呢，就是说婚前是我是有一套房子，但是我给对方加名了啊，有的时候老人去世了之后呢，这个孩子们觉得很天真的认为这就是我爸爸的财产啊，结果呢老太太可能拿出房产证来说，你看
0: 俩人的名字
15: 这上面已经加上我们俩人的名字了，你看这加了名之后呢，有可能对方要分走一半，也有可能
0: 这就算赠与了吗？
15: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算这个赠与了，这有的时候会这个分走一半，也有的情况呢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处理这个有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的这个司法解释规定，在离婚的案件当中很有可能分不走一半，那要适当的根据这个离婚的原因呢、双方的过错程度啊来这个酌情的处理。
0: 但不管怎么说就是房子有人家份了。
15: 对，你露露说的非常好，你不管怎样说呢，一旦加了名这就是说人家可能就要拿走一部分了，虽然说拿不走一半可能是拿不走一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共同还贷，说我这套房子我有一套房子啊，这套房子呢是我婚前出的全部的首付，但是后来呢这个对方呢，我和对方结婚之后两个人一块还贷了。你看还贷呢，我们司法解释的规定呢是共同还贷的部分还有共同还贷所对应的升值的部分要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假如说这个房价是升了的，那他分这个房子要比分钱要合适的多啊。
0: 是，
15: 比如说我们共同还贷还了50万，可能这房子升值的部分就升值了100万，这肯定要比分50万要好啊。所以我们说呢会有坑的啊，虽然说这个大前提是婚前的财产就是
0: 婚前的
15: 、但是呢有一些我们说的这种操作呀可能会导致啊这个婚前的有些财产就变成夫妻共同的了。
0: 那我们接着来关注第二个话题哈，就是这个再婚的老伴儿。如果说这个婚前财产有混同的，他肯定是有权利来分这个一部分财产的啊。那涉及到他们的子女，其实特别也担心一个问题，担心的是什么？担心就是说，那我的财产，或者说我之前生我的爸爸妈妈的这财产是不是就稀释了？
15: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好多这个再婚家庭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我们说呢，这个我的父母啊，一方去世之后，另一方啊，他要再婚，那就是一方去世之后呢，正常情况我们要走一个继承的程序，对吧？要走一个继承程序，1/2的这个财产作为遗产，然后我们这个兄弟姐妹们，甚至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我们一块去
0: 分
15: 割去。但是好多人呢是不走这些程序的，
0: 很多人我发现是在父母双方都过世之后才来处理遗产。
15: 对，
0: 一方过世往往这个问题会先搁置。
15: 对，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啊不动产交易中心它卡的不是很严，他卡的不是很严的，比如说这个房产呢登记在我爸爸的名下，这个是我爸爸有可能就卖掉，
0: 对吧？就是妈妈不知道的情况下，
15: 对，因为我妈妈去世了，正常情况我们先走继承，但是好多情况下，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他不考察这些事情，他就是觉得这你的房产你就能卖，
0: 因为反正你写了名了。
15: 对，那有时候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一卖一买，可能这个房子呢，你们家的所谓的你们家的财产就变成别人的了，有可能被别人加上名。另外一个呢，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说呢，先析产。这析完产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说你在世的你这方父母啊，他会不会给对方加名？对吧？他在世的时候，他给对方加了名，给老伴加了名，这你们家的财产是不是也少了？也会变成对方的了，可能你们子女就没法继承加名的这一部分了。
0: 是，
15: 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呢，遗嘱。老人他去世之前可能是瞒着子女，他写了个遗嘱，我名下所有全都给老伴儿啊。这个事情就是当老伴儿呢拿出这个遗嘱来的时候，子女们就抓瞎了，说怎么会这样呢？我
0: 怎么不知道？
15: 对，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很简单，说这个我爸爸去世之后啊，他们是再婚的，这房子都归我们。后来发现呢，房子一分钱也拿不到啊，这也是一种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的这个情况。
0: 那你看这个老年群体再婚涉及到这么多就是跟这个财产相关的一些问题哈，也是老年朋友包括他们的子女都非常关注的，这因为这涉及到两个家庭很

0: 一方面呢，就是说我婚前财产的约定，
1: 嗯，
0: 啊，我们虽然是再婚，我们这个双方名下的财产都比较多，
1: 嗯，
0: 是吧？我们怕以后发生争议，
1: 提前说清楚
0: 这些财产呢，我们搞一个协议啊，
1: 嗯，
0: 我们婚前财产男方有什么，女方有什么，
1: 嗯，
0: 然后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啊，
1: 嗯，
0: 我们立一个协议，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就把这事情说清楚。当然了，有的时候呢，他会在这个协议里边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各自去世之后都由这个对自己的子女来继承，
1: 嗯，
0: 然后老伴儿互不继承，说这种约定有效吗？
1: 嗯，
0: 这种约定没有效力，
1: 没有效力。
0: 对，这种你说直接说，
1: 哦，
0: 我在一个协议里边约定说剥夺某一方的这个继承权，这种约定是没有效力的，
1: 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能不能这个继承的话，那你要是说我不想给对方留，
1: 嗯，
0: 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说的，说你要做好一个遗嘱的规划，
1: 就是你要，
0: 啊，
1: 而且这个遗嘱给写的符合法律的
0: 对
1: 要求。
0: 如果你没有遗嘱的规划，我们说这个事情你即便是有这样的协议，他剥夺不了对方的继承权，然后最后我们按什么走，按法定继承走，他也要拿走一份的，
1: 嗯，你就写了，
0: 啊，
1: 就容易导致这个协议写了跟没写一样。
0: 对，就是最起码就是说你想剥夺对方这个权利，继承权利这一块等于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如果说你不想给对方留，说我的财产永远留给我的子女，
1: 嗯，
0: 那你就要做好遗嘱的规划，
1: 嗯，
0: 你要通过遗嘱的方式这个写好，说我写了一份遗嘱啊，我的房产啊，我的这个存款全部给我的子女，那你这样的话，
1: 嗯，
0: 对方就继承不了了。那继承不了的话，那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刚才说了，既要善待再婚的老伴，又要说保护好自己子女的权益，
1: 嗯，
0: 那你老伴的权益怎么保护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什么呀，在遗嘱里边要给自己的老伴留一个居住权，
1: 就是房子的产权是归子女的，但是你还可以在这儿养老。
0: 对，你看留居住权的两种情况，有的呢是说我写个遗嘱，这个房子呢在我百年之后归子女所有，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说这个我不写遗嘱了，我生前就把这房子过户给这个子女，我的子女，
1: 哦，
0: 啊，觉得这样更安全。但是无论怎样呢，我一定要保证我的老伴的居住权，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仅要落实在纸面上说我要写，
1: 嗯，
0: 啊，写到纸面上说老伴有这居住权，
1: 嗯，
0: 你更就是更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你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做居住权的登记，
1: 要登记上。
0: 对，因为你只有登记了这个居住权之后，这个居住权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比如说啊，你们家孩子房子已经写到你们家孩子名下了，这个现在呢你登记了居住权了，我去买你家的房子，虽然我是第三人，我跟你们家任何人不认识，因为有这个居住权的登记，他对我也发生法律效力，
1: 嗯，
0: 我也得保证你的老伴的居住，
1: 你要在这儿，嗯，这个养老送终，啊，
0: 所以说大家做这个遗嘱规划的时候，你保证了自己子女的这个财产权利的时候，你要安排好你老伴的生活，就要做这个居住权，
1: 嗯，
0: 并且要去做登记去，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呢就像刚才这个案子说的是，你的这些财产啊，尤其大额的财产，你不能交给再婚配偶一个人保管
1: 是，
0: 如果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不光是
1: 说不清了这个
0: 事情，对，不光是说你的子女拿不到这个他该继承的遗产，你比如说我写了个遗嘱说我的房子啊，或者说我有100万的存款将来都由我的子女这个继承，但是生前呢我让我老伴保管，结果你老伴保管着保管着全保管没了，
1: 嗯，
0: 你去然后这个孩子们去找老伴说这100万去哪儿了，老伴说呀都给你爸爸买了那个保健品了，
1: 嗯，住院的时候花掉了
0: 啊，对，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糊涂账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能说把所有的大额的这个财产交给一方来保管，
1: 嗯，
0: 你最好把它分散一下，
1: 嗯，
0: 或者说交给他保管，我们必须有一个监督的机制，
1: 嗯，
0: 啊，我怎么让我的子女去监督他不能乱花我的钱，
1: 嗯，
0: 是吧，你要是说最后我百年之后了我的子女分不到这些钱，这倒好办，假如说在我还没有去世呢，我需要养老了，住养老院了，
1: 没钱，
0: 我没钱了，子女也没有钱，那我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呢，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大家这方面大家应该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的人呢觉得我还是说生前呢把我的这些财产处理了好，
1: 嗯，
0: 那你可以说生前呢把我的财产给孩子们处理了，就给孩子们过了户，
1: 嗯，
0: 但是这个方面呢你要慎之又慎，为什么，
1: 嗯，
0: 你一旦把它处分了之后，有了这个处分了之后你再往回要就非常难了，
1: 嗯，
0: 啊，
1: 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老人给完之后后来发现子女不养老了，
0: 对，
1: 我要回来，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说 再婚的家庭呢，事情肯定要多，尤其再婚的老人啊，你要在处理的时候，我们一般主张说，你可以把这个所有权给子女，但是一定要保证老伴儿的居住权。
1: 嗯，
0: 另外呢，是你的大钱要守住，日常的消费啊，零花钱呀，你可以去保证这个老伴儿的这个日常的消费。你这样做呢，才能说既不亏待陪伴自己走过晚年。

0: 钱的人也不亏待自己的这个子女。
1: 嗯，所以说这个里边就是对于再婚的老年群体哈，就是我们是要做这么几件事儿的。第一件事儿是先把婚前的财产明确好，这是写一份协议。但是这一份协议只是婚前的财产，不代表婚后共同的那一部分。
0: 对，
1: 那一部分你想怎么处置，还要立好遗嘱。
0: 对
1: 啊，这遗嘱当中除了考虑自己的子女，还要考虑晚年的这个伴侣。
0: 对
1: 啊，这样的话才容易，就不容易引发纠纷。
0: 对
1: 哈，这是我们说到的。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素奶奶啊，她是在婚前把自己的全部的财产就处置掉了。那有些老年朋友就说，那我们再婚我们双方都这样，就是处置完了这不就干净了吗？就这种做法可以吗？
0: 这种办法呢也是未尝不可的，但是这种办法的这个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最大的风险就是说你生前还需不需要花费。有的时候你生前需要一些花费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我生前需要花费了，我需要住养老院了，需要一些大额的这个医疗费了，我让子女们去拿钱的时候，子女可能就拿不出钱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晚年等于晚年的幸福生活
1: 没有保障了。
0: 对，我们是有老伴儿来陪伴，但是我们的经济保障没法这个实现了。
1: 所以说这种做法也是有风险的。
0: 有风险。
1: 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因素在阻碍着老年朋友就是在晚年的时候再一次走入一段婚姻啊。那也有一些老年朋友说，你看既然结婚这么麻烦，能不能只做陪伴，不牵扯这些财产问题？
0: 也可以啊。如果说只陪伴的话，我们说不领证，然后呢我们是同居的生活。同居生活的话，我们平时的一说啊，我们要不领证的话，我们同居生活的话，我们说的 AA。对吧，就是说 AA。但是大家平时说的这 AA 制啊，主要是财产的 AA 制。其实你真正去这个走入这个就共同生活里边之后，你财产 AA 的之后啊，其实你的亲情也在 AA。对吧，你和你自己的这种原生的家庭啊，就虽然是你是老年人也是有原生家庭的，你这种情感也是一种 AA。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养老的 AA 的问题。是吧，你不可能因为双方就没有办结婚证，双方不是夫妻关系。没有扶助的义务，没有这个互相抚养这个赡养的义务。
1: 现在身体好好的是这样，然后你一住院了，然后对方不管了，也是可以的。
0: 对，而且这是在情理之中的。我们说这只是一种情感的陪伴，真正的说我们需要花钱的时候，需要有人出劳务的时候来照顾生活的时候，这就需要你的子女啊。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清楚，是吧？这种 AA 制的话，就是你不要指望着老伴儿去给你养老去，
1: 就如果能接受，这也是可以的。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是说这个做陪伴的话，不牵涉家产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办结婚证。但是你办结婚证的话，你要做好全套的法律文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所有这些都提前写清楚。
0: 你不仅要有这个婚前的协议，你还有一些婚后的生活的安排、养老的安排，还有你的这个房产的安排、遗嘱的安排，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你就要把它做好工作。我们说啊，你做好了这些工作很难的。这是好多文件，它不是一份文件，
1: 很复杂。
0: 你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文件按照我说的都去做去，也不是说所有100%的风险都能清零，它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的。但是呢，你把它落实到纸面上，总比你口头的去说啊，我将来养老的问题你们子女要怎么解决，我财产的问题你后老伴要承诺要保守什么样的承诺，这个呢要好得多。所以我建议呢，大家还是要走一些书面的形式。
1: 就不要觉得在婚前这个事情伤感情。
0: 对，
1: 因为放到后面它可能更伤感情。
0: 对啊，对，
1: 提前把它写清楚。那最后牛律师，咱们也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给这些想要在晚年再次步入婚姻的老年朋友们，给他们一些提示吧，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0: 我觉得呢，这个黄昏恋呢，我们追求的是晚年的陪伴，但是财产问题真的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感情呢，我们是要讲真心的，但是财产的处理我们还是讲规则、讲法律的。提前呢，我建议大家呢，提前是要把协议、把遗嘱呢做好，这个既要守护晚年的这个温情，也守护好自己家族的财产。从这个六个方面的话，我们总结一下。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财产的这个边界我们要书面化，不要口头约定。另外一个呢，就是遗嘱的内容要合法，这个遗嘱的形式不能违规。像刚才我们的案例，等于说，当然了，刚才这个案例里边遗嘱我们谈到了一个顺位生效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形式上老太太拿了遗嘱呢，
1: 她也不符合
0: 法院也认为效力也差了一些。

0: 另外一个呢，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大额的资金不要就是说全部由这个再婚的这个对象啊全部掌管，这样呢是真的是有风险的。
1: 嗯嗯。
0: 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要区分所有权和居住权的区别，然后呢善用居住权制度啊。我们说善用居住权制度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一个是让自己的这个老伴儿呢这个居有所安啊，晚年的生活比较幸福，另外一方面就是保证自己的财产呢传承给自己的子女。
1: 嗯，
0: 第五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抚恤金呀，还有一些丧葬费的处理，这个呢我们可以写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书面的协议上，但是实事求是说这不属于遗产啊，只能、
1: 这不属于遗产，
0: 不能按照遗产来继承，但是你可以表达自己的一个分配的方案。
1: 嗯，
0: 第六点是最重要的，这个老年再婚呢好多时候遇见了阻力，子女反对。其实子女啊他反对的不是你晚年的幸福，他只是觉得自己家的这个财产呢如何处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呢再婚他不是洪水猛兽，这个时候呢老人当然到了晚年他需要这种情感的陪伴，所以说这个老人呢你要理解子女的这种诉求，
1: 担心点在哪儿、
0: 所以说呢你一定要提前呢把这些财产处理好，跟自己的子女沟通好，不要搞这种亲情的对立。
1: 嗯，这是我们给到老年朋友的一个建议哈。今天我想这期节目其实对于老年想要再次步入婚姻的朋友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当然一期节目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很难通过特别细致的问题帮助大家实际去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0: 对，露露说的非常好，我觉得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沟通非常重要，老年再婚沟通非常重要。一方面呢是老年人自己沟通，你们两个要沟通，另外呢就是要和子女多沟通。
1: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谢谢牛律师能够做客直播间，如果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开通这个专题性的节目，专门来向大家解答相关的问题。好，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

0: 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 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

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四个一，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他是演员，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痊愈了。
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出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
就是一

0: 一天四口高，正常用是一天三口。连用四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三次。银杏叶每次一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三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膏打四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两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6: 我是秦皇岛市昌黎县的。
0: 嗯嗯
6: 嗯，农村的，我今年69岁。
0: 哦，
6: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这个哮喘。
0: 哦，
6: 完到医院吧，诊断是肺气肿。
0: 嗯，
6: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完了再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0: 哦、
6: 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6: 就这样吧。啊，还有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6: 从9的乘9次，完了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还得根本就躺不下，成宿的坐着。
0: 嗯嗯嗯。
6: 啊，我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嗯、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0: 哦，
6: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0: 嗯，
6: 喷剂喷上吧也就一分钟
0: 啊，
6: 后来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嗯，
6: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0: 嗯，
6: 完了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嗯、根本就动不了。
0: 嗯，够厉害的是吧？
6: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年头了、嗯、这都是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0: 啊，
6: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0: 啊，
6: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吧、啊、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0: 哦，
6: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家的，就是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
0: 嗯嗯嗯。
6: 最早起来就一点气也上不来了。
0: 啊，你看看。
6: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没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儿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0: 哦。
6: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
0: 嗯嗯嗯。
6: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六七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收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0: 对对对。
6: 后来吧，这就是到五十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0: 啊。
6: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我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0: 嗯。
6: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0: 啊啊啊。
6: 这种情况完了，这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0: 啊，不容易啊。
6: 啥药都吃。
0: 嗯。
6: 也不完事儿吧，我这一来一去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0: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不好啊。
6: 嗯，后来吧，
0: 啊，
6: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0: 嗯，
6: 完我就是说的那咱我也得买点试试。
0: 啊啊！
6: 我就买了30瓶。
0: 哦。
6: 买了喝了，也就五六天上吧。
0: 啊。
6: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弄那个就上白气，上白气上是就轻了。
0: 啊啊。
6: 听了觉着出气就省劲了。
0: 嗯。
6: 又隔到大俩月二十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一个月的时候。
0: 嗯。
6: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6: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0: 啊啊。
6: 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的3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0: 嗯。
6: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油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0: 啊啊啊。
6: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61米的个儿，就剩80斤了。
0: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啊
6: 嗯，
0: 体质不好了、
6: 嗯、
0: 是吧？嗯。
6: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0: 啊。
6: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0: 哦。
6: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这这要是让我上来这口这就行了。
0: 嗯，你看看，
6: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嘛。
0: 啊啊啊。
6: 这回吧，完了，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0: 嗯，够高了。
6: 低压
0: 是，
6: 低压都95、98的。
0: 啊啊啊！
6: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地瓶啊，管血压这个呀。
0: 啊。
6: 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点松瓜。
0: 啊。
6: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得很心情，我不就听了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0: 啊啊啊！
6: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的这些这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2月头上了吧。
0: 嗯，
6: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0: 啊，
6: 低压是那个80、85的。
0: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6: 啊、
0: 是吧？
6: 嗯呐，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那就是心焦了。
0: 嗯，
6: 完这回这个就。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得浑身有劲儿，眼睛也 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4: 啊啊，
6: 吃到仨月吧，俩半月吧，将近仨月，现在我吃到仨月零八天了。
4: 哦，
6: 我吃到仨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4: 你看看多快呀 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6: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就认账了。
4: 嗯嗯嗯。
6: 后来，血糖就是6.1。
4: 嗯，这
6: 产后才
4: 吧，
6: 才10点11点的。
4: 啊，多好啊！
6: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4: 就是就是，嗯。
6: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感恩。
4: 嗯嗯嗯。那么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
6: 啊，
4: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6: 真是好，
4: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它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6: 对对，
4: 坚持用吧，老朋友。
6: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4: 好，谢谢您。
6: 哎、
4: 再会。
6: 好的，哎，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喂，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
7: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4: 哦，
7: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4: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7: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4: 这是我应该做的。
7: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 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
0: 嗯，
7: 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

0: 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糕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糕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啊，咱们看一看，是不是？哎，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0: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
1: 啊
0: 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精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那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家老糕，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家老糕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糕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糕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糕的根本的作用。

0: 那胡建老刚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建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
1: 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很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2: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问题，用吧。
2: 啊，咱们是有
0: 把握的，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
2: 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也是您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嗯，
2: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
3: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
0: 再见。
2: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3-378，400-683-378。
0: 400-68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胡教授。
4: 好，欢迎你啊。
0: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4: 哦。
0: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是吗？
4: 啊，真是老朋友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哦，
0: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用了以后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感谢你，胡老。
4: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0: 是，
4: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是这样。 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
4: 这个弯个腰还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窜，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
0: 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一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了。 这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0: 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您
1: 根
0: 说
1: 本
0: 扔
1: 没
0: 了
1: 有
0: 吗，
1: 解决
0: 还是
1: 问
0: 花
1: 题
0: 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这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
1: 而
0: 对，
1: 用了
0: 是。
1: 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0: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
1: 好
0: 我
1: 的。
0: 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让你的百病，不仅是它，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
1: 就这
0: 的，
1: 样
0: 谢
1: 吧，
0: 谢胡老，哎。
1: 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祝福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14:00，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3: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9: 上说日月星辰，
10: 下谈河岳山川，
9: 左聊石海沟沉，
10: 右看时下热点，
9: 有趣
10: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老郭老故事。
11: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6: 郭宝昌导演基于哪几方面的原因，在公开场合提出了以丑为尊？丑角具体分哪9种？唱念做打样样过硬的丑行演员，为何会输在自身品格上？郭导又是如何通过审视石头来阐述美丑观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之说丑。
11: 其实早年间京剧里边讲究的就是无丑不成戏，可是人们一直也没能重视这句话对于理解丑行的重要性，经常是恶意歪曲这个丑。直到现如今呢， 他也被理解为说你只能起

0: 到附属作用，就好像那个做衣服啊，你只能做针线，没有针线是连不成衣服，但是做好的衣服穿在身上是看不到针线的。真正情况是什么呢？这个丑不能是针线，它得是做衣服的料子。如果生旦净末它们可能是绸缎面的，那么丑呢就是布料纯棉的，穿在身上既合适又得体，还那么舒服。丑得像其他行当一样站在中间，我们才能理解它的意义。2015年的时候，明丑马增寿，他是有一个收徒仪式，把郭宝昌导演也邀请去了。因为此前呢，俩人有过4次合作，关系挺铁的。既然邀请到了郭宝昌导演，那得让他现场说两句。当时郭宝昌就说呀，我们要以丑为尊，生旦净丑其实应该颠倒个个，叫丑生净旦。当然这指的是学术研究领域啊。那么郭宝昌为什么提出来要以丑为尊呢？首先您瞧吧，4个行当里边演丑是最难的，丑不但要精通本行，其他那3门啊你还都得会，要跟所有的行当的演员搭戏，唱念做打样样得拿得起，大嗓小嗓都得有，就好像相声的4门功课啊，说学逗唱你做捧哏的也是无所不能。您像在那个18扯里边要学4的名旦、4的虚声，没真功夫是不行的，这也是别的行当做不到或者说不用做的。其他行当里边要求啊，有这种综合能力的戏，也就是旦角的18扯、纺棉花、倒魂铃这3出。所以这个丑啊要有相当大的适应能力。生旦净的各派演员人家唱法都不一样啊，你要棒角就要适应各种不同的流派。同一出戏啊，你还要会多种不同的演法，你得是全能型的人才。中国自清末到民国再到上个世纪60年代，第一丑萧长华老爷子那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他是傅连城科班的总教习，这相当于今天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艺术总监呢。4的名旦、4的虚声，这些明星大腕都是他的学生。1949年之后，他又担任了中国戏校的校长，培养过几代人。他也创立了丑行著名的萧派，至今呢仍然是丑行演员所遵从的主要流派。萧长华的吐字发声，字中带着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又雅又美。他念台词啊，往往把这个重音呢放在第一个字，然后拖着走，恢宏大气，精完气足，一派大家风范。
1: 哎呦，我那是说着玩呢，只要您赏饭，到了认识我连豆腐浆也不敢喝了。
2: 大爷你去废话，
1: 谢您赏饭。
0: 还有新谭派老生的创始人谭富英先生，原来作科曾经学武丑，后来改的老生，他的念白之清脆，表演之幽默，做工之精准，那也是独树一帜的。反正让人觉得吧，他这个老生独树一帜是受益于想当年武丑的功底。晚年呢，他还能在大反串戏《重八辣庙》里边扮演朱光祖，观者是无不惊叹。他在《龙凤呈祥》里边扮演的那个刘备，听闻甘露寺有埋伏时候，不是有那个易经的表现吗？群英会里边他演鲁肃那一句有请活神仙，
3: 有请活神仙，
0: 就那种幽默感也是一种绝唱啊。你看别人那真比不了他，因为看似非常简单，可是这个简单的背后渗透着多少年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二，丑能站在舞台中间的戏很少的原因是太难了。大丑是萧长华、叶盛章所开创的，本来呀，这个武丑是组不了班的，一般组班的呢都是老生下来呢是青衣。裘盛戎后来开创了花脸组班，到了叶盛章这儿才开创了武丑的班社。原来丑是不能够演大轴的，萧长华呀是唯一可以演大轴的。比方说连升殿，他饰演的店主，人家是男一号。
1: 别忙别忙，
4: 连升殿是萧长华的代表作，表现势利小人店主，住店的秀才为重时他百般刁难，重视之后他又百般逢迎，是一出讽刺剧。
1: 到了日上，这搞案门也得赏给小弟，
2: 赏与你。
1: 管厨也得赏给小弟，
2: 赏与你。
1: 这个马号得赏给小弟，
2: 赏与你。
0: 可是最近几十年呢，丑 或者说丑行基本不能作为一号主角的存在了。有一个例外啊，湖北省京剧院的朱世慧，他创作了两出以丑为主的戏，分别是高耀章和许九经升官记，丑在里边是男一号，这对丑行啊也算是一大贡献。郭宝昌这儿既对京剧研究精深，人家最主行当然是这个影视剧的导演了。他跟自己合作过所有编剧都说啊，今儿啊你写电视剧你要注意把这个丑行作为贯穿，丑最能体现出游戏感，触动观众。您比方说在大宅门里边啊，他就刻意安排了丑行的角色，三爷白影宇年轻的时候那也有点混不吝呢，带着这个白景琦啊那么小呢，带他逛窑子去。
5: 哎花儿啊，去伺候伺候那位小少爷啊。
6: 哟，他懂什么？
5: 景琦叫花给你嗑瓜子儿啊。
0: 还有那个王喜光，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奴才的形象，大清还在的时候他是奴才，清朝没了他还是奴才，等到小鬼子打进来他依然是奴才。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呀，脑子里边什么道德伦理呀、民族大义呀都不存在。这也是大宅门里边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他能把这个小人物那种心理啊、那种表情啊、那种狐假虎威啊、睚眦必报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这当过太监，结果七老爷一发火把他裤子扒了。
5: 七老爷，七老爷，七老爷，七老爷，七老爷，七老爷，饶命饶命，七老爷，我也就图个新鲜，您给我留点面子，七老爷饶了我吧，七老爷，七老爷，奴才知罪了。
7: 不脱，来人啊，把他的裤子给我扒了。
8: 别急，别急，七老爷饶命。
0: 这个永远记在心里边，这个仇我得报。鬼子打进来，王喜光啊差点把老白家给霍霍了。此外还有一个啊把这个遭人恨演得淋漓尽致的，就是那个湘绣的表哥朱福，两口子都不是东西，把亲外甥女儿给卖到窑子里边啊，或者说去贩卖人口啊。朱福这两口子那可演得真是让人咬牙切齿。
9: 朱福，你拿了多少钱你把我们娘俩卖给姓丁的了？
10: 这个年头可惨喽，好心没好报啊，我帮你还帮出不是来了。我
9: 你老心娘太
11: 卖了，妹妹妹妹，你听我说，实在是为了你好，回去吧，跟人家好好过日子，没别的路。
9: 我女儿呢啊，卖到暗门子里才15块，
11: 那是你乐意，给脸了，真是一儿一女就这么让你们给碰到了。
0: 事实也证明这些丑行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那么说以丑为尊还有什么原因呢？第三点最为重要的，不仅是说呀他这行难，而是说丑这个行当对品格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首先丑这个行当本身就要求演员呢必须有相当高的艺术修养，他得能区分出什么是大美和大丑，怎么样用大丑来表现出大美。如果你自身品格一低，这个丑啊立刻就完蛋了，就变成真丑了。为什么呢？在京剧舞台上丑行的表演是最自由的，他可以随时跳出角色和观众互动，不要以为这个互动非常简单，随便唠几句闲嗑就可以，就这几句现挂，这对演员有着极高的要求。如果你这儿自身修养不高，去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取得廉价效果，可能现场互动的人不少，但是你这属于是苍蝇上了台面了。所以这个丑行比生旦净要危险得多，你要有特别清醒的审美意识，审美品格高下决定你到底是艺术家呀还是一个趣味低下的小丑啊。你看丑行所扮演的一般都是在道德上行为上有某些缺陷的人物，但是这些缺陷的人物如果你仅去表现那个缺陷，那就是理解得非常肤浅。过去老说京剧表演脸谱化，没有个性，其实这种说法呢就是没有考虑到脸谱背后对于角色塑造的方向完全是交由演员自身的。有些人呢念了几天这外国的书，不懂京剧表演内在逻辑，根本没法理解这个京剧里边的表演特点。丑分九种，枕头子汤里边那个汤琴是方巾丑，这是一位画家要演出文气。赵氏孤儿里边那个皇上是袍带丑，要演出王气。野猪林里边高衙内 那是高干子弟要演出爷气

子丑最容易跑偏。比方说那个凤还巢里边程雪燕要演出俗气但又不是恶俗，义气为重的朱光祖人家是无丑要演出侠气。列位您想想啊，如果一个人没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和美学品格，他就能够把这个美猴王啊演成是动物园里边的傻猴或者是猴崽子。而这些丰富而又复杂的表演，它绝对不是脸谱化的。生旦净末这些行当，这个对审美啊或者是人品啊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或者有的话都是可以遮盖的。老生唱这个我好比本来是四句唱对吧，但是此前给您说过于三圣先生啊，四句唱完了，胡喜禄扮演的铁镜公主该上场了吧，人家是没来呢，于是就接着又唱了七十句的，一共74个我好比，这时间呢长达10多分钟，场面异常安静，观众们也知道出事儿了，但是呢听这个词儿再听这个唱腔也是兴趣盎然呢。这时候胡喜禄呢站在台侧叫起了板，于三圣知道啊胡喜禄已经到了，从容收唱。但是您别忘了，这70多个我好比那也是很雅的，他不会说从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然后后边接我好比贪色的西门遇上了金莲，我好比那小怪兽遇上了奥特曼。对于老生来讲，你现挂现编词儿也得是文雅的。而这个丑行呢，这个嘴上就没遮没拦，一张嘴就能看出来。尤其是丑行啊，多用精白，跟观众是没有距离的，可以跳出角色自身跟观众交流，直接表现生活状态，特别亲切的情况下也是容易露怯的。所以这个丑行演员呢，往往不会输在唱念作答这些技艺上，他往往会输在自身品格上，张嘴能说的情况下就容易胡诌八扯了，迎合低级趣味那就下三滥了。可问题就在品格这玩意儿是没法教的呀，你得上升到美学意义上，要理解了大美才能够去理解这个大丑。光这么说呢你也觉得干吧，咱们还是来说这个故事吧。郭宝昌导演在这本书里边啊，是用石头，用审石，审就是审美的审呢、啊、来谈这个中国的美丑观。他这儿呢1973年冒险逃离干校，隐藏在他同学的三姨家，在那儿啊他遇上了一个奇人。这人原来是民国时期万国红十字会的主席，那年呢都已经91了，但那年呢刚刚再婚，娶了一个89岁的老太太，俩人是从南京到北京旅游结婚，然后跟郭宝昌呢相谈甚洽，就成了忘年交。这位老先生啊是一位有名的藏石家，一生的积蓄全玩石头了。1949年以后向政府捐赠了1000块的美石，只留下了最心爱的9块石头，他把这9块石头称为叫云中九子。有一天呢他兴致勃勃地拎了一个小皮箱，隆重地请这个郭宝昌欣赏这九子，但见皮箱打开先拿出来一个青华的瓷碗，往这个碗里边啊倒上半碗的清水，倒水干什么呢咱们一会儿再说。他这儿取出了一个厚厚的非常华美的相册让郭宝昌先看，只见这个相册封面是4个烫金大字，云中九子。郭宝昌这儿非常恭敬地打开相页，第一篇呢上面以工整的小楷书写的是他本人从清末到1949年以后大半个世纪的藏石经历，这是一份比较真实的民间文化的宝贵材料。第二页呢就开始对云中九子介绍，每页这么一块石头都有一幅大彩照，背面呢对这一子什么时候被发现，被谁发现，如何丢失，流落何方，后来何人收藏，最后怎么到了自己手中，介绍得很详尽，这叫传承有序。第一子叫女娲补天，这块石头啊3寸来长，2寸宽，有1寸厚，是灰褐色的石头。他把这个长方形的石头放在瓷碗的水中，哎呦，天然生成的画面就水灵灵的显现出来了。我们说郭宝昌大宅门里边走出来的，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呀，但是这块石头也把他给震惊了。方石的四周边竟然是一圈恐龙的图案，画的右侧呢是一个山洞，洞前呢
坐着一个好像是观音的古装女士，双手合十，座前一个火盆中央放有石块。列位，鬼斧神工，不敌天然造化，真是让人开了眼了。其余的八子呢，也就不做详细介绍了啊，反正都非常生动。石头本来就是荒野山间的死物，无人理睬就永世沉睡，就算是有人理睬，那无外乎是盖房子啊，砌墙啊，那只有是那些善于发现美的人才有缘结识这些美食，赋予他们新的生命。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我父亲了。我们家小孩小的时候呢，我爸过来给我们家看孩子，那时候啊坐大巴过来，他说自己在田间地头呢捡了一块特别美的石头，质地好像玉一样，上边的图案花纹呢特别像一匹马，然后给我电话里边夸呀，因为那时候也不能够微信视频呢，反正夸得我心里边特别痒痒。听着样子老爷子是把这个当成传家宝，这是要送给我了。哎，等到了我们家了，我一问，好嘛，丢服务区了。给老爷子心疼的呀直拍大腿，四处联系，最终也没找回来，缘分没到吧。那我们说这种美食啊还好理解一下，因为你一看它的质地，一看花纹，拿在手上那种感觉，当成个镇纸啊，手把件啊，都不错。可是我们说完这个美食，再来说说这个丑石。太湖石呢，几乎是中国装饰古建筑、庭院、园林不可或缺的主角。米元璋形容这种石头啊，瘦、皱、漏、透。你说用这种标准来形容人的话，那还能看吗？皱就是满脸褶子，漏，长了脓疮才能漏呢。透就更别说了，总之吧就太丑了。而怪石的突出特征它就是丑。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善于画蓝竹石，他在论画石里边引用苏轼的话以后呢是这么说的，说东坡又曰，石文而丑，一个丑字，石头的千态万状皆从此出。人家画这个石头啊，丑而雄，丑而秀，这就是非常高的审美境界了。你看石头里边这个美和丑也是对立统一的。我们再看文学作品当中，《红楼梦》里边曹雪芹写那个赖和尚和普道士，那时候吧，通灵宝玉出事儿，他们来了。他们出场的时候，曹雪芹是这么写的：“鼻如悬胆两眉长，目似明星有宝光，破那芒鞋无助迹，阿扎更有一头疮。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若水西。”你看赖和尚，鼻如悬胆两眉长，目似明星有宝光，这形容的多么俊美呀！可后边呢，阿扎更有一头疮，这丑又出来了。再看那个跛道士，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这是不是很丑啊，很脏啊？紧接下来怎么说的呢？却在蓬莱若水兮，马上就变得飘逸了。中国最好的艺术家呀，在美丑这个问题上，它永远不是对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咱们中国人的思考方式里边，你把它描写的越丑，读者呀越会把它神化，想象成超凡脱俗的人。咱们看这个武侠小说里边，真正的武功特别高的，或者说世外高人，那都不是俊美小生啊，或者是膀大腰粗的大力士啊，都是一个不起眼的要饭的乞丐，一个邋里邋遢的这么一个小道士，一个老和尚，甚至扫地的僧人，或者说一个盲眼的婆婆。力量之美，阅历之高，都蕴藏在这个丑的躯壳当中的。说到这儿啊，想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咱们看《射雕英雄传》里边，江南七怪之首柯镇恶，眼睛也看不见，脾气还特别古怪。现代我们经常说他什么呢？叫柯镇恶，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斗嘴没输过，但是打架没赢过。有人把他说成是现代平头哥，只要是在剧中跟他斗武的，柯镇恶压根就打不过。以我们现在观点看来，您这不就是一嘴炮吗？还不如那种傻憨憨可爱呢。那为什么大家伙见了这个飞天蝙蝠柯镇恶还是那么恭恭敬敬呢？柯镇恶他是侠士，这个人的武功虽然不是很强，没有做过任何的偷鸡摸狗的事儿，为人特别正派，你把什么事交给他一定会接力办到的，只不过喜欢装一些。
这在武林里边是很难得。

0: 的，一般人呢都是得佩服的。你看柯镇恶在射雕里边啊，你勾结金人来打大宋，我今天呢取你狗命，明知道打不过也得打。
1: 江南七怪的武功虽说不如裘帮主，但自认为还有几分忠义之心。金兵夺我江山，害我百姓，江南七怪必然誓死抵抗。
2: 今天我柯镇恶要拿你的狗命，就凭你。
0: 咱们再说其他的文艺作品吧。蛇在人们心里边是丑陋而又凶残的，但是当它成为白蛇传里边的这个白素贞呢青儿的时候，人们对它呀就充满了爱恋和同情。猪在咱们心里边那是愚蠢的，而且是脏不拉几的，可是当它成为西游记猪八戒的时候啊，咱们很多人呢也很喜欢。被咱们称为四害的老鼠、苍蝇、蚊子、跳蚤，也可以形容极美呀。书法当中美丽的小字叫蝇头小楷，少女的呢喃之声被说成叫蚊讷之声。三侠五义里边，彻地鼠、钻山鼠、窜天鼠、翻江鼠，还有这个锦毛鼠，那也都是侠义之士。梁山好汉石谦被称为叫骨上蚤，就是跳蚤的意思，是轻盈敏捷。你看这四害也可以用来形容美。再引申一步，我们觉得特别恐惧特别丑的这个鬼，京剧舞台上鬼戏特别多呀，无论生旦净丑都有鬼戏。鬼是吧，应该是丑陋的、狰狞的、恐怖的。可是您看这个《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包括此前给您聊了那么长的《大唐传奇录》里边，就有很多的浪漫的、仁义的、诚信的、懂爱的，或者说幽默的鬼。京剧舞台上如何表现这个鬼呢？丑行有吊金龟的张毅，武松杀嫂的武大郎。武大郎啊，他这是在自个儿裙子的遮掩之下，从头到尾呢得蹲着走路。明武丑叶圣章先生为了练习蹲着走路，每天蹲着上楼梯几百层，这叫矮子功。生有乌盆记里边刘世昌，两边上插上两条白带子，就是鬼魂了。跟这个卖乌盆的老汉张别谷有很多邪趣横生的表演。静有托照碰杯的杨七郎，在洪崖洞里边，杨七郎已经被潘洪啊乱箭穿身，死在芭蕉树上，所以他是以鬼魂的形象出现的。他那个化妆非常独特，戴着黑纱，勾了一笔虎的脸谱，头上插着一根箭，告诉你啊我是怎么死的。乱箭射死得多难看呢，但是人家头上插这么一根箭翎就有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是写意的、象征的，也是大美的。探阴山里边既有鬼也有魂，游流鬼是鬼，包公是魂，包公啊是形和魂分离的。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9: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0: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8: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9: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8: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9: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8: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9: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0: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8: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1: 家庭防火，
12: 安装小白盒，
11: 靠谱又省心。
1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6: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15: 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态。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态，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6: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6: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1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1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7: 400-1599-355，400-1599-355。
16: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5: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聊聊健康知识，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而且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啊全新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走上健康之路。
16: 嗯，李老师，自从国药长春益寿以1克1.5元的价格推广以来呢，大家都在感慨，科技含量这么高的生物新药，不仅做到了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做到了一次性补充上百种生物肽，从细胞根源治疗疾病。这么好的药物，大家本以为啊得是一个天价药，但是万万没想到，在政策的扶持之下呢，现在只要1.5元，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
15: 没错，哎呀，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确实1.5元/克的价格对比临床上那些常见的生物肽类药物，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太惠民了，太实惠了，明白不？你得对比啊，你就拿这个医院常用的生物肽类药物来讲，抗肿瘤的 CAR 免疫蛋白肽一支多少钱呢？那就得7000多块钱呢。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抗栓生物肽，一个月治疗费用7-8万块钱。我讲这些呀，这还是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单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能够治疗一种疾病。你要是复合型的药物，那个价格呢更是天文数字啊。那么在面对着这么高昂的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要是想用上，可以说是难如登天呐，比登天还难，用不起用不上。你看啊，咱们这个大家伙普通百姓，毕竟啊这个退休的工资是有数的啊，绝大多数都是1-2千块钱，是吧？即便是家里边有点老本儿啊，你能用上1次2次，但是你说我想要完全的系统的把病治好，那后续的费用啊那是很高很高的。很多人呢都没有等到这个病全好了，就把自己那个老本儿都花光了，那怎么办呢？你没钱怎么治啊？结果就是不得不放弃治疗啊。所以呢，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们以前是明明知道有好方法，有能够治愈自己疾病的新药，但是呢都卡在这个钱方面了啊，卡在钱上了。结果是什么呢？最终只能无奈的选择常规治疗手段来减缓疾病的发展速度，结果不好啊。虽然是每天坚持吃药，但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疾病啊病情是越来越重。但是呢，今时不同往日， 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国家的各项实力都在增强，不管是军事还是

0: 是医疗在全球上啊都是屈指可数啊。为了提高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啊，每年的重大会议更是提出了多项改善民生民计的重要措施和方案，对吧？而我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作为目前医学界最尖端的新药特药，啊，它不仅仅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啊，像阴阳、气血、五脏，更是通过这个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那么自从我呀这个研发成功之后，啊，就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极高的关注。为了能够更好、更深入的推广，更是给予了不少扶持政策以及帮扶的资金，所以说，啊，才有了今天，才有了现在这个一克1块5毛钱这个机会呀，是不是？但是呢，实话实说，凡事它有限度啊，你帮扶资金，你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啊。前几天，我们科学院呢就连续召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相关部门审批的帮扶资金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啊，没多少了。而且就目前的统计而言，我们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货的现象。听好了，什么是断货呢？就是你有钱你也买不到了。我们全国很多地区都已经这样了。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不就是因为国药长存益寿，它是一款真正能够帮助大家治病保命的宝贝吗？啊，所以现在还没有申请到国药长存益寿1块5一克用药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你们务必要抓住这最后的推广机会，因为这可能就是大家这辈子能用上生物新药唯一的机会了啊！
1: 嗯，听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还有1块5的用药政策，咱们备好药、备足药，一次性花少钱治好病。确实，最后一次1克1块5的用药政策，跟99美金的价格相比，这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唯一用上新药特药的机会了。那李老师，您能把这么高昂的用药价格给我们老百姓争取到1块5，那真的是费心了。在这里呢，我也替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您说一声谢谢。
0: 一诺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啊！其实大家不用感谢我，如果一定要感谢的话呢，那咱们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正是祖国的繁荣昌盛，给予了我们安定的环境、富足的生活，才让我有机会去研究最新的医疗科研，啊，也让大家有机会拿起这个科技治病的武器。可以说啊，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国家应该说是处于啊飞速发展的年代啊。现在你看，我们上有神舟飞船，下有航空母舰，对吧？医疗上也是连年获得各项大奖。我们这一代人呢，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有好政策、有好方法，咱们及时的转变治病的观念。啊，不要总是什么前怕狼后怕虎的啊。那么，对于国药长存益寿这样的好药，价格上有国家政策的兜底儿，1块5就让您能用上，啊，效果上有千万康复患者来作证，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是不是？健康也永远是留给最积极的人啊！你与其啊看着别人康复之后，你自己追悔莫及，那么你啊还不如快人一步，早日拿起科学的武器，重获健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转换观念，转变思想，可别落在别人的后面。听懂了吗？啊，我们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对于祖国实力的日益强大，我的体会啊，可以说是太深了。那么刚出国做科研那几年呢，我就像离家的孩子一样，真的没有背景，

你一个来自中国的科研人员，怎么就能够研制出来、研制成功呢？他们瞧不起我。我在这儿告诉各位啊，甚至在一次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默克大药厂的医药代表赫曼教授，他还当场向我发起了挑战，啊。当时啊，这个德国国际医院啊，正在进行心脏病特效药的竞标。那个时候，全欧洲的大药厂啊都在竞标，啊，因为一旦竞标成功，啊，竞标成功的话，那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的肯定啊。默克大药厂呢了不得呀，它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啊，啊。我告诉各位呀，他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或者说谈到科研实力，那都是响当当的 number one 呢，了不起呀！当时赫曼教授刚刚带领团队，历经8年攻关，终于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特效药，叫什么？叫心肌蛋白肽。它主要的作用机理就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和效果。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4期临床各项实验，数据非常不错，所以这个赫曼教授他就向我提出了挑战，而且他本人呢非常有信心啊，很有信心。这么说吧，啊，当时呢，我说句实话啊。我也憋着一股劲儿，我当场就应战，因为对于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效果，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而且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是怎么想的？我想通过这场挑战赛打一打他们心中那个啊目中无人、高大自傲的脸，啊，真的，我想教育教育他们，也让他们知道啊，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德国国际医院在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选出了42名诊断为3级心衰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啊，让我和这个赫曼教授啊，咱们说进行为期3个月的临床实验比赛，就跟比赛似的啊。当时在我们组中啊，有一位啊非常特殊的患者已经72岁了，叫约翰森，高龄了啊。约翰森当时的心衰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过心衰3级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到4级心衰了，而且他还有非常严重的肺病，已经插管了，已经不能够啊靠口鼻呼吸了。另外，他肾脏功能也不好，用药方面非常谨慎啊，否则的话极容易引起肾衰竭呀，出现生命危险。按道理来讲，就这么严重的患者，他不应该进入比赛呀。当时院方出于公平，也考虑要把他调换出来，然后给我重新分配一个3级心衰的患者，但是被我拒绝了。说实话，4级心衰在临床上，那基本是无药可治啊。到了这个程度了，存活率只有不到30%啊。我当时心里边就想，我说如果我再将他拒之门外的话，就等待约翰森的就是心脏彻底停止跳动，他活不了了，啊！我想啊是这样，这个比赛能不能赢，这是荣誉的问题啊，但是一个人的性命，我觉得他比荣誉更重要啊，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想要活下去的生命。啊，就这样，约翰森这老人就作为重点的实验对象，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比赛组。好，咱们讲第一周啊，第一周我们组其他的患者在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之后，这个胸闷啊、胸痛啊这些个现象都明显的缓解。但是约翰森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病情非常严重。啊，所以改善的不太明显，但是从第11天开始，约翰森开始大量的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仅是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道，尿味特别大。后来呢，随着他这个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因为心衰所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开始消退，同时呢，约翰森还咳出了大量发臭的灰黑色的浓痰。随后胸口的憋闷也快速好转，慢慢的

0: 这个睡眠时间也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好了很多。到了第三周，我们就用这个细胞检测仪给约翰森做详细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鲜活明亮饱满，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瘪暗黑，能够完全的进行自主呼吸。所以呢，也就是在比赛的第三周，我们就给这个约翰森呢拔了管，让他自行呼吸，同时他的心率也从以前每分钟40下逐渐上升到每分钟55下，跳起来比原来有力量了。等到临床三个月比赛结束的时候，约翰森的四级心衰已经逆转到二级。做心肌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的心肌细胞的活跃度由原来的 50% 已经明显提升到 45%。 心肌细胞变得圆润饱满，心肌纤维细胞跳动有力，心肌收缩明显增强。那么最后临床比赛，我们组21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衰加重的迹象。当时这个比赛的结果统计出来之后，我跟各位讲啊，欧美很多的专家呀连连称赞啊，对我的科研成果都竖起了大拇手指头啊，他们感觉到很惊奇。甚至于以前个别瞧不起我的科研人员也开始虚心地向我请教了。他们好奇呀，他们最好奇的是什么？国药长春益寿怎么就能够同时治疗多种疾病呢？而且治疗的效果怎么还这么快这么好呢？真的，这就是当时他们的疑问。其实啊，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它和传统的医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国药长春益寿，那么在大补气血的同时，它稳住了约翰森的病情，然后我们再去通过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进行血液的净化，细胞的修复新生。换句话讲，就是国药长春益寿所含有的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不仅能够做到调阴阳、补气血、挽救生命，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不同细胞进行一次性的修复。啊，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身体里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它不工作了，只要有了国药长春益寿的上百种生物肽进来之后，我告诉你们，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完好如初。你就拿刚才我讲到的约翰森来说，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种疾病，但是国药长春益寿除了包含专门针对心脏病治疗的乙酰四肽之外啊，还有专门针对呀肺脏疾病的抗胆碱肽，针对于肾脏疾病的肾小球蛋白肽，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同时作用于人体，听懂了吗？就像一艘健康的航空母舰，海陆空全都齐全了，能够一同解决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同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它还运用了中药发酵提取技术。那么这么一来怎么呢？细胞也好了，气血也充足了，五脏也调和了，我们就不仅仅做到了治愈细胞，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做到延年益寿啊。我说过，我多次谈到过，我说所有用到长春益寿的患者，只要您给我时间，不用多，就40天，我就会让您看到啊翻天覆地的变化。40天让细胞换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那么这场比试的胜利，不仅肯定了我们国家医疗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国药长春益寿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所以啊，我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一次1克1.5的推广价格，务必要抓住机会， 早点用上国药长春益寿，我们来战胜疾病啊。你们要记住啊，因为这个推广一旦结束啊，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就立刻恢复到原价$99，就这个价格大家要是想再用上的话那就很难了。好了，话不多说，时间紧迫，最后呢，邦福资金也没有多少了啊，1.5块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再次的叮嘱大家，好不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开始我先讲到这儿啊。导播提示我很多的朋友啊在线等待，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啊，李老师。
0: 您好，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呀，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您好。
4: 我叫刘建民。
0: 啊，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说说吧。
4: 哎呀，首先吧，我得感谢李老师。哎，以前吧，我是真不知道吧，这个你要是不治这个细胞吧，你根本就治不好病。所以吧，这些年吧，哎呀，那些钱也都白花了，药也都白吃了。
0: 我明白啊。现在知道了啊，说这个咱们治病啊要治细胞啊。这么说吧啊，咱们呢要想把病治好啊，必须要用好药。那么
4: 对
0: 长春益寿啊，所用的是中医名方长春益寿方，做到什么呢？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那么一方化百方，组方强大。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4: 哎，好的好的。我吧也算是长春益寿的老用户了。
0: 哦，
4: 我现在用了已经有2.5个月了。之前吧我的身体吧还算行，你看吧我今年67了。就是这个血糖高啊。空腹呢是9点多，吃完饭以后呢，那就得15-16个吧。
0: 哦，
4: 哎，平时呢吃这个降糖药啊，这个二甲双胍、白糖平，还有格列美尿啥的。
0: 哦，
4: 哎呀，你说这药给我吃的吧，现在是尿频呢，这尿也多，还急。 哎，你感觉有尿的时候，你就得赶紧呢，就往厕所跑。
0: 哦。
4: 要慢一点吧，就尿裤子。
0: 你看看，嗯。
4: 2020年冬天的时候，那不下雪了吗？我就摔了一跤。
0: 啊。
4: 就我左侧这个股胫啊。
0: 啊。
4: 骨折了。
0: 哦哦哦。
4: 然后吧，这医院就是做了手术了。
0: 做手术了。嗯。
4: 哎，这手术了之后有2年多的时间呢。就是到2023年的时候呗，春天的时候，就去把里边那个钢钉就取出来了。
0: 哦、
4: 哎，完了到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个臀部啊，还有屁股往下这一块吧，这个就是大腿骨后面那个肌肉有肿块。
0: 哦。
4: 哎、就是走道的时候特别疼。
0: 嗯。
4: 我就赶紧上医院去了，一检查给做的核磁。完了吧，大夫诊断完了，对，哎，给我开了一些药，让我吧回来先吃。我这吃了能有半个月呀、
0: 啊，哦，
4: 就是吃中药，加上完了还有那个粗蛋热敷，哎，但是这些方法也都不行，
0: 嗯，
4: 哎，完了吧，这走道不行啊，这走道开始拄棍儿了，哎，后来吧疼的不行的时候吧，我就吃点那个布洛芬呐、啊，能稍微缓解一点，
0: 嗯，
4: 这我上医院又去看见了呢，大夫又建议我啥呢？让我换这个髋关节这个骨头，哎呀，我这一打听，这家伙得10来万呢，而且吧还不保证能给你治好了。你说
0: 是啊，价格很贵，而且呢、
4: 嗯、
0: 还要啊后果自负啊。
4: 是，
0: 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你换了髋关节骨头的话，你这个病也会复发，也会再犯。
4: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个治病的方法，它只能够是改善临床的症状根儿啊。
4: 嗯，对对对，是。哎呀，这个中间吧，反正也能有2年多了吧。这家里边这各式各样的药啊，都没少买，这钱也没少花。哎呀，把这个老底儿都差不多给嘚瑟没了。有一天吧，我在家里边，我就无意中听到了有一位患者，哎，他那个病吧，跟我是一样的，哎。他说是用什么什么呢？用这个长春益寿啊，给治好了。就是你讲那个长春益寿啊，里面说有一种这个专治骨病的，就是那叫什么肽，我是记不清了。
0: 叫什么肽？我告诉您，叫做骨髓肽、
4: 嗯。
0: 哎，各种类型的骨病。
4: 啊、嗯，对对对，确实是能治好了。我这听完之后，我就寻思吧，我也得试试了。哎，我就开始托人啊，又找关系的，就在医院就买回来这个长春益寿了。哎。哎呦，我买的挺贵，但是吧，你别管它贵不贵，我买了、买回来之后用了2个半月呗，哎，真可以说呀，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哦，
4: 首先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血糖吧，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4: 空腹的时候呢5点多，吃完饭以后呢就没超过8个。可以说吧，血糖吧从来没这么好过呀，哎。就是感觉的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也舒服了，特别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哎，这回是彻底好了。还有我这个腿现在不感觉吧，热乎了，哎，原来走道不得拄棍儿了吗？现在这回棍儿也不用拄了，哎，反正走平道肯定是啥事没有，你上下楼吧，上外头溜溜弯啥的，这也都没啥事儿了。现在我就感觉这个长春益寿方啊，这真不愧是2项专利啊，真是好药。
0: 好，
4: 嗯，
0: 我很高兴啊，听到你做这么好的介绍，您通过我研发的长春益寿受益了啊，
4: 嗯，
0: 哎，咱们真正的啊，从疾病的病因入手去解决问题，啊，重新的让患者有一种啊幸福感啊，开始呢没完没了的好日子、
4: 嗯。
0: 那么在这个疾病的面前呢，我们都是弱者。但是有病咱不怕治、
4: 嗯、
0: 治病呢就要用好药，药到病除很正常，对吧？像您得的病是股骨头坏死、
4: 嗯、
0: 补充骨髓肽就能够啊促进新生骨细胞再生啊，你包括这个纤骨蛋白肽能够修复骨细胞的损伤，从而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还有呢这个缓激肽能够抑制疼痛啊，骨肌肽和成骨肽能够全面为骨骼细胞补充营养，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健步如飞，真真正正的做到脱胎换骨，
4: 嗯
0: 啊
4: 嗯，
0: 保证疗效啊，错不了，非常好。你这样、
4: 嗯，
0: 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说了啊。现在一克1.5块的推广、
4: 嗯、
0: 啊，一定不要错过，这是国家给我们的老慢病患者最大的医疗福利。

0: 其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痛苦，此生不留遗憾。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推广工程啊，哎，不断的深入，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就推广工程随时都能结束，可能今天有，明天就没有，可能上午有，下午就没有。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坚持治疗，早日康复。
1: 嗯，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李老师，等我彻底康复了吧，我想跟您见个面。哎呀，当面吧，好好的向您表示一下感谢。
0: 好，不客气不客气，我们有机会会见面的啊，你抓紧报名落实，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哎，好的，谢谢您了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嗯，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您好，您好。
4: 哎，我家是重庆的，李老师。哎，我也姓李，我叫李国强。这个长春益寿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8天了。哎呀，真是救命的药啊，效果太好了。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呢，一克呢才1.5块。哎，我寻思我这回啊，无论如何我得多买一点啊，多用一段时间，把我这个身体啊调理得好好的，以后随便呢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了。那多好啊，李老师。哎，我说句心里话啊。现在1.5块能干啥呀？就在这个医院里头，1.5块的话，连个挂号钱的挂号费的那个不够啊。
0: 是的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长春益寿1.5块一克啊，相比之前呢真的是便宜了1000倍啊，真正做到了人人都能用得起，而且不会给任何的家庭带来任何的负担。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按照实际治疗效果来讲啊，就这个价格啊，1克99美金都不贵呀，知道吗？有句话啊是这么讲的，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在这儿呢，我就给您啊介绍这个一种生物肽，您就知道了啊。我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啊，讲一种生物肽，你像这个脑血管专用的脑肽，一支多少钱？5916。但是咱们想一想，长春益寿呢，1克1.5，啊，里边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呀，1克1.5解决的是大家身上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你就说这1.5是不是太便宜了啊？
4: 是的，
0: 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搞清楚，这是啊我们真正给慢性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感谢国家的政策，咱们有这个福气，都抓紧时间吧，这个推广工程快要结束了，谁都别错过。
4: 哎，好好，肯定我不会错过呀，李老师，这么好的机会，那你就给我报个名吧。
0: 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在我这报不了名，咱们必须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因为各个城市的库存不一样啊。那么我想了解一下您得的什么病，你给我做个介绍我听听。
4: 哎，好的，李老师，我今年70了，是这个慢阻肺啊。你不知道啊，当时啊我喘气都费劲了，就好像有个东西拦着似的。哎，一开始呢就老是咳嗽，走走啊没力气，我就感觉啊这一天天的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那个时候吃了啥呢？可乐鼻妥啊，还有这个肺气阻片，还有很多的啊我都不知道名儿啊。结果吃了一过后呢，根本就解决没有解决病根啊，也就是缓解啊。
0: 您说的没错，就您刚才说这些治病的方法，这些药啊，多说只能是缓解症状啊，这就是什么叫做对抗性治疗，根本就不治病，只能是暂时的掩盖病情，不仅不治病，而且还能够耽误病情，导致疾病越治越重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4: 对对，这你就我这个心跳啊，那个时候有没有力气？哎呀，慌得不得了啊， 有的时候啦，上来那股劲儿哈，就好像针扎似的疼那么一下。再就是呢，我有这个慢性的胃炎和这个食道炎，整天胃胀啊、打嗝啊，不是饭前就是饭后，胃老不舒服了，也说不上啥时候了，那个胃啊就像针扎一样疼。过十来分钟吃点药啊，能缓解一点，缓解缓解。就是前段时间呢，我这个嗓子哈，就像鱼刺搁那儿搁扎的，啊，咳也咳不出来，就像堵嗓子眼的似的，就感觉呢，说话也有点沙哑，喝点水啊，润润喉咙啊，能稍微好一点。就这么一天的反反复复啊，哎呀，老遭罪了。但是我现在用那个长春益寿啊，哎，才短短的28天，还不到一个月呢。我现在就感觉啊，这个长春益寿啊，啊，能够啊，啊，那个彻底治我的毛病啊，我现在是服气了，见效又快，我好像啊，刚用上一两天，哎，我就感觉胃舒服了，不像以前呢，老是打嗝，吃点东西啊，哎，我也现在也得劲儿了。
0: 哦，但是啊，你要知道啊，在我们这儿，你这不叫见效快呀，知道吗？你知道咱们有很多的患者应用快的朋友啊，2-3个小时效果就非常明显了。
4: 哎，
0: 你这个见效是2-3天的时间，不算快。
4: 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这我都已经很知足了，你知道吗？我今天呢，到现在为止才有28天，效果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啊，你这像以前啊，说着说着就咳嗽起来了。我现在喘气都比以前顺畅了，胸口也不疼了，浑身的感觉啊，哎，得劲舒服，哎，待着没事了，我还可以出去转一转了，哎，上楼啊也没有感觉到很累，我这住在5楼，现在啊喘口气就上去了，我就感觉这回啊一定要多买一点，多用一段时间，只要身体好了，没病没灾的，这日子多好啊。
0: 您说的没错，真没错啊！国药长春益寿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它直指病根儿，啊，治病呢可以说干净利索，啊，我跟大家多次讲到，我说这个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细胞有病了呢，就要找生物肽。不补充肽，不解决细胞的病变，这病是永远不会好的。病不仅不会好，还会不断发展恶化。啊，那么您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都是长春益寿当中提取的生物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4: 嗯，
0: 长春益寿啊当中所独有的牛聚力活性肽、莫瑞肽都能够修复受损的肺泡细胞，从而提高啊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组织的活力，实现肺泡气体交换功能正常，彻底的消除呼吸道黏膜的炎症。你们听好了，越是呼吸系统严重的患者，那么见效越明显。您才用了20多天，您呢就继续治疗。4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4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40天肺泡功能恢复正常，40天呼吸正常顺畅，而且做到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脏腑强大，全面的恢复健康。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啊，那么我肯定能够保证大家的健康。
4: 哎，好好好，太好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就认准这个长春益寿了，我就感觉我现在这个身体啊肯定会一天比一天好，哎，谁也骗不了我啊，所以说你赶紧给我申请点药吧。
0: 好好好，你这样的，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
4: 哎，
0: 啊，一定要抓住机会，
4: 哎，
0: 我也不多讲了，祝你早日康复。
4: 哎，再见啊，谢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
4: 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那个是李老师吧？
0: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5: 哎，李老师你好，那个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今年65了，我想让李老师也给我看看病，你看你现在方便的有空给我看看。
0: 可以，完全可以啊。你是什么毛病？我听您这个说话有点这个心虚气短啊。
5: 哎呀，就是心没劲儿，然后有冠心病，另外都是主动脉硬化，还有这个二尖瓣钙化，还有房颤。
0: 哎呦，你这个情况，哎呀，心脏病太严重了，还有房颤。
5: 嗯、
0: 那么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告诉我。
5: 我血压还算正常吧，就是高压一般都是130左右啊、低压75-80啥的吧。
0: 那应该说还算是正常，血压还可以，血糖怎么样？
5: 我血糖不中，血糖空腹的时候得是8.8到11点这样，餐后的时候一般都是11-20啥的，很不稳定。我有一回住院的时候，这血糖最高的时候25。
0: 太危险了，很容易酮症酸中毒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会死人的。啊，那么您在这个降糖方面啊，就降血糖方面，你用什么药了啊？
5: 我是打那胰岛素呢，这个优比乐打50，就是早晨是16个单位，晚上是18个单位，然后口服药我吃的是那个格华脂，就是0.5那个，就是早上一粒儿，晚上一粒儿。
0: 这个血糖啊，一是不稳定，二是很高。你这样的啊，你可以这样，在吃这个格华脂的时候啊，中午第一口饭之后啊，那么你再加一粒拜糖平、
5: 嗯、
0: 明白了吗？加粒药。
5: 我吃那拜糖平不中，我吃完胃胀。
0: 那你这样的，那你中午这一顿饭呢，餐前加一片那什么压茉莉。
5: 我吃那个吧还尿不出尿来，然后这肚子都胀得疼着呢，就憋的。
0: 你这身体够呛啊，我给您加这两样药，一个拜糖平你不行，一个压茉莉也不行。那你这个胰岛素方面你早晚要加上量啊。还有就是睡前你要加一种胰岛素，加上这个长效的胰岛素，你打上8个单位。另外你心脏这个方面你也得加一个药啊，加上这个参松养心胶囊，你记一下。啊，你记好，这个药每次吃4粒，一天吃3次，都是在餐后30分钟服用。
5: 哎呀，你说这药吃多了吧，我这胃还疼。那个李老师，我是听我们楼下的那个大姐说的，她用的那个长春益寿，她说没用几天，她说的现在心脏都不难受了。我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啥我也干不了，我都稍微动会动会我都特别难受，我都想用这个药，你看行吧？
0: 你想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完全可以啊、
5: 嗯！
0: 我跟你讲，长春益寿啊，在治病方面是最好的、最科学的方法。
5: 嗯。
0: 而且现在还有推广工程，1克1.5元。现在问题是什么？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可能结束，啊，
5: 嗯、
0: 你得抓紧报名。
5: 长
0: 春益寿啊，跟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仅啊给您的调阴阳、补气血、活五脏，更主要的是它能从细胞的根源利用生物肽去解决细胞的疾病。你像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是专门给您呢、啊、这个溶解血栓、化解斑块的。溶解一立方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啊1.5小时。打个比方，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把斑块血栓呢血气化啊，然后呢随着这个代谢排出体外。再有呢，咱们还含有这个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它们能干什么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让心血管恢复柔韧有弹性。另外还含有这个心肌肽、1T8肽、乙酰4肽。一方面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呢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同时呢恢复心脏瓣膜功能，完全康复心脏病。而糖尿病方面，你就用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这个胰腺肽和肌肽。胰腺肽能干什么？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的贝塔细胞， 啊，那么激活再生出胰岛细胞啊，咱们说发挥胰岛正常的功能，就可以重新的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肌肽呢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能够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能够防止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它能够保证了身体正常啊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啊。那么治疗糖尿病应该说效果非凡，连根拔起，最关键的是长存益寿啊，咱们的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现在有一克一块五的推广工程，就算是家庭条件不好的、经济负担过重的、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也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而且所有服用慢性病治愈药长存益寿的患者，如果说对这个药效不满意，我们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保证大家放心安心，好吗？
5: 中中中，好，谢谢李老师啊。我现在真是活着都是真生如死啊，那我现在我都报名了是吧，打电话我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哎呀别客气啊，根本谈不到添麻烦，你呀越早用效果越好啊，早治早好，你试试，这是生物新药，这是专利药啊，我不多讲了，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5: 哎，好，再见。哎，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啊，您好，您好。
0: 您好啊。
6: 啊，我是安徽合肥的啊。一克一块五的推广工程我报完名了，还能再参加吗？
0: 原则上是我们不允许啊重复订购的，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面向全国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很多地区的朋友都想用啊，但是呢都用不上，所以呢咱们尽量的避免呢重复订购，目的呢让更多的患者有机会能够享受到一克一块五毛钱的这个最大福利，有机会治好啊自身的疾病。毕竟呢这次活动的机会非常难得，今后啊有没有还真不好说，我呀也不敢给出保证，你明白了吗？嗯，
6: 哎呦，那我让别人帮我报吧，我是前几天给老伴申请的长春益寿，这才用了4天，哎，我老伴效果就出来了。
0: 哦，你已经给老伴申请上这个长春益寿了啊，老伴呢他已经用了4天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还要再申请呢？
6: 他用得好嘛，我的心里面就不担心了，我想把我的病给治治。什么情况呢？因为当时老伴病得厉害，我就想紧着他肌肉。哎呀，我这老头子不中了嘛，前年骑电动车和车撞上，摔的脑出血。当时嘛，在南京第一医院给他做的3颅手术，手术之后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坐不起来，下床走不了路。这2年给他做康复治疗，始终也不行，也没见多少效果。然后用长春益寿，哎，当天他就乌拉拉的说，感觉身上热乎了。我当时就不相信嘛，哦，啊，怎么效果这么快？第二天血压从165降到130。低压从115降到95，哎，我相信了。以前低压高压我就是吓人呐，不正常。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降不下来。这回总算下来了，松了一口气。最让我高兴的啥呢？我现在稍微拽着他一点，稍微使点劲，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能坐个2-3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但是呢，那心灵。我感觉到恢复的都没有这几天恢复的这么好，这全新的生物药区别太大了。
0: 哦，好好好啊，您这一口气啊说了这么多啊，但是呢讲的核心的话我听懂了，就是你老伴儿用了长春益寿，这个疗效非常突出啊，可以说是见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啊所容。

0: 融合的中草药提取的上百种的生物肽，甭管是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伤了，这么说吧，700多种生物肽都能够啊快速的修复、激活、再生细胞，营养全身细胞的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做到治病的同时延年益寿。啊，那么就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用了之后，绝大部分的重病、大病以及常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真的当天就见效。长期观察，长存益寿，3个周期就达到康复的效果，而且这个病治好了之后啊，它还不会复发。
1: 我这一比较啊，他身体一变好，我心里面就敞亮了，那这有盼头了嘛。原来嘛，我打算老伴治好我再用，家里钱也紧，现在效果这么好，还是就花1.5万的药费，我得赶紧把长生益寿买了，推广结束了，我肯定会后悔。
0: 好，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推广工程现在呀，随时可能结束啊，随时可能会结束。一旦结束了，就不是现在的1块1.5块了，那就需要花1克99美金了。那这个就跟这个黄金是一个价格了。所以呢，我把这个丑话都说在前头，有可能啊，这个推广工程今天有，有可能明天呢就没有了。所以呢，咱们得抓紧时间啊！您是什么情况？你想用，你跟我说说啊。
1: 我这个病一半是伺候他累的，就是那个颈椎病、肩周炎嘛。一犯病哦，脖子发僵，转头回头一有动静，嘎巴嘎巴响，脖子发酸，难受的，有时候想吐，哎，胳膊提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脖子不提几下，肯定不能睡。这个肩膀就是疼得更厉害。白天家里要没个人，哎呀，就得我给老伴按摩、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和肩膀都疼啊，我还得咬着牙坚持。
0: 你的病啊，听我讲，长存益寿能治，啊，肯定没问题。颈椎病可能在大家的眼中啊是很难治的病，但是在我的手中治疗起来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很有把握。您就放心把这个长存益寿用上，肯定让您全面的获得康复，而且今后啊再也不犯。就像咱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孩子无论白天怎么折腾、怎么玩，晚上睡觉什么造型，啊，他从来不会说这个颈椎难受，啊，真的，这是一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对吧？咱们治病呢，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的结果。你像您这个颈椎病，就是骨细胞的病变，导致颈椎间盘逐渐发生退化，造成了椎间隙变窄，啊，这个间隙孔变窄，啊，造成了韧带松弛，周围的这骨性机构啊缺少钛，知道吗？才出现了增生、钙化、压迫和刺激周围血管堵塞和神经的坏死啊。颈椎病啊是严重的问题，我告诉你们，严重的话还会瘫痪。您要记住了，长存益寿当中所含有的髓脂肽，它能够促进新生骨细胞，啊，还有这个缓激肽，还能够抑制疼痛。啊，纤骨蛋白肽，它能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来恢复颈椎和肩膀的结构及其功能。另外，像成骨肽啊、骨激肽，能全面为骨骼细胞啊补充充足的营养，使您这个颈椎病和肩周炎完全恢复健康。听懂了吗？
1: 听着您说话，我全信。谢谢李老师，我一定，我一会再让我孩子帮我报个名。
0: 好啊，你抓紧时间去落实去报名，1克1.5块的药费啊，咱们不能错过，错过了的话就没有了，好吧？
1: 好的，行，那先谢谢您了。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 常伴二十。

0: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最近跟您分享的是郭宝昌导演所著的一本新书《京剧究竟好在哪》，我们给您说到了生旦净末丑里边这个丑行。按照郭宝昌所说呢，这个丑啊，在舞台上是有美学功能的，他这儿也展开了详细的论述，严丝合扣，入情入理。但是咱们这个节目呢是故事节目，只挑里边这个故事给您分享。
7: 拍摄了几十年影视剧的郭宝昌导演，为什么特别喜欢跟戏曲演员合作？以京剧为主导的戏曲表演体系如何实现戏曲和影视表演的交融？什么是丑行当中提到的第四堵墙的概念？京剧形成时的开山鼻祖刘感三有哪些流传甚广的现挂？丑的现挂有哪些独特的功能？老生和花旦又是如何跳出角色跟观众直接交流抓哏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之丑在舞台上的美学功能。
6: 你看郭宝昌导演就说，从我这个自身经验呢，我本人玩票的时候呢演过丑角，像石玉琢里边的刘媒婆啊，还有苏三起解里边崇公道啊。自己后来呢导演拍摄影视剧几十年，跟自己合作过的戏曲演员不下500-600位，这里边啊丑角也有很多，远的像明丑马增寿、刘长生。说赵毅这个名字您可能是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我一提他演过的这个角色呀，您马上就知道了。大宅门里边白景琦的长子白敬业，他后来不是一条腿被他爸打瘸了吗？就是那位。
8: 爸，你饶了我吧。
9: 打人呢，大夫说就是好，也得落个残疾，
10: 活该他。
6: 除了他以外，还有明丑黄白雪、梅庆阳、曹阳阳，非丑行的这个京剧圈的大腕演员也有很多呀，厉慧良、于荣光、李玉生、何赛飞、王梦婷、窦小璇等等吧。郭宝昌导演就说呀，说自己非常喜欢在影视剧里边呢和戏曲演员合作，但是这种行为呢被制片方或者是其他的参选演员他们就怀疑阻止，就这些唱戏的戏曲演员他们的城市化表演这跟影视剧表演不符啊。郭宝昌这知道， 你们这些人连一出京剧也没看过，完了跑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儿。你等我选来了，看看他们的表演，你们就清楚了。果然，几场戏拍完以后啊，当初怀疑的人一下就惊呼了：这些演员是真棒啊！戏曲演员确实啊，有时候有这个戏曲范儿，但是只要导演掌握了戏曲表演的规律，帮对方克服，这也是很容易的。所以每次排演之前呢，郭宝昌导演都会告诉演员，城市化的戏曲表演不是演戏的包袱啊，那是你们宝贵的财富。你们学到的这些东西是一般的影视学院学不到的。这也是中华民族的表演体系的独特性，这是得天独厚的表演资源。所谓的各种表演体系，各种的方法，说到头啊，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您比方说90年代初的时候呢，郭宝昌和京剧武生泰斗厉慧良老师合作，厉先生在电视剧《大老板程长庚》里边啊，饰演老艺人叫米喜子。拍第一个镜头的时候，有句台词：“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老先生这儿拿到本子排练的时候啊，完全按照戏曲范儿大武生的念法：“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郭导这儿就赶紧制止啊：“老师，您这就不对了啊！”说怎么不对呢？您这是戏曲范儿，那我应该怎么念呢？您就跟平常说话一样就行了，那不是太水了吗？电视剧啊跟戏曲不一样，他要的就是生活化。于是厉先生按照平常语气念了一遍：“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导演一听，对了，这就是生活化。厉先生也笑了，这也太简单了。在人家看来呀，这种念法显得水，他的生活化呀也是带着京剧演员长久训练出来的生活化的。人家平时练戏曲念白下过很大的苦功夫，现在让他把这个发声方式简化了，对他来说呀没有任何的这个困难和包袱。
11: 跑这么老远就是为了跟我学戏？
12: 是。
11: 闵七爷怎么说的？
12: 他说了，拜在您的门下才能成大器。
11: 呵呵，这么抬举我，听他胡说八道，你还是老老实实回你的浅山去。
12: 哎，师父。
11: 哎，别叫师父，哪儿跟哪儿啊就叫师父。
12: 您看我远道来的，又有闵七爷的人情。
11: 闵七爷，八爷也不行，我压根儿就不收徒弟。
12: 哎，我唱两句您听听。
11: 不听。
12: 唱一句。
11: 不听不听，我听多了，毛还没长齐呢就想成大器，要都成了角儿，还要我米喜子干什么？
6: 我这儿啊，给您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想当年呢，有一部青春校园剧特别火，叫《夏洛特烦恼》。这部戏呀，原本就是话剧，开心麻花呢，在全国各地上演过无数次。搬到影视舞台上的话呢，其实也就更容易了。它有很深的沉淀。
13: 冬梅啊，你到底在哪儿呢？你说都不在一块儿了，还让我欠你这么大个人情。当年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没让你过上好日子，我们俩就挤在一个40平米的小屋里。
14: 40平米小屋？
15: 大爷，楼上322住的是马冬梅家吧？
14: 马冬什么？
15: 马冬梅。
14: 什么冬梅啊？
15: 马冬梅啊。
14: 马什么梅啊？
15: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14: 好嘞。
6: 咱们说回正文吧。厉慧良先生还能够把这个京剧的表演元素揉进电视剧里边，那就更精彩了。而且呀，他所留下的大老板程长庚在这里边影像资料也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他一直拒绝一切的录像采访，现在流传的极少的录像啊都是偷拍的，画面质量特别差。还有啊，郭宝昌呢在2018年的时候又拍了一部电视剧，叫《东四牌楼东》，明丑黄白雪演一个老戏班的班主。有一场戏呀，他就质问抱了私生子回家的女儿：“这是谁的孩子？”这句话呢，他要问三次。于是导演就告诉他呀，说同样一句话问三次，这就有点好像什么呢？戏曲里边3七2因果，一个八搭仓，一句话点过去，对方马上就明白了。行了，导演您瞧好吧。那什么叫三七呢？就是演员往前逼近一步，逼得对手演员后退一步，连续三次，这叫三七。 而每一次的后边呢，又伴着轻轻的一声锣响，这叫音锣。最后在两声强烈的八大鼓声以后，重重的大锣一击，这叫三七两音锣，一个八大仓。这种音乐和动作相结合所造成的紧张甚至窒息的气氛，就是京剧城市所特有的冲击力。您等到实拍的时候，演员的分寸、强弱、节奏、动作都是准确到位的。
16: 这孩子是谁的？
17: 我的。
16: 这是谁的孩子？
17: 这是我的孩子。
16: 我说的你没听懂是怎么着呀？这孩子他爸爸是谁？
6: 你看导演这一点，对方一下就明白了，这沟通的这个成本多低呀、人家打小学的城市里边早就门清了。而且因为丑角演员呢所把握的各种功能、现场适应、表达的方式，使这个演员的表演就游刃有余。这就好比评书演员来这儿啊，给您录这个老故事，你把这故事情节给他说一遍，或者有文字稿人家看一遍的话，压根儿就不用给他讲怎么样去抓人心呢，怎么样塑造紧张气氛呢，怎么样设悬念，对人家来说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所以郭宝昌导演呢，他经常跟这个演员就说呀，说演员们应该加强对京剧的爱好和学习。老一代演员像什么赵丹呢、谢天呢、韩飞呀、程之啊，都是京剧的行家里手。电视剧《大宅门》拍完以后，四琴高娃就拜了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陈永龄为师，并且演出了《贵妃醉酒》。蒋文丽登门请教了京剧杜派的创始人杜近芳。刘佩琦更甭说了，京剧版的《大宅门》里边，人家登场演出演的还是白三爷，这也是一丑啊。在舞台上呢，他又揉进了很多影视范儿，观众们叫好声不断，这就实现了戏曲表演和影视表演的交融。此外还有啊，京剧表演当中，在台上无论两个演员之间或者是多个演员之间，其实是没有交流的，唱念做都是面向观众，即便两个人对话呢，也都是面向观众，相互之间不交流。用电影镜头来说呀，就叫顺了拐了，即便是他们唱起来呢，也是对着观众唱，演员的站相、眼神、手势、舞姿都是以观众的视角，你看着怎么美，以此为标准的。那么在电影《春闺梦》和话剧《大宅门》里边，他就借用了京剧舞台上这个特殊的手法。在演话剧《大宅门》的时候，有一个受过斯坦尼表演体系训练的老演员十分的不适应，问话呀都很愤怒，说导演，明明我的对手就在我的跟前呢，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不看他，我干嘛要冲着观众说呢？找不着表演的感觉。于是郭宝昌呢就给他举了苏三起解的例子。这段戏苏三那个旦角和崇公道和丑角这两个演员呢，是借差押着苏三走在去往省城太原的路上，大段的西皮原版的唱腔，每句中间停顿的时候，崇公道呢又有大段的念白，而甭管是唱啊还是念呢，两个人始终是面对观众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念给唱给观众听，这是观演一体的妙处。当你这个演员直接和观众交流的时候啊，观众呢就变成了演员交流的直接对象了，观众呢可以近切地进入角色，同时呢又欣赏到演员的手眼身法步的每个瞬间。这种演员和观众的交流呢，是戏曲表演体系当中的核心理念。其他的行当啊，只能是通过角色表演和观众交流，而这个丑角则不同，它可以完全跳出和脱离角色与观众直接交流，也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第四面墙这个概念。我给您举一例子，您肯定看过情景喜剧

0: 我做点吧，我饿着呢。
1: 你想吃什么呀？你想吃什么，我就能给你做什么。
0: 那我想吃炸馒头片儿，再抹上厚厚的一层芝麻酱，再撒一层厚厚的绵白糖，咬一口。
2: 说半天就吃这个，我都能做。
3: 关键是那会儿没原料，这个以前啊，对。哎，就是现在啊，这些东西都是凭证、凭本、凭票供应啊。每人每月是半斤油、半斤糖、半两芝麻酱，还厚厚的一层，美死你！
0: 大爷，大爷，您怎么那么逗啊？我这跟假着逗着玩呢，您还真当真呢？他真给我做出来，我也不喂吃的呀，推你。
4: 而如果我爱我家里边，比如说这个老傅吧，他忽然站起来。跟这个在场观众说，列位您给评评理儿，我这儿媳妇这么说，这说得过去吗？这么着，等他一会儿回来呀，你们看我怎么收拾他。你看直接跟观众交流，这可就打破第四面墙了。京剧舞台上也是如此，甭管是生旦净末，他们交流的时候没问题，有的时候丑角啊就直接跳戏跟观众交流了。他是利用他的特殊功能突破角色本身不具备的意念，这是非常不一般的表演境界呀。同光十三绝里边有一个名丑叫刘感三，京剧形成的时候他也算是开山鼻祖之一啊。他擅演丑婆子，据传啊，他演这个探亲相骂里边这么一个乡下妈妈，牵着一头训练有素的小毛驴，这是真驴啊，上台，这个驴的名字叫墨玉，这是轰动一时啊。因此呢，他还被慈禧太后批准可以骑驴进紫禁城，这是一品大员都享受不到的待遇。我们也知道慈禧特别爱听京戏，刘感三最擅长的是什么呢？现场抓哏，就好像相声里边现场砸挂似的啊。人家刘感三现场抓哏呢，抨击时弊，讽刺权贵，这种现挂呀，不光是有正义感，还需要极高的智慧、灵动、聪明、才学，这可就考验水平了。当然了，你可以不这么做，我就照本宣科，按照老套路演呢。确实，没有高的水平这么做，这是对的。没有真正的这种素质啊、修养啊，你如果现挂的话，那就是乱挂了，那会弄巧成拙的。给您举几个这个流传比较广的刘感三现挂的例子，还是据说。说是有一回在宫里边啊，他给慈禧唱十八扯，他扮演皇帝。当时慈禧跟光绪是不和的，每次看戏啊，光绪甭管是奉孝道啊，还是按照以前的规矩啊，有慈禧在，他是不能落座的。刘感三在台上坐着说：“哎，我这假皇上都有个座，真皇上倒在那儿站着。”慈禧一笑，也并没有恼怒啊。而此后看戏呢，光绪就可以坐在慈禧身边了。还有一回啊，他进王府唱的是司制城，他演这么一个老鸨子，本来有一句台词就是叫三个妓女出来接客，而下边坐的三位王爷在家里边排行老五、老六、老七，所以这个刘感三他在叫的时候竟然是大叫五、六、小七儿出来见客呀。这几个王爷笑骂两句也就算了，更有甚者，1860年清政府签下了卖国的北京条约，刘感三在这个堂会上上演请医，进门的时候配角说了一句：“哎，您小心狗。”刘感三居然指着台下的达官贵人说道：“说这里面我早知道是没狗的，不过有的是走狗。”你想就这脾气啊，因为这事儿啊他也没少挨打，毕竟那个时候呢，这唱戏的还是下九流呢，没人把他们当成是文艺工作者。你竟然演戏的时候带着政治倾向，现挂的时候抨击时政，得罪达官显贵，所以啊吃了不少亏，到最后呢也算是在劫难逃了。1894年刘感三在演出的时候啊，讽刺李鸿章丧权辱国，结果把李鸿章的侄子惹恼了，把这个刘感三抓进大牢，受尽百般折磨以后，这个刘感三死在狱中了。更离奇的是啊，他死后几天，他经常牵着那头毛驴，那个墨玉也是哀嚎绝食，随他而去了。哎，你看这个结局也是让我们唏嘘不已呀。我们说这个丑角的现挂呀，更多的关注的是老百姓所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他所代言的是观众的心之所想，以我之口

0: 捉你之想。郭宝昌导演呢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是80年代中期的时候，自个儿去看这个京戏法门寺，马增寿演贾贵，在大审一场的时候，主审官刘瑾问原告宋巧娇，这是一旦角啊，问他什么呢？你住在哪儿？宋巧娇回答，住在刘媒婆的隔壁。刘瑾就说，挺好的一个小姑娘，怎么和这种人住一块儿呢？贾贵赶紧搭话，说就是就是，你赶紧搬家。刘瑾一瞪眼说，让他搬家，你给他找房啊。结果贾贵怎么回答的呢？我哪儿给他找去，我那房还没落实政策呢。观众们一愣，然后是哄堂大笑，鼓掌叫好。你想吧，80年代是吧，这正好是特殊岁月，很多人呢都等着落实政策呢，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里边去了，反馈呢就很强烈。还有一种现场抓哏呢，就只为了好玩了，并没有明确的指向，这就有点这个相声里边那种现挂。比方说甘露寺里边，乔福向赵云要赏钱，赵云呢没搭理他，乔福怎么说呢？说这个人不大方，你呀应该不是从荆州来的，你是从非洲来的吧。观众笑得也很开心。郭宝昌导演他在当票友的时候啊，也有过现挂。1959年，他在电影学院新年晚会上演石玉卓，他在里边啊演这个刘媒婆，一出小折子戏，结尾的时候，女主角孙玉娇托这个刘媒婆啊去说媒，心情特别急切，说啊妈妈，你几时回信啊？因为当天晚上是除夕夜。于是郭宝昌这儿呢顺口就抓了一句，说1960年吧。你想，1959年的除夕夜其实是第二天，就是1960年了。观众们高兴了，一片掌声。但是后来呀，有这个老师傅把他叫过去，说昨儿你演出很精彩，但是最后你说那个1960非常不好，艺术创作嘛，非常严肃的事儿，怎么能随意开玩笑呢？又给他讲了很多演员职业素质的大道理，弄得他呀哭笑不得，心里边门清，您这儿对丑的功能理解一点都不知道，你北都没找着呢，你给我指方向。其实这种情况呢到哪儿都有，现在也有。因为权力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让人迷失。比方说吧，你本来是一个管销售的人员，不定是通过什么关系呢，你去到策划部了，你是主管，一下他就觉得啊，我是懂策划的，给他调到美工部担任领导，他就认为我懂美工，给我来一个五彩斑斓的黑。还是拿我举例子吧，我这就是做业务出身的，现在如果让我当领导，这么着，你去管技术管发射，我就说这个发射台不要在高山，咱们把它绑上电线杆，这成本不就下来了吗？或者现在把我调离单位了，去管民航了，哎呀，这个飞机翅膀老是这么不飞，这不好，你看那个鸟翅膀是扇动的，让咱们的民航客机啊，那个板上下忽闪着，飞得更快更省油，去照这个给我设计，我是领导嘛，你说这不是缺心眼吗？这就成了外行领导内行了。我们说跳出角色和观众直接交流，除了丑以外，老生啊花旦呢、啊、也有偶尔为之的。比如说桑园会里边那个秋胡，这是老生戏呀、啊、秋胡戏气以后回到家里边，老母让他呀跪下向妻子谢罪，他跪了，全场观众大笑。等到母亲呢、啊、妻子啊下场以后，戏就应该结束了，但是这个老生这个秋胡啊忽然转过身来，走到台前跟观众们解释说，列位您不要笑话我啊，做外观的回到家里边，在夫人面前呢总是要如此的。这就完全跳出角色了，变成演员本人直接跟观众对话。这话呢又掀起高潮，观众们狂笑鼓掌，戏才结束了。列位，这个抓哏是有所指的，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如果是这个老公啊，这个他丈夫外放当官去，一走啊就走好久，老婆不在身边伺候公婆呀，家里边大事小情啊都得是这个儿媳妇来干，而这个当丈夫的在外边当官呢，甚至有些偷鸡摸狗，回到家里边面对老婆心中有愧呀，千方百计的示弱。所以这个演员啊跟观众们这么一交流，幽默的揭了这个渣男的底，观众们心领神会，引起共鸣了。这种演法啊花旦也有，尤其是荀派花旦戏用的更多，但是这种现场抓哏呢，青衣啊铜锤花脸呢是绝对没有的，他永远不会跳出角色和观众交流。这已经不仅仅是行当问题，更关乎宏观上戏曲的观念问题了。 另外，除此以外啊，丑的这种现挂呢，有时候还会有一种独特的教化功能。还是打比方说故事吧。再比方说苏三起戒，苏三每句原版中间的停顿，崇公道呢都要念白。
1: 什么？洪洞县内无好人？不用说，我也不是好人了。我说孩子，你可真没良心啊！这么热的天儿，我的棍儿你拄着，你的家我扛着，连我都不是好人。得，不是好人，咱就甭行好事。来来来，把这个星架给我带上，带上，带上啊！
0: 这里边最典型的是萧长华老爷子，他演这个苏三起戒这段的时候啊，有序有意的大段台词，把妓女、老鸨子、嫖客、丫鬟各种人的心态呀、啊，以及对妓女制度的批判说得头头是道，鞭辟入里，警醒世人，犹如给观众上了一堂道德教育课。在很多戏里边啊，丑都有这种抓住机会进行说教的表演，说不上是高台教化吧，但是您听上去以后啊，确实有点教育意义。但是这种教育意义不能够强往里边塞，尤其是近些年咱们看这个小品啊，甭管是春晚上的还是喜剧人里边的，本来挺招馅的一个戏，最后必须得上升到什么主题上，给咱们的感觉就是水和油是两张皮呢。咱们接着往下说，丑在舞台上还有一个突出的功能，就是把握整个戏的节奏和速度。以丑为主的戏自然不必说，那重要的对戏就是两个演员呢在一出戏里边扮演分量不相上下的人物，演像什么啊问桥闹府啊、群英会呀、法门寺啊、乌盆记呀、包括里边串场、救场、垫场的活儿，往往是由于丑角把握不准，导致整出戏呀、啊、节奏拖沓了、乏味了。而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延时的时候，你又必须即兴演出，发挥你的才能，这才能稳住场子，不显得拖沓。这就太考验演员的功力了。还是拿我个人举例子吧，比方说这一个故事啊，我应该是45分钟讲完，但是咱这个节目是1个小时，我在里边啊各种的片汤话，这就是剧情拖沓了。而我们现在很多听友呢已经习惯了像什么抖音、快手这种短视频，包袱你直接给，故事1分钟你给我讲完。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节奏稍微有点拖沓，人家注意力就不集中了，换台了。而另外一种特殊情况，故事啊本来就应该是1小时，我这儿稳稳当当的把这1小时故事讲完了，外边导播告诉我说你不能走，为什么呢？后边主持人这儿有点事儿没来得了，后边这个越听越经典呢，我需要给人家撑场子，救场如救火嘛，我得再盯上这么10分钟、8分钟的。这时候啊就考验这个内在的阅历啊，掌握的这个典故啊，没稿子最好啊你再说点跟歌曲有关系的，这就是考验一个人的现场应变能力。我这个例子呢未必是很恰当，但是就是把前面这个观点呢啊给您这解释一番。丑这种和观众的交流往往是在矛盾最关键的时候，这个丑啊通过顺手拈来的插科打诨舒缓一下场面上的紧张气氛，有的时候呢在替观众说一些内心想说的话，有的时候甚至自嘲自讽调侃自身，丰富观众的观赏体验。最后再强调一遍，丑的这种特殊的和观众交流的舞台功能，它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演丑的这个演员他有这个功力，只有大雅才能演出大俗。如果他本身呢就是品格低下，越交流越俗，下三滥，那可就遭人恶心了。此外，从丑的视角出发呀，咱们还能更多的理解京剧作为中国戏曲一个高度发展的剧种，它所代表的中国戏剧的一种极为特殊的表现。比方说吧，中国戏剧你怎么样去理解什么是悲剧，什么是喜剧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 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膏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 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4个1，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 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他是演员，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出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

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3次，银杏叶每次1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3次，这2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膏打4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

0: 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两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改变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687-3378 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5: 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0: 嗯嗯嗯。
5: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0: 哦。
5: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这个哮喘。
0: 哦。
5: 完到医院吧，诊断是肺气肿。
0: 嗯。
5: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完了再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5: 就这样吧，啊，还有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5: 从九的成九次，完了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黑的根本就躺不下，成九的坐着。
0: 嗯嗯嗯。
5: 啊，我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0: 哦，
5: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0: 嗯，
5: 喷剂喷上吧也就1分钟。
0: 啊，
5: 后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嗯，
5: 人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0: 嗯，
5: 完了这，你咋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根本就动不了，
0: 嗯，够厉害的是吧？
5: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年头呢，这都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0: 啊，
5: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0: 啊，
5: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吧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0: 哦，
5: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这的意思，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
0: 嗯嗯，
5: 睡着起来就一点气儿也上不来了。
0: 啊，你看看，
5: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那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0: 哦。
5: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
0: 嗯嗯嗯，
5: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收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0: 对对对。
5: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0: 啊。
5: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你完全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0: 嗯。
5: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0: 啊啊啊！
5: 这种情况，完了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0: 啊，不容易啊。
5: 啥药我就吃。
0: 嗯。
5: 也不完事儿吧，我这一来一去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0: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
5: 后来吧，
0: 不好啊。
5: 嗯，后来吧。
0: 啊。
5: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0: 嗯。
5: 完，我就是说的那咋，我也得买点试试。
0: 啊啊啊！
5: 我就买了30瓶。
0: 哦。
5: 买了喝，也就5-6天上吧。
0: 啊。
5: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弄那个，就上不来气儿，上不来气儿上是就轻了，
0: 啊啊，
5: 轻了，觉着出气儿就省劲了，
0: 嗯，
5: 又隔到大俩月20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1个月的时候，
0: 嗯，

0: 我就那个不穿了，就能睡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1: 啊啊！
0: 还有吧，三年多了吧，这也就接近这三年吧，我不、
1: 啊、
0: 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1: 嗯。
0: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1: 啊啊啊！
0: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米61的个儿，就剩80斤了。
1: 啊，你看看销售相当厉害呀、
0: 嗯、
1: 体质不好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1: 啊。
0: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1: 哦，
0: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的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说这要是让我上了这口气就行了。
1: 嗯，你看看
0: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看，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嘛。这回吧完了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1: 嗯，够高了。
0: 低压是，低压都95、98的。
1: 啊啊啊！
0: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地平啊，管血压这个呀。
1: 啊。
0: 吃完这个，完了又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碘酸钙。
1: 啊。
0: 吃着吧，也不觉得很轻，我不就听了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1: 啊啊啊！
0: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的这些这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2月头上了吧，
1: 嗯，
0: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1: 啊，
0: 低压是那个80、85的，
1: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0: 啊、
1: 是吧，
0: 嗯呐、啊、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能就是心焦了，
1: 嗯，
0: 完、啊、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得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1: 啊啊，
0: 吃到3月吧，也2半月吧，将近3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1: 哦，
0: 我吃到3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0: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就认账了。
1: 嗯嗯嗯。
0: 后来血糖就是6.1。
1: 嗯，这产
0: 后才
1: 吧，
0: 才。10点、11点的，
1: 啊，多好啊！
0: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1: 就是，嗯。
0: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
1: 啊、
0: 感恩。
1: 嗯
0: 嗯。
1: 那么首先说、嗯，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的消息、
0: 嗯。
1: 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0: 效果真是好，
1: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啊、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1: 好，谢谢您、
0: 哎、
1: 再会、
0: 好的，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3口治慢病，回。

0: 归本源，老寿星。
1: 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2: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2: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的。它呢总是爱睡觉，它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2: 对，
3: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了。
2: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椒老膏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3: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2: 转变特别快，是吧？
3: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

0: 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啊，
1: 嗯，对对，是的，胡老。
0: 嗯，
1: 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
0: 嗯，
1: 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的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似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0: 一句话，
1: 我那是
0: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1: 对，就是的。
0: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1: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护甲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
0: 嗯嗯嗯。
1: 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嗯，您看用了护甲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
0: 哎，
1: 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0: 啊，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椒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0: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椒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椒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椒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1: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1: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1: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2: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2: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2: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2: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用了以后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2: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2: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啊，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2: 啊，胡家老
3: 方，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2: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2: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3: 对。
2: 用了胡家老高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是。
2: 而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高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2: 啊，
3: 是是。
2: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高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2: 对，为什么胡家老高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 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3: 好，你说的对、
2: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
2: 嗯、
3: 等我用的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2: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2: 啊、
3: 哎
2: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2: 好、
3: 嗯、
2: 再会。
3: 祝福老健康、嗯。
2: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2: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2: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啦。

0: 和机场。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来和您分享京剧究竟好在哪儿。
6: 中国大多数戏曲剧目都以大团圆结尾，这其中丑是如何让悲和喜这两种情绪发生变化的？辕门斩子、二堂舍子等京剧是如何用丑来淡化悲剧感的？既然京剧中的丑几乎是喜的代名词，可为什么丑行却无法挑起京剧喜剧的大梁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之超越生死和悲喜的丑行。
5: 石方才呀，也算给您做了一个小小的预告，这个京剧里边，它作为中国戏曲的一个高度发展的剧种，它所代表的中国戏剧是有着一些极为特殊的表现的。比方说吧，中国戏剧怎么理解什么是悲剧，什么是喜剧呢？一般意义上，传统中国戏剧被认为啊是没有悲剧的，勉强算作悲剧的不过赵氏孤儿那么几部。可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什么是悲剧，定义一直是很含糊的。即使是欧洲戏剧传统当中，悲剧的内涵他们也是在发生变化。只不过总的来说呢，从古希腊悲剧对于不可抗拒的力量给予人的生命或者是城邦生存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感，再到莎士比亚的悲剧，再到现代悲剧，它更多指的是啊某种价值的崩溃，也就是一般意义上主人公的死亡，这给人带来某种震惊性的体验。可是你真要细细的砸吧这个滋味吧，你说它跟中国那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怎么比呢？可是你按照西方的标准去看中国戏剧啊，就确实很少有悲剧了。这就好比你用西药的标准去查验中药，这标准不一样，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一样。确实中国戏曲呢大多数以大团圆来结尾，很多文章啊也论述过这个问题。悲剧呢，这是一个大范畴的大问题，

0: 如果从丑角角度来看，中国为什么没有所谓的啊西方标准的那种悲剧呢？咱们可以这么说，西方悲剧大多时候啊都是在生死问题上极度的纠结。哈姆雷特问的那句
1: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0: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说这个问题啊，就是西方的悲剧的其中的最大的代表。而反观中国的戏剧，本来是悲情情节的戏，在处理生死问题上，就是毁灭还是不毁灭，就是因为有那些丑的介入，就变成了轻松的充满喜剧色彩的戏了。这例子就很多了，比方说京剧问桥闹府打棍出香，战冀州九惊天，乌盆记炸盼记豆汁记活捉三郎等等等等吧。它这里边啊，悲和喜，生和死，这两种看上去相反的情绪已经各自发生变化了。你看其中有这么一类，因为看绝活之美，因为美就不顾及悲欢的问题了。京剧丑的表演当中，它所有情感的表达，特别是涉及到生和死，都是超然的、客观的、冷静的，甚至有的时候啊带点戏谑和调侃，有意的跳出悲剧的情景，有益于制造美的意境。你单从情节上来看，给您举个例子来说吧，京剧问桥闹府打棍出香本来是一出大悲剧啊，它讲的是啊科举中第的秀才范仲宇和妻儿走失了，恶霸乡绅葛登云把他儿子给打死，把他妻子给掠走，范仲宇从这个樵夫口中得知了真相，闯到葛府要人，但是被人家葛登云呢略施小计灌醉了，并且把他打死，最起码认为是打死了吧，哎，把这个尸体装到箱子里边扔到荒郊野外。结果呢两个给范仲宇暴露的差役找不着这人呢，
2: 范仲宇考中了，投名状元了，万岁爷要钦点这个范仲宇。哎，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了？
2: 这个人呢他不见了。
3: 哟，上哪儿去了？
2: 我哪知道啊，万岁爷吩咐各府州县寻找这个范仲宇。
0: 暴露的差役却巧合的碰见了这个箱子，见财起意，开箱所悟，范仲宇竟然醒过来了，但是已然是疯癫了。这出戏的前半部呢是一生一丑的戏，后半部分是一生两丑三人戏，丑在戏里边起到主导作用，如果这个丑演塌了，全剧也就塌了。问桥一折，甭管是念白做工都是非常的繁难的，但是这戏如果是翻成话剧来演的话，拢共就几句话这事儿就结了。范仲宇问啊，看见我老婆儿子从这儿经过了吗？樵夫回答说看见了，你儿子叫恶霸给打死了，完了你媳妇儿啊被他抢走了。范仲宇大惊，那这个恶人葛登云他住在哪儿呢？樵夫回答，前面不远呢，那有个大门楼，那就是他们家。上半场没了，两分钟的事儿，但是京剧却做到唱念做舞，演了溜溜的半小时。您看啊，谭富英先生和马福禄先生演过这出戏，其身段之洒脱，造型之优美，表演之默契，节奏之准确，这确实给人带来美的享受。人家也没有刻意的营造悲剧的气氛，但是通过问答的形式，节奏速度的变化，强调了紧张的氛围。
4: 樵夫，我来问你，你再次探差可晓得我的儿子啊？
2: 哎，我再次探差哪个晓得你的儿子？
4: 哦，
0: 后半场打棍出箱，这段表演就更绝了，两个差役轮流的摸这个箱子里边东西。
3: 那怎么着？
2: 咱们俩人啊背手摸，哎，摸着高兴的呢，哎，你也别高兴啊；摸着不好的呢，你也别恼。咱们俩人摸的福大福小，你瞧怎么样啊？
3: 这还得背手摸，
2: 背手摸啊！来来来来来，
3: 哎，
2: 等会儿，
3: 你这又怎么了？
2: 咱们俩人啊，还得说几句吉祥话呢。
3: 还有吉祥话？
2: 哎，对了，这叫开箱
3: 大吉，
2: 万事
3: 如意，
2: 多摸
3: 好东西。
0: 结果摸着摸着摸出个大活人来了，范仲宇苏醒了，他呀已经变得疯癫，向两个差役要妻儿，继而把两个

0: 人呢当成是自己妻儿，拽着他们呢连唱带舞。
1: 我看你好像是我的
2: 什么
1: 儿子啊。
2: 我呸啊，谁是你儿子？
0: 两个差役又被他当成是妖魔鬼怪，极尽调笑挑逗之能事。这个期间呢，范仲宇做出各种高难度的技巧动作，观众啊从头到尾不断的鼓掌叫好。你如果按照西方戏剧理论来说，那这是一场悲剧呀，自己好不容易考上科举了，儿子被打死，妻子被人掳走，自己状告无门，你前去讨个说法吧，说法就是把你也打死，这要多悲有多悲，要多憋屈有多憋屈。可是京剧在表现的时候呢，并没有刻意的塑造这个悲，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啊，哪怕是塑造这种悲剧啊，它也是超然的，甚至是戏谑的调侃的。想当年谭鑫培演这个范仲宇疯癫状态，一出场就是踢腿啊，把一只鞋给甩出去，要这个鞋甩出以后正好落到自个儿头顶上，再抬腿倒穿鞋。现在啊，这种绝活啊只能作为典故了，没人做得到了。观众们的注意力都去注意看他的绝活，他的疯癫状态，就顾不上他内心多么的惨痛了。那如果按照西方戏剧理论，这还叫悲剧吗？他完全没有让观众走进悲剧的氛围啊，也不会让你去思考什么生存还是毁灭这种生与死的问题。再比方说京剧战冀州，马超出城作战，厮杀了一天，筋疲力尽而归，回到冀州城啊，不料城中已然政变，不放他进城。这时候呢，有两个丑所扮演的将军或者说将领吧，把马超的妻子和儿子押上城头，一个一个的杀掉，把他妻儿的尸体从城上扔下来。这怎么说也是个悲剧吧，怎么演也是个悲剧吧。但是你看京剧里边怎么表现的呢？但见这两个丑角演员，包括扮演马超的武生，完全没有按照悲剧的套路来演戏。这两丑角呢，先是杀妻，甲说把他老婆杀了吧，乙说杀了吧，二人一起说杀了吧，于是一刀把他妻子杀死，抛尸城下。马超这时候啊，抱着尸体在台上翻跌扑滚，尽展现自己的武功。台下观众一瞧，太有绝活了，这武功真棒，这武生练到家了，都给喝彩，都给叫好。这第一遍折腾完了没完呢，紧接着甲又说了把他儿子也杀了吧，那乙说杀了吧，二人齐说杀了吧，康昌一刀把马超儿子也给宰了，把尸体抛下城去。马超这抱着儿子尸体又是翻跌扑滚，又做出了很多高难度武功的新花样，观众们给的掌声叫好声那就更加热烈了。列位，这又是什么悲剧呢？两个丑角既无杀人者的凶恶，也没有悲悯的情怀，任务就是把人给杀了，引出马超的种种高难度动作，让扮演马超的演员赢得观众的叫好声。咱们还是那个问题，如果这个用西方的戏剧理论来说，这算悲剧吗？这也就是在京剧里边能行。你要是换作影视剧里边，咱就拿亮剑来说，李云龙的新婚的妻子那个秀琴被这小日本鬼子给弄到平安县城的这个城楼上，你按照京剧刚才的演法，应该是一枪把秀琴打死，然后李云龙啊也不会说二营长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不用，直接说给我枪，然后就开始耍这个枪，耍完了汤汤汤汤用这个枪啊把城楼上鬼子全给打死，这不成了抗日神剧了吗？影视剧里边不会这么演。而京剧舞台上丑的表演就淡化了生与死的悲剧感。你看京剧九惊天，这里边啊有三个无辜的生命被杀害，它也应该是一出大悲剧，但是却演绎了一出大团圆的结尾。你看他是如何处理侯花嘴杀妻的呢？这侯花嘴呀就是丑，他的妻子呢是丑婆子，侯花嘴要取老婆的人头，用以掩盖自己杀人的无头公案，妻子睡在大帐后边，观众是瞧不见的。侯花嘴手持钢刀走到帐子前，
3: 亮子，
4: 哎，
3: 哪儿呢？
4: 脑袋在这儿呢。
3: 哎
4: 呦，
3: 怎么了？
4: 老坏的刀啊！回来，
3: 哎，
4: 给你脑袋。
0: 观众们哄堂大笑啊！ 哪有这么表演杀人的，这不成了无厘头了吗？可是这不是荒唐的恶搞，这深刻体现了京剧创作者对于生和死、喜和悲的这种美学态度，而且观众是认可的。那么这种淡化生死的悲剧感不需要丑行来承担，这种态度呢也不光是表现在丑角上，有的戏里边啊没有丑的存在，那其他行当的演员也会承担起这个任务。比方说京剧辕门斩子，杨宗保算是古代这个高干子弟了吧，临阵招亲，跟敌方的山大王那个女土匪穆桂英结了婚了，他父亲是元帅呀，杨彦昭啊就下令把杨宗保绑在辕门要斩首，多少人说情都没用，临阵收妻，死罪一条。结果这时候呢，穆桂英来了，拔剑要杀杨元帅，我杀了老公公救我老公，哎，这才保下了杨宗保。这原本是一出比较严肃的悲情戏，是生和死的较量，这出戏里边呢也没有丑角，而那个花脸焦赞就代替了丑角的任务。这位焦二爷呀，抓梗取笑，调侃搅和，使观众从头笑到尾。观众们早就知道杨宗保死不了，他们就是要看焦二爷是怎么调笑，怎么折腾，怎么让这个严肃的生和死的较量变得生动有趣。
5: 焦赞啊，你
6: 我是个饭桶，那么元帅您呢？你正饭桶。
0: 还有一出啊，青衣和老生的对戏二堂舍子也是如此。这个是京剧《宝莲灯》里边的一出折子戏，这一折啊写的是刘彦昌和王桂英夫妇要在秋儿和沉香之间选一个去送死。就这么一个情节设计，其实啊都能够撑起一部电影。咱们看冯小刚导演他所导的《唐山大地震》，整个故事内核就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情节完全一样啊。地震来了，俩孩子只能救一个，救儿子还是救闺女呢？
7: 赶紧的吧，孩子下边没车了，只能救一个，快拿个主意吧。
8: 不救，两个都得救啊。
7: 早都跟你说不明白呢，一块水泥板压着俩孩子呢，这头是闺女，那头是儿子，敲儿子这边都压着闺女那边，敲闺女那边都压着儿子这边，你快拿个主意吧，只能救一个呀。
8: 两个都得救，两个都得救。
0: 咱们还是来说这个二堂舍子啊。且说他们家这俩孩子啊，在学堂学习的时候，正义感爆棚，把一个高官的儿子给打死了。父亲母亲就审问呢，你们俩到底是谁下死手把他打死的？俩孩子都很讲义气，都说是自己打死的。王桂英呢，不想让自个儿亲生儿子去送死，他怎么都觉得应该是沉香打死的。刘彦昌觉得沉香的母亲还在华山底下压着呢，不愿让沉香去顶罪。那好，两边分别单独审问，都想问出对自个儿想法有利的供词。问完以后呢，俩孩子还是都说啊，他我打死的。这俩人啊又交换着问，交换问还不行，那就一块问，就这么着差不多问了六回。问这六回呢，台词都是一样的。
9: 秦捕官道是活人打死，
10: 是孩儿打死的，
9: 打死人可要偿命，
10: 情愿与他偿命，
9: 可是等二老爹娘
10: 打你个舍，
9: 而自己的性命
10: 命该死。
0: 好，接连重复了六遍，这就好玩极了。重复的台词哪怕是重复一遍，在剧作当中都是很忌讳的，但是人家这玩的就是重复，情绪螺旋式上升，絮絮叨叨里边带着轻松的喜剧色彩。那您说这不是悲剧吗？它肯定应该是悲剧啊，谁想让自个儿家孩子去顶罪送死啊？演的过程中观众明显感觉出来了，这两个大人呢是有偏心眼的，他要千方百计的诱使对方舍弃你的亲生孩子。你说明明是悲剧吧，但是从头到尾都是笑声，观众们不但叫好而且鼓掌。我们说二堂舍子是很难处理的，沉香和秋儿是娃娃生，就是有两个小孩来扮演呢，不是很好演。一出戏一下来就是一个多小时，这么严肃的一个悲剧该如何处理呢？这对演员是有着特殊要求的。您看这个马连良先生演这个刘彦昌， 他对这种微妙的情绪啊，把握得特别精准。那种幽默，那种洒脱，那种超脱，都是这出情绪特别复杂的戏他正所需要的。当然，这也是马派戏的基本特征，要掩盖住内心极端的矛盾痛苦，要不温不火。这出戏没有丑，但是也使观众笑声不断。而反观西方，他们对于悲剧的这个理解呢，总是和这个喜剧是分开的，永远要在悲喜二元对立当中去思考问题。他一定会把这个悲剧和喜剧给它区分开来，然后呢，又用这种眼光，又用这种标准去要求全世界，甭管你是印度的戏还是你们中国的。然后如果文化不自信，你去用这种标准来证明啊，我这就是悲剧，你看我们这儿有窦娥冤，有赵氏孤儿，有桃花扇，怎么着非得符合他们的条件才叫悲剧吗？那必须是像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那种的才算悲剧吗？非得像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皆大欢喜那才算喜剧吗？其实咱们中国人呢，在舞台上表达悲剧的方法跟他们不太一样。这里边最根本的问题呢，就是双方怎么样看待生死，怎么样看待人的命运，怎么样看待人生。当我们在京剧舞台上带着游戏态度来处理悲剧，就显示出来呀，咱们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三观都不一样，怎么就能说咱们没有悲剧呢？只不过我们对于悲剧的理解和对于悲剧的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这个反映在文艺作品当中呢，也有很多例子。您比方说，要说最苦最悲的悲剧，余华的《人生》和许三观卖血记，那应该是特别悲了吧，看完以后久久走不出来。但是您要是读的话呀，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小幽默，那是对人生、对命运、对苦难一种比较诙谐的表达方式。还有咱们看周星驰的影片，有一个影片叫做《喜剧之王》，喜剧的内核它就是悲剧呀。这个我们在聊周星驰的时候，曾经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把这个问题啊给您掰扯明白了。
11: 你怎么死来死去都死不了啊？
12: 就是用你那王八蛋死来死去都不死，害得所有人都没饭吃。
13: 我只求演出，就给我个机会啊。
11: 你喜欢站着是吧？好，那你站着吧，我不给钱啊。
13: 不给钱我也做啊，我只求个便当就行了。
11: 便当不用钱买啊，靠我管。
13: 努力奋斗。
0: 回过头来啊，咱们再来说京剧里边，二堂舍子、九经天、乌盆记这类剧目的地位是很尴尬的。按照西方标准，它归不了类，悲喜两不沾。有人说呀，这是含泪带笑的喜剧，可笑的悲剧，但它终归不是类呀。一百多年了，懂行的不懂行的都搁那儿起哄，终究是莫衷一是。所以咱们呢，别在西方概念里边打圈圈了。你算个丑剧类吧，悲的喜的全包了。凡是有丑演绎的，甭管悲喜，都叫丑剧，这不就齐活了吗？大概呀，也真是觉得中国这个戏剧没有悲剧，有些新编的京剧呢，就想弥补这个空白。您比方说，咱们中国台湾地区吴兴国，他根据麦克白呀改编了《欲望成国》，整台戏呢是一出西化了的京剧。有人看了说这个很先锋。你看最后的时候，吴兴国扮演的麦克白从两张桌子上腾空跃起，做前空翻的动作再落地，这叫台蛮翻下。没看过京剧的看了以后很震惊，呵，真有创新意识。但是这明显是从京剧的传统戏《法子都》里边给借鉴过来的。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京剧演员大腕明星于荣光，那是从三张半桌子上翻下来的。《法子都》和《欲望成国》两台戏的路数是一样的，但是呢又风格迥异。《欲望成国》甭管是景、光、服装、群演、唱念打都西化了，他希望观众看到的就是纯悲剧。而传统京剧《法子都》招招式式渗透着高超的技艺，用无数绝活表现了子都的疯癫状态。子都是俊扮净脸，演员自个儿在这个桌面后边啊，往脸上这么一吹灰，一转身，刚才那个俊脸变成脏脸了。从桌子后旱地拔葱往前一跳，一扑窜到桌子前，这就是疯了。当然我这儿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您别忘了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京剧的悲剧啊，用绝活有游戏感，用各种各样表达方式来 来表现咱们的哲学基础，我们不追求那个所谓的绝对的悲剧，

0: 因而呢，我们首先要看懂咱们自个儿戏曲观念背后的美学意识、哲学意识，这也才能够跟这个西方悲剧去对话。西方人那边真正生和死、悲和欢两极的东西，在咱们这儿啊是对立统一的，悲与欢、丑与美、生和死是没有绝对障碍的。这种哲学观呢，最早老子就给说明白了，这唱戏的百姓或者是观戏的观众呢，未必能说得那么清楚。比方说在民间呢，很多谚语其实都是对立的，单拎出一条来它都对，组合到一块儿呢其实也对，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民间的俗语吧。但是您别忘了还有一句俗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可俗话又说了，有仇不报非君子。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宁死不屈，可俗话又说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俗话说打狗你得看主人，但俗话又说杀鸡给猴看。俗话说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要后出手。可俗话又说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是俗话又说爬得高摔得重，高处不胜寒。说来说去这俗话也忒不值钱了。不是，这是一代一代的老百姓啊，他通过自己对于人生、对于生活、对于这个各种事件的理解给总结和归纳出来的不同情境之下不同的人生选择，没有谁对谁错。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尽

0: 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 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膏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 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4个1，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他是演员，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 医生怀疑他是对装。

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的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儿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

0: 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3次。银杏叶每次1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3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膏打4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2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 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6: 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0: 嗯嗯嗯，
6: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0: 哦，
6: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这个哮喘。
0: 哦，
6: 完到医院嘛，诊断是肺气肿。
0: 嗯，
6: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完了再一横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6: 就这样吧。啊，还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6: 从九的成九次，完了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还得根本就躺不下，成九的坐着。
0: 嗯嗯嗯。

0: 啊，我那这个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能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1: 哦。
0: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1: 嗯。
0: 喷剂喷上吧，也就一分钟。
1: 啊。
0: 后来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1: 嗯嗯嗯，
0: 人两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1: 嗯，
0: 完了这你俩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根本就动不了，
1: 嗯，够厉害的是吧？
0: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年头了，这都三，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一到夏至就喘的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嘛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家的一时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睡着起来就一点气儿也上不来了
1: 啊！你看看，
0: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没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儿了。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烧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1: 对对对，
0: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1: 啊，
0: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个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你们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1: 嗯。
0: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1: 啊啊啊！
0: 这种情况，完了这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1: 不容易啊。
0: 啥药都吃。
1: 嗯。
0: 也不完事儿吧，我这一来气就愁嘛，就愁成有点儿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1: 你看看啊，心情太坏
0: 了，后来吧，
1: 不好啊，
0: 后来吧，
1: 啊，
0: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1: 嗯，
0: 完我就是说的那咋，我也得买点试试，
1: 啊，
0: 我就买了30瓶，
1: 哦，
0: 买了喝了，也就5-6天上吧，
1: 啊。
0: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那个就上白气，上白气上是就轻了，
1: 啊啊，
0: 轻了脚都出气就省劲了，
1: 嗯，
0: 又隔到半拉月20天头上吧，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1个月的时候，
1: 嗯，
0: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1: 啊啊，
0: 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的3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1: 嗯，
0: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油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1: 啊啊啊，
0: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61米的个儿，就剩80斤了，
1: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
0: 嗯，
1: 体质不好了，是吧，嗯，
0: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1: 啊，
0: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1: 嗯，
0: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

0: 这只要是让我上来这口这就行了。
1: 嗯，完你看看，
0: 一会儿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看，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动了。这回吧，完了，你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1: 嗯，够高了，
0: 低压
1: 是，
0: 低压都95、98的。
1: 啊。
0: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地平啊，管血压这个呀。
1: 啊。
0: 吃完这个，完又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等酸瓜。
1: 啊，
0: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得很心情，我就听，我不就听了咱们老干我就买来了吗？
1: 啊，
0: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的这些冷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俩月头上了吧，
1: 嗯，
0: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1: 啊，
0: 低压是那个80、85的，
1: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0: 啊、
1: 是吧？
0: 嗯呐、啊，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能就是心焦了，
1: 嗯，
0: 完、啊、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着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1: 啊啊。
0: 吃到仨月吧，俩半月吧，将近仨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1: 哦，
0: 我吃到仨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椒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0: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这认账了。
1: 嗯，
0: 后来血糖就是6.1，
1: 嗯，正常、啊、
0: 后才
1: 吧，
0: 才10点11点的，
1: 啊，多好啊！
0: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1: 就是，嗯。
0: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
1: 啊、
0: 感恩。
1: 嗯。那么首先说。
0: 嗯，
1: 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0: 嗯、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
0: 啊、
1: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0: 效果真是好，
1: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它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对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1: 好，谢谢您，
0: 哎、
1: 再会。哎、
0: 好的，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1: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 啊胡老。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哎、
3: 嗯，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 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它呢总是爱睡觉，它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1: 对，
3: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3: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3: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精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
3: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 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3: 就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3: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3: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家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
1: 嗯嗯嗯。
3: 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嗯，您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哎，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啊，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3: 对
1: 不
3: 对？
1: 对对，
3: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3: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3: 对对，是两位，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3: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3: 好，
1: 再见。
3: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4: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婆。

0: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0: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遇到你是遇到了，用了以后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0: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1: 嗯，
0: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0: 一天一天的见好。 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是。
1: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0: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

0: 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1: 是，好的。
0: 好，再会。
1: 祝福郎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1: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1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7: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6: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8: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 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6: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9: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6: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0: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5: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3: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4: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23: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25: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23: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6: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 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4: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

0: 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5: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1: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5: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6: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的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8: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9: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8: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

0: 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 1.3 亿吨。
1: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0: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5: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阅读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0: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1: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1: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

0: 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3: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4: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5: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6: 千磨万击。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5: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热搜热评，
7: 热搜热评。据哈尔滨日报报道，近日辽宁葫芦岛市实验中学举办运动会前呀，要求家长跟学生签署风险告知书。有家长对第八条就提出质疑，说签署人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并同意对于所遭受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实验中学及相关工作人员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当地教育局回应说，这是校园活动的常规做法。一纸风险告知书到底是必要的安全提醒，还是变相的责任甩锅呢？先说结论啊，就这类文书啊，最多起到风险告知的作用，并不具备法律上的免责效力。律师说得很清楚，如果学校存在过错，免责条款这个条款是无效的。道理不复杂呀，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是法定的，不是签个字就能签掉的。让家长签一份全部责任自负的文书，本质上是试图用格式条款排除自己的法定义务，就这种条款在法律上也不管用，站不住脚。但是话说回来，学校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葫芦岛实验中学的副校长说了一句比较坦诚的话，说呀，签风险告知责任书是大型体育活动的规范流程，不是免除管理责任。学校清楚这东西没用，却还是要签。为什么？因为怕。怕什么？怕出事啊。一旦学生在活动中受伤了，很多家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告了你再说。现实中不少学校因为安全顾虑干脆把运动会都停了，这已经是典型的因噎废食。一纸告知书与其说是甩锅，不如说是学校在无限责任压力之下的一种应激反应。问题出在哪儿啊？它就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司法实践中存在谁受伤谁有理，谁会闹谁有理的倾向。学校没有过错也得赔点钱了事，美其名曰花钱买平安。这种和稀泥式的处理方式反过来又强化了出了事就找学校，出事学校就得担责，这种预期形成恶性循环了。 好在啊，现在风向在变。最高法2025年发布涉校园管理民事纠纷典型案例时，明确表态，啊，不能仅因事故发生在校园就认定学校一定有责任，应该结合伤害原因、学校是否进行常态化安全教育、事发之后是否及时救助等因素综合判断，避免产生学校在啊学生在学校受伤，学校就必须担责这种错误认识。那，具体案例很有说服力啊，你比如啊，上海一名学生在障碍接力赛中摔倒，导致十级伤残，法院查明学校提供了安全场地和道具，啊，安排了工作人员全程指导，事发之后及时送医，认定学校不构成过错，你看不用赔钱。还有北京平谷法院审理高中生踢球受伤案，学校提交了教练资质、训练计划和安全预案，法院最终认定也是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驳回了学生和家长的全部诉讼请求。就这些判决的共同逻辑啊，是学校担不担责看的是有没有错，啊，不是看有没有人受伤。哎，更值得关注的是今年3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草案，明确写入了学生在学校参加体育活动受到人身损害，学校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可以免责。哎，这就意味着禁止免责正在从法院个案裁量走向地方立法，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规范。其实教育部也多次明确表态，学校的确有责任的，不闹也得赔啊，学校没责任的得禁止花钱买平安，实现这闹也不赔。哎，就说到底啊，这件事

0: 的核心矛盾不是学校该不该负责，而是学校在什么情况之下该负责。只要学校尽到了安全教育、场地保障、现场管理、应急处置相关的义务，学生在正常体育活动中发生的意外就不该由学校来兜底，对吧？就司法不和稀泥了，家长才不会一出事就找学校讨说法，判例清晰了，学校才敢放开手脚办运动会。一纸告知书解决不了问题，得靠法律划清边界来解决。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最高检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引发关注。2012年6月，在北京开诊所的周某军跟李某娇非婚生育一女儿周某甲。2013年，山西籍保姆张某芳经过家政公司介绍到北京住家啊，就照顾孩子。这张某芳啊，两次回老家期间，这周某军、李某娇都以没时间照顾为由，让保姆把孩子带回山西老家。2014年春节之后，张某芳多次要求让他们呀把孩子送回北京，两个人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从那之后就再没接过孩子。此后13年呀，周某军、李某娇只在2014年到2017年初啊陆续转过部分抚养费，从来没有到山西探望过。2017年1月之后，连钱也不给了，彻底失联了。孩子跟着保姆长大，13年没有户口，没有学籍，无法参加中考，无法办理社保。2025年，检察院支持张某芳起诉，法院判决撤销周某军、李某娇的监护人资格，指定这保姆张某芳为监护人，两人应该犯这个遗弃罪，各判管制6个月。这起案件最值得说的呀，是撤销监护权这件事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父母生了你就是你的天啊，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认知，法律也倾向于把监护权当成一种天然权利，除非有严重的虐待啊，否则呀轻易不动。但是民法典第36条写得很清楚，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法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这两口子13年不闻不问，不办户口，不供上学，让孩子活成了一个黑户，这已经不是疏于照顾的问题了，而是把一个孩子的人生按了暂停键。撤销监护权不是法律在拆散家庭，是法律在给一个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的家庭做最后的清算。更值得关注的是啊，检察院在这起案件中迈出了第一步，保姆张某芳不是孩子的亲属，也不属于法定可以撤销申请撤销监护权的主体，但是检察机关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明确等外个人也可以申请支持起诉。什么意思呀？翻译一下呀，就谁在真正养孩子，谁就有资格为孩子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检察机关还组织了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政、教育等10多家单位参加，确认张某芳没有非法收养的情形，孩子也明确表示愿意跟保姆张某芳生活。13年早就有感情了，这不是简单的判案啊，这是在给一个孩子的未来铺路。那两口子被判了管制6个月，轻吗？有人觉得很轻。但是刑法规定遗弃罪最高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管制6个月也在法定幅度之内。律师分析啊，法院量刑时考虑那俩人啊负债200万啊，经济状况也不怎么样等等这些因素吧，也属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处置。更关键的是啊，监护资格被撤销了，但抚养义务可没有消失啊。民法典第37条规定的很清楚，父母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后，仍应该继续履行抚养费的负担义务，你得掏钱你可以不再做监护人了，欠孩子的抚养费一分也不能少。这起案件的意义啊，不只是一个家庭的结局。全国检察机关在2023年5月到2025年6月期间，已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开展司法救助1200多人，向民政部门移送线索2000多条。就还有多少孩子父母在户籍上写着名字，生活中却毫无存在感呢？这起案件给所有生而不养的父母敲响了警钟，监护权不是私产，不是你想扔就扔想捡就捡的东西，你不养法律会找人替你养，你不负责法律会让你付出代价。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对父母对另外一个女儿也有遗弃行为， 已经另案处理了。哎呀，这说明啊，他们严重缺乏为人父母的责任感，是系统性的监护失责，习惯性的自私冷漠。啊，对于这样的父母，撤销监护权应该具有一揽子效果，啊，避免其他子女继续受害。13年呀，一个孩子从婴儿到少年，等来的不是父母回头，而是一份判决书。这份判决书告诉所有人，血缘不是免罪牌，生而不养，法律不答应。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画了半年的一幅画发到网上，收获了几万的点赞，哎，突然这视频就下架了，没了。视频博主 Word 六月份就经历了这么一遭，一个近6万粉丝的账号被封，另一个26万粉丝的账号的视频被下架，有人就私信他花钱消灾，他就转了1000块钱，然后视频就恢复了。哎，这不是孤立，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打号黑产链条，有人专门靠恶意举报赚钱，明码标价25块钱举报500次，1200块钱啊，包把这个视频下架。有打号者还在群里炫耀啊，一个月挣了5万多，收钱平事儿，替品牌方打压负面内容，还收徒弟传授举报话术，一条龙服务都能挣。运动博主贾伯钧的经历啊更蹊跷，50分钟之内，他的8条打假视频被集中举报下架，理由都是侵犯肖像权。可视频里出镜的只有他一个人，哪来的别人的肖像权呢？对吧？还有反诈博主达达尼昂发布揭露快招加盟骗局的视频，一晚上冲到了100万播放，接着就被举报下架了，重新上传再下架，反反复复4-5次，最后他也放弃了。就这些恶意举报是怎么操作的呢？2种方式，一类啊是用脚本批量操作，短时间之内进行成百上千次的举报，选择我不喜欢这类无需举证的选项，就举报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啊。另一个呢就是人工举报，组织多个账号逐一提交附带伪造的举证材料。怎么伪造的呢？用 AI 生成虚假的投诉文件，连照片和身份证号都能给你编好了。然后新京报记者就实测，用 AI 伪造材料编造报案回执，2个小时之后他同事的视频就被举报下架了，就是这么快。那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这个举报机制本身，平台的举报机制本意是好的，让用户遇到侵权内容能够及时举报，但是关键在于平台的审核机制啊，它根本分辨不出真假。 AI 这个东西它的审核它只能做非黑即白的判断，伪造的投诉材料，虚构的侵权事实，它识别不出来。更糟糕的是，很多平台倾向于先下架再复核，就宁可错杀1000，不能放过一个。可一旦你的视频、你的作品被下架了啊，创作者想要申诉，那比登天还难。这博主达达尼昂申诉的时候，平台要求他提供投诉人李某某的授权，他连投诉人是谁都不知道，上哪儿要授权去啊？就举报的成本太低了，申诉的成本太高了。骗子可以花几块钱发动几百次举报，创作者却要花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去申诉，还不一定能成功。有些平台更是把恢复视频的权利直接交到了举报者手里，举报人撤销投诉了，视频才能恢复。这一套举报下来，创作者只能乖乖掏钱，平台全程隐身，把矛盾甩给用户了。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这股歪风啊正在侵蚀整个网络创作生态。当博主们发现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内容随时可能被恶意下架，他们会怎么做呢？选择闭嘴，选择自保，选择不再触碰那些有争议的话题。网络空间里的高质量内容会越来越少，留下的只有那些不痛不痒谁都不敢得罪的流量垃圾，对吧？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恶意投诉了，它是典型的网络软暴力，伪造材料，捏造事实，敲诈勒索，这些轻则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重则可能会构成敲诈勒索罪吧。可问题就是违法成本太低，收益太高，就这条黑产链条才会越滚越大。一张举报单打着商业合作的幌子，实质就是网络时代的保护费呀。那怎么治啊？2条路啊。第一，这平台你得改啊，你把审核权全交给 AI 啊，举报就下架，申诉靠运气，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把审核成本转嫁给创作者了啊。你平台有义务建立恶意举报识别机制，对高频举报账号进行溯源，对 AI 伪造材料进行技术拦截， 你不能创作者被封号，平台只负责递刀。那么第二个，监管抵量件，伪造材料、恶意举报，这明显的违法行为啊，它不是什么灰色地带啊，监管部门得顺着这条黑产链条追下去，对吧？因为新京报已经暗访出来了，这是个线索，让那些打号者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而不是躲在网络后面收钱，数到手软。25块钱就能让一个人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这已经不是在净化网络了，这是在污染网络。啊，举报权不是敲诈权，投诉通道不是收保护费的通道，再不管呀，这个平台上剩下的就只有那些不痛不痒的流量垃圾了。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

0: 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今天这事儿啊，听的人是又气又心酸。重庆姑娘小谷啊，在一家公司干了6年半，2025年9月起，领导突然翻脸了，搬走她电脑，把摄像头对着她工位，不让主管安排工作。然后小谷每天按时打卡下班啊，因为怕被公司算旷工，她每天都来，但是去像个明白，像一个透明人，在群里问领导今天有什么工作，领导也不理。据说这公司每接一项业务，搞一次活动就拉一个群，这6年小谷被拉进了845个工作群。然后离职前那一个月啊，领导发动5-6个员工从早到晚踢他，踢他出群，说踢了他整整一上午。更羞辱人的是工资啊，去年10月离职，半个月工资到账55块钱，老板还把他的微信拉黑了。然后小谷换了个微信号问老板啊，这工资为什么这么点，领导也不回，至今没答复。然后申请仲裁，劳动仲裁小谷赢了，公司不服起诉，一审人家赢了，公司再不服上诉2审，2审人家小谷又赢了。近1年的维权终于等来判决，公司要支付小谷6万多，可这家公司始终没有道歉，没解释，据说还欠着6个月的社保和公积金呢。这小谷还得接着维权。为什么被这种冷暴力对待呢？据说呀，小谷猜测可能是因为啊，有几次加班他不太愿意啊，还有领导让提意见他还真提了，惹领导不高兴了，大概是这么个原因。就这事儿啊，法律倒是给了小谷公道，但这公道来的哎呀不容易啊，太久了。第一，比裁员更伤人的呀是这种钝刀子割肉，就职场冷暴力啊。这企业不是说不敢开除你，是想让你自己走，你自己走的话他就省了一笔经济补偿金啊，他不辞退你，也不沟通，不给理由，搬走电脑，切断工作渠道，不安排工作。那么这个从法律上讲属于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劳动者可以解除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的，但公司赌的就是你扛不住，你耗不起。那么第二，赢了官司输掉时间呀，一审二审强制执行这一年呀，普通打工人有几个能耗得起呀？要不是小谷把经历写成了歌哈，发抖音唱上热搜，这视频播放超过500万次了，这事儿会不会就悄没声的就过去了呢？那么第三，大家以后维权要讲方法，别傻扛啊。这小谷有2点做得特别聪明。第一，公司让他在家休息3天，他怕被记旷工，人家每天照常打卡上班，旷工3天公司可以合法开除的，这坑人家没踩进去。第二，证据意识非常强，他每天早晚啊都在群里请示工作，领导不回复，但是聊天记录全留着呢啊，维权期间他录屏啊，截图啊，保存工作记录啊，每一个证据都是后来胜诉的底气。我看这针对这事儿有律师提醒，大家被踢出群的第一时间就要录屏加截图，确保时间呀、群名称啊、账号信息完整，工资逐月流水保存。这不要签个人原因离职这种文件，否则经济补偿就没了。劳动仲裁解决争议快啊，成本低，如果公司不履行再向法院起诉，小谷走的就是这条路。最后啊再说句实话啊，就专家说了，说目前国家虽然没有单行的所谓的反职场冷暴力法，但是现行法律框架提供的救济路径是充分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是最快的，成本最低，劳动仲裁呢这裁决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司有工会可以请求介入，女性员工还可以找妇联啊。打官司靠的不是运气，是证据啊，拿起法律的武器之前要先学会拿起手机截图啊、拍照啊、保存聊天记录啊。当老板用摄像头对着你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准备反击了。有人问小谷为什么这么较真儿啊，一年了，他说呀，对方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却不反思不道歉，从来都没有和他沟通过，他要的不是那几万块钱，是一个说法。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是想让更多人知道，面对冷暴力别怕啊，保存证据，别签个人原因离职，用法律说话，别让恶心人的操作成为打工人默认的委屈。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0: 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高，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高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 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 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四个一，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他是演员，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 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
2: 嗯，

事儿。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出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
吃中药。

0: 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四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一天四口膏，正常用是一天三口。连用四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三次。银杏叶每次一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三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膏打四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两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它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6: 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0: 嗯嗯嗯。
6: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0: 哦。
6: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这个哮喘。
0: 哦。
6: 完到医院嘛，诊断是肺气肿。
0: 嗯。
6: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完了再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0: 哦、
6: 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6: 就这样吧。嗯，还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6: 从9岁到9岁，完了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黑天根本就躺不下，成宿的坐着。
0: 嗯嗯嗯嗯。嗯
6: 啊，我那这枕头吧，垫到脖梗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垫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0: 哦。
6: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0: 嗯。
6: 喷剂喷上吧，也就一分钟。
0: 啊。
6: 后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嗯，
6: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0: 嗯，
6: 完了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儿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根本就动不了，
0: 嗯，够厉害的是吧？
6: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年头了，这都三，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0: 啊，
6: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0: 啊，
6: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吧到我们家来敲诈来， 我是那个杨。

0: 省搬到河北的。
1: 哦。
0: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家的，就是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
2: 啊
0: 睡着起来就一点气儿也上不来了。
2: 啊，你看看。
0: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没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儿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2: 哦。
0: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儿了。
2: 嗯嗯嗯。
0: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六七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收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2: 对对对。
0: 后来吧，这就是到五十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2: 啊，
0: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我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2: 嗯。
0: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2: 啊啊啊！
0: 这种情况，完了这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2: 不容易啊，
0: 啥药都吃。
2: 嗯。
0: 也不完事儿吧，我这一来气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2: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
0: 后来吧，
2: 不好啊。
0: 嗯，后来吧。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2: 嗯，
0: 完我就是说的那我也得买点试试
2: 啊，
0: 我就买了30瓶。
2: 哦，
0: 买了喝也就五六天上吧。
2: 啊，
0: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那个就上不来气，上不来气上是就轻了
2: 啊，啊
0: 轻了脚都出气就省劲了。
2: 嗯，
0: 又隔到大俩月二十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一个月的时候，
2: 嗯，
0: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
2: 嗯，
0: 我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2: 啊啊，
0: 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3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2: 嗯，
0: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2: 啊啊啊！
0: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米61的个儿。就剩80斤了，
2: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
0: 嗯，
2: 体质不好了，
0: 嗯，
2: 是吧？嗯，
0: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说，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2: 啊，
0: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2: 哦，
0: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说这要是让我上来这口气就行了。
2: 嗯，完你看看，
0: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吐嘛。这回吧，完了，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2: 嗯，够高了。
0: 低压
2: 是，
0: 低压都95、98的。
2: 啊啊啊！
0: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地瓶啊，管血压这个呀。
2: 啊，
0: 吃完这个，完又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等酸瓜。
2: 啊，
0: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得很心情，我不就听了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2: 啊啊啊！
0: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儿的这些这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俩月头上了吧？
2: 嗯，
0: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2: 啊，
0: 低压是那个80、85的。
2: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是吧？

0: 呢，完我就觉得是有劲儿了，也不嫩，就是心焦了。
1: 嗯。
0: 完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得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1: 啊啊。
0: 吃到仨月吧，俩半月吧，将近仨月，现在我吃到仨月零八天了。
1: 哦。
0: 我吃到仨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椒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0: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就认账了。
1: 嗯嗯嗯，
0: 后来血糖就是6.1，
1: 嗯，这
0: 产后才
1: 吧，
0: 才10点11点的，
1: 啊，多好啊！
0: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1: 就是，嗯。
0: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感恩。
1: 那么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0: 效果真是好。
1: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它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1: 好，谢谢您，
0: 哎、
1: 再会。
0: 好的，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1: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她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 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
1: 嗯，
3: 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
1: 嗯，
3: 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的。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1: 对，
3: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椒老高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椒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 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3: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3: 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3: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精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
3: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3: 就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
3: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3: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椒老高，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务。

0: 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1: 对
0: 不对、啊？
1: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椒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0: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椒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椒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百元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百元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百元。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椒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1: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缘分，是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1: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那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椒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用了以后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 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
1: 啊、
3: 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3: 哎一天一天的见好。 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
0: 啊、
3: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3: 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0: 嗯，
3: 现在
0: 啊、
3: 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 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支类的那些东西吧、
0: 嗯、
3: 买了一大堆。
0: 嗯，
3: 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是。
0: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0: 啊，
3: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
0: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
0: 嗯、
3: 等我用的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啊、
3: 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0: 好、
3: 嗯、
0: 再会，
3: 祝胡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歌声嘹亮，贺华诞，薪火相传送家国，我省各地精心组织系列庆祝活动，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
2: 赏秋景，品非遗，观大戏，国庆假期金秋燕赵多彩文旅活动引来八方游客。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记者带您打卡三地的工业遗存文化区，看老厂房如何焕发新活力。
2: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车站里不停跑单的客运员。
1: 我省秋粮收购工作准备就绪，落实收购资金200多亿元。
2: 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3.29亿人次。
1: 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突破3亿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1: 祝福伟大祖国，礼赞美好生活。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一抹抹中国红半亮燕照大地，一首首爱国歌深情唱响，人们在浓厚喜庆的氛围中抒发家国情怀，向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3: 国庆假期，河北大地处处欢歌笑语，一面面鲜艳的国旗，一首首激情的红歌，一场场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把深情祝福献给伟大祖国。在秦皇岛市山海关老龙头景区，市民和游客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一抹抹中国红挥舞在长城起点，景区精心打造的国庆主题巨型蛋糕，让大家在甜蜜中沉浸式感受欢度佳节的美好。
4: 心情特别激动，尤其刚才看着小孩子们唱那个红歌，就觉得特别的澎湃，心里那么的震撼。
3: 在革命老区富平，红歌唱响太行山，欢庆华诞，礼赞祖国，群众性文化活动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广场举行。老区干部群众以舞蹈、合唱、诗朗诵等形式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精神，礼赞盛世中华。
5: 一首首红歌唱响太行，既回望了革命峥嵘岁月，也抒发了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声。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3: 在承德，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慰问演出系列活动走进兴隆县，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艺术盛宴。保定涿州市的乡野音乐会节目全部由群众自编自演，形式新颖，气氛热烈。在廊坊燕达雅苑养护中心，老人们自发组织了一场热闹的国庆主题文艺演出。邯郸市丰丰矿区、唐山市丰润区的广场舞爱好者则通过展演比赛的方式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讴歌幸福生活。
6: 跳出的不只是健身的快乐，更是咱们普通群众对祖国最质朴的祝福，对美好生活最生动的展现。
3: 用生番致敬新中国华诞，用脚步丈量家乡美景。国庆假期，在秦皇岛国际旅游港，来自全国各地的航海爱好者驾驶77条帆船，升起77面红帆，以航海人最高的礼仪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邯郸魏县、邢台宁晋县等地举办的国庆健步走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健步走路线贯穿城乡标志性景观，让大家在健身运动中充分领略家乡的生态美景，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翘首抒怀送祖国，同心妙笔绘盛世。我省各地的中小学生们也用自己的方式抒发浓浓的爱国之情。邯郸市肥乡区广泛开展青少年非遗剪纸庆国庆主题实践活动，同学们精心剪出天安门、长城等作品，在一剪一刻中感悟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在保定高碑店市，百余名中小学生共同绘制百米画卷，用画笔勾勒家乡新貌，描绘心中祖国。 盛世中华，群星闪耀，栋梁风骨，薪火相传。国庆假期，张家口市在大型商场内悬挂榜样人物海报，以公益展示的方式致敬共和国的建设功臣，弘扬榜样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7: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8: 山河锦绣，
9: 国泰民安。
2: 国庆假期，燕赵大地秋色正美，我省各地精心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景、品非遗、观大戏，感受河北厚重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活力。
3: 十一假期，我省各地景区精彩情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体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在石家庄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旌旗猎猎，古镇林立，沉浸式演绎《子龙出征》正式启幕。赵子龙现场挑选游客加入常胜亲兵队伍，游客沉浸式参与练兵、列阵、击鼓出征的完整剧情，真切体验做一天赵子龙亲兵的独特乐趣。
10: 我觉得《子龙出征》那个节目特别震撼，我会邀请我的朋友同学们来正定看的。
11: 今天也是带着孩子来到正定，看到这个巡演的这些节目，非常非常的有节日气氛，很喜欢正定，很喜欢河北。
12: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在今年六月完整开城之后呢，这里的演出剧目呢也是达到了55部，那总演出时间呢超过了1500分钟。十一的假期呢，我们看到这里是热闹非凡。
3: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拥有108个情景空间、4大主剧和大量微型小剧场情景点背。为了满足游客观赏需求，《红楼梦》戏剧幻城每天演出超100场，运营时间从上午9点至晚上22点。充足的剧目与游览时间，方便游客沉浸式感受幻城的多种意境。
13: 感受就是真真假假，特别的虚幻，就像我把我自己带入这个戏剧当中，然后出不来。
3: 承德避暑山庄推出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见驾》，身着清代宫廷服饰的 NPC 演员穿梭其间，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参与互动，直观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图景。
14: 游了山庄，看了古建筑，而且呢，今天呢，正好还赶上了有这个一次互动活动，心情非常激动。
3: 保定庆都山唐窑古镇围绕非遗演绎、实景演出，打造了唐窑战黑龙、汉服巡游等文旅活动。在邯郸黄粱梦吕仙祠景区，仙戏 NPC 梦境巡游、财神送福互动巡游轮番登场。临漳的情景剧《魏武风云》《铜雀抒怀》立足铜雀三台遗址实景，演绎三国夜都风华，再现曹操雄才大略与建安风骨。定州仲春园仲春秋韵百戏节精彩启幕，不同点位的实景演绎带游客沉浸式领略大宋市井烟火。在张家口玉县，国家级非遗拜登山精彩上演，欢乐的地秧歌穿梭古城街巷，游客在古韵烟火间感悟豫州千年文脉。
15: 古城里既能逛市集，又能欣赏戏曲表演，既有古韵又有烟火气息，这次游玩特别好。
3: 金秋送爽，菊韵飘香。国庆假期，位于秦皇岛的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人气十足，200余件一菊造型作品，26组大型主题景观围绕长城文化、山盟海誓、幸福生活等打造标志性打卡场景，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缤纷秋日视觉盛宴。五谷丰登庆华诞，在保定涞水野三坡百里峡景区，丰收晒秋节火热开启。红色辣椒串挂成帘，饱满南瓜铺落满地，玉米、土豆等20余种各色五谷杂粮规整铺展在竹匾之中，装点出五谷山河晒秋主场景，为国庆假日出游增添了别样的秋日风情。
16: 感觉非常棒，非常有家乡的味道。蹦爆米花不仅能玩，还能吃，还能带走。
3: 昨晚燕赵优品文旅大集系列活动鸣锣开市，活动设石家庄主会场、联动廊坊、唐山、保定三个分会场，汇集河北、北京、天津、山西等地近300家商户，把各地的美食特产等带到现场，浓浓的市井烟火扑面而来。
17: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用赵县雪花梨做的。比较有特色，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咱们的这款陈皮雪梨茶。
18: 去了唐山堰，里面有很多的美食，很多的文化，特别有意思。
1: 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三地的老厂房变身文化空间、消费场景和赛事场地。下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行走京津冀，感受工业遗产活化利用释放的新活力。
9: 这里是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曾经轰鸣的化肥老厂如今绿意盎然，旧设备保留原貌却多了满满的烟火气。老月台变身机车博物馆，反应罐变成了孩子们的罐罐乐园，一座生锈了的老厂让城市的记忆重新活了起来。
1: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始建于1973年，当年首批尿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尿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老厂区更新改造，保留扫粒塔、管道网络、火车站台等工业遗址，形成工业艺术森林、罐罐乐园等特色区域。
19: 我就是咱们沧州本地的，觉得改的这个罐罐乐园非常的好。这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孩玩得很开心，
20: 就完全是有一个废物利用的一个概念，然后把咱们园区改造成了一个这个工业废土风啊，然后整体环境都非常不错，有很多潮人过来拍照什么。
1: 如今的大化园区告别沉寂，变身全龄共享的城市新秀场。今年园区入选京津冀短途游精品线路，吸引众多京津及周边游客前来体验打卡。截至六月底，园区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640万元，同比增长38%。这个国庆假期，园区还推出 XR 沉浸式体验、综合格斗赛事等项目，并举办非遗市集、音乐生活节等活动。天津游客，
21: 80年我是天天从这儿经过。沧州这个石化，这块特别有那个历史，有历史啊，这地界，特别想上这看看来，挺好，变化太大。
1: 河北省沧州大运河艺术展演有限公司负责人左荣江，
22: 园区全年接待超100万游客，京津游客占比超过40%。下一步，园区将和南川老街、园博园串成一条线，推出工业研学、运河夜游，打造运河沿线特色旅游带。
9: 国庆假期的首钢园处处充满活力，多项文体活动轮番上演，电竞、杂技、音乐会、 WTT 中国大满贯乒乓球赛事正是这场假期盛宴的重磅。全国各地的球迷呢汇聚于此，观赛之余探访高炉、逛文创空间，沉浸式感受老厂区的全新活力。
23: 我是在天津上学，第一次来嘛，比较震撼的，挺壮观的那个大的首钢园。
1: 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依托老厂房改造而成，赛场内 3D 光影秀把首钢高炉、永定河等意象投射地面，钢铁肌理与乒乓竞技交相辉映。不少球迷看完比赛还会走进科幻乐园，打卡特色咖啡厅，品尝文创美食。北京市永定河级负责人李丽，
24: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观赛之余来到我们永定河集放松休闲，形成赛后逛集、运动、体验、互动闭环式的休闲打卡环节。
9: 一杯咖啡，一段静下来的时光。金一 Park 是原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旧址，我坐的这个位置当年是苏联专家住的小楼，在70多年前这里生产出印在人民币上的车床，被誉为新中国机床行业18罗汉之一。
1: 2014年，第一机床总厂迁址，老厂区闲置。改变发生在2022年，天大设计总院的设计团队对原厂区进行更新改造，保留红砖外墙等标志性元素，让工业记忆在城市更新中焕发新生。天大设计总院设计八院院长、京一 Park 设计项目经理郭俊杰。
25: 城市更新是贯穿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依托于我们之前详细的历史资料调查，对厂区的格局、文脉、肌理的充分认知基础上，所以我们才给了建筑不同的性格特点，才能有它更好的功能发挥，才能有更好的游客一个体验，才吸引我们这么多人来。
1: 这个国庆假期，老厂房里的新场景轮番上线，机床博物馆设置投壶、五子连珠等国风小游戏，沉浸式话剧《金一往事》每天准时上演。此外，金一 Park 还将举办京津冀少儿乐队大赛、说唱派对、随机舞蹈联欢会等活动。北京游客，
23: 今天一大早坐高铁从北京过来的，京津这边通勤也非常的方便，感觉也挺潮流的，适合年轻人在这边逛。天津就属于特别舒服、特别悠闲这种状态，坐着喝个咖啡、晒太阳就感觉特别舒服。
1: 上海游客，
0: 天津一直是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城市。我感觉这边首先整个的规划做得非常好，然后作为日常休闲，包括说是游玩，包括说现在很流行的年轻人的拍照打卡，包括对于天津的老工业城市里有一个进一步加深的了解。
2: 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当千家万户享受假期、出游欢聚之时，各行各业依旧有人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记录各行各业一线工作者的坚守故事，致敬节日里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奋斗者。今天跟随记者前往石家庄火车站，与一群不停跑单的客运员感受旅途的温暖。
4: 您车晚点了，我们到时候先接上您，如果咱们能赶上。
5: 下午一点半，记者来到石家庄站京铁爱心服务区，客运员孟佳琪正忙个不停。刚放下电话，他拿起工单，推出轮椅，快步向站台赶去。
4: 这个订单是列车长临时下的工单，需要我们提供帮助。每天我们接到提供轮椅的订单是比较多的。
6: 今天你这是第几次了？
4: 今天这已经是接了20多单了。
5: 孟佳琪说，他们通常把接送重点旅客的工单称为跑单。送走一名需要帮扶的重点旅客，孟佳琪还没来得及歇口气，又急匆匆地去忙下一单了。
4: 现在去接的是高685的一个下车旅客，他需要我们提供轮椅。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我一般会看好几遍这个小卡片，生怕自己跑错了站台。
5: 下午2:40，列车准时停靠在站台。早已等候在对应车门旁边的孟佳琪俯身轻扶，小心翼翼地把腿部骨折的邢大哥安顿在轮椅上，沿着重点旅客专用通道送他出站。
4: 我要是推得快了不方便了您就跟我说啊。
5: 这是邢大哥第一次使用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下车看到客运员推着轮椅在等待，周到的服务让他觉得十分温暖。
7: 我们在海南上站的时候，人家就说你提前预约出站，人家就是有这个轮椅来接你，就这个服务车站给沟通的，很满意。
5: 孟佳琪两眼弯弯，一说话就带笑，让旅客觉得很亲切。假期里这样紧密的工作节奏是他的常态，日均步数可达

0: 爱心区需要我们对这些重点旅客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关怀吧，这是比其他岗位更需要我们注意的一点。我们在上车旅客和下车旅客之间的衔接需要格外注意，从检票进站以及跟车上列车长的联系，还有各个岗位之间的联系，我们都需要紧密地配合起来，以免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主动细心是服务班组工作人员对孟佳琪的一致评价。京铁爱心服务区负责人刘天浩说，从接收预约工单到接送旅客上下车，一套流程下来看似简单，细碎的事儿一点也不少，尤其是在假期客流量大的时候，要记清每一位重点旅客的车次、发车或者到站时间，需要的工具设施。在服务区时还要随时为旅客答疑指路，解答购票等问题。
2: 节假日呢，车站的客流是非常大的，我们的脚步吧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节奏啊很快，重点旅客呢也会比往常多2到3倍，像这种现场预约的也特别多，尽可能的帮助到每位旅客，让他平安的出行。
1: 下午3点多，服务区重点旅客帮扶订单一单接着一单，忙得不可开交。刘天浩告诉记者，今年国庆假期，石家庄站加开高铁临客列车，夜间也有重点旅客上下车，班组开启昼夜轮班值守，24小时服务不断线。
2: 我一天基本上接20-30个吧。
1: 话音刚落，刘天浩也推着轮椅出去跑单了。刚走到站台，一辆从北京驶来的列车正好进站，车门滑开，一名女子在妹妹的搀扶下下了车。他赶紧上前搭了把手，扶着对方坐上轮椅。
3: 我带着我姐姐，她是眼睛看不见嘛，因为我们好几个月了去看病，来回返，每次就是提前预约，石家庄站都会提前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提出帮助嘛。我觉得就很方便，特别好。
4: 刚看到您给我们拿了糖果，
3: 你觉得谢谢他们吧？因为我们好几次了，每次都这么着，刚好也赶上节日嘛，就是甜甜的嘛，谢谢他们。
1: 这样的事情刘天浩经常遇到，一颗糖果，几个苹果，一句感谢，一个笑容，都是他最温暖的收获。
2: 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它不仅是一个服务岗位，更多的是传递爱心的一个窗口，既要为困难的旅客排忧解难，同时呢也希望通过新桥这个岗位带动更多的同事、社会爱心人士加入到咱们的爱心组织来，把爱心传递出去。
1: 在京铁爱心服务区工作的6年里，刘天浩接待过许多特殊旅客，有来石家庄考试的盲人考生，也有往返通勤的视障从业者。
2: 我们就专门邀请了残联的一些老师，专门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盲人定向行走引导的一个培训，使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呢能够了解盲人的一些需求，更好地帮助盲人旅客。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聋哑旅客，针对这些旅客呢，我们邀请了老师进行了一些专门的一个手语培训，我们能够简单地跟旅客进行一些交流。
1: 长久的陪伴服务也让客运员和很多经常坐车的重点旅客处成了朋友。服务区的一本爱心档案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2: 这里边呢详细记录了一些我们常服务的一些重点旅客的一些信息，我们都处成了朋友了。因为每周呢我们都要接送他往返数次，预约工单下来以后他会主动找到我们，我们都形成了一个默契。
1: 简短交谈过后，刘天浩再次推着轮椅往站台方向快步走去，他服务的又一名旅客即将进站。记者手记，在石家庄站这个繁忙又充满温情的交通枢纽中，京铁爱心服务区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旅客的出行路。半天的跟岗体验让我感受到了客运员的爱心与专业，推轮椅跑站台，在安检处、候车室、出站口之间来回奔走，仅仅几趟我已经气喘吁吁，可他们日复一日始终用耐心细致的服务为重点旅客搭建起安全便捷、暖意融融的出行通道。他们是旅客出行路上的守护者，更是旅途中温暖人心的力量。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金秋时节，河北秋粮收获季已拉开帷幕。为确保颗粒归仓，全省已组织腾并仓容158亿斤，落实收购资金20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仪器设备6000多台，培训人员2700多人，做到了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预计，今年10月至2027年4月是我省秋粮收购旺季，入桶企业收购量在145亿斤左右，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1: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就全省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作出专题部署，针对环京周边塞罕坝林场、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国有林场等防火关键部位，全省各级林草部门将加派巡查值守人员，加密巡护频次，实行精准布防，死看死守，坚决把火情隐患遏制在萌芽状态。
0: 近日，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河北省中小学校闲置校舍资源处置利用实施方案》，方案处置对象为全省各地因学校布局调整、撤并关停形成的公办中小学、幼儿园闲置校舍土地及配套设施。其中，闲置校舍可用于教育事业、服务经济发展、服务公益事业等多种利用途径。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交通运输部公布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29亿人次，同比下降1.9%。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同比增长2.1%。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预售情况来看，今日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长沙。
1: 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运行总体平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5时，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的前三。
1: 截至昨天，全国秋粮收获过30%。近日，北方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秋粮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收获40.5%，黄淮海过30%，西北过30%，东北过10%。
0: 近日，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室装置，目标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从而获得几乎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
1: 昨天，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1: 美国媒体1号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也门胡塞武装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47次空袭，目标覆盖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多地。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2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1: 近日，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0: 当地时间一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首支专门负责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并计划在当年内形成初步作战能力。新部队初期规模约300人，最终目标规模为600人。
1: 韩国检察制度二号迎来重大改革，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当天正式成立，运行了78年的检察厅正式关布。检察机关长期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制度成为历史。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丽曼。

0: 刚。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

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4个1，
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他是演员，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
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出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
您有耐心法的话，

0: 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高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三次，银杏叶每次一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三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高打四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两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它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

0: 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4: 哦哦哦，
5: 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4: 嗯嗯嗯，
5: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4: 哦，
5: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这个哮喘。
4: 哦，
5: 完到医院吧，诊断是肺气肿。
4: 嗯，
5: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完了再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4: 哦、
5: 糖尿病，
4: 还有糖尿病，
5: 就这样吧。还有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4: 啊啊啊！
5: 从九的成九次，完了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黑的根本就躺不下，成宿的坐着。
4: 嗯嗯嗯嗯。
5: 我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嗯、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4: 哦，
5: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
4: 啊、
5: 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4: 嗯，
5: 喷剂喷上吧也就1分钟。
4: 啊，
5: 后来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4: 嗯嗯嗯，
5: 人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4: 嗯，
5: 完了这你咋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嗯、根本就动不了。
4: 嗯，够厉害的是吧。
5: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年头的、嗯、这都是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他是分季节
4: 啊，
5: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4: 啊，
5: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吧、啊、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4: 哦，
5: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家的意思，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
4: 嗯，
5: 睡着起来就一点气儿也上不来了
4: 啊。你看看
5: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没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
4: 嗯、
5: 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4: 哦，
5: 说让我住院， 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六七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收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4: 对对对。
5: 后来吧这就是到五十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就喘。
4: 啊。
5: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个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你完全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4: 嗯。
5: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4: 啊啊啊。
5: 这种情况完了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4: 啊不容易啊。
5: 啥药
4: 我
5: 就
4: 吃。嗯。
5: 也不完事吧，我这一来一去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4: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
5: 后来吧
4: 不好啊。
5: 嗯，后来吧，
4: 啊，
5: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4: 嗯，
5: 完我就是说的那咋我也得买点试试。
4: 啊，
5: 我就买了30瓶。
4: 哦。
5: 买了喝了也就五六天上吧。
4: 啊。
5: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弄那个就上白气儿，上白气儿上是就轻了，
4: 啊啊，
5: 轻了觉着出气儿就省劲了。
4: 嗯，
5: 又隔到大俩月二十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一个月的时候，
4: 嗯，
5: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5: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
4: 嗯，
5: 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4: 啊啊，
5: 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的3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4: 嗯，
5: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油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4: 啊啊啊。
5: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61米的个儿就剩80斤了。
4: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
5: 嗯，
4: 体质不好了，
5: 嗯，
4: 是吧。嗯，
5: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说，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4: 啊
5: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4: 哦，
5: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说这要是让我上来这口气就行了。
4: 嗯，完你看看
5: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嘛。
4: 啊，
5: 这回吧完了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4: 嗯，够高了。
5: 低压是吧？低压都95、98的。
4: 啊啊啊！
5: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地瓶啊，管血压这个呀。
4: 啊。
5: 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点酸瓜。
4: 啊。
5: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得很就轻，我就听我不就听了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4: 啊啊啊！
5: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的这些这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2月头上了吧。
4: 嗯，
5: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4: 啊，
5: 低压是那个80、85的，
4: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5: 啊，
4: 是吧。
5: 嗯呐，啊，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能就是心焦了。
4: 嗯，
5: 完，啊，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着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4: 啊啊，
5: 吃到3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3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4: 哦，
5: 我吃到3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4: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椒老膏都好了，是吧？啊。
5: 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就认账了。
4: 嗯嗯嗯。
5: 后来，血糖就是6.1。
4: 嗯，这
5: 产后才
4: 吧，
5: 才10点11点的。
4: 啊，多好啊！
5: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4: 就是就是，嗯。
5: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感恩。
4: 嗯嗯嗯。那么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5: 效果真是好，
4: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5: 对对，
4: 坚持用吧，老朋友。
5: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4: 好，谢谢您，再会。
5: 好的，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
2: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4: 哦，
2: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4: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2: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4: 这是我应该做的。
2: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 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的。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

0: 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1: 对，
0: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糕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糕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啊，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0: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精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那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家老糕，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家老糕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糕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

0: 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1: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1: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跟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真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用了以后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胡老。
0: 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

0: 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
1: 嗯，
0: 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八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
1: 嗯、
0: 等我用的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0: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
0: 嗯、
1: 再会
0: 胡老健康、
1: 嗯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 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盟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出来了，但这一次布鲁塞尔做出了一个引发争议的妥协。9月22日，欧盟27国经过数日拉锯，最终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给予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名单延长3年，直至2029年9月22日。超过3000个个人和实体将继续受到资产冻结、旅行限制等措施影响。与此同时，两名最受关注的俄罗斯富豪从名单上消失了。一个是乌兹别克裔俄罗斯富豪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另一个是俄罗斯富豪米哈伊尔·弗里德曼，两人都在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过去一周，这两个人却让欧盟经历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内部争执。有媒体将谈判结束后的布鲁塞尔气氛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没人高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进入第5年，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仍在不断增加。9月28日，欧盟又在同一天宣布了2组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一边是旧名单上的讨价还价，一边是新制裁的继续加码。但越往后，这个问题越难绕开，那就是为共同的制裁政策，27个成员国还愿意付出多少各自的外交、经济和法律成本。
1: 这是欧盟制裁俄罗斯的事儿，这事儿闹了几天了，现在基本上算是尘埃落定，可以聊一聊了啊。其实说起来就是个闹剧，非常可笑。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就这轮啊，9月22号这轮，针对俄罗斯及俄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名单，延长3年啊，这就到2029年去了。这涉及到超过3000个个人和实体，要继续受到资产冻结啊、旅行限制等等各种影响吧。各种限制，那这事儿你说什么叫闹剧呢？这不是挺狠吗？是，其实非常狠，一下子3年嘛，这时间可不短。但是有两个人例外，两个俄罗斯的富豪，这两个人怎么会例外？这就有意思了。首先是法国，法国说有个人啊，解除制裁，叫乌斯马诺夫。为什么？法国的解释说什么呀？涉及到国家安全，哎，所以我们要放这人一马。有一个传言说什么呢？说是这事儿跟阿塞拜疆有关，说有两个法国公民啊，至少两个给关在阿塞拜疆了，所以呢，法国说这得跟阿塞拜疆谈放人呢。而阿塞拜疆呢，说是把这个乌斯马诺夫的制裁问题和这个法国公民获释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就等于说我开个价啊，法国你想办法把那富豪那个制裁解除，我这放人。但是这个事儿阿塞拜疆是否认了，法国也没有具体解释，就说是国家安全，所以需要把这个乌斯马诺夫把他拿出制裁名单，这是法国啊，这是一事儿。但这事儿没有完，法国提出这个乌斯马诺夫之后，卢森堡说我们也加个人吧，那个乌斯马诺夫你们觉得可以解除制裁的话，我们提一个人弗里德曼解除制裁。为什么？说这个弗里德曼也是俄罗斯富豪啊，他就被冻结资产问题向卢森堡提出了160亿美元的索赔，这对卢森堡是个麻烦，所以你们那边要是这乌斯马诺夫你们可以解除制裁，那这人弗里德曼也解除制裁算了，这样我就省了麻烦了。原本是向俄罗斯施压，是一个共同制裁名单，忽然法国和阿塞拜疆可能有外交纠纷，卢森堡这儿有这个巨额的法律索赔，所以这俩呢就是法国卢森堡提出来两个人啊例外，就放这俩人一马。最后放了这两个人，就是被排除出制裁名单了。你说这一点原则都不讲啊，那既然支持乌克兰是正义的事业，制裁俄罗斯是欧盟的这个共同使命啊，那这两个国家就是法国卢森堡为了一己之私就开后门呗，就绿色通道啊，就这么个事儿啊。所以我们就说这不是个闹剧了吗？那剩下我们讲还有3000来个这个富豪和实体都在制裁名单上，那是不是他们找到类似的一个窍门，有类似的筹码，也可以从制裁名单上除名啊？这有人给解释一下吗？没有，你们认倒霉吧啊！3年啊，这就很可笑。这是目前这个新闻啊，向我们传递的消息。那另外还有一个事情，我们需要聊一聊，就是宏观上讲嘛，欧盟对俄罗斯这不是制裁吗？一直在制裁啊，下手越来越狠呢，效果怎么样？这确实是个问题。那从刚才我们说这两个国家这个态度，你也可见一斑。这种制裁不是真正的铁板一块，不是真正的严丝合缝啊。一方面我们得承认那个欧盟的制裁规模是空前的，但是对俄罗斯经济啊，对它的战争能力是不是真的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一般认为俄罗斯经济还是展现出自己的韧性吧。冲突第一年 GDP 下滑 2.1%， 西方估计怎么也得跌 10% 啊，没有。为什么？就是俄罗斯快速的把能源出口转向亚洲市场了，对冲欧洲的那个压力，因为欧洲不买了，这个油气我卖给谁，只要有买家，哪怕我便宜点卖，我损失不那么大呀，这窟窿堵住了。另外俄罗斯把经济切换到战时模式吧，战时轨道吧，军费开支是 GDP 的 7% 了，有大量的军工订单，这搞得他们连这个失业率都低了。当然因为欧洲制裁吧，当然也包括美国吧，就是说它的高端武器生产受到很大的限制，你像芯片之类的它不能自己啊，但是整体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西方说的那影子船队不也在吗，出口能源出口还能维持，这个制裁的影响也被削弱。但是翻回来，欧盟因为制裁俄罗斯自己会受到影响的，它的经济啊，它的社会啊，就是民生呗，另外它的产业根基都遭到打击，这个代价其实也不小，甚至超过预期。首先就能源，能源成本高了，原来买俄罗斯廉价的油气资源，这是欧洲发达制造业发达啊，经济发达啊，一个主要的因素吧。你切断廉价俄罗斯这个管道天然气，开始买高价的美国和中东的这个液化天然气，我成本就涨至少3倍以上。而且有一点啊，一个是你能不能买到，那你现在中东打起来了，很多油气资源你买不到，它不能顺利的运过来。另外就是能运过来，欧洲其实接纳能力是有限的，因为液化天然气 LNG 啊，它是特殊的船，就低温嘛，高压呀，你这个港口得能解压，得能接收啊，然后走管道把这东西再输出去，那欧洲这样的港口就能接纳 LNG 的港口是有限的，这是有天花板的。现在说德国工业电价怎么也是中国的 1.5 倍，居民电价也是长期高企，这不又到了秋冬季了吗？这带来一个结果，就制造业外流啊，产业链断裂啊，特别是能源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比如德国的钢铁产能利用率是 68% 吧，跌到 68% 哈。另外像那个大众宝马啊，这些企业向美国转移产能，欧洲的航空啊，汽车产业供应链，你要说断裂这也并不夸张，这带来巨大的经济上的损失啊。按照俄罗斯外交部的说法，他们也可能夸大其词哈，就是欧盟因为对俄反制导致的总经济损失1.6万亿欧元，这是俄罗斯给估算的，能源的溢价支出啊，出口的损失啊，应对通胀的这个财政补贴加一块1.6万亿欧元，而且这个成本最终要转嫁给欧洲普通民众的。欧盟是为乌克兰提供了900亿欧元的贷款，每年会有30亿欧元的利息，那就是大家就成员国啊，欧盟成员国按照经济权重来分摊，比如德国摊得多呀，7亿啊。而且这种集体行动啊，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嘛，它是集体行动，是欧盟必须统一态度啊，统一行动。但它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各自感受体感是不一样的，有的能撑得住，有的就受不了。那你这种集体性时间长了会削弱。今年3月份欧盟春季峰会第20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达不成共识，900亿欧元那个援乌的贷款当时匈牙利斯洛伐克给否了，一票就能否，何况俩，他们说到底都是依赖俄罗斯的这个友谊管道来提供这个能源啊，所以你先给我恢复，否则的话援乌贷款我们不批。那这个时候匈牙利总理还是欧尔班的啊，说有石油就给贷款啊，没有石油就不给啊，态度很明确。你现在当然毛焦尔上台了，可能态度会软化，但是那匈牙利他能源怎么来啊，还是问题啊，没解决啊。那时间长了之后，欧盟内部的分歧就会加剧，各种幺蛾子会出现。你比如这次两个俄罗斯富豪，那法国卢森堡就要放他们一马，那波罗的海国家肯定是不愿意啊，可是这个事儿是叫一票否决啊，就说对俄罗斯这个制裁，如果法国或者卢森堡也可以一票否决，你要是想让他们别否决，你答应人家条件就放这俩人一马，你放不放你只能放啊，所以这就没道理啊。那这种事儿持续下去，欧盟内部你想在对俄对乌的问题上达成共识，那难度肯定是越来越大。你能考虑自己的利益我就不能吗？你能放某甲一把我就不能放某乙吗？你看这事儿到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其实有一个话题我想了想可以再说两句，就是刚才其实我们多少谈到了，就是欧洲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俄罗斯是反制的，带来的结果就是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效果是打折扣的，而且自身承担很大代价。 那换一个话题，就是俄罗斯反制欧盟经济制裁，它也有自己的措施，那效果几何？这个问题也可以我们做个评估。其实刚才我们都谈到了，只不过侧重点不一样，关于俄罗斯也不妨再聊两句。那就是从2022年2月24号以来吧，美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算是一个特殊战场，经济战场吧。欧盟他们和俄罗斯贸易多呀，经济联系上比较紧密啊，比美国紧密啊，所以欧盟出手制裁俄罗斯其实更有效果。那你说打击俄罗斯经济，欧盟就必须起关键作用，他们确实也做了，整个欧盟联动协同构建一个全球的制裁网络，下手也比较狠啊，比较典型的冻结俄罗斯主权资产，甚至现在敢动的是利息嘛，2000多亿外储在布鲁塞尔呢，把利息先动了，本金没敢动，但这确实算是冻结和转化利用了俄罗斯的主权资产，你利息也是人家俄罗斯的呀，这个堪称是一种突破性的措施吧。再就是限定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有一个最高限价，就是不让他挣钱呢，而且呢是持续升级，就是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持续升级，持续施加压力。其实从2014年那克里米亚事件之后，欧盟就开始对俄罗斯制裁，那个时候是很有限度，行业制裁吧。那俄乌冲突之后，这个制裁全面升级，一开始算是精准打击一些关键节点，现在是全系统脱钩啊，全领域的从重点行业拓展到全产业链的打击，就是打击经济命脉。当然你说再怎么打击，欧盟其实也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嘛，有一点灵活性啊，它也根本不可能彻底切断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那就是逐渐脱钩吧。而且这已经引起内部反弹了，总之欧盟是一直在出招，一轮一轮力度在加大。那么俄罗斯怎么反制，总体态度上相对还是谨慎，就俄罗斯的反制并不是简单的对等，它是非对称反击，因为它和欧盟较量之中它是弱势。我们说它就是整个俄罗斯从经济体量这个盘子不就相当于广东吗，它体量小啊，所以如果是硬碰硬

对等反制，他干不过人家，所以他玩的是非对称，选择自己有优势的领域啊。当然在战略上整体上他必须是一个强硬的姿态，在战术上他是综合运用这个能源啊、金融啊、法律等等工具吧进行回击。说到底，你别做过了反噬自身，或者彻底切断双边关系的纽带也没有必要。而且俄罗斯你看他比较重视法律手段，反制嘛，立法先行，但是他很灵活，他为对外关系转环啊和这个外资回流他是预留空间的，不把路走死，不把棋走死。另外呢，你得说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不强，但是善于使用经济和金融工具去突破欧盟的封锁。你看金融上呢，它是采取出口商强制结售会，那限制外币交易等等，就资本管制啊这些措施。他还列了个单子，就不友好国家，他有卢布结算令，有卢布偿债令，就支撑卢布的汇率。在法律层面，他还要规避这个主权债务的违约，维护资产安全。另外有一个所谓的镜像管控，就是欧盟在俄资产，他得摁住啊，避免外资仓促撤离对经济的冲击，同时也对冲自己的资产，就是海外资产被冻结的这个损失。当然最关键的能源，因为他主要出口能源，这是他挣钱最主要的一个渠道，同时呢也是欧洲的软肋。那能源资源我就要很好的利用，把它工具化，把它武器化。俄罗斯搞了一个替代性的这个贸易网络，保持对外的贸易，突破石油禁运，然后利用资源优势收紧稀有气体等等战略性的这个原材料出口，同时干扰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影响全球的市场供应。另外呢，你看它的核原料主要卖给美国，还有什么化肥啊，这个东西它从来没有断供，也就造成了对欧盟各成员国的分而治之，削弱他们内部团结。那俄罗斯说到底还需要争取这个外部突围，因为它被孤立了嘛，需要突围转向非西方世界，所谓向东看啊，什么向南看啊，依托欧亚经济联盟啊、上合组织啊、金砖国家啊，争取全球南方国家支持，至少在贸易上不要断，寻求替代西方的技术和资本。从目前看呢，刚才我们有一个判断，就是欧盟在制裁俄罗斯的过程中实际上自身付出惨重代价。另外俄罗斯这边呢，这个反制裁看来是有相当效果。说到这儿难免再感慨两句啊，你看今天这个新闻本身它更像一个闹剧，就是两个欧洲国家，法国卢森堡应该讲为了一己之私，实际上他们在破坏欧洲整体形成的对俄罗斯制裁啊加码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之前我们说像斯洛伐克呀、匈牙利也是基于自身利益，能源谁给我呀，我就得用俄罗斯的嘛。所以实际上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就对俄制裁的问题上，真正做到言行一致啊、步调一致、铁板一块是很难的。那这就是俄罗斯的可乘之机啊，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观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形成一个统一的认知、统一的态度相对容易，这耗了四年五年了，那大家各自体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政策包括心态包括公众的心态都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这也算人之常情是吧。再有一个，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围绕着制裁反制裁展开的这一系列的博弈啊，堪称是一出大戏，这个非常值得去观察去研究。那我就想，你比如像一战二战的时候，实际上那是世界级的大战啊，不是说没有外交领域的博弈，没有经济领域的博弈，都有啊，但更多的靠的什么，就是钢铁，就是产能，就是死磕。而且呢往往是两大阵营，你看一战的时候有协约国呀，有同盟国呀，而且那个时候德国的几个主要的将领，什么兴登堡啊、鲁登道夫，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对战争的新认知，就是总体战。像一战这种战争一旦打起来啊，那作为参战国就得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全投入到战争之中去谋取胜利，不死不休啊，一战呢。至于二战有轴心国有同盟国，也是不死不休啊。那个联合国家宣言不就说了吗，不能单独和轴心国去媾和去啊，要打咱一块打，要停就一块停，没有单独去谈和的可能，就往死里打呀、啊、两大阵营那就要拼到一个倒下为止。那现在你看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这个博弈，当然啊，它是从属于和整个西方的博弈啊，最主要的战场还是看俄罗斯和欧洲和欧盟，因为我们说了他们彼此之间经贸联系是比较密切。其实俄罗斯和美国的经贸联系不多，有但不多，跟欧洲都比较频密。那么欧洲你说制裁俄罗斯相对来说他能使上劲儿，俄罗斯更疼，
那翻回来，俄罗斯对欧洲的这种打击，反制裁，是一种反制，也需要达到点儿，达到七寸上啊。那你看你来我往，这都进入第五年了，表面上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打仗，实际上俄罗斯和欧洲和欧盟之间围绕着这制裁反制裁这个博弈，这个其实更加精彩，这是一个新的战场。其实长期以来吧，就二战结束之后到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往往凭借自身在经贸领域的优势，它是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嘛，它也是军事大国，它凭借自己在经贸领域的优势，动不动就制裁啊，长臂管辖，这就来这个。说到底就跟那小孩子一样，你们跟他玩就别跟我玩，跟我玩就别跟他玩。因为美国是经贸大国嘛，大家都看重美国市场，要挣美元嘛，你不敢得罪美国人嘛，那就别跟他玩了，就客观上就孤立他嘛。美国是拿自己这种优势做筹码，要挟整个世界，要挟所有经济体，怎么着？那么到了俄乌之间这个冲突爆发，那美国甚至包括欧盟当然也要使用自己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甚至谁和俄罗斯做生意啊，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就制裁谁，就是这套逻辑啊。那我们看实际上这些招数在现在哈、啊，其实日益的失灵了，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在这个领域的能力实际上在下降。俄罗斯本身呢，它粮食能自给，其实2014年才开始自给啊。另外油气它足够，这些最基本的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东西它有。那我们实话实说，很多小国像那古巴呀，像塞尔维亚这种小国，它很容易被别人逼着低头，它没办法。俄罗斯不怕，它有自己的优势，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利用曾经的欧洲对自己能源的依赖，我就可以反制你，打的是有来有回，一直就耗到现在。这是一种对耗，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消耗，看谁先受不了。其实说到这儿，欧盟确实又有自身的短板，它是27国，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呀。这27国有的对俄罗斯态度比较坚决，比如说波兰、波罗的海三国，那传统就一贯之的这种敌视和反感，而且他们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并不是那么强烈，所以他们态度坚决。但是有些国家不然，你比如德国，虽然现在对俄罗斯态度很坚决啊，也很强硬，但它实际上离开俄罗斯能源自身就要付出惨重代价。另外你像匈牙利啊，像斯洛伐克这样一些国家还在使用俄罗斯能源，还有这个期待，有这依赖啊，你指望他们强硬他没法做到嘛。所以欧盟内部没法真正的统一和团结，短期还可以，时间长了大家就得各自寻找生路啊。恐怕俄罗斯也恰恰是看到这一点，才敢于进行反制，敢于和欧洲对号。

0: 印度国防秘书拉杰什·库马尔·辛格近日表示，印度国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 AMCA 必须在2028年实现首飞，这一表态比此前公开的时间表提前了约一年。他还证实之前的媒体传闻，也就是印度斯坦航空因技术原因未能获得制造先进中型战斗机原型机的资格。目前 AMCA 项目依然在寻找主承包商，印度国防部决定将未来战斗机的制造业务开放给私营部门。
1: 今天是假期第一天啊，都很轻松的。我们下边说这事儿，也是当一个轻松的事儿聊吧。这不是个笑话吗？你用两个字概括，这就叫吹牛，或者说就做梦呗。你想，你主承包还没有，你有了，你现在要求他提前一年都不一定怎么着呢？还没找着呢，我提前一年五代机。这您那光辉战斗机还没玩利索呢，这是实话呀。这新飞机着急了就得首飞啊，这种着急咱可以理解。今天我们正好聊到美国六代机，他也很着急。按我们的分析，你看这波音投钱啊搞新厂房，它的预生产型还没有造出来，明年首飞就打算生产线开始搭，而且海军也让波音生产，这二合一呗。说到底着急嘛，这样可能效率高一点，甚至还能省点钱啊。这不管怎么说，八字它是有一撇的。印度这八字确实没有一撇的，又想搞国产的五代机，现在可能是压住在什么私人承包商，这太难了。这个我们确实判断它肯定是做不出来。三点，第一点呢，印度现在着急，这可以理解，因为邻国巴基斯坦

这几年是蒸蒸日上啊。一个是你看，跟沙特、跟土耳其，人家的军事同盟，这个对印度肯定是有压力的。那沙特有钱呢，也有好飞机。土耳其那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人家的这个工业啊，包括军工产业都是相当强的，而且又是北约成员。再有一个巴基斯坦，是不是有可能很快要装备新的五代机？至少人家有渠道买啊。那印度怎么办？这头就很大。第二，我们就说印度啊，印度的选择，要么是买现成的，买进口的，要买国产的。如果买进口的，其实没得选，只有一款，就是俄罗斯那个苏五七。坦率说，苏五七这几年啊，因为战争期间有实战的这个体现，表现还不错，比人们想象的要好。而且俄罗斯呢，敝帚自珍，一直在升级它，换发动机啊，换航电，一直在升级。那这个飞机逐渐的在成熟。实际上呢，从印度来讲，买这个飞机就可取啊，这种可取性比之前要大，可以买，甚至开放源代码什么也未必不能谈。但这个飞机呢，印度第一个它受过伤，当年呢投了巨资，说跟俄罗斯联合研制，被人家涮了。当然话说回来，印度也不是没涮过俄罗斯啊，就苏联刚解体的时候，印度飞速啊光速还债，就是因为卢布贬值嘛，占人家俄罗斯便宜嘛，人家报复你也正常啊。所以印度花了不少钱，最后呢，这个苏五七跟自己也没有关系，一怒之下退出项目，钱我也不要了，那是你自己走的。所以现在再看到这个项目，可能心里边不舒服吧。另外呢，从印度来讲，好飞机是见过的，而且他面对的压力是直接的，他不只是面对巴基斯坦的压力啊，周边大国他还想对标呢，那压力很大，苏五七他不一定看得上。另外买俄罗斯苏五七是不是还意味着跟法国甚至跟美国跟西方国家一些军事合作会受影响，他不得不考虑。但是你如果不买苏五七，别的没得买，你指望法国，法国自己六代机搞不出来啊，难产呐，整个欧洲没一个能搞出来的。哎，我这么说可能也不严谨啊，最先搞出来的搞不好是人家瑞典，这很尴尬。这印度没太多选择的余地，如果买飞机的话。那你说我自研，自研更难啊，咱不说别的，就说一个发动机，你用谁的吧，你自己能不能搞，你要搞15年能不能搞出来，你要搞不出来还得买，买谁的？俄罗斯不考虑，要不赛峰就是法国的，要不买美国的，买美国的也就是像 F414 F110 这个水平的嘛，再高级的你恐怕也拿不到。这事儿就摆在这儿啊，咱就说发动机一件事儿，你就搞不定，你说别的那恐怕完全无从谈起。第三，现在主承包商没有，其实如果说印度啊，唯一的可选的就是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如果他不行，别人更不行。而印度斯坦其实也是坦率说半吊子，他搞的那个米格21摔了不少，当年苏联给他生产线，印度斯坦造的米格21摔了不少。像苏30 MKI 他这搞个什么维护升级，带来麻烦也很多，他就不靠谱。但其他公司比他还不靠谱，特别是很多所谓私营企业，你真敢信吗？他没有任何经验呀。而且咱就说，你搞一个五代机，不要说六代，搞五代机，隐身性能你得考虑吧。另外不说隐身，你风洞总得吹吧，你自己没有的话还得找欧洲找美国，事儿就摆在这儿。我们实话实说，前不久我们讲嘛，韩国那个 KF2 要搞出来了，那算半隐身吧，4.5代吧，不敢叫五代机，但就那么个东西印度都没有搞出来。印度现在搞出来的就是那个光辉啊 LCA 光辉战斗机，你要真说起来，那个它绝不比 KF2 要强啊，这是实话。所以这是典型的吹牛啊，就真的是黄粱一梦了，好高骛远了。关键是你早晚得回到现实世界啊。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 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4个1，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 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膏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膏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他是演员，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他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

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3次，银杏叶每次1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3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

0: 性液，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高打四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两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改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6: 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0: 嗯嗯嗯，
6: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0: 哦，
6: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这个哮喘。
0: 哦，
6: 完到医院嘛，诊断是肺气肿。
0: 嗯，
6: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完了，但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6: 就这样吧。啊，还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6: 从九六成九次，完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黑的根本就躺不下，成宿的坐着。
0: 嗯嗯嗯。
6: 啊，我这枕头吧，垫到脖梗盖上，就能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0: 哦，
6: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0: 嗯，
6: 喷剂喷上吧也就1分钟。
0: 啊，
6: 后来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嗯，
6: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0: 嗯，
6: 完了这你咋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嗯，根本就动不了。
0: 嗯，够厉害的是吧。
6: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年头了。嗯，这都三，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他是分季节。
0: 啊，
6: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0: 啊，
6: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嘛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0: 哦，
6: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这的一说，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睡着起来就一点气儿也上不来了。
0: 啊，你看看，
6: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那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
0: 嗯，
6: 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儿干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0: 哦，
6: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儿了。
0: 嗯嗯嗯，
6: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烧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插异了，那是年轻啊。
0: 对对对，
6: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0: 啊，
6: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个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你们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0: 嗯，
6: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0: 啊啊啊！
6: 这种情况，完了这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0: 啊，不容易啊。
6: 啥药
0: 我
6: 就
0: 吃。嗯，
6: 也不完事儿吧，我这一来一去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0: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坏
6: 了。后来吧，
0: 不好啊。
6: 嗯，后来吧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0: 嗯，
6: 完我就是说的那个我也得买点试试，
0: 啊，
6: 我就买了30瓶，
0: 哦，
6: 买了喝了也就5-6天上吧，
0: 啊，
6: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弄那个就上白气，上白气上是就轻了，
0: 啊啊，
6: 轻了脚都出气就省劲了，
0: 嗯。
6: 又隔到大俩月20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1个月的时候，
0: 嗯，
6: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6: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
0: 嗯，
6: 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0: 啊啊，
6: 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3年吧，我就不能吃油，
0: 啊，
6: 一点油不吃不了。
0: 嗯，
6: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油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0: 啊啊啊！
6: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米61的个儿。就剩80斤了，
0: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
6: 嗯，
0: 体质不好了，
6: 嗯，
0: 是吧？嗯，
6: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说，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0: 啊，
6: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0: 哦，
6: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说这要是让我上了这口气就行了。
0: 嗯，完你看看，
6: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气嘛，
0: 啊啊啊。
6: 这回吧，完了，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0: 嗯，够高了。
6: 低压
0: 是，
6: 低压都95-98的。
0: 啊啊啊！
6: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地瓶啊，管血压这个呀。
0: 啊，
6: 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艾灸酸瓜。
0: 啊，
6: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着很轻，我就听了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0: 啊啊啊！
6: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起的这些这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2月头上了吧，
0: 嗯，
6: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0: 啊，
6: 低压是那个80-85的，
0: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6: 嗯，
0: 是吧？
6: 嗯呐，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能就是心焦了，
0: 嗯，
6: 完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得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0: 啊啊！
6: 吃到3月吧，俩半月吧，将近3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0: 哦。
6: 我吃到3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
6: 嗯，
0: 是吧？啊，
6: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就认账了。
0: 嗯嗯嗯。
6: 后来血糖就是6.1，
0: 嗯，
6: 产后才
0: 吧，嗯，
6: 才10点11点的。
0: 啊，多好啊！
6: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0: 就是，嗯。
6: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
0: 啊，
6: 感恩。
0: 嗯嗯
6: 嗯。
0: 那么首先说，嗯，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6: 嗯，
0: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
6: 嗯，
0: 让更多的病人呐，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百元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6: 对，效果真是好，
0: 但离他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

0: 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啊、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1: 哦、
0: 千万别半途而废、
1: 哦、对对，
0: 坚持用吧、哦、老朋友。
1: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0: 好，谢谢您、
1: 哎、
0: 拜会、哎、
1: 好的，哎，拜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好、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
0: 啊，
3: 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她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的。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0: 对，
3: 我呢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3: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0: 转变特别快，是吧？哎，
3: 嗯。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 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哎，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啊，晒晒太阳，杀杀精呀、啊。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啊，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啊、都不用我陪着了。
0: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啊，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啊，
3: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氨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0: 一句话，
3: 我那是
0: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3: 对，就是的。
0: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3: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家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您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哎，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0: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3: 对
0: 不对、啊？
3: 对
0: 对，
3: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0: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他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 咱们胡家老高

0: 种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1: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
0: 啊、
1: 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嗯
1: 嗯，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跟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了。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您是遇到了。用了以后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0: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0: 哦。
3: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很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
0: 啊、
3: 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
0: 啊、
3: 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一种感觉。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3: 哎，一天一天的见好。 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0: 嗯，
3: 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萎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
0: 嗯，
3: 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3: 是
0: 用了胡家老膏八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是。
0: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0: 啊，
3: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0: 好，
3: 嗯、
0: 再会。
3: 祝福老健康、嗯。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

0: 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会说说1683年10月2号，清朝康熙帝统一台湾。今天是10月2号，1847年10月2号，德国军事家保罗冯兴登堡出生。兴登堡在军事生涯初期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但是他最为著名的成就是在一战中和鲁登道夫所形成的完美组合。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1683年10月2日，康熙帝统一台湾。那关于台湾呢，我们节目说过多次了吧。你看，一个郑成功收复台湾，这个我们都知道。郑成功啊，他父亲叫郑芝龙，当年在明末的时候啊，或者说在南明时代吧，甚至被称作是当时啊是东亚唯一海上强权，海上霸权。他呢算是商人，他呢还是官，因为在南明政权里呢他有位置，另外呢他有兵水师啊，甚至不好听说你可以说他是匪，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南明朝廷啊或者官方能够控制得了，他做的要多得多呀。当时在他控制的相关海域啊，东南亚吧，你说有商船要经商得找人家报备，人家得允许你，你才能做，那得抽成啊。所以郑氏家族有非常大的力量和影响力。你说郑成功是生在日本的，所以你看他这个家族势力覆盖面多庞大。那我们怎么说呢，这也很感慨，这几乎算是个悖论。郑芝龙之所以能崛起，就是因为大明啊就完了吗？那个南明政权算是苟延残喘吧，就是也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强有力的朝廷来约束他，他才能做大。可话要说回来，这个小朝廷如果完了，那他能依附于谁呢？你想当时清军入关啊，整个中国重新被统一，这是一个新的朝代开始，还能允许你恣意妄为吗？那就不允许了。所以这就注定了他这个郑氏家族啊，这个兴盛其实也是短暂的。清军入关，逐渐统一中国，郑芝龙呢就最终下了决心投降清廷，清廷就接纳了他。为什么呢？指望他说服他儿子就是郑成功，郑成功不降清啊，跟清兵对抗到底。所以当时朝廷指望着说，郑芝龙你劝劝你儿子啊，降了就算了，最后也没劝成，清廷就怒了，把郑芝龙一家也就杀了。那从郑成功来讲，国仇家恨啊，那要和清廷死磕到底啊。但是几次反攻都不成功，毕竟人难世孤，已经是大势难为啊，很难翻盘了。所以他最后能控制的就比如厦门啊金门啊就这边，而当时台湾呢被荷兰殖民者给抢占了，所以最终他下决心呢攻占台湾，赶走荷兰人，自己可以在台湾割据嘛，这是当时的郑成功。但遗憾的是呢，作为中国人他收复了台湾，很快他就故去了。这段历史我们都知道，我们节目里也聊过，我们现在聊的是这之后。那聊聊谁呢？得聊聊康熙，聊聊他的朝臣，就对台湾的态度。康熙的态度比较明确，就是要完成国家的统一。为什么？他心目中想的是什么呀？要搞一个大帝国呀，要涵盖汉满蒙回藏多民族的大一统的帝国呀。所以任何可能对统治构成威胁的那都不能接受，包括台湾，那成了什么反清复明的基地，那哪行啊。 所以必须要拿回来完成国家统一。这是康熙，应该叫雄才大略嘛，帝王嘛，他有这个想法。但是他手下的朝臣可不一定，好多这个八旗啊、贵族啊，那想法就比较简单。你看传统的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之间的斗争嘛，这游牧民族往往就南下抢，抢完了跑走啊。当时很多八旗的贵胄也有这个想法，就中原王朝挺好，那我来了，我能坐江山挺好啊，能拿多少拿多少，将来坐不住坐不住拍屁股走啊，回关外回老家呀，这是他们的想法，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你想对中原都这态度，对台湾呢，那就没什么用啊，弹丸之地要不要的吧，这是他们的态度不一样。翻回来再说郑氏集团，郑成功去世啊，那个时候实际他们能控制的地盘呢两块吧，一块就是台湾岛刚从荷兰人手中啊夺回来，另外就是靠近大陆的金门厦门。郑成功死后呢，金门厦门那儿的文臣武将就拥立了郑成功的长子郑经来继位，郑经那个经是经济的经啊，这个人还是很有名的，就拥立他继位。但是台湾岛里也有一帮文臣武将啊，是想拥立郑成功最小的那个弟弟叫郑世熙，你看他内部就不团结了。所以这个时候清廷呢一看，哟，这是个机会，那个靖南王耿继茂还有福建总督李帅泰就遣使去厦门，就跟郑经那儿谈，你投降吧，你看你们内部都这样了，岛里都不认你啊。那郑经怎么办？这也不是一般人啊，一方面要稳住使者，这谈啊和谈没问题，咱聊聊啊，另一方面抓紧时间解决内部问题。用了半年时间吧，郑经打败了拥立郑世熙的那帮人，这算是他内部啊家族内部完成了一次统一。等到这稳定了，稳定了内部，然后再翻回来和清廷再谈的时候，那我就开价高了。之后20年的时间其实一直是打打谈谈吧，清王朝呢基本上把中国大陆算是给拿下，但他确实有一个问题，不善海战呐、啊，这有点像当年的蒙古人。那蒙古人当年在欧亚大陆那也是没有对手，但是说跨海争日本就争不下来。另外在康熙三年啊，康熙四年有3次打澎湖都失利，不善水战啊，这成了心理阴影了。所以你说再打台湾，其实很多人觉得打不下来，有畏难情绪，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三藩之乱啊。在三藩之乱之前，康熙是长期想，这是用咱们现代话讲，就是想和平统一，以和平统一为主。一个是自己的水军也不行，另外呢能谈，不劳神费力，不生灵涂炭，这不挺好吗？那就谈呗。这一谈，断断续续说和谈至少有10次。郑经就说可以臣服于大清，但是能不能这样，仿照朝鲜安南就越南嘛，仿照他们的例子，就是我成为藩属国。康熙不认同，说你郑经留恋台湾呢，你在那待着也行，但是呢跟朝鲜不一样，朝鲜是不剃发呀，说那不行，朝鲜是外国呀，郑经你是中国人呐。所以你看康熙一方面呢他愿意采用相对缓和的方式，和平的方式完成统一，但是呢一些关键的问题，一些原则问题不松口，很坚决。然后就是1673年三藩之乱，这三藩之乱一闹，台湾的事儿其实就顾不上了，不但顾不上，台湾那边还蠢蠢欲动啊。大家都知道三藩之乱，就吴三桂吧，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把云南巡抚杀了，把那个按察使以下不顺从的官员全抓了，然后我叫兴民讨虏啊，以这名义起兵反清。三藩啊，除了吴三桂以外，还有平南、靖南两藩，另外各地的这个旧部，他都置信，能不能一起来共谋大事啊？同时也曾经联络郑经，一起起兵吧。郑经呢和靖南王耿精忠也联络，说达成一个约定，漳州啊、泉州啊，交给我郑经来统领，行不行？这是约好了吗？郑经真的去厦门的时候，耿精忠啊把福建整个攻下来了，那都攻下来了那还给你吗？对吧，那态度就变了。所以两个人的合作吧其实就没能实现，耿精忠觉得那郑经兵力太少啊，帮不上我什么忙啊，他就忘了郑经确实你说兵力少啊，那是陆战，海军你有吗？总之吧各自有算计，最后双方最终是画了一个边界，在如今的这个仙游风亭镇 以此为界，北边呢耿精东莞，南边呢算正经的。你说这起事还没成事呢，内部先算计这个。1676年，吴三桂呢打得比较顺手，会师长江，他是从江西长江沿线顺着长江打。正经的水师呢可以从海上到长江口啊，耿精忠从浙江到苏南。那对反清这个阵营来讲，按说形势大好，但对正经来讲也挺有意思，他周边全是盟友，你说这不好事，安全啊，关键是你没地盘可占呢、啊、那内部之间相互提防，这就在所难免了。这打了也没几年，1678年8月，吴三桂就病死了，他的部将呢把他的孙子叫吴世蕃推出来继位，这就退回到云贵了，想偏安一隅，最后也没成。那清军不能放过呀，是吧？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四川，郑经呢回台湾吧，之后是纵情酒色呀，就不问朝政啊，台湾事务交给了自己的长子郑可臧，还有大臣叫陈永华，你们管吧，我歇歇。但有一节，这三藩之乱的时候，不管怎么说，郑氏集团这也算反攻大陆啊，在海上给清廷造成很大的压力，就威胁东南地区吧。你要知道，台湾这个地方确实很特殊，很有优势，你要有强大的水师，你可以任意攻击就是大陆的漫长海岸线上任何一个地方。那如果台湾被外国占领或者成为一个独立的割据政权呢，那对中国大陆东南海疆那就是巨大的威胁。而且就说清王朝啊，钱粮赋税最重要的地方江苏、浙江、福建都在这个台湾威胁之下，而且三藩之乱的时候郑氏集团已经显示了自己这方面的能力，那怎么办？三藩之乱这事平了之后，康熙马上真的是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而且之前这不是想和平统一吗？不成，那就武统呗，或者我们用今天的词儿讲啊，一直在争取和平统一，但是呢始终不放弃武力作为后盾的这个决心。特别是三藩之乱之后，强调还是军事压力吧。然后我们讲这个1681年，这时候是康熙20年啊，3月17号，郑经啊死了，在台湾承天府去世，他只有40岁啊。郑经死后又是一通乱局啊，他的重臣冯锡范发动政变，刺杀了郑可臧，郑可臧是监国呀，是郑经大儿子嘛。刺杀之后呢，立他的次子郑可爽做延平郡王。然后到1683年7月8号，清政府就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水陆官兵20000人，战船200艘，从铜山向澎湖台湾发动进攻。施琅呢善水战，他的水师呢在澎湖打败台湾水师，这就迫使郑可爽率众归降，这归顺清政府啊。说到这儿，我们简单聊两句施琅啊。他是1621年生人，1696年去世，字尊侯，号卓公，他就是福建人，他也得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军事家呀，清初重要的军事将领。他早年呢就是郑芝龙的部将，郑芝龙我们前面提过了啊。1646年，郑芝龙降清之后呢，他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的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部将吧。但是很快出了件事儿，郑成功手下一个部将叫曾德呀，得罪了施琅，施琅把他杀了，杀了他就得罪了郑成功，郑成功呢就把施琅的父亲和兄弟又杀了。哎，到这一步施琅怎么办？降清吧，要报仇啊。刚才我们也谈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很快病逝，年仅39岁，他的儿子郑经算是继承他的王位啊，但是内部一直矛盾不断。等到郑经病死，冯锡范这帮人呢搞了个政变，拥立郑经的二儿子郑克爽继承郑经这个位置，台湾的形势实际上已经在衰败之中吧。那你想，你形势不好了，这就是出兵台湾的大好时机啊。当时康熙决定逮这个机会收复台湾，实现国家统一大业吧。刚才我们也谈到，对于这个收复台湾这事儿吧，朝臣啊态度不一，很多人觉得那是个孤岛不毛之地，取之无用啊，还不如让郑氏自治拉倒。但是呢，姚启胜、施琅这些人他们反对，他们是赞成康熙帝对台湾用兵。施琅本身作为水军的都督啊，反对用兵的人呢就说施琅啊，过去是郑芝龙的部将啊，他投降清朝是迫不得已啊，皇帝就康熙啊让他带兵去攻台湾，你这不等于放虎归山吗？就各种反对的声音。康熙还真是力排众议，这有点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意思吧。 而且确实还是任命施琅做福建水师的提督，还加太子少保，让他加紧训练水军，准备出兵。1683年6月，康熙下决心命令施琅进兵台湾。施琅确实善水战嘛，一个是把水军啊、水师啊训练得很好，同时呢，他对福建、台湾的这个地形地貌也了如指掌，所以接到康熙旨意之后，马上发兵，首先打澎湖，消灭了郑氏集团最强也是最后的水军呢。他本人身先士卒，左眼中箭，最终拿下澎湖，守将刘国轩败退台湾本岛。郑克爽一见刘国轩，知道大势已去，投降吧。所以施琅大军最终登陆台湾，康熙算是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康熙在台湾设立三县一府一个巡道的行政机构，开始在台湾行政，代表着台湾重归中央政府管辖，算是完成了对台湾的统一。历史上的今天嘛，这就有效避免，也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吧。这也被认为是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一部分，这个理念再次得以印证，得以强调。1847年10月2日，德国著名军事家保罗·冯·兴登堡出生，兴登堡的生日。这位啊，我们节目好像还没真的聊过，今天索性聊一聊啊。我们先说一句，兴登堡哪年死的？1934年，1934年8月2号去世，这年他87了。当年啊，不管说是德国人还是其他国家吧，无论是当年他的盟友，或者是一战时候德国的敌人，对他还是表示了比较深厚的礼敬和哀悼吧。这个人这辈子啊，一方面亲眼看见普鲁士逐渐的强大，德国的统一，那时候是德意志帝国对吧，甚至强盛，然后一次大战德国的战败，霍亨索伦王朝最终的覆灭，还有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希特勒的崛起，甚至有人讲说人类历史上恐怕没几个人一生啊经过这么多的热闹又重大的长期的历史事件。而兴登堡呢，确实在每一个重大阶段呢都出了力，都有表现，都做过主角，而且总的来说还算是个正面形象。他的一生啊，大概分三个阶段吧，少年时代到67岁，这是第一阶段。他从67岁出任德军的总司令到一战结束，这是第二阶段。然后78岁又成为德国第二任大总统，一直到生命结束，这第三阶段啊。他是生在普鲁士东部的波森，他这个家族呢有骑士遗风啊，也几百年的传统了。他父亲是一个军官少尉，母亲呢是一个军医的女儿。他从小呢受到普鲁士这种尚武精神的熏陶啊，从小立志做军人啊，当军官。童年时代呢，他体弱多病，经常旷课，成绩也不太好。后来12岁那一年呢，秉承父亲的意志，上军事学校，上军校啊。军校生活比较艰苦，比较刻板，每日操练呢。而且那时候学校给学生讲究忠君报国呀，普鲁士嘛，军国主义。那时候要培养呢普鲁士的军人啊，对王室的感情怎么办？军事学校的学生呢，有机会去王宫里实习。1863年，兴登堡呢做过腓特烈威廉四世的遗孀，伊丽莎白太后的近卫。那王太后呢赠他一块怀表，哎呦，这没齿难忘啊，一直带在身上。后来1866年，普奥战争，就是普鲁士跟奥地利啊战争爆发，兴登堡呢带了一个排，跟着部队到波西米亚打这个萨多瓦战役，3个月后胜利归来。这是第一次通过柏林的凯旋门。后来他所在的第三步兵近卫团呢又到汉诺威，他在这待了3年。后来啊，他退役之后还是回到汉诺威，把这作为永久居住地。那他也是从基层一点点干起来吧，做过步兵团的团长。他自己写说，我很努力在军官团中让他们具有忠骨骑士的思想，在名誉中使得他们

担任军职，他回愿意啊。之后呢，他就加入战争，他带的部队仗打得还是不错的。后来到1916年的八月吧，他被任命做德国的野战参谋总长，相当于军事最高统帅。值得一提的是，一次大战期间吧，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并肩作战，在东线携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的作战计划，堪称精妙吧。最终打了很漂亮的这个坦登堡之战。一战后期，德国整体是陷入困境的。东线的战局呢，因为他们俩的指挥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翻转，比如著名的马祖里湖战役，俄军溃败，退出东普鲁士，他们让德国人又拿到战场的主动权。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夜之间名声鹊起啊，被称作是英明统帅啊，威震四方。兴登堡最终啊成为元帅，成为德军总司令。他麾下的所谓兴登堡军被认为是忠诚勇敢，令敌人闻风丧胆。他的军事智慧，他的战术思想，堪称是德国军事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吧。甚至有人把他这方面的成就啊和当年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相提并论，认为是影响深远。但是一战毕竟德国输了，曾经的欧洲强国陷入深深的困境，而且你作为战败国，协约国会进行严厉的惩罚。其实我看过一些资料，一战结束呢，你说有没有关于这个清算战犯这一条，其实没有真正明确的提出来，而且实际操作。二战就有嘛，一战其实没有。如果有的话，威廉二世肯定首当其冲，他呢是跑到荷兰去了，躲了。那么排到第二号的，按说啊就应该是兴登堡，如果有战犯啊，兴登堡应该是二号。总之吧，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国崩盘，威廉二世跑了嘛，在这片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叫做魏玛共和国，这是德国首次尝试共和制。1925年2月，这个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叫做埃伯特死了，那公众对于社会的不满啊在与日俱增，左翼呢就是闹革命了，右翼呢也极端主义并行啊，这政坛暗流涌动啊，德国似乎要到一个分裂的边缘了，向何处去啊？何去何从？关键时刻呢，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人，兴登堡，甚至政界也希望这个有着比较高威望的前军事领袖吧，能够力挽狂澜，恢复国家的秩序和尊严。1925年，兴登堡正式被选为魏玛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当时啊，国内极端势力暗流涌动，到处是激流险滩，他还是采用了一些稳健的政策。应该说还有很多引发争议，但总的来说，德国还是维持了一个基本的稳定和秩序吧。然后我们就说到一个人，希特勒。这个人一战的时候当过兵，是个下士，在战后呢投身德国政治。他一系列所作所为，人们可以评价说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吧。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吧，德国的政治经济啊，应该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逐渐的登上政治舞台。最初呢，他是一个很边缘的小人物吧，但他确实善于演讲蛊惑群众，而且呢还有一系列激进的民族主义的主张吧，对当时心灰意冷，对未来完全看不到希望的德国人，这算是打一针鸡血呀。他是利用德国国民的不满情绪和这种绝望心态，逐渐的在政治舞台崛起。当时希特勒宣扬的就是种族主义啊、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而且当时有一个大背景，经济危机啊、社会动荡啊，他策动了一系列的政治暴力和政变，希望能够夺取政权。你记得他搞过一个啤酒馆暴动，当然没成功，他给抓起来了。1929年，希特勒作为纳粹的领导人吧，和即将成为总统的兴登堡首次相遇。希特勒当时弱势啊，当然希望得到兴登堡的支持，不过兴登堡呢对这个纳粹领导者没什么好感，甚至把他看作是一个狂妄自大的政治狂人，一个危险的煽动者，所以拒绝了希特勒的请求。1930年呢，兴登堡委托布吕宁作为内阁总理，而且让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偏向总统制，内阁总理呢向总统负责，而不是向议会。总之吧，当时兴登堡一系列努力，让魏玛共和国也算是度过了很艰难的几年。他有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啊，毕竟当年一战是英雄嘛，也有自己的政治手腕，德国维持了一个就民主的一个制度啊。因为你别忘了有纳粹党崛起的背景，所以兴登堡呢在德国成了一个捍卫民主的人。但如今啊，很多史学家包括历史的研究者爱好者还是要批判兴登堡，你明明知道希特勒是个什么人，最终你居然还是让他上位。
兴登堡啊，在纳粹势力日益壮大的巨大压力之下。

0: 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同意让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一职。说到底，兴登堡还有他手下那一帮那个谋士吧，还是有一丝幻想，说是把希特勒纳入内阁之后啊，是不是能控制住他？你不让他进来，他老在那闹，国家摇摇欲坠是吧？把他拉到这个圈子里，然后呢，把他关到笼子里，这是兴登堡他们的想法。因为德国毕竟总统制嘛，你是总理啊。一开始呢，这个招数还是灵验的，就是希特勒呢被兴登堡束缚的，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反而是如履薄冰，不敢有任何过激的行为。兴登堡也可以把希特勒掌控于股掌之间，所以一度希特勒面对兴登堡就像一个虚心求教、俯首帖耳的学生。但显然，兴登堡一派还是低估了希特勒的能量。1933年，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迫使兴登堡签了剥夺公民权利的紧急法令，镇压所有反对派，就是通过紧急命令啊，把魏玛宪法之中保障个人自由啊、什么言论啊、新闻集会等等权利的条款删去了。之后，德国迎来一个决定性时刻，受希特勒势力的推动，国会通过一项授权法案，就希特勒获得无限的立法权，这样他的统治就不需要受到兴登堡和国会的约束了。到这儿，希特勒的铁腕统治清除到最后的障碍，也就结束了魏玛共和国的这个民主架构。那兴登堡对希特勒的一系列做法肯定是不快啊，但他年事已高，已经有心无力了啊，无力回天。但这么说吧，只要他活着，对希特勒还是有一定的震慑或者说约束吧。而且德国人对兴登堡总体上讲是尊敬的，是推崇的、爱戴的。那如果你希特勒把兴登堡比如打入冷宫啊，提到一边去，那大家是不接受的。但是1934年兴登堡去世，希特勒因此就再无障碍、再无约束，他驾驭着德国日益疯狂的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就开始狂奔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 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儿，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

所谓，住一辆就可以了。就像我，我前两天还吃了两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两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
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她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她照顾，她本身身体挺好，伺候她丈夫伺候了10多年，她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她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子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他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
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这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三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关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
啥问题都没有。以前

0: 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高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高喝了一年多一点儿，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有房有车有钱，其实幸福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

0: 3378-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安徽淮南的。
2: 哦。
3: 今年60岁。
2: 嗯。
3: 我叫赵永元。
2: 哦，你好。
3: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2: 哦哦哦。
3: 你看，我有心绞痛。
2: 嗯。
3: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也有1年多时间了。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2: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
3: 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2: 哦，
3: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2: 啊，越来越厉害。
3: 对呀，对，犯的比较频繁。一个月犯的呀1-2次。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上发白
2: 啊，
3: 还直冒冷汗。就得马上把那个硝酸甘油含上。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就根本睡不好觉。睡睡就醒了呀。你看这个胡椒老膏，我用到1个多月
2: 啊，
3: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2: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
3: 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2: 啊，
3: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堵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2: 嗨，改变多大
3: 呀，
2: 是吧？
3: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你看我现在啊，胡椒老膏我要1年了
2: 啊，
3: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2: 改变多大呀，是吧？这种明显的治疗又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椒老膏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但是没有办法啊。上话都得坚持啊。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2: 太好了，
3: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2: 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2型糖尿病。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2价双胍，降血糖的。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2: 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3: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的特别快，干活也没有力气，成天就是想喝水，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就是东下起不来嘛，腿疼的要命。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2: 太好了。
3: 不哑了
2: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椒老膏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3: 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2: 视力好了也啊。
3: 是啊，比他也比以前好多了。
2: 嗯嗯嗯，
3: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控制都是在那个13.4呢。
2: 啊，
3: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2: 嗯，
3: 偶尔也在8点多左右。
2: 啊，
3: 但是病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2: 啊啊啊！
3: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2: 啊啊啊！
3: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嘛。
2: 哦。
3: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2: 哦，
3: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2: 哦。
3: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了呀。
2: 啊。
3: 当时我也害怕了呀。
2: 那可不是吧。
3: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2: 嗯嗯，
3: 你说还有糖尿病，
2: 嗯，
3: 害怕这个杀手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那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2: 就是，
3: 你看后来呢，哎，我不是在呼吸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你看。
2: 你看看多好啊！啊，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椒老膏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3: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我你说，
2: 嗯，
3: 这不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我你，
2: 嗯嗯嗯嗯，
3: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2: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也把它逐渐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椒老膏，
3: 哎，
2: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3: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2: 啊，你说吧。
3: 就是我这个脚髋骨嘛。
2: 啊。
3: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2: 啊，
3: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2: 都用过了，
3: 但是现在
2: 不行是吧，
3: 我要那个胡椒老膏之后了
2: 啊，
3: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了逐渐变小了，
2: 嗯
3: 啊，现在就是一点点了呀，
2: 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3: 对，
2: 软件串结活血化瘀，胡椒老膏把它多好啊，
3: 对对对，
2: 如果它继续发展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思大难题啊。
2: 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椒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3: 好了，谢谢胡老了。
2: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3: 好了，再见胡老。
2: 好，再会老朋友。
3: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2: 是。 师，我非常欢迎你啊。
0: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2: 哦。
0: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2: 啊、
0: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2: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0: 行，
2: 轻松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0: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2: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0: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2: 哦、
0: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2: 嗯，
0: 肿的特别
2: 厉害，嗯，
0: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
2: 嗯、
0: 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2: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嗯
0: 嗯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
2: 啊、
0: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
2: 嗯，
0: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2: 啊！
0: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2: 啊，
0: 完了还有那个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
2: 嗯、
0: 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2: 啊！
0: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呢。
2: 嗯
0: 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2: 嗯嗯。
0: 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
2: 嗯、
0: 啥都干不了了。
2: 那可不是。
0: 哎，猫腰都猫不下去。
2: 哎，
0: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
2: 嗯、
0: 他也干不了、
2: 哎、
0: 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
2: 啊、
0: 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
2: 就是、
0: 他眼睛还不好、
2: 啊、
0: 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2: 嗯，
0: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2: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可不呗，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2: 嗯，
0: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
2: 啊、
0: 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2: 嗯，
0: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2: 嗯，
0: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2: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
2: 就是、
0: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
2: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 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2: 没治啊，就回来了。
0: 嗯，那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这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两天，就定的这胡家老高，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十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儿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2: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胡老二十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2: 没错。
0: 等到那四五个月的时候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2: 你看这个的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这四五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对不呀，现在吃这胡家老膏都已经一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可好
2: 了，
0: 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2: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眼睛看着也真亮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2: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现在。我家老伴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2: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真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这老
2: 高。这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2: 所以说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高挺好，完了我也吃了。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2: 好，就这样。好，
0: 再
2: 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4: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2: 哦。
4: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2: 哎，好的。
4: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嗯。

0: 里面吧，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哈、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
1: 哎，
0: 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0: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0: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0: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0: 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
0: 哈、啊，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我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0: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0: 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
1: 嗯、
0: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1: 哦，这时候
0: 啊，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哎，
0: 对对，但是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
1: 啊、
0: 我弟弟哇、啊，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
1: 啊、
0: 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0: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啊，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多少，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0: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0: 香蕉变了，水肠也重新散了、
1: 啊，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0: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哇是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八九点钟哇、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哇、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椒老膏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椒老膏啊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0: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啊、
1: 哎、
0: 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0: 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
1: 啊,
0: 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
1: 嗯、
0: 又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
1: 嗯、
0: 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告诉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1: 嗯、
0: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1: 嗯、
0: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

0: 那清清楚楚的喽，
1: 胡老，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0: 特别好。
1: 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吧，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椒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呢，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结直肠癌呢，是我国高发恶性肿瘤之一，早期几乎是没有症状的。那大肠镜是发现早癌和癌前病变的金标准。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刘主任，为大家权威解读为什么要做肠镜，谁该做，怎么做，准备和注意事项，帮助朋友们来消除恐惧，科学筛查。先来请刘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刘主任您好。
1: 毛毛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刘主任非常高兴哈，今天再次跟您相见在直播间里，跟朋友们今天聊到的是这个结直肠癌，我们要做这个肠镜的事儿哈。很多朋友都对肠镜有一定的恐惧性，那您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国家包括说咱们河北省这个结直肠癌它目前有没有一个发病的现状啊？
1: 现在结直肠癌按照我们的临床经验啊，来临床数据统计，其实这个发病率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在昨天我查房的时候，我还给病人和家属讲，其实以前我们主要做的手术是上小的，包括胃和食管的病变多一点。那么这几年来呢，结直肠的这个内镜下的治疗呢，我觉得呢和胃的这个和上消化道的差不多持平了。不是说它发病率高了，主要是因为咱们这个健康意识提高了，大家去做胃肠镜体检，做胃镜的时候顺便再做一个肠镜的检查。那么我们去做肠镜检查的时候，很多能筛出一些问题来，所以现在结直肠的肿瘤的发病率确实是数字上是提高了。
0: 那为什么现在都要强调说一定要去早筛呢？
1: 这个我们谈到了早癌，它其实临床症状呢就是没有症状，并不是说你有肠梗阻了，比如说排不出大便来了，还有呢就是便血了，这个时候或者甚至呢摸到腹部摸到肿块了，这个时候再去，一般的肿瘤是比较晚期的了。我们说的这个早癌就是没有症状，它仅仅表现为肠黏膜的这种微微的一个隆起，或者微微的凹陷，或者是呢一些这种颜色的差异，这个时候呢我们叫这个消化道的早癌。
0: 那我们都说这个肠镜哈，它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大肠镜，对吗？
1: 对，其实肠镜看的范围呢，肠镜的检查是这样的，它是从肛门往上进镜，逆行进镜，那么它所看到的范围包括直肠，然后呢结肠我们分几段，包括降结肠、乙状结肠、降结肠、横结肠和升结肠，那再就是回盲部。那如果看到回盲部，应该是整个大肠镜就完成就是检查完成了，但是呢如果有余力的话，我们建议呢看看末端回肠的病变是最好的。
0: 这个大肠镜为什么说它就是这个检查的金标准呢？
1: 因为大肠镜的检查哈，相当于大夫的眼睛进到肠道里头去看一看，因为我们都知道做肠镜之前要清肠，要喝泻药，把这个肠腔里的粪便和液体都给清出来是最好的。那么如果万一清的不是很干净，我们结肠镜进去之后呢，可以给它清理，再进一步的清理，可以给送气送水进一步清理，这是看得更清楚一点。而且呢现在的结肠镜有放大的结肠镜，那么根据镜下的表现

0: 包括腺管和血管的这种形态，我们可以判断到底是一个良性的疾病还是恶性的疾病，它浸润的深度有多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结肠镜下我们可以取活检。目前来讲，诊断一个疾病的金标准就是活检的标本，活检然后病理结果才是诊断疾病的金标准。所以呢，结肠镜就有这些好处。第三一个，在结肠镜下很多疾病是可以治疗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怀疑结直肠有问题，或者甚至你不怀疑有问题，做一个体检项目，40岁以后也应该给自己安排一次肠镜的检查。
1: 嗯，我们说它大肠镜，那是不是对应着也有小肠镜呢？
0: 哎，对的。因为我们消化道啊，从口到肛门这条道呢，我们都叫消化道。那么从口呢，就是食管、胃、十二指肠。这个呢是十二肠到颈部，我们通过胃镜是可以看到。那么从十二肠的这个水平和声部，有的时候胃镜是看不到的。那么十二肠之后再往后就是空肠和回肠。那么空肠回肠我们统称为小肠。小肠完了之后才是我刚才说的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那么到肛门，这是咱们整个消化道的一个分布。
1: 嗯，那这个大肠镜跟小肠镜有没有分着说谁更好做谁更难做呢？
0: 小肠镜难做。
1: 小肠镜更难做。
0: 哎，因为结肠镜呢，咱们是刚才说的大肠镜经肛门，其实走7-80公分就能到回盲部，就能完成整个检查。但是小肠呢，它上边隔着食管和胃，那么底下呢还有这个这么7-80公分的结肠，我们要过了这一块儿。那么如果是经口的小肠镜，要经过这个咽部、食管、胃、十二指肠，然后再去看空肠和回肠。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口做不一定能做到回盲部，如果做到回盲部，就等于我们经常说的啊，经一侧完成了小肠镜的检查。如果实在完不成整个小肠的检查，我们会打一些标记，比如说打个金属胎夹，或者在黏膜下层注射一点色素，打一个标记，然后呢再从肛门跨过这个结直肠，然后再往上做，这两个接上头才能叫小肠镜的检查完成了。
1: 那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大家每年，就我们说到5年一做的这个肠镜哈，是不是一般指的都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肠镜啊？
0: 啊，对的，是大肠镜。
1: 嗯，
0: 小肠的疾病啊，按这个统计学来讲，发病率还是蛮低，还是不是那么高。如果和结直肠的疾病来讲，它发病率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我们什么样时候去做这个小肠镜的检查呢？比如说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你做了胃镜、做了肠镜都没有问题，你怀疑是小肠出血，这个时候呢要做一个小肠镜的检查。第二个呢，就是肠梗阻的病人，哎，你这个胃和肠都没有问题，怀疑小肠部位的梗阻，这个时候。

0: 阳性结肠炎是炎症性肠病的一种，但是它的特点呢是仅仅累积结直肠。但是有一种疾病叫克罗恩病，那么克罗恩病呢是从口到肛门，它是一种阶段性的疾病，它很大几率去可以侵及这个小肠，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去做小肠的检查。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有腹痛原因待查的，腹痛原因待查，你把所有的检查想到的东西都检查完了，但是呢没有查出原因来，你可以呢去做一个小肠镜的检查。
1: 那是不是所有的我们说每个医院的这个肛肠科啊，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做内镜的科室都可以给做小肠镜呢？
0: 小肠镜还是一个比较不是很常规的一个检查方法。因为小肠镜的检查可以不客气的说，在河北省我是第一个开始的。我们应该是在2010-2011年左右开始做的小肠镜的检查。那个时候呢因为经验不足嘛，还是要结合 X 线，我们坐一会儿坐不动了就看看小肠在体内是怎么走行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年轻医生也开始做小肠镜，就是我就说在我们单位啊都开始做小肠镜的检查，也不用结合 X 线，就是大家经验多了以后也不再结合 X 线去检查。但是呢这个小肠镜第一个呢它是从临床来讲它发病率没有那么高，也没有必要每个单位都去进行这种设置，因为在这个我们这种三甲的医院呢它应该就是这种小肠镜还是要具备的，因为它和胃镜和肠镜比起来它的应用率低得多。你比如说我一天做胃镜我们能做70-80例，肠镜也做70-80例50-60例，但是小肠镜我要安排2-3例的小肠镜就已经很不少了，因为小肠镜的检查有时候需要3-4个小时。
1: 就是它的难度可能会更大一些。
0: 难度大，而且呢并发症要远远的多于胃镜和肠镜，因为它深的要很深。同时呢小肠镜还有外套管。你就是做小肠镜的时候就像咱们就是大家见过灌肠的时候捋到一个管上，这样呢就是要把这个6-7米的小肠给它缩到2米的这个镜子上，所以它需要来回的这种牵拉。
1: 听上去这个难度系数就要更大了。
0: 难度比较大，因为小肠是游离的。所以呢做完小肠镜之后它的并发症要多一点。
1: 所以一般情况下可能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病症，特殊的适应症哈，它需要做小肠镜的检查。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像这个肠镜，我们说大肠镜小肠镜，小肠镜它这么深这么难做的这种状态，我们知道现在有这种胶囊内镜它适用吗？
0: 胶囊内镜是这样，在临床用的也不少，由于它就是创伤比较小嘛，老百姓很多就是到门诊去咨询我说刘主任听说有这个不用插管子就能查消化道的。我说您肯定第一呢我们有磁控的胃镜，还有呢胶囊内镜。胶囊内镜其实它的优点是去看小肠。我们也就尽快的让它到了小肠以后，然后呢因为这个就是简单的来讲，胶囊内镜就是一个摄像头，它呢进到这个胃肠道以后每秒钟拍2幅图片，然后拍到一个接收器上，这个病人做胶囊内镜的时候会带一个背心儿，穿一个背心儿，然后呢放，这就是我们的接收器，他把所有的图像呢发射到这个接收器上，下来之后呢我们再导到电脑上，然后大夫再相当于一帧一帧图片的这么快速的去看。发现这个疾病以后，如果是需要是个占位性的病变，需要外科手术，他们去做外科手术。如果是呢提示一个这个出血的病灶或者是个狭窄呀什么的，那也可能再进一步的去做小肠镜的检查，进一步去做活检。
1: 所以说这个关于各样的检查哈，我们应该来到专业的医院去问询专业的医生哈。
0: 是的，
1: 有经验的医生会给出大家最权威的这种解读包括方法。
0: 对
1: 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刘主任探讨一下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在检查当中经常会发现一个肠息肉哈，那从肠息肉它到癌变通常需要多久，这个肠镜怎么来去实现阻断癌变呢？也让刘主任给大家分享一些临床的案例。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3: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刘主任，为大家权威解读大家为什么要做肠镜，谁应该做，应该怎么去做，而且准备的事项有哪些。我们接下来跟刘主任聊一聊哈。我们很多朋友说做这个肠道的检查，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肠道息肉哈，这个肠道息肉它会容易发生癌变吗？
4: 其实我们统一的叫息肉，这息肉里头也有不同的，有增生性的息肉，有炎性息肉，那么还有各种的腺瘤，所以要根据它的情况。那么腺瘤的恶变的这个几率是有的，一般的增生性的息肉呢，它可能更安全一点。
3: 之前听到有一些同事也说过，说做这个肠镜的时候，本来说是胃不舒服，但是胃肠镜联合检查嘛，所以就查出来有十几个多发性的肠道息肉，
4: 对，
3: 就一起摘了哈。
4: 是的，
3: 是这个有没有说法，就是多发性的反而没什么事儿呢？有这种吗？
4: 那不一定。如果就是这种，有一种疾病叫家族性息肉病，还有什么林奇综合征等等，这都是因为这个家族的基因的问题引起来的，有遗传的倾向哈。那么这类的病人呢，他有恶变的几率。并不是说他其实那样的病人呢，有的时候消化道长得满都是，并不是多了他就更安全一些。还要是要看看他到底诊断的什么疾病。
3: 那我们说这个肠镜它怎么来去实现阻断癌变呢？
4: 肠镜呢，它是阻断不了，它这个现在很多人问我，我怎么就不长息肉了？就咱普通的说的这种息肉哈，那个有几个健康的提醒啊。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大便的通畅，不要便秘。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咱们国家的结直肠癌的疾病越来越多呀？我们分析和这个饮食的习惯有关系。之前咱们国人呢是喜欢吃菜啊，多吃蔬菜水果什么的。现在呢，就是从年轻的人们呢，他们就特别喜欢吃那种高脂高蛋白的饮食。
3: 对。
4: 还有呢，就是不运动。一大批人呢有这种便秘的这种困扰。所以这些呢都不利于这个肠道的健康，有可能会长一些息肉。所以呢，就是可以定期呢去查肠镜，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么我们并没有什么措施通过肠镜阻止息肉的生长，是这么一个状况。
3: 您说这个高脂高蛋白哈，尤其存在在一些这个年轻的青年男女当中哈，追求这个健身啊或者减脂啊，一般就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包括我们说到那像这个饮食方面，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刚刚您提到了说保持大便通畅，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喝一些我们类似的说肠清茶呀，或者说一些益生菌啊，所谓的让 大便保持通畅哈，这种情况会影响肠道的环境跟健康吗？
4: 我觉得要是真正的益生菌哈，对这个肠道的健康应该是有益的。
3: 嗯，
4: 但是呢，说这些，不好意思，就这种肠清茶或者通便的药，尽量还是少用。
3: 嗯，
4: 如果用的多了以后呢，它会引起我们有一种内镜的诊断叫结肠黑便病。
3: 哦，
4: 它有一些色素的沉着在这个肠黏膜上。
3: 嗯，
4: 所以呢，尽量是。少用，而从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去做。
3: 嗯，
4: 但是我记得咱们我不知道在哪儿去做节目啊，讲过一个案例。
3: 嗯，
4: 就这个老人家呢，就是15天没有排过便。
3: 嗯，
4: 最后导致全结肠切除，肠梗阻。
3: 哦，
4: 机械性的肠梗阻。
3: 嗯，
4: 所以呢，如果就是你超过2-3天还没有大便，建议就用一些药物辅助。
3: 嗯，
4: 不要太长的时间没有大便。
3: 嗯，好像临床上，大家一般用的比较多的这种您说的药物辅助，我们知道有这个好多小孩会喝的这个乳果糖，是吧？
4: 对对对。
3: 乳果糖这一类的药物，比方说对于长期性便秘的患者，他能长期喝吗？
4: 乳果糖的副作用还是没有特别大的副作用，但是呢，很多就是喝着喝着就没有用了。
3: 嗯，产生就算耐药性吗？
4: 应该还叫，因为好多药，很多的病人，因为门诊上很多便秘的病人，你看嘛，他们的反应就是，哎，我刚开始喝效果很好，但是喝一段时间就不行，所以这个药呢，只能临时解除你的痛苦。还是要长期的靠这种生活习惯，还有运动啊，多喝水啊，这些去改变。
3: 嗯，大家不要过多的去依赖药物哈。包括很多朋友说这个没症状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不用去查肠镜。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观念哈，您觉得这个误区，这种思想观念，它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4: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接触的这些。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到我们门诊看的，其实有一部分就是个健康，就是健康人，而且呢，这几年呢，省里头也重视这一块儿，还有一部分就是体检把这个项目给加上去了，把胃镜肠镜免费的加上去了，但是即使这么好的医疗条件，还有一部分人不去做胃肠镜的检查。我们这有一个亲戚，家里头有一个亲戚，单位上每年都有胃肠镜的这个项目。他不去做，结果呢，最后发现了结肠癌。
3: 哦，
4: 觉得很可惜。作为我本身自己搞胃肠镜的，我觉得特别可惜。
3: 嗯，
4: 其实早一点，早几年去查，完全没有走到还要切肠子、切一段肠管这种结局。
3: 嗯，
4: 所以呢，还是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误区，我觉得一点不为过。
3: 嗯，
4: 那么40岁以后给自己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3: 嗯，
4: 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去做一些科普，有些人听了说啊，刘主任你就知道说胃镜肠镜，因为我们见到的这种例子太多了。
3: 嗯，
4: 有的人通过我们做食管早癌呀，或者胃早癌和结直肠早癌，在2016-2017年做的，到现在还有随诊的病人，生活质量可以说没有受什么影响。但是呢，你如果做了这种这个大的手术，需要切食管、切胃、切结直肠，你起码近期的这个临床的这种恢复是没有办法跟我胃镜去比的。
3: 嗯，
4: 那么长期呢？也更没有办法去比，你器官不完整了呀。
3: 嗯，
4: 对吧？我们做这个早发现以后，我完全可以内镜下给他做这个这种治愈性的一个切除，那么病人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
3: 嗯，
4: 其实这样的费用比这个大手术的费用就不在一个级别上。
3: 对，也就是节约了一些医疗成本，也给家庭节省了开支哈。
4: 对呀，他没有办法呀。你疾病发展到那种程度，你又是大的麻醉，来那个什么，到手术室，还要切一部分肠管，然后呢还要恢复一段时间，所以费用肯定会上。但是我们这样的病人，如果能内镜下切除的，那3天就可以让他吃喝，
3: 嗯，
4: 哎，所以他的费用就下来了。
3: 嗯，
4: 举一个例子，就是昨天我做的手术，这个老爷子70多岁，
3: 嗯，
4: 还有慢阻肺，严重的慢阻肺的病史。那么他在去年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直肠癌。在我们医院外科做了手术，恢复得很好，但是呢，当时也发现了一个脂肪瘤，他这是直肠癌的手术，他这个脂肪瘤是在升结肠，所以离着好远， 没有当时没有办没有在那就是

0: 手术一块儿给它做掉。
1: 嗯，
0: 今年在复查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脂肪瘤呢比以前大了。
1: 嗯，
0: 同时呢有这种扭转的这种意思。我们见过脂肪瘤，大的脂肪瘤可以引起肠套叠的。
1: 哦，
0: 所以外科医生呢建议把它做掉。
1: 嗯，
0: 就住到了我这里。那么昨天呢，我们也是，我昨天也非常有感触啊，我们体现了我们大二院的这个医疗水平。我们呢就因为他有慢阻肺的病史，右半结肠我们一般呢就是或者呢气管插管给他控制呼吸，或者呢给他做这种清醒的他能配合的这种。但是呢因为我们要做长时间的这种手术，我说如果不加麻醉的话怕老人家受不了。
1: 嗯，
0: 结果呢我们麻醉科的两位主任当场会诊拿方案，还有呢 ICU 的主任也候着，如果是插管拔不了管是立马住 ICU。 所以我昨天特别有感触，而且在我的朋友圈里也发了相应的这种微信。
1: 嗯，
0: 我就说一个医院的水平一定是各个科综合的力量，大家都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这个医疗质量提高。
1: 嗯，
0: 所以昨天呢我就是相当于进行了 MDT 的一个以后我们就给这个老人家做了手术。今天早晨查房，老人家特别高兴，说这个真的是你们这个给我们竖了大拇指。
1: 嗯
0: 啊，因为昨天手术非常的顺利。
1: 嗯，
0: 如果昨天的内镜做不下来，有可能再转外科去做，因为他这个瘤子要处理了。
1: 嗯，
0: 不处理呢，一呢是梗塞的问题，第二他T扭转之后他可能会坏死，肚子疼。
1: 嗯，
0: 还有呢如果再长大可能会引起肠套叠。
1: 嗯，
0: 所以呢肯定是要处理。哎，所以谈到了这里后，我就问他你这两次的费用，他说差很多，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1: 嗯，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多学科的合作哈。
0: 对，
1: 可能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多学科团队的这么一个精诚合作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生命上的保障。
0: 对，
1: 不需要的话那就是更好的事儿。
0: 对的对的，
1: 就一切都顺利哈。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要做这个筛查，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肠镜的筛查哈。
0: 嗯，
1: 一般来说推荐多大岁数就开始去做呢？
0: 是这样的啊，我们一般的说健康体检40岁以后去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
1: 嗯，
0: 但是呢你如果期间有什么不舒服，比如说无名原因的腹痛，还有便血，还有呢就是大便呢性状改变，有的人说我这大便变细了，有的人说大便不成形啊，那么40岁之前也有理由去做。
1: 嗯
0: 啊，只要是有问题，还有就是不明原因的消瘦。
1: 嗯，
0: 哎，一定要去做一个消化道的检查。
1: 嗯，有没有一些人他属于高危人群呢，就应该更多去重视这方面的呢？
0: 有的有的。这个高危人群是什么呀？比如说这年龄，咱刚才说了40岁以上。嗯，啊，因为这个肿瘤一定是和年龄成正比的。第二个呢就是家族当中有这种结直肠癌的病史的病人，这个亲属啊。第三一个呢就是结肠息肉。
1: 嗯，
0: 哎，你以前有过结肠息肉，一定要听医生的，让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健康体检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便潜血。
1: 嗯，
0: 如果便潜血阳性一定去做胃肠镜的筛查。
1: 嗯，
0: 还有呢如果你的检查的肿瘤标记物，比如说癌胚抗原，我们临床简称 CEA， 如果这个指标高的话也建议去做结肠镜的检查。
1: 嗯
0: 啊，
1: 那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做过这种便隐血了，
0: 嗯，
1: 还有这个肿瘤标志物了，这种已经查过，在肠镜之前查过了，
0: 嗯，
1: 他还需要再去做肠镜吗？
0: 替代不了
1: 啊，就没有办法去替代肠镜。
0: 替代不了啊。
1: 嗯，
0: 我们有一些病人的结肠癌发现是怎么着？他是腹痛，
1: 嗯，
0: 腹痛发现的。昨天就有一个病人，他可能当然了，便潜血，他要说如果这个瘤子破了。
1: 嗯，
0: 啊，他有便潜血阳性，如果就说没有破，他也可能便潜血是阴性。
1: 嗯，
0: 还有这个肿标，并不是说给这个一对一。
1: 嗯，
0: 那么大部分情况下，你这个肿瘤这个结直肠癌发生以后 ，CA 是高的，但是也有少部分病人 CA 不高。
1: 嗯
0: 嗯，
1: 所以还是绕回来，就是说我们只有做肠镜的检查它才是金标准哈。
0: 对的呀，你进去相当于大夫的眼睛进到肠道里去看了看。
1: 嗯
0: 啊，
1: 最直观的看到了这个肠子有没有变化哈。
0: 对对。
1: 嗯，那像很多朋友大家也都比较担心，就说这个肠镜它整个流程会不会比较难受啊，您今天可以给大家说一说这肠镜它整套流程是什么样的。
0: 肠镜是这样的啊，其实检查的时候现在我们都有无痛。

0: 用配合，麻醉老师的配合，所以我觉得检查不是个问题。难受的呢，很多人难受的就是喝这个泻药。因为目前我们临床用的泻药呢是需要喝两次，头一天晚上喝一次，第二天早晨喝一次。这样加起来是4000毫升。
1: 哦，4000毫升，
0: 相当于8斤的水。
1: 哇，这8斤水要一晚上喝完吗？
0: 不是不是，头一天喝2升，第二天喝2升。再就是呢，我们如果想做一个理想的肠镜检查，其实病人本身特别重要。我们每个人都会进行宣教。但是他真不听话。昨天我们有一个病人，一看肠道进去之后呢，全是粪便。后来我就首先找我们的原因。我说咱是不是宣教不到位？因为我们口头宣教之后，我们还会给一张纸。而且我们有二维码，他完全扫二维码看看这个药怎么喝。然后呢，他家属说他知道怎么喝，但是他担心从外地来这中间要上厕所。所以他是这样吧，我就一天晚上喝完算了，结果一天晚上喝了8斤。
1: 哎呀，
0: 喝完8斤之后，你可能当时准备的还可以，但是后来又有这个粪便下来，小肠的粪便下来。所以呢准备的非常不好。后来我们说你今天明天再来一次吧，咱再既然做呢做得好一点。所以呢首先是患者就是这个被检查者本身必须给医生配合，让你怎么喝药怎么喝药，让你怎么吃饭怎么吃饭。因为如果一个好的这个，当然还根据个体不一样啊，如果这个病人便秘，他长期的便秘，我们可能让他准备3天。从饮食上，如果他平时呢腹泻或大便通畅，可能我觉得2天就足够了。头天晚上喝一次，第二天早晨喝一次，但是呢就是检查的头一天甚至2-3天之前，最好不要吃什么这种木耳啊、紫菜呀、还有啊这个西瓜籽儿啊。西红柿带皮的，带这个籽啊，还有那个火龙果的籽。这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发现这个还有红枣的枣皮。问他，你这昨天吃那个红枣了吗？他说没有，我是前2天吃的。你可以看到它能存多长时间。即使喝了泻药，它在肠壁上粘着，它下不来。这个宣教我们尽量要做的。再就是呢，当天晚上你要喝2000毫升的水。我的经验是，因为我两三周之前刚做的肠镜，我的经验是晚上就不吃东西，如果饿的话喝一点甜的或者糖盐水。因为你一般的7-8点钟就开始喝第一次泻药了。2000毫升把胃撑得也够呛。所以呢就是当天晚上那个饭呀要简单再简单，要么就喝一点米汤。喝点菜汤，要么你就别吃。
1: 刚刚还想问您，是不是您说的这准备2-3天，这2-3天都不能吃饭吗？
0: 不是，这2-3天吃东西是吃这种低
1: 好消化
0: 这少含这个膳食纤维少的。你比如说喝菜汤啊，吃馒头呀，是可以的。但是你别吃什么芹菜呀、韭菜呀、菠菜呀这种叶菜。这种叶菜不好排。所以像这样的呢咱们要注意。再就是喝泻药，一定就是说别一下喝完。4斤水谁一下也喝不完，把肚子把胃就撑得不舒服啊。怎么喝呢？我们是要求1.5小时之内喝进去。你把这药溶好了，要用室温下的水，不要用这个热水啊。又用室温，咱现在有暖气，差不多室温就是恒温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在这个室温下放一段时间，然后把这药溶了之后别一下喝进去，你2-3百的喝没有一点问题。我都试过了。2-3百的喝，喝撑了就不喝了，就来回溜达走路。等排完之后，然后呢再去喝2-3百。这样呢1.5小时没有问题。
1: 这个流程其实刘主任给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了哈。包括有一些朋友他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这种适用的人群是什么人呢？
0: 适用的人群，我们你看今天就有一个病人，他来找我做胃肠镜，他就说他曾经做过腹部的手术，做过3-4次，而且呢他断不了会肚子疼，肚子疼以后然后缓2天就又好了。我怀疑这个病人有肠粘连，有不全的肠梗阻。所以这个病人在我给他在开胃肠镜之前，我让他做了个利胃腹平片，我看看目前有没有肠梗阻。 所以如果有肠梗阻长年连的病人，也可能你在短时间内喝那么多泻药，它会出现梗阻的加剧。
1: 嗯
0: 啊，这是这个本身这个肠道本身。
1: 嗯，
0: 再就是呢，如果有心脑血管严重的疾病，比如说脑梗，近期刚脑梗完，
1: 嗯，
0: 那我们是有一个近期征的啊，心脑血管疾病耐受不了这种喝这么多药，然后去拉，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做检查的时候心肺功能不好的，
1: 嗯，
0: 新鲜的这种脑梗、心梗，我们要缓一缓。还有呢就是有这种凝血功能障碍的，
1: 嗯，
0: 比如说血友病的病人，我们前几年做过一个血友去年吧做过血友病的病人，他就是一个胃早癌，
1: 嗯，
0: 你不做也不行，你不做他将来要切胃，他这个手术更大，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就是给他补充这个凝血因子，补充完之后各项指标好了以后我们再给他做。很多情况不是说不能做，是你纠正一般状况以后，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血小板少的，比如肝硬化的病人，
1: 嗯，
0: 啊他血小板很少，所以我们会短期的给他输上去，然后呢再去给他做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里头。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有些病人在吃着阿司匹林，他的黏膜会脆，所以你取活检有可能出血不止，
1: 嗯，
0: 所以要求我们在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把这些情况了解清楚，给他纠正以后再去做。
1: 嗯，刘主任刚刚把这个适合什么样的人哈，什么样的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也给大家分析得非常的细致。很多朋友也是比较担心，我们知道分着普通肠镜跟这个无痛肠镜哈，
0: 嗯，
1: 有一些人呢就比较担心说这个无痛肠镜打麻药，总打麻药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呢？现在好多都提倡就是用了麻药了，虽然是舒服了，但是有些人就会担心总用麻药对身体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吗？
0: 因为我不是搞麻醉的哈，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就从我的经历来讲，三五年做一次肠镜胃肠镜的无痛的胃肠镜检查不会受什么影响，
1: 身体能够代谢过来。
0: 对对对，应该问题不大。
1: 嗯，那无痛肠镜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呢？就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像小肠镜您提到它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哈，那像这个我们做的大肠镜这种无痛肠镜，
0: 嗯，当然了哪项检查也会有它相应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穿孔啊，
1: 嗯，
0: 出血呀，感染呀等等。
1: 嗯，
0: 那我们呢也是就是要第一呢就是在你接诊这个病人的时候你一定了解他的病史，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本身就肠粘连，
1: 嗯，
0: 所以你在可能进镜的过程当中会对肠管有一些这种损伤牵扯，
1: 嗯，
0: 你要了解这个病变，了解这个情况，
1: 嗯，
0: 了解情况之后你肯定会检查的时候仔细再仔细，不要忙就这种大的动作。
1: 嗯，
0: 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发现病灶之后可能会取活检，取活检之后它一定会出血，那么你一定要观察一下，如果它不出了你才放心出来，如果是出血不停你别说啊这么一个小的损伤没有问题，我们也见过做完息肉之后第二天迟发出血的，
1: 哦，就迟发出血，
0: 啊，
1: 第二天出血的，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你该打夹子打夹子，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处理完息肉之后那个地方肯定是薄的呀，
1: 嗯
0: 啊，所以打夹子封闭一下就会安全一些。
1: 嗯
0: 啊，
1: 现在是不是大部分人他们基本上都可以做无痛的，有一些人是必须得做这种普通的肠镜，有这样的吗？
0: 有的，他有的时候有心肺功能不好的话，
1: 他没有办法选择麻醉哈。
0: 对，他有时候因为这个麻醉药物应该是对呼吸有一些抑制作用，所以如果是心肺功能不好的，
1: 嗯，
0: 这个要麻醉师去评估。
1: 嗯，
0: 我们在约胃肠镜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麻醉评估。
1: 嗯
0: 嗯
1: 嗯，大家应该去严格的去按照流程来走这件事儿哈。
0: 是的，
1: 嗯，把每一个环节都做细致，都做到位，这也是刘主任给大家的这种治疗的理念哈。
0: 嗯，
1: 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刘主任探讨一下这个包括复查呀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疑问，让刘主任给大家做一些解答。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 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

0: 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今天呢，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刘主任，为朋友们权威解读为什么要去做肠镜检查，应该怎么做，谁应该去做，包括做完之后的注意事项。好，我们接下来就跟刘主任聊一聊哈，做完这些肠镜检查手术之后，有没有一些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事儿呢？
3: 如果呢是一个单纯的肠镜检查，大夫告诉你没有做任何的治疗，那做完之后呢，建议两个小时就可以进一些流食半流食，就可以吃东西了。那么如果做了息肉的治疗，也得看它的大小，如果是很小，单纯一个前除，那么我觉得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吃东西。但如果就是做了很多啊，可能我们会告诉他六七个小时你再吃，喝一点水，先喝一点水，如果没事儿的话呢，然后喝一米汤，喝一点鸡蛋羹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病人一定就是说做完息肉之后呢，不要去剧烈的运动，最好是休息几天，也不用得非得卧床，但是呢不要从事剧烈的这种劳动啊，还有做剧烈的活动等等。那么如果是做的我们说的内镜下的这种像做 ESD 呢，已经有很大的创面，像这呢我们会让他住院，住院以后呢也自己两到三天不吃不喝，就通过输液静脉补液。
2: 还有一些朋友问到，像如果想要去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咱们鹿泉院区内镜中心来去预约啊治疗啊，这个过程渠道是什么样的，包括这个复杂吗，需要排队吗？
3: 非常简单，就是如果您会在网上预约啊，你尽量是在网上预约，每天我们都会，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内镜中心的门诊，大家可以到我们河北医大二院的APP 这种或者小程序上去搜预约挂号，那上边呢有一左边有一栏有内镜中心，然后再往里头去点，那么每天呢我们都有主治医师以上的来出诊，可以呢预约挂号，也可以您实在操作不了这个手机上的预约挂号，也可以直接到鹿泉院区一号楼的二楼内镜中心当场去办手续都没有问题。非常方便啊。
2: 也有朋友留言哈，有朋友说这个医生开的单子上写的硒甲硅油混在2000毫升的水里，还有两包电解质粉一起喝，他说怎么看其他人都是单独喝硒甲硅油呢？
3: 是的，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这个在我们中心是这样的习惯啊，就是你先把泻药喝了，比如说啊，你约的是第二天8点做，那么在做之前的一个小时7点把硒甲硅油喝了，我一讲为什么喝他就明白了，这个硒甲硅油呢其实是去咱们消化道的气泡啊，因为他经口喝了之后他要到肠道是有点时间的，然后
2: 这个好像小孩们这个二月闹肠胀气的时候会给用到。
3: 是的，硒甲硅油其实它一大部分的这个它口味是给孩子们设计的，它加了一点这个增香的这个东西。
2: 所以有朋友问到说硒甲硅油乳剂是什么味道的哈，难喝不难喝？
3: 还行，刚才还没说完那个听众的问题哈，就是我不知道是听错了还是那个中心有什么要求？我们是单独喝的。是没，它是30毫升硒甲硅油，然后你加上2倍的水，又加上60毫升的水，混匀以后，在你这个做检查之前的一个小时喝进去就行了，不建议放到这个泻药里头一起喝。
2: 也就是他说的这个2000毫升的水里还有泻药里
3: 啊，
2: 不能混合到一起去喝的，
3: 不建议啊。
2: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喝了之后都吐了，然后这个还需要再补敷吗？
3: 那是肯定的，那得看你吐了多少，因为我们要求呢你怎么也得喝1000多吧，你要都吐了那起不到这种清肠的作用啊。
2: 会有人喝了之后就全吐了吗？这个味道是这么不太能接受吗？
3: 确实有， 确实也不好喝。
2: 嗯，
3: 我们也在是在找这种合口的这种泻药。
2: 嗯，
3: 但目前没有特别好的。
2: 嗯，
3: 有个建议哈，就是这个聚乙二醇，现在全国最用的最多的是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2: 嗯，
3: 这个药说实在的，我觉得啊，也是又苦又甜的那种，又咸又甜的那种感觉是不好喝。你可以用这个脉动或者其他的能量饮料去溶。
2: 哦，
3: 哎，那样可能会甜一点，好喝一点。
2: 哦，您说的用脉动其他饮料溶，它就代替了这2000毫升的水吗？
3: 对对对。
2: 哦，
3: 对的，
2: 口味上稍微中和一下，
3: 好一点，
2: 让大家能接受一下。
3: 啊，而且不影响咱清肠的效果。
2: 嗯，您看，还有朋友问到说，他约了这个是下午2:30的胃肠镜，他说第一次泻药就拉了2次，不敢睡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第3次。他说，所以一般是会拉多少次？
3: 哦，这个人和人不一样，也可能你是慢慢慢慢的清，也可能一下就清干净了。
2: 嗯，
3: 他这个下午凉，他是说的头一天晚上吗？
2: 对，
3: 头一天晚上一般的啊，没有反应那么强烈。
2: 嗯，
3: 所以呢，就是如果拉了2、3次没有感觉，我觉得就完全可以去睡觉嘛。
2: 嗯，就不用太担心了。
3: 对， 对，
2: 好像在等第二只靴子扔下来。这个朋友就有点另外也有朋友问到说，一共4袋，喝了1.5袋，感觉已经排空了，一定要喝完吗？
3: 啊，不一定。
2: 哦，
3: 啊，可能大家关注我抖音号，这个可能会知道啊。
2: 嗯，
3: 我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在讲。
2: 嗯，
3: 其实我就喝了1000+1000，也准备得非常好。
2: 哦，
3: 啊，
2: 那怎么判断自己就是排完了呢？
3: 他最后拉的那个哈，第一没有粪渣了，没有固体的东西，
2: 全是水了。
3: 哎，全是那种淡黄色的水，就差不多了。
2: 哦，
3: 啊，没必要非要喝那么多。
2: 嗯
3: 嗯，
2: 其实听大家这个留言的问题哈，比较高频的就是怕麻烦，
3: 嗯，
2: 怕难喝，
3: 对，
2: 还有怕尴尬哈，
3: 对，
2: 还有怕疼的。其实今天刘主任也给大家讲的非常的详细了，我们应该把心里的这个恐惧感给扔下，做一次这种规范的筛查，可以让自己放心很久哈。
3: 对，
2: 嗯，那在节目的尾声呢，也让刘主任给大家再做1-2点的建议吧。
3: 嗯，可以说是因为胃肠镜这个操作呢是我的那个专业。
2: 嗯，
3: 我之前呢，我在去年9月份之前是在河北1-2院消化内科工作。
2: 嗯，
3: 所以我本身是一个消化内科的医生，但是呢，我们这个团队在搞了10来年的这种消化道早癌的早诊早治，后来呢，由于工作的需要嘛，医院安排我到鹿泉医院去内镜中心，去单独成立一个内镜中心这么一个科室。
2: 嗯，
3: 可以说呢，从国家的层面，从单位的层面和个人的层面，我们都应该关注这个消化道的健康。
2: 嗯，
3: 怎么关注？不是喊口号，是要落实到行动上来。我们一直在宣传，就是40岁以后给自己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那么做完胃肠镜的检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说一般的3到5年是不会出太大的问题的。但是呢，一定大家要做高质量的胃肠镜的检查。
2: 嗯，
3: 我给我们团队的要求是只做经查，我们不着急。那么既然病人到了我们中心，我们一定一个一个的去做检查，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指控，你比如说肠镜，你不能低于6分钟退的时候，要仔仔细细把每一个皱壁去翻开，去找到一些细微的病变。所以呢，每一个内镜医生要认认真真的负起责任来，作为每一位公民都是自己健康的这种责任人。
2: 嗯，
3: 你不去，我肯定我们没有办法给你检查。大家如果都有这种意识，给自己做一个胃肠镜的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好，再次感谢刘主任，感谢您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详细的科普哈，也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收获自己一个健康的胃肠道的环境哈，也祝所有的朋友们肠道健康，生活愉快，感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的，再见。
4: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 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

0: 千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

0: 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5: 这个跟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足聊徐海孤城，
0: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

0: 上传来粮，三上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节目一开始用这么一首刘禹锡的《秋词》作为定场诗，来拢一拢您的耳音，开始今天的老国老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给您说这么一位丑媳妇儿。这个事儿啊，发生在万历20年，也就是公元1592年，四川的江安县的县城，在城西边住着一户姓管的人家，户主呢叫管纯，这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娶的这个媳妇儿啊姓柯。哎呦，这个柯氏啊是又贤惠又勤快又能干，但是他有一个唯一的缺陷，长得丑。当时有人呢是这么描述这个柯氏的，叫凹头深目似吃枭，长度大节声若豪，昂鼻结喉如恶鬼，肥净少发脸生毛。这段诗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位向大嫂啊，长得就跟猫头鹰似的。哎，这个吃枭啊，就是夜猫子、猫头鹰的意思。肥胖的肚子，那个大脚长得跟船似的，比蟹的脚的脚还大呢。说话的声音跟那个鬼哭狼嚎一样，鼻子往上翻着，喉结呀往外突出着，长相犹如恶鬼一般丑。又肥又胖的脖子，头发特别少，脸上却长着黑毛呢。说实话啊，这个描述是够损人的。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老郭，你在这活灵活现的描述这么丑的一个女子，你这是一种歧视，对于长得不漂亮的人的一种歧视。列位，真没这个意思啊。你说我这要如果长得儒雅长得帅的话，我要说这种话呀可能会涉嫌歧视，可是我自己本身这颜值就不在线呢，怎么会歧视长得难看的人呢？这呀就是为了这个故事的效果，人史书上确实也是这么记载的。此外呢，您听故事的时候啊，不要上纲上线，不要给扣帽子，您得知道这就是为了艺术效果，也不存在这种人。正所谓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这位柯大嫂长得是够磕碜的。那么话说有一天呢，这个管纯和他媳妇柯氏两口子吵架拌嘴了。平常人过日子，马勺哪有不碰锅砚的，两口子哪有说一点没吵过架的，邻居们听着呢也没在意。可是慢慢的呀，这个吵架声变成了尖叫声了，两口子动手了，打到一块儿了。这邻居们一瞧，这哪行啊，赶紧过去劝架吧。有来过来真劝架的，有来看热闹的。到这一瞧呢，俩人已经是扭打到一块儿了。
2: 那么红的皮上就给你欺负的，
3: 讲道理啊，你给我讲道理，我告诉你什么讲道理。
1: 大家伙都知道啊，在打架的过程中，一旦到这个运用体力了，除非啊这个他老婆呢是学过柔道啊，或者是学过拳击啊，否则一般情况下男的劲儿特别大。这个邻居过来呢都摁住这个管纯，说行了行了，哪能真动手呢。没想到这个柯氏这儿啊一瞧老公被摁住了，他也是真的着急了，生气了，冲过去直接来了一招白鹤亮翅，再来了一招黑虎掏心。黑虎掏心呢又往上掏，刺儿把这老公的脸抓了五道印子，都沁出血来了。
2: 别过来，你别逼我还手，你这么会还手的，
3: 还手
2: 我让你跟着我们的朋友来打架。
1: 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你说这个女人打架的时候一挠，挠的还是自个儿老公，她这个老公啊就真受不了了。管纯当时就急了，嗷的一声把邻居们都甩到一边，我弄死你。
4: 这家伙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啊，我弄死你。我
1: 邻居们呢毕竟是人多，见势不妙呢，大家伙有人呢摁住管纯，有人呢把柯氏就给推出家门了，说你赶紧的找地方啊去暂避一下风头吧，哪有你这样的呀，你等你丈夫气消了再回来，要不然呢他非打死你不行。柯氏出门以后一溜烟就跑了。他跑哪儿去了呢？您想吧，能跑哪儿去啊，回娘家了呗。

0: 板纯这儿被妻子抓伤了脸了，这个火蹭蹭往上冒。啊，你长这么磕碜，我都没嫌弃你，都说你呀温良恭俭，今儿你当着大家伙竟然是撒泼，而且把我脸给挠成这样了，不行，我休了你这个丑家伙。哎，他就是这么琢磨的。但是所有的这种情绪啊，都是架不住时间的，喜怒悲欢在时间的这个冲淡之下呢，都会慢慢的越来越少。再俗话说了，床头打架床尾和，夫妻没有隔日仇。过了这么三五天，管纯的气啊也慢慢消了。他觉得，哎呀，也是怪我大男子主义了，你看当天这吵架原因还在我这儿啊。现在可好，媳妇跑回娘家了，热水没有一口，出去干活回来以后啊，也没个知冷知热的人一块聊聊天什么的。家里边呢，锅灶都是冷的，炕也是凉的。又过了几天，坏了，这管纯呢有点经不住了，家里边活得有人干呢。可是我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总不能说我去请他吧，我去叫他吧，不行，让他自个儿乖乖回来。就这么着溜溜过了十天，管纯这儿等不下去了，硬着头皮呢到了岳母家里边。岳母一瞧姑爷过来了，就埋怨他说，两口子过日子应该是恩爱的，你们俩吵架就吵了，怎么能动手呢？你呀不懂事儿，我那个姑娘呢，我觉得她也不懂事儿，哪能挠人脸呢？但是我们娘家不能不讲理，她回来没经过你的同意，是偷着跑回来的，这可不行。所以说呀，她在这儿住了两宿，第三天头上我就把她赶回去了。管纯一听，哎，岳母大人说的是啊，打她是我不对，不过你看我这脸上被挠得跟那个弹钢琴的似的，五线谱的出来了。行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您呢也别哄我了，我知道您把他藏起来了，什么三天头上就让他回去了，我在家里边等十天了，他一直没回去呢，您老人家呢这么做不合适，他有错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各打五十大板就行了，您把他给叫出来，我带他回家吧。他岳母一听大吃一惊，赶紧就辩解说，我没跟你开玩笑，我也没有蒙骗你啊，我那个女儿啊确实七天之前呢就回家去了，是我吵着催着她回去的，现在你登门找我要人，说她没回去。我知道了，小子，是不是我把她赶回去以后你当时气儿没消呢，你把她给杀了，然后你到我这儿来要人来啊，你这不是贼喊捉贼吗？说吧，人家这个丈母娘啊把自个儿子给叫过来了，管纯的小舅子大舅子全出来了，把这个当姐夫妹夫的痛打一顿。管纯见势不妙，他就跑了，跑到家里边生气呀，你们真会找理由啊啊！按照法律来讲，妻背夫在逃者，账一百，从夫价卖，没跟我说就跑了的要被账责一百，这老娘们啊，我想把她嫁给谁就嫁给谁，我想把她卖了就卖了，我告她去。于是这个管纯呢到县衙里边就来告状了，说我夫妻二人争吵，我妻子擅自离家十天了，我今天上门去接呀，岳母不仅是霸占不还，还指使我小舅子打人，而且谎称呢说七天之前就让我妻子回来了，恳请县的老爷做主严惩我那小舅子，让我妻子回家。县的老爷一看那个状纸，直接给扔下去了，滚！什么玩儿啊，你们家两口子吵架，你媳妇住在娘家不回来了，你让我去强制执行，这县衙你们家开的呀，有多远给我滚多远，这事儿不受理。哎，正在这个时候啊，管纯这个丈母娘他们家人家也来告状了，是他小舅子来告状了，说什么呢，我姐夫跟我姐吵架，为什么吵架呢，我姐嫁过去以后，我这个姐夫嫌我姐长得丑，天天的鸡蛋里边挑骨头，经常啊对其打骂，并且呢把他赶出家门了，我姐是无家可归无处可去，这才回了娘家，在娘家呢住了三天，我娘就把他赶走了，赶回到夫家。可是现在我这个姐夫他呀竟然是在气头上把我姐给杀了，贼喊抓贼，恶人先告状，县的老爷您得查明真相啊，还我姐姐一个公道。这下夫妻吵架的案子可就成了杀妻藏尸了，县的老爷必须得受理了。
1: 父 夫妻吵架闹出人命案，丑媳妇出走被拐寺庙，县老爷施以妙计引蛇出洞，花和尚轻易中计自投罗网。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丑媳妇柯氏。
0: 当时这位知县呢，姓林，叫林培之，这是进士出身的。一瞧出了人命案了，提审相关当事人吧。经过审讯得知，案件的焦点就在于柯氏失踪了。那么柯氏去了什么地方呢？柯氏的邻居都说了，是我们呢让他回娘家，人家娘家那边呢也有街坊邻居作证，确实回来着，就回来三天，他娘家呀让他这个弟弟送他就走了。哎呀，柯家离管家一共才50里地，现如今两家都不见人，难不成道上被人给劫了色了？这个夫家管纯就说了，大老爷您别闹，我媳妇儿不会被劫色的，她吧她属于是盗贼看了都哭的那种，就是有那个色心呢，见了我媳妇儿她马上就能够迷途知返，就能够认罪伏法，不会被劫色的。然后呢，这个管纯的小舅子也说，大老爷，我姐夫虽然办的不对，但是我认同他说的啊，我姐长得吧有点像山海经里边那些怪物，不会被劫色的，劫财也不可能。于是这县大老爷就得问呢，人儿呢，生得见人，死得见尸啊，先得找着柯氏。退堂以后，林知县呢派了几路人马去寻找柯氏，老柯家还有老管家也是发动全村的人呢找去。溜溜一个月过去了，派出的各方人马呢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柯氏这儿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音讯全无啊。哎呦，这算是有人口失踪了，这县的老爷也不能总拖着不办呢，加大搜查力度。这个知县这儿正上火的时候，管纯跑到县衙这儿来销案了，说大老爷您不用管这事儿了，我妻子回来了，这个案子可以结案了。这知县一听，说你妻柯氏到底去哪儿了呀？管春说，哎，他跟我们说呀，他被人强行的拐到一处荒山野岭，昨天呢趁那个拐卖者不备才得以脱身的。林知县一听啊，在我的辖区之内出现了强拐妇女的案件，这也不是小案子，什么就销案呢？去把你妻子找过来，到衙门这儿我要问询。把这个柯氏给叫到县衙了，县的老爷一拍惊堂木，抬起头来讲话，
2: 不必害怕，抬头无妨，
3: 谢谢大老爷。
0: 柯氏这儿流着眼泪就抬起头来了，这县的老爷吓得差点掉地上，哎呀，这真的是打得够磕碜的啊，这怎么回事啊，说说。柯氏这儿从头到尾的呢就说了一遍，说我跟我丈夫吵架就回娘家了，我娘让我住了两天呢就把我赶走，让我回去好好过日子，家人把我送到小村外，然后就跟我说

0: 现在老爷说好好说话啊，别瞎老唱，说怎么着了？说给我送到村外，然后呢我就走，结果半道上啊下雨了，山里边一下大雨，瞬间就成了洪水了。哎呦，我就过不去了，我害怕呀，进退两难，往前走走不了，往后退退不回去了。这时候啊，也不知道从哪儿就窜出来两个和尚，他们说，施主，前面有小道可以通过，来，我们带你走。一看这个善心的出家人，我就跟他们走了，被带到一条非常偏僻的山间小路，我心里就有点紧张了，就有点害怕了，就想着他们不会是坏人吧，不会对我做点什么吧。知县说，你不用瞎琢磨这种事儿啊，跟你没关系，你丈夫跟你弟弟都说了，不会谋你的色的，快往下说。这柯氏接着往下说，说这时候啊，离这个大路是越来越远了，我现在就不怕洪水了，我怕这俩和尚，我就想逃走。可是我刚一转身呢，那俩和尚凶神恶煞一般就扑上来了，拽着我的胳膊就强行的把我掳走了。大老爷，我一个弱女子在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外，我再怎么挣扎也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说我就不挣扎了，我就跟他们走。大概走了五里道吧，就到了一处山庵了。进到这个庵内呀，看到有一个老和尚还有两个女子，后来我才知道老和尚名叫明荣，绑架我的俩和尚一个叫真悟，一个叫真醒，那老和尚啊是他们两个的师父，而那两个妇女呢也是被他们给掳走的，陪着这些和尚被他们给蹂躏，被他们给糟蹋，供他们享乐。我呀性格刚烈，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谁也不许碰我，你们敢挨着我，我一脑袋就撞死墙上。这个县令这儿啊也是挺搞笑的，说柯氏，你这有点多虑了吧，他们两个对你真的动了色心吗？啊，口味怎么这么重呢？这柯氏把头低下，说大老爷您明鉴，他们确实对我没有那个心，为什么绑我呢？是他们那个师父，就是那个老和尚，双腿呀得了疮了，让我去伺候这个老和尚的。我这儿呢就精心的照顾这老头，给他煎药敷疮，日夜不离身，就是想啊得到他的庇护，不要让那两个和尚呢对我有什么歪想法。趁着没人的时候，我跟那个老和尚就说，说你看我因为跟我丈夫吵架离家出走逃回娘家，在返回夫家途中啊遭遇这种事儿了，将来我丈夫到我家要人，我们两家啊必然会因为这个事儿打起人命官司，我丈夫跟我弟弟都是暴脾气，弄不好啊他们俩就出人命。师父，您是出家人呐，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您发发慈悲把我放出去吧，您这个疮马上就好了，您放我一命也算是胜造七级浮屠了，您说呢？这老和尚啊心也软了，更主要的呢他对我好像也没什么想法，于是趁着他徒弟不在的时候就悄悄的把我给放了。他临放我的时候跟我说，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这里边的事儿，这关系到我们师徒的性命，你如果不答应我就拿着石头把你砸死。我这儿指天发誓，我说呀我不说，但是大老爷您想想，我一走一出去好几天，我回来以后我丈夫必然得问我去哪儿了，我要不说他说我外边有奸夫，我只能是说了。林知县一听不停地点头，说那个小路他们强抢女子所在的那个安寺，名称所在位置在哪儿啊？柯氏一听，大老爷，我早就迷路了，不知道什么位置。您要说名称呢，我又不认字儿。哎呀，林知县一听，这还难办了。有什么显著特征吗？在哪个路口？你总得知道吧？柯氏这想了半天，说大老爷，那去的时候天上倾盆大雨，那和尚强把我拐走的，走的是山间僻路。出来的时候啊是夜半三更，老和尚呢把我给送出来的，我跌跌撞撞，心里边跟小鹿似的扑腾扑腾的，我就没记录啊。不过 那个庵里边啊，有一座观音神像，是提着鱼篮子的观音神像。我经常在观世音面前呢烧香祈愿，希望他呀能够保佑我回家。祈祷的时候呢，我用这个手指在观音像的大脚趾头上使劲的掐，留下了很深的痕迹，那个是我留下来的记号，就是将来我夫家怀疑我的时候，我就可以以此为证了，我真的是被人掳走的，我到过这个庙里边。林知县这一听，是这么回事，行了，我都了解了，你回去吧。这天夜里边，林知县呢就琢磨，江安县地处丘陵地区，山地多，寺院多，要找这个和尚庙啊，无异于是大海捞针，这可到底怎么办呢？哎，正赶上那时候啊，江安这块大旱，很多禾苗啊都已经是枯黄了，一场暴雨之后就再也不下雨了。身为县的老爷的，你是有责任的。有朋友说，有责任干嘛？抽水灌溉吗？那时候哪有发电机、柴油机呀？有责任呢，兴师动众，带着大家伙呢去求雨。于是林知县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呀就派衙役张贴告示了，说本县不下雨，大旱，我总得要祈雨，要求全县各个寺庙把所供奉的观音的神像，甭管是大的、小的、新的、旧的，全都给送到本县大寺，等候县的老爷呢率众祈祷求雨。求雨仪式完毕之后呢，还会送还的。如果说求雨成功了，那么县里边会出钱给这个寺庙功德钱。那么因为这个神像比较多，各个寺院的观音神像必须写好本寺的这个名号，将来发还的时候，包括给赏钱的时候呢，省了整乱了。果然没用了几天的时间，全县各个寺庙的这个观音神像啊都给送到了。然后这个知县呢趁着夜里边就去检查，果然发现有一座提鱼篮的观音神像，大脚趾上有明显的指甲的掐痕。林知县一瞧，行了，这事儿就好办了，我呀先干正事吧，先祈雨吧。这位林知县带着本县的官员还有士绅到这个大寺里边行香礼拜。您说也真巧了啊，也所谓是无巧不成书，就跟那个西游记里边孙猴啊跟人斗法一样，风起雨来，哗，这雨就下来了。
1: 雨神
2: 大圣，
1: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2: 是
3: 雨够了，雨够了。
0: 林知县这祈祷三天，天降大雨。林知县一瞧，行了，各个安寺把自个儿的观音神像取回去吧，而且呢还有奖赏啊。他特意就安排这个衙役了，说你看到这座像没有，如果有和尚来领这座像的时候，把他给我押到大堂之上，直接给我捆了。衙役一听，行了，您瞧好吧。果然等到这个俩和尚真悟和真醒来求这个神像的时候，直接被这个衙役就给捆了，俩小子脸刷白呀。大堂之上林知县就问呢，说你们这个寺的提鱼篮的观音可真的很灵验呐，我前天夜里边梦见这座观音神像答应要这儿下雨，果然就下雨了。可是这观音又给我托梦，说你俩小子不是好东西，奸拐妇女。真悟和真醒一听，大老爷冤枉啊，哪有什么托梦啊，那都是封建迷信的，假的，我们哪有什么诱拐呀。林知县说，好好好，真够嘴硬的啊，带人证直接把这个科室给叫过来了，说你们俩认识这位美貌的女子吗？这俩和尚一瞧，得，还美貌的女子呢，我们命恐怕都没了。林知县这吩咐，少废话，头前带路，你带着衙役去找你们那个师傅去，找那个大和尚去，还有两个被拐到这个妇女也在那儿呢，一块儿给解救了。衙役在这个两个和尚的带领之下就到那个寺庵了，到那老和尚一瞧，坏了，公差来了，他竟然是拿出了很多银子来行贿。这俩公差呀，真的是见钱眼开，把这老和尚给放跑了，把那俩妇女呀给解救了。回来以后，公差就禀报说，大老爷， 我们去的时候呢，大和尚已经跑了，但是那俩妇女呢给您带回来了，都已经解救了，他们感激不尽，说给您立了个生死牌，天天的呀给您上供，给您烧香，感谢您，感激您。这县的老爷一听，行行行，别贫嘴了，让那俩妇女他们的家人呢赶紧过来把人给领回去。我现在呀要宣判，这事儿也好判，铁证如山，按照大明律的规定，两个和尚以强拐带多名妇女进入到寺庙之内行奸，不分首从，直接就给判了绞刑了，绞死拉倒吧。可是这位林知县万万没想到，自己所拟的这个罪名竟然被上级呢给批驳回来了。原因是什么呢？就说如果是普通人犯罪这么判也就罢了，大明律里边规定啊，僧尼道士这些人呢作奸犯科的要罪加二等，你这个姓林的知县按照普通的这个罪名给两个和尚定罪，显然呢没有给他们加等，因此呢批驳也在情理之中。你这么判呢，还说明你这个官员呢对于法律是不懂的，你呀也要一并的负担刑事责任。什么责任呢？徒两年，就是给流放出去。林知县万万没想到审判这么一个案件还有这么大的风险呢，也后悔自个儿对大明律呢读得少，也生气，这上司这不是吹毛求疵吗，牵连着我受处罚，说白了眼前的事儿赶紧了结吧。林知县通过各种关系打通了各种的关节，首先呢这两个和尚就不是绞刑了，而是枭首示众，自己这儿呢也承担了一点点的责任。您看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林知县呢有聪明的地方，用巧计让这两个和尚呢自投罗网，但是呢有瑕疵的地方。你应该知道你手底下那些衙役是什么人，他们呢可能会接受这个老和尚的贿赂，然后把这个主犯呢给送跑，你为什么不做提前的防范呢？此外适用这个法律条文的时候也有点不谨慎，结果呢这么一疏忽被上司给查出了。这是因为在明朝那时候啊，地方官员如果不熟读大明律，办理案件的时候适用法律条文不合适，这也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么咱们再来说这个丑女柯氏，性情刚烈，跟丈夫吵架的时候把丈夫脸都给抓花了，遭遇抢劫的时候呢保全自个儿的清白，当时来讲啊这也算是比较重要的，人家挺聪明的。所以有人就评判呢，说这个中国古代四大丑女，像什么钟离春呢、啊、还有什么孟光啊，您别看人长得丑啊，人德行美啊，用现在话来说这叫心里美。
2: 如果娘娘能说出这个宝物的来历，我将年年进贡，岁岁称臣。
4: 这可是你们说的，如果我能说出来就立即交投降书与我大清。此葫芦产自西域，观世音菩萨无意种下，十年生长一次，一共就两个子儿，一公一母。
5: 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6: 本国娘娘乃仙女下凡，岂是你眼中的乡野村姑啊？
5: 仙女长这样，说的就是啊。
4: 别嘀咕了，都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是不是在想仙女能长成我这样，区区一些藩邦小国，竟拿一个破葫芦来要挟我们大齐国国王？
7: 是啊，他们要挟本王。
8: 娘娘恕罪，
9: 娘娘恕罪啊。
0: 正所谓德才之父立家门，花容月貌终成恨，容颜本是色中空，愿君珍惜眼前人。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给您说了这么一位丑媳妇的故事。
10: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1: 上溯日月星辰，
12: 下谈河岳山川，
11: 足聊石海沟沉，
12: 又看时下热点，
11: 有趣
12: 有料有洞见。

0: 陀螺，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起案子，我们得从这么一位福建的巡案叫杨四之说起。话说那是明万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575年，福建这位巡案杨四之在本省巡行，途经建宁府的夜访驿，哪个驿呢？就是驿站的驿。在这儿啊，赶上天上下大雨，没办法前行了，只好在驿站这儿就住下了。这所驿站呢，是在建宁府西北走这么40多里地，在元代的时候叫夜访站，到了明代呢改成夜访驿。夜访驿这儿有驿丞，这个驿丞啊管理驿站的车马迎来送往，包括一些邮递事务。

0: 你说议程这种官，你说他是官吧，他不入流，你说他不是官吧，他又属于官家体系，身上啊还有一些权力。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讲，议程呢觉得自个儿是官，高高在上。
1: 大人，请问这里是永昌馆驿吧？
2: 门上有匾，不会自己看呢？
1: 你让我自己看，那你站在门口干什么？
2: 哼，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以为本城站在这儿就是为了回你的话的？真是自不量力。
0: 对于上级的官员打这经过的人来讲呢，议程这儿属于是低级身份，溜须拍马，笑脸相迎，好好的伺候着。
3: 知县大人到了吧？在下恭候多时了。
4: 你是？
3: 在下是梅城官驿的议程。哎，您快快请进。
4: 哎，我身着便服，你一眼就能认出来。哎，好眼力，好眼力。
3: 当了几十年的议程，别无长进，还就是练就了一副好眼力。是官是民还从来没有看错过眼的。请进。
4: 哎，
0: 也正是这种身份，这种地位，就决定他们呢上欺官府，下压百姓。之前跟大家伙分享明代驿站制度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包括也跟您说了，到最后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不就是把这个驿站给撤了吗？然后有这么一个驿卒呢，名字叫李自成。李自成这儿工作丢了，烦了吧。
5: 明末崇祯呢，曾在大臣的建议下呢废除驿站，导致大量的驿站工作人员啊，就人就失业了，成为流民。就其中就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叫李自成。所以你看因果关系啊。
0: 当然了，咱们别说这个李闯王了，来说这位巡按大人，他因为天降大雨就要住在夜访驿了。驿丞叫杨崇建，他一听说怎么着，巡按大人不但是到来了，还要住在这儿。巡按大人什么意思？那是带天子巡狩的要员呢，这可不能给怠慢了。命令驿夫们打扫房间，杀鸡宰羊，准备饭食。很快呀，就把这个上房屋打扫一新，菜也炒好了，酒也烫得了，恭候着巡按大人的到来。在这儿啊，要简单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杨四之，也就是这位巡按大人。首先，他这个名字叫四之。什么叫四之呢？也就是天之、神之、你之、我之。这个话呀，出自于一个典故。后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叫杨震，有人呢夜里边揣着金子给他送礼。杨震这儿就说：“你看，咱俩都是老朋友了，我了解你，你怎么不了解我呢？我怎么可能收你的东西呢？”他这朋友就说：“收下吧，反正这个事儿也没人知道。”杨震这儿微微一笑，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老天爷都知道，而且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怎么就没人知道呢？本来呀，这是拒绝贪腐的这么一句名言，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啊，就成了收受贿赂的一句名言了。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这么着吧。哎，这位巡按大人起名字叫杨四之，这个典故啊，就是从杨震那儿来的。话说这位杨巡按到了驿站一瞧，驿丞如此的巴结呀，这个规格挑得够高的呀，这饭菜挺丰盛啊，这酒挺不错呀。嘴上虽然说你看这是违规的，不要搞这么奢华嘛，但是心里边还是美滋滋的，人之常情嘛。举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啊，这个一问驿丞也姓杨，这属于是500年前是一家，彼此就互相攀亲了。这么一攀亲，最后的结果呀，让人是忍俊不禁。怎么回事呢？这个驿丞当时已经40多岁了，这位杨巡按呢才是而立之年，30出头。结果这个40多岁的杨义成管这位30多岁的杨巡按称为叫叔爷，就是你跟我爷爷是一个辈儿的，但是你的岁数啊比我爷爷要小，我得管你叫叔爷。一下愣是给矮了2辈儿。谁让人家官大呢？这种谄媚之情啊也是溢于言表的。俩人相谈甚洽，杨巡按这儿呢喝的也不少。回房休息的时候啊，一瞧这房

0: 房屋的墙壁上呢刷的是粉墙，还有不少的题字，就走进来去看了。为什么墙上有题字呢？明代的官员呢都是好风雅的，题诗啊、作画啊、写字啊，这是寻常之事。各个驿站甚至是普通的小酒馆，为了迎合这些文人，为了迎合这些官员们，专门的呀把一面墙给涂成粉的，留给后者让他们发挥，有什么想法了，有什么灵感了，有什么才华了，来墙这儿发挥吧，来这儿施展吧。这种情况呢其实在宋代也有啊。这个《水浒传》里边宋江，那不就是在酒馆里边喝酒，然后喝多了，在这种类似的墙上就题写了反诗了吗？诗写得很好啊，踏实若碎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运城宋江作。
1: 店家识得这诗吗？
2: 不识得，
1: 我念给你听。
2: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绝句，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
1: 终有一日，天下人人都会知道宋江这个名字，记住了。
0: 放下宋江暂且不表，咱们还是说这位杨巡案。他这是醉眼朦胧的瞧着，每首诗啊都入不了自个儿的眼睛，人是进士出身，一般的诗句他压根就瞧不上。忽然之间一首五律诗映入眼帘了。首先来说呀，这个字儿就写得特别的漂亮。为什么用漂亮呢？一看呢就是比较娟秀的女子所写的字儿。上面所写的是什么呢？诗名叫做窃命薄。诗中说呀，旭日转红军，园林万树新，画屏朝弄色，彩兰夜宜春，雀巢俱堪托，人家尽不贫，独怜寒谷底，黄叶上凝尘。再看这个落款呢，乃是衢州常山县的徐小玉，题于辛末年，也就是公元1571年。距离这个巡案看的时候呢已经过去4年了。不用问了，这肯定是某位官员上卷的时候身边的女眷所写的。这个女人的名字名叫徐小玉。她里边所说的那个雀巢的典故呢出自于诗经，所歌颂的就是新娘。可是说寒谷底还有黄叶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黄叶有点黄了，得从树上飘下来呀，不是说自己愿意飘，是树不要你了。那么这个徐小玉到底是何许人也呢？她难道是被谁抛弃的吗？杨巡案这儿啊一边看一边琢磨，到了晚上深夜很久啊都是迟迟不能入睡。
3: 巡案驿馆休息，巧遇墙头诗，文采出众的徐小姐为何在墙上作诗？常赋上任途中暴毙，是谁从中做了手脚？一城百般殷勤，真实的目的又是什么？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驿馆绝命书。
0: 到了第二天呢，杨巡案离开这个夜访驿，前往建宁府。他在建宁府查阅往年的卷宗，忽然就发现啊，泉州府晋江县鹧鸪的巡检司有这么一个巡检，名字叫徐才。这个徐才呀病故了，就是生病死亡了。徐才呢根据资料显示是浙江衢州府常山县人，一看病故的时间呢是辛未年9月初7，这个时间跟这个自己在夜访驿所见的徐小玉题诗的时间完全吻合呀。莫不成这个徐才跟徐小玉有关系？你看都姓徐吗？杨巡案这么一查，这才得知啊，徐才6年前丧妻，他妻子死了以后呢，给他留下一个闺女，他这个闺女的名字就叫小玉。哎呦，4年前这小孩啊16岁，现在已经20了。这徐小玉提完诗以后去往何方了呢？毕竟他父亲已经死了呀，病故了呀。一个无父无母的孤身的女孩，命运又该如何呢？这些在官府档案里边可就没有记载了，只不过是这位杨巡案呢比较怜悯这个小玉是一个才女， 脑子里边啊胡思乱想。杨巡按这儿公务繁忙，在建宁府待了几天之后呢，又前往泉州府，数月之间足迹行遍八闽大地，清理的积案好几起，弹劾的府县的官员好几十名。以至于啊，当时的人们说他呢，说这位巡按做事雷厉风行，毫不留情。所谓的行遍八闽大地，指的就是福建八府啊，就是像什么建宁了、延平了、兴化了、漳州了、泉州了，那八个地方。我们说后来呀，冥冥之中好像自有天意一般，杨巡案历经八府之后又来到建宁府了，路过夜访驿的时候又赶上下大雨。说到这儿您想起哪个情景了？对呀、啊、倩女幽魂呢、啊、里边那个书生因为下大雨，那不就是住在一个寺庙里边了吗？
4: 我没有恶意，如果你怕的话我可以把刀扔掉。
5: 哎呀，我的沙呢？
4: 啊，沙啊，我替你捞起来。雪好深呐、啊！
0: 这位巡案大人因为下大雨啊又住在这个驿站了，而这个驿丞一瞧还来回头客了，这不是我叔爷吗？快来快来，把酒啊又给你烫好了。这所驿站距离武夷山是不远的，连绵的青山风景秀美，正值初春，绿竹青翠，山花烂漫，在雨后呢这天儿哇蓝哇蓝的。早餐之后，杨巡案走出驿站，他呀到竹林内去散步了。走了不知道有多远，忽然发现呢不远处有这么一个坟头，一瞧啊已经是好几年的旧坟了，墓碑上的字迹很斑驳，把这个杂草拨动开一瞧，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故巡检徐公之墓。哦，这个就是徐小玉的父亲徐才的坟墓。自己在卷宗上看到过材料啊，这个徐才啊死了以后家里边也没什么亲属，尸体呢没办法运回原籍，所以说官府出资就地就给安葬了，原来是葬在这儿了。那么他女儿到底去哪儿了呢？杨巡按这儿人家也是文人，心地啊也算是比较善良，给这座坟头啊作了揖了，祭拜了，转身想回驿馆。结果呀经过一条小河沟的时候，就发现啊因为昨天晚上下了大雨了，小河沟里边啊水流湍急，你说想迈步迈过去已经过不去了，得找一座桥。顺沟往前走，发现不远处啊有这么一个粉色的物品随着这个河流呢扑啦扑啦的在游动呢。走进了一瞧，是一个女人的裙子。杨巡按这儿不禁就产生怀疑了，回到驿馆喊来了家丁，在某地某地有这么一个裙子，那什么情况我不太清楚，你们去给我看看。这家人到那儿一挖可了不得了，挖出了一具女尸。杨巡按这儿查看女尸，这么一瞧啊已经都辨认不出来了，衣服呢应该是粉裙儿。检验身上之物，发现了一个绢帕，绢帕上啊用黑笔写了字儿了，依稀可见简单的几个字，比方说有巢雀两个字。杨巡案马上想到了徐小玉在墙壁上所写的那首诗，也就是窃命薄，那里边不就有这两个字吗？这不用问了，这就是徐小玉啊先在手帕上打了草稿，后来呢把这首诗啊写到墙壁之上了。那更不用问了，这具尸体竟然就是才女徐小玉的。为什么这姑娘死在这儿了，连个坟头也没有？杨巡案这儿满腹狐疑的带着家人呢又回到驿站，跟这个驿丞呢就说了，说我出去遇到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姑娘啊应该是在你这个店里边住过啊，那首诗呢也是她写的，她现在呀已经死了，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随便就给掩埋了，现在被河水一冲刷呀尸体都露出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结果这个驿丞呢眼珠乱转，人说大人您问我就不太清楚了，毕竟这不是我所管的地方，而且呢也不是我的职责，您要是报案的话呀您得找县的老爷去。杨驿丞这个不软不硬的话可就把这个巡案大人给怼回去了，本来嘛你在驿馆之外发现的尸体跟我这个驿馆是没关系的，再说了那个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 身上有

0: 没有伤痕，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害死的，谁也不清楚。杨巡按这儿确实是无可奈何了，他盯着这个义成的脸，第六感就告诉自己，这小子在躲避什么，在隐藏什么。心生一计，他呢找出来一份文书，让这个杨义成啊说，这么着，这是一封急件啊，你去给我送到建宁府。杨义成说，行了，这事儿啊我交给义夫就行了。杨巡按说，且慢，这事儿比较紧急，也比较重要，比较关键，放给一般人我不放心呢，你亲自去给我送。这个义成一听啊，让我亲自去送啊，行吧。准备了马匹前往府城去，其实也不太远。在路上呢，这个杨义成悄悄的就把这个信皮啊给打开了，拆开一瞧，里边那份文书上写的是什么呢？哟，空白的。首先来说，一个义成，你敢拆开机要文件吗？他有这个权利吗？当然没有了，还别说古代了，现在也不行。说咱们的快递员啊，或者说我们的邮政小哥啊，你把人家这个信件，把人快递给拆开瞧瞧，那不行。在古代管理的更严，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人事任免呢，包括一些边关的战事啊，哦，让你送信，你给拆开瞧瞧，这罪过可大了。可问题是，有很多的这个信件呢，就属于是底报，那时候最多的也是这种底报。什么叫底报呢？就是官家朝廷流行的那种报刊。
1: 你听谁说的呀？这还用得着听谁说？我看底报啊。
2: 你为什么要看底报啊？
1: 我家还没拜的时候，我天天都看底报，就算后头跟着人家做事了，那地上扔的底报我可都是要捡着的。
0: 哎，这些这个送信的呀，悄悄的拆开，从里边呢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儿，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仅此而已。这种事儿屡禁不止，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监督，他打开以后啊，又能够原封不动的给他弄好，谁也检查不出来，所以说呀，这就没办法了。说完这个背景，咱们再来说这个送信的这位义成大人。一瞧这空白的，这代表几个意思呢？其实他不知道啊，这是杨巡案跟当地知府的一种约定，就说如果我派人呢给你送来一张白纸，你就把送信之人给我扣押了。杨义成这儿拿着这封空白的信到知府大人这儿说，这是巡案大人让我给您送过来的。知府大人打开一瞧，空白的，来人把他关喽，扣起来。且不说这个送信的被关押，咱们来说这个杨巡案把这个驿站里边的驿头，也就是义成啊，给打发走了，被扣押了。他接下来呢把驿站里边所有的驿夫驿卒驿吏全给召集起来了，说我来问你们啊，五年之前有这么一个姓徐的巡检在京城犯了大案子了，躲过了通缉，到了福建这儿了。他曾经在这儿住过，如果你们知道他的下落啊，我是重重有赏。这时候其中有一个驿吏呢就站起来说，不对吧，那个姓徐的巡检他确实来过这儿，而且病死在这儿了，现如今呢就埋在那个小竹林里边，当时人家手里边拿的是上司的批文，没说他犯什么罪呀，也没说上边是通缉他呀。杨巡一瞧，这是一个知情人呢，你说他病死了是吧，来你过来，杨巡检所患何病，请何人医治的，那个大夫是谁，是杨巡检一个人住在这儿的，还是携带着家眷，家眷里边有男吗，有女吗，几口人啊，有没有跟从啊，你从实给我说来。这一连串的问话把这个义吏给问得哑口无言了，说我好像记错了，我不太清楚吧。这巡案一听，左右摁倒打，劈着旁长一顿打。这个义吏就交代了，说我说别给我上大刑了，可就说出了一桩惊天的秘密。四年以前，这位徐巡检从北京领了上任的文凭，回到浙江衢州府长山县，把女儿徐小玉给接了。他女儿身边呢有一个叫秋菊的使唤丫头，比这个女儿啊还大三岁。这一行三人就准备去上任了。徐小玉当时二八芳龄，也就是16岁，自幼读书写字儿，还会写诗文。这回呢带着丫鬟跟随父亲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跟着父亲上任去。

0: 动了色心了。端茶送水特别殷勤，咱们且不说旁人，就说这个小玉呀，他就发现呢一天都没见父亲了。到晚上的时候，他打发丫鬟说，你去看看我父亲，他那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丫鬟出去了，不一会儿进来一个男的，就是这个驿站里边的一个服务人员，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啊，差点被动了大刑的那个驿吏。他进来以后啊，就给这个许小玉道喜，恭喜小姐，你家令尊大人呢把你许配给我们家驿丞大人了。这许小玉大惊失色呀，你胡说八道嘛。这边赶紧说，真的没胡说啊，你说吧，需要什么东西，翟良辰择吉日就把你迎娶过门了。许小玉说，你把我父亲叫过来。这个义利就说了，你爹呀带着丫鬟已经去上任了，已经不讲什么妇女情分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就行了，好好的出嫁。许小玉马上就知道自个儿的父亲已经发生变故了，自己一个弱女子，我该怎么办呢？他呀把这个义利给推出房门，把这门反插上，想来想去，天哪，没给自个儿活路，心路一窄，把这个腰间丝绦解下来挂到房梁之上，可就上吊了，死了。义利陪着义成进来，撞开门一瞧，坏了，徐家这位小家碧玉已经是香消玉殒了，悬梁自尽了。
1: 我只能这样做了，伴你们先走一步，希望我这样做能够给大家都带来好结果。
0: 没办法，把这姑娘带到竹林边，草草的就给埋了，埋得比较浅。可问题是，徐小玉的父亲那位徐大人徐巡检，他去哪儿了呢？杨学案这儿啊发出了牌票，找来仵作把那个棺材给打开了，把一根这个银钗骨呢刺入到死者的这个喉咙里边，一瞧变成青黄色了，说明什么呢？这是中了砒霜之毒了。这位徐新简不是得了疾病死的，而是被毒死的。虽然知道是被毒死的，但是到底怎么回事呢？缺少一个人证，因为有物证了，你最好还是有人证有口供。那找谁呢？就是那个丫鬟秋菊啊。现在这个秋菊在哪儿呢？成了本地这个驿丞的小妾了。杨巡按这儿把这个秋菊啊给捕获了，把他还有刚才所交代罪行的那个义吏一块送到驿丞的面前。现在你知道你为什么被扣了吧？赶紧从头招来吧。杨义成这儿大惊失色，但是也只能是招了，就说，想当年我呀看到徐小玉貌美就生了霸占之心，借着跟徐巡检喝酒的机会呢提出来，我说能不能娶你闺女。结果呀，人家对方把闺女视为掌上明珠，他竟然是破口大骂，骂了我一顿，我一不做二不休，用砒霜就把他给毒死了。然后派手底下义吏呢去劝那个徐家小姐，没想到人这个徐小玉啊上吊自杀了，鸡飞蛋打，我呢只能是娶了他们家那个丫鬟当成小妾。这不是徐新简死在我手里边了吗？我找来当地官府的人员，稀里糊涂啊给他报了一个暴毙身亡，就说在这儿啊他得了一场非常急的病就死了。官府那儿呢也没仔细检查，这事儿就过去了。四年以后，没想到这位杨巡案就因为看到那首诗，又因为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善恶到头是终有报，这案子竟然给破了。这位姓杨的义丞当然是难免一死了。杨巡案把这个案子办完以后呢，让地方官把这个徐巡检妇女重新安葬，又把小玉所写的诗抄写了，装裱成卷，让地方官啊在小玉坟前给焚毁祭奠，算是了结了自个儿的一份诗缘吧。毕竟也是因为这首诗，让这父女二人呢，他们的冤情最终得以昭雪了。行，今儿的故事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Leo的陪伴。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杨洋怎么样、哦、爸爸做的红烧肉炖豆腐清蒸鱼好不好吃？
1: 好吃。
2: 爸爸，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吧？
0: 哎，小丫头，这话说的。
3: 你杨洋，这是你爸爸趁礼拜天呢给家里做贡献呢、哎、
4: 这种贡献以后可以多做。
0: 哎，这难度有点大啊。
5: 赵莹，你看啊，这点刘辉跟他爸一个样，工作小儿科，家务难度大。哎，我说呀，你们工作再忙，一不要忽略身体，二不要忽略家庭，家比天大，瞧瞧我们这俩宝贝儿啊，多好啊。
0: 是
6: 妈，
7: 我的好，让我玩。
0: 哎，安静安静，今天公司传达了有我们和刚集团的大新闻啊！
3: 宝贝儿们，安静。
8: 当地时间1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贝尔格莱德参观和刚集团塞尔维亚自煤带雷沃钢厂。和刚自煤带雷沃钢厂是塞中传统友谊的又一见证。自煤带雷沃钢厂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
0: 工作快20年了，见证公司这么大的喜事儿。我真是与有荣焉。
3: 哎呀，应该来两杯老白干庆祝一下。
0: 董事长一直念叨着集团要走出去，走出去，要打造全球化产业链，要开拓国际市场，这一下终于走出去一大步。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得庆祝。
3: 对对对，
5: 行
1: 行，
5: 庆祝庆祝。
4: 对，今天就批准你们喝，
5: 批准你们喝。
0: 好。
9: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一集。
0: 哎，啊，董事长，哎，您好，您好，什么？去塞尔维亚？越快越好？
10: 这么急？
0: 什么事儿啊？
5: 这么急？
11: 天大的事儿！
0: 天大的事儿！
11: 刚才没看新闻吗？不明白？
0: 明白。总书记说了，要把和钢、赛钢打造成中国和中东欧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样板工程，这还不是天大的事儿吗？
11: 还有呢，
0: 咱们和钢的战略目标是打造世界和钢，正好乘风破浪，蓄势而飞，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啊？
11: 所以啊，公司决定这次派你和周小成、左英等同志一起赴赛钢开展工作。哎，技术管理的担子由你来挑，能顶得上吗？
12: 我能。
11: 想清楚了，
0: 嘿嘿，一定不辱使命。
11: 刘辉，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爸妈，赵莹
1: 啊，
0: 董事长让我尽快去塞尔维亚。
5: 哎，你刚才瞬间脑补自己是和刚的大英雄，把一家老小都忘在脑后了，对吧？
0: 不是，我确实很激动。老婆，你知道董事长这个人啊特别有激情，我刚才听他那么一说我就上头了。我
5: 那你想过爸妈和孩子没有？
0: 那你要是不让去，我再和董事长商量商量。
5: 你推掉吧。
10: 哎，不是，
5: 赵莹，我让他去。
0: 嘿，你逗我。
5: 你以为家里我真顶不起来呀？
0: 哎，行行行行，你多棒啊，你一个顶我俩。
5: 那是。
0: 老爸，爸妈，
3: 哎，
0: 我这一去最少要2-3年呢
3: 啊！
0: 你们
5: 这……哎，妮妮、洋洋，快跟爸爸说、哦，我们都会好好的。
7: 爸爸，我们都会好好的。
5: 嗯，
3: 去吧，你赶上了和钢的好时候，赶上了国家的好时代，比我幸运。
1: 嗯，可不是啊。
3: 哎，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看那个电影里有一个主题歌吗？
5: 啊，
3: 有一天早晨。
5: 啊，
3: 从梦中醒来，

0: 爸爸，您起来了。
1: 卡尔松，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我要赶去贝尔格莱德，接中国和钢派来的高管。
2: 哦，是收购了我们钢厂的中国人？
0: 是的。
1: 伊莲娜，把窗子打开，让我看看那烟囱还冒不冒烟。
3: 哦，很遗憾，魔法没有出现，还是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4: 爷爷，您天天看，不觉得烦吗？
1: 哎，一凡，我活了80岁了，从小我就知道，只要烟囱在冒烟，工厂就还能炼钢，我们的生活就有保障，斯梅德里我就不会垮。
4: 希望如您所愿吧。爸爸，您说中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0: 我也想知道，可现在我只知道，中国人没有像美钢联的人那样待在贝尔格莱德，又配保镖又住别墅，坐私人飞机来上班，而是和我们一样住在离工厂近的这片区域。
1: 那他们会住到工厂附近吗？
0: 是的，爸爸，听说他们认为这样能更快熟悉工厂。
3: 伊凡·佐拉呢？吃完了赶紧去上班，新老板就要来了。
5: 厂里安排我给他们当英语翻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3: 哦，但愿他们的中国功夫能让钢厂好起来吧，不然我们超市要倒闭了。
0: 时间不早了，我必须走了。
3: 哎，卡尔松，路上开车小心。
0: 放心吧，伊莲娜。
6: 你们看，这就是多瑙河了。好美啊，朝阳下的一条金色光带。刘慧，快看。
7: 哎呦，真的，这就是多瑙河了
6: 啊，
7: 蓝色多瑙河。
6: 我专门把这首歌下载到手机里了。
8: 哎，论情调还得是左英。
7: 从北京到贝尔格莱德辗转飞10几个小时，都快累死了。不过一看到这多瑙河啊，倒是马上觉得身心舒畅啊。
8: 哎，可不是嘛，像在健身房里拉伸了一样。
6: 你这个比喻啊还真恰当。哎，你们看远处那个烟囱，那就是钢厂吧。
7: 看来这就是塞尔维亚钢铁之城斯梅戴雷沃，我们来了。
8: 有一种穿越回80年代我小时候的感觉。
6: 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
7: 左英啊，钢厂就是这座城市的命脉，既然来了，我们第一个任务就要让两个烟囱都冒烟。哎，我看时间还早，你们两个要是不嫌累的话，咱们直接去钢厂看看。
8: 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3人小分队的队长，听你的。
6: 对，听刘队的。
7: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走着
6: 走着。
9: 哎，中国人来了吗？
10: 他们居然追击到厂里来了。
9: 就是啊。
0: 怎么回事？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
11: 在看中国人。
12: 是啊。
13: 卡尔松，
14: 卡尔松，这几位是何刚来的高管，他们一到斯梅戴雷沃就直接进车间来看设备、看数据。
0: 认识一下，我是塞钢的技术主管卡尔松。
7: 啊，你好，我叫刘辉，负责技术工作。
8: 我是盛小成，负责销售工作。
6: 我是左英，负责办公室工作的。
0: 我去接你们，没想到你们先到了。
7: 我们到机场时间太早了，不想给你们添任何的麻烦，所以呢自己就租了辆车过来了。
0: 好，欢迎你们，欢迎。
7: 谢谢。
0: 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比如专车、保镖、秘书。
7: 我们可不需要这些，坐班车上下班就行了。
6: 啊，我只需要翻译跟我对接就可以了。
8: 啊，是的，董事长都没配保镖，我们更不需要了。
7: 反过来，我们倒是想看看你们有什么需求。
11: 我们的需求？
7: 嗯。
11: 啊，你们看到了，从高炉炼铁、转炉炼钢，到热轧冷轧，全线停产。钢厂已经连续亏损7年，生产停滞啊。
7: 嗯，这些我都看到了。这样，我们研究一下，再决定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1: 哎，这些中国人来了好些天了，你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能不能让烟囱全都冒？

0: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
1: 如果他们像梅刚脸那样折腾两年就走了，工厂怕是真的会完蛋了。伊凡和佐拉娜没钱盖新的房子，银行又不给贷款，珍娜还要上大学，这都需要钱呢。
2: 爷爷爸爸，如果你们同意，我想离开斯文戴雷瓦，去德国，去意大利，去随便什么地方碰碰运气。
0: 伊凡，从1913年钢厂成立起，爷爷和爸爸就在这个厂子当工人。我上大学选择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机械系，目的也是进钢厂。这个厂子是我们家四代赖以生存的地方。一帆，我当然不希望你离开，可是再看看吧。
2: 爸爸，
1: 卡尔松，你去问问中国人吧。
3: 哦，对，你去问问他们。
2: 爸爸，好了好了，不要再谈这个问题。

0: 累死我了。
1: 刘辉，你这拼命三郎一来就熬了几个大夜，怎么样，有结论没？
0: 下次叫队长。这些设备啊，那天我没好意思当他们面说，有些设备都跟国内80年代乡镇企业老旧设备差不多。哎，还有一批设备停产失修，实际生产能力不到设计能力的1/3，这些老驴破车都早该淘汰了。
2: 我感觉啊，工人的精气神也不错。嗯，
1: 哎，还真是烫手的山芋啊。
0: 嗯，或者说是身负重伤的巨兽吧，但是底子在，有救。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技术这块解决了，让工厂尽快恢复生产，后边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2: 是，
1: 卡尔松看我们的时候，眼神里的质疑都快像多瑙河决堤了。刘辉，我看你得先把他搞定。
0: 哼，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卡尔松约我去附近的小饭馆聊聊，走吧，一起去吧。
1: 行，队长，走。
3: 当年美国人来的时候野心勃勃，想大赚一笔，结果怎么样呢？
4: 对，去年也没让塞干扭亏，美国人一看没钱赚，马上把钢厂街卖走了，中国人又能怎么样？
5: 他们来了。
6: 哦，刘，你来了。
0: 哦，你好，卡尔松。
6: 你好，你好。
0: 哎，这里好安静啊。
2: 是啊。啊，
6: 都说酒吧、饭店、超市是城市经济的镜子。啊，不说这些了，你们都喝一杯吧。
0: 好的，谢谢谢谢。
2: 不了不了，
0: 不喝了，晚上还得加班。
6: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总在加班呢？
0: 因为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啊。
6: 新问题？
2: 对。嗯，全新的国度，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员工，
0: 还有语言、技术设备、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生活工作方式等等等等，我们需要花时间适应和学习。
6: 啊啊，刘，你知道吗？每天都有员工找到我，问我：卡尔松，你快问问中国人，他们准备怎么做？他们会开除我们吗？大家都在等啊。
0: 卡尔松，厂里有这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我们要研究一下。
6: 哎，一下是多少？多长时间？
1: 一下不是多少时间，
6: 那是什么？是拖延吗？
2: 你误会了。
6: 啊，我可能不懂你们中国人的思维，但是我经历过2003年美钢联来收购钢厂的情形。那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斯密戴雷沃的转折点，以为多瑙河的春天来了，可没想到，后来金融危机爆发。工厂不断减产，一些员工只好放假回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再后来，塞尔维亚政府为了挽救5000个工人的就业机会，又用1美元购回了钢厂。现在，我需要看到希望，真正的希望。
0: 我知道，我知道。钢厂就是斯梅戴雷沃的命脉，卡尔松，我们已经制定工作计划和想法，很快就可以向大家公布了。
4: 什么？
6: 刘，你们确定会把5000人都留用吗？
4: 爸爸，刚才这些话我没有听错吗？
0: 卡尔松，一凡，你们没有听错。我们相信这5000人都是最爱塞钢的人，你们也一定能跟我们一起担负起重振塞钢的使命。
4: 是是是，
2: 太好了。
6: 刘，你知不知道我们员工的平均年龄可是49岁啊？
7: 美钢联撤走的时候，把200多名技术人员带到了斯洛伐克的钢厂，现在技术人员短缺，
2: 所以我们会向全社会广招人才，还会跟贝尔格莱德大学合作培训人才，为厂子输入新鲜血液啊。
8: 可是你们只来了9个中国人，怎么能管理得了这么大的工厂呢？
0: 是啊，这就是我今天重点想说的。我们确定了3个本地化原则：第一，用人本地化；第二，文化本地化；第三，利益本地化。我们会和河钢、赛钢结成一个团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为钢厂的未来互利共赢。
9: 3个本地化，5000人一个都不少。哦，我真的没有想到。
10: 是啊，
1: 没想到的事还有很多。队长，是不是
6: 还有什么事？
0: 那要看你们现在最想解决的是什么。
7: 我们技术团队最头疼的就是高炉水泵已经好多年没有修过了，如果能换一个那再好不过了。
8: 对呀，对，
0: 没问题啊，
9: 是
0: 马上更换。啊，
9: 这是真的吗？
7: 哎呀，我太激动了。我之前跟美钢联的高管提过好多次要换掉这个水泵，可是他们，哎呀，没想到几十万美元的设备你们说换就换了。
8: 是啊，
0: 很快你们就会梦想成真了，只要你们相信我们。哎，卡尔森，你怎么了？
7: 真的没想到，等了这么久，又来得这么快。说实话，他已经伴随我30多年了，就像我的一个老朋友。

0: 小张，高楼临水泵拆了，烟囱冒烟，正常生产了，下面就看你的了。
1: 是啊，正常生产了，这销售的担子可就压到你头上了。
2: 哎，我说你们俩可真会扫兴，说好了一块看多瑙河日落，怎么又提这茬？
0: 我们是看了你制定的一整套相关的销售方案，想法很好，都是结合河钢赛钢的实际情况设计的。
2: 哎，但是说实话，赛钢在欧洲的钢材市场上占比太小，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1: 小程啊，压力别太大，咱们后面还有集团呢。
0: 是啊，
2: 哎，派咱们出来，那就是让咱们放手一搏的。我们好歹也要靠自己闹出一片天地来，没办法了就回家找咱妈啃老。我有那么没出息吗？
0: 有啊。
2: 嘿，你们俩，好好好，我就给你们瞧瞧。
0: 我跟左英在展会上转了一大圈，这欧洲的钢铁企业基本是汇齐了，真够热闹的。
2: 哎，正好在咱们自己的展位上清静一会儿。
1: 哎，小程
2: 啊，
1: 我买了你喜欢的拿铁。
2: 哎呦，你饶了我吧，我喝了一天的咖啡了，喝得两眼直冒绿光，还是看看谁能来买咱们的钢吧。
0: 别急呀，我们才刚恢复生产，推销肯定没有那么容易。
2: 是不容易，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喝了一天咖啡呀。
0: 嗯，我观察别的公司的情况，觉得你之前说的都是对的。赛钢现在还没有形成品牌印象，是现在销售上遇到的最大难题。
2: 没错，可是短时期内想形成品牌效应太难了，必须要借力快速把品牌形象打出去。最快的办法就是背靠咱们河钢的全球销售平台，把赛钢河钢牢牢绑在一起，让人一提到赛钢这棵树苗，想到的就是背后的大树，全球第二的特大型钢铁集团河钢。
1: 哦，对，就好像好的小说 IP 改成电视剧大卖是一个道理啊。
2: 给家里打电话啃老。
0: 嗯，这么没出息还不得给咱妈气着了。
1: 哎，没事儿，咱妈有这个实力。
2: 就是。
3: 周，听左英说你喜欢喝拿铁，我们专门给你买的。
0: 来，一人一杯。
2: 啊，又喝呀？
3: 发生了什么？
0: 是啊，佐拉娜、一凡，你们看看他今天喝了多少杯咖啡了？
4: 喝了这么多了。周，我很抱歉。
3: 抱歉。哎呀，
0: 不用抱歉，他是把以后展会上的咖啡一次性全喝完。
3: 为什么？
0: 因为以后他会忙得顾不上喝咖啡了。
5: 天哪，
6: 哎，
5: 快来帮帮我嘛。
6: 来了，妈妈。
7: 来来来，喝这。哎，
8: 真香啊。伊莲娜，你好久没做过这么多好吃的了。
7: 嗯，今年不一样喽。
6: 是啊，不一样。
4: 嗯，爷爷，新年我们不但工资涨了，居然还有奖金，奖金
8: 哦！哎，钢厂成立一百年了，一百年呀！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们发奖金。
4: 是啊，
8: 真的没想到。
7: 哦，爸爸，你真该出去看看。我们超市里这几天人都多起来了，一问都是钢厂的。我们老板那张胖脸上的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哎，我说卡尔斯、一帆，你们都要看紧钱包，我可是听说好几家超市都准备把钢厂发新的日子当作促销日的。
9: 放心吧，我的钱呢都存着呢。真的宝贝，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去希腊度假。
6: 哦，太好了，我太开心了，上一次
5: 次去希腊度假，我还没上小学呢。
1: 小珍呐，还有更开心的呢。啊？
8: 还有比度假更好的消息吗？
10: 是啊。
5: 什么？佐拉娜，你来说吧。
7: 今天我是代表工厂来慰问职工，给大家送新年礼物。
8: 新年礼物？
0: 是啊，老爷爷，过节过年给员工还有退休老职工送一份礼物，是我们中国企业的规矩，以后也是我们和钢赛钢的规矩。
8: 这个规矩好，好。
9: 哎呀，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让工厂恢复了生产，还让我们的收入一下子增加了。哎呀，我真应该一开始就相信你们。我谢谢谢谢谢谢。
0: 卡尔松，梦想就是你相信他，他就相信你。感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了解了赛钢的情况，也感谢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标准化生产方面，我想我们可以把它们带回中国，运用在和钢的生产中。
9: 刘，这是我的荣幸，中国人真诚。有人问我，中国老板怎么会不要保镖呢？我跟他们说，美国老板是老板，而中国老板是朋友。在我们这里，你们不需要保镖，赛钢5000人都是你们的保镖。来，用我们塞尔维亚的红酒祝贺新年快乐，干杯！
11: 干杯！
12: 干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一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左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晨演播，杨科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妍、段奕璇、刘玲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争议是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在斯梅代雷沃时的报道，中国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八个月后，塞尔维亚骄傲，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实现了全面盈利。按照惯例，每月一号和十五号是钢厂发工资的日子。近期各大超市都会在这两天争相促销，我看到超市门口现在正在排起了长龙。你好，女士。
1: 你好，
0: 女士，您是钢厂的职工吗？
1: 当然了，刚发了薪水，我们现在有钱来超市买东西了。
2: 我们供应钢厂的配件厂现在也跟着赚钱了。
3: 哦，没错没错，我们水电供应单位日子也好过了。我们该去买东西了，人太多，再晚就抢不到了。
0: 看来真的是非常热络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问问我们的超市的员工。
1: 您好您好，
0: 请问每到超市促销的日子都会有这么多的人吗？

0: 这么热闹过了？
1: 我们都来不及上货，收银台前挤满了人啊，真的忙不过来喽。可是再想想，这是好事啊，钢厂赚钱了，才会有这么多人跑来花钱嘛。我自己也要花些钱，买最好的食材做我们塞尔维亚传统的沙克、烤肉，还有沙拉，请我们的中国朋友来赴宴呢。
2: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晓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二集。
3: 哎，卡尔松请咱们跟他们全家一起度假，下了班咱们去市场买点东西，看看弄点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菜作为回礼啊。
4: 好好好，咱自己也解个馋。不过既然在院子里度假，就不必那么正式了吧。哎，你俩可以充分展示中国烹饪技艺，我嘛带上嘴就行了。
3: 咱们来了这半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可刘辉这瘦了得有20斤了吧。
5: 不止。
3: 回头嫂子见了该心疼了，他才该多吃点。
4: 哎呀，他呀天天工作到后半夜2-3点，你让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只争朝夕，他不瘦谁瘦。
5: 哎，行，咱们今天不谈工作啊，咱享受生活，来顿大餐。不过我的烹饪技艺呢，仅限于红烧肉、炖豆腐、土豆丝、清蒸鱼和蒸花卷、包饺子之类的。哎呀，
3: 这几样就已经很有代表性了。其他的交给我。
5: 好啊，那咱们就分工合作一把，展示一下舌尖上中国的魅力。
6: 中国朋友你们好。
5: 你们好。
7: 你们好。
8: 哇，刘，你是来买菜的吗？哇，
5: 您认识我？
9: 钢厂的中国人，我们都认识。
10: 对对对，
6: 你们想买点什么？
5: 我们想买些肉，还有马铃薯，
4: 还有鱼。
9: 我这里有鱼。
8: 刘刘，你看看这块肉怎么样啊？
5: 这块相当好，适合红烧。
8: 哎，对对对。那就到这块吧。来来来，就这块。哦，把这个小块的也带上，送给你的。
5: 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8: 拿着拿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9: 你们能让钢厂越来越好，我们才能够有钱赚。
6: 对对对，真的。
5: 好，那就谢谢了。
3: 谢谢
8: 啊。说什么那么客气吧。
3: 谢谢。哎，你们说这里有豆腐卖吗？
6: 豆腐
8: 是不是豆腐？
5: 这里找不着，还是去厂里跟咱们厨师要一块得了。
3: 行，
4: 好吧，
5: 走吧。
8: 是不是
6: 豆腐？
5: 再见。
3: 再见。
6: 再见，
8: 中国朋友。拜
11: 拜。老板，我想尽快把房子盖起来，可是现在手里的钱不能一次性付款，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你们是钢厂的吧？
11: 是啊，去年来过。哎呀，
4: 那你去银行贷款买建材嘛。
12: 我们试过，可是银行不同意给我们贷款。
4: 对呀，那都是7个月之前的事了。现在你们只要说是钢厂的，一定能贷到款。啊，
11: 真的吗？
4: 当然了，我这里每天来好几个钢厂的，都是贷款买建材。
12: 伊万，我们快去银行。
11: 好，走。
5: 亲爱的叶莲娜，
13: 哎，
5: 我还是第一次在院子里体验度假。
13: 刘，我们塞尔维亚人特别喜欢度假。以前钢厂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希腊度假， 不太好的时候就在国内度假。哦，美钢连走了以后，连给一凡盖新房的钱都没有了，就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度假了。刘，你知道的，在我们塞尔维亚人的观念中，没有亲手盖过房子，那就不算真正生活过嘛。
3: 等有了钱，伊凡、佐拉娜可以把房子盖好，再给您啊添个孙子，然后全家去希腊度假。
13: 哎，这就是。
12: 说真的，我们现在特别想去中国度假，比如去河北，去北京。
7: 来了，烤肉来了。
12: 来，放在这里。
7: 哎，
12: 对吧，伊凡？我们现在最想去度假的地方是中国。
7: 对，我们今天去银行办好了贷款，过些日子把房子盖起来，将来我们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
13: 哎哎，
10: 我也要去。我学，我可以去中国上学，去看大熊猫。
14: 好啊，快来了，欢迎你们到中国来，我们给你们当导游，介绍看不尽的美景和吃不够的美食。来，大家先从我这碗红烧肉开始。
10: 哇，好香啊。
14: 这是中国人最家常的一道菜了。
10: 哦，天哪，我不敢想象中国的美食该有多好吃了。
3: 来了来了，饺子出锅了。
4: 真的，打开你对中国美食的想象力吧。
10: 哎，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饺子。
13: 对，
10: 哎，我要先尝一口。
13: 馋吗？等你爸爸回来再吃。
15: 哎，卡尔松回来了。
16: 我回来了。
13: 好呀，就等你回来了。
16: 哎，我去处理那些废渣了，真没办法，弄了一身土，总要洗干净再回家度假嘛。
10: 哎，爸爸，快尝尝中国美食吧。
16: 这是什么？
14: 卡尔松，这就是我做的红烧肉炖豆腐。
10: 哦，快尝尝，爸爸。怎么样？
16: 这个太好吃了，红烧肉和豆腐。
14: 豆腐在中国是一种很古老的食物，原材料呢是大豆，泡发磨成浆，点卤凝固。
16: 中国人神奇的发明啊，
11: 确实很难想象。
14: 其实呢，就像炼钢一样，铁矿石化成铁水，再炼成钢水。
16: 豆腐好吃，不过炼钢可比做豆腐麻烦多了。炼钢会出很多废渣，到处堆放。哎，实在没办法，必须找地方填埋。你看，每次处理这些废渣，我们都像从土里爬出来的。
14: 二师总，吃完饭我们去河边散个步，跟你聊聊，想想办法。
16: 好。
15: 孩子们，孩子们吃啊。
4: 来，吃，你们都吃点。
11: 来，
4: 吃。
11: 好吃。
14: 卡尔松，厂里的废钢渣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吗？
16: 是啊，从钢厂建成就是这样挖坑填埋处理废钢渣的。
14: 这样可是很浪费。哎，为什么不进行回收再利用呢？
16: 回收再利用？那可是废渣。
14: 对，其实我们一来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大量的废渣和除尘灰堆在厂里，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你知道的，废渣里面还有铁，如果把它们回收利用，可以替代部分矿粉。这在中国的钢铁企业里早已运用得非常成熟，在赛钢却把这些东西当成废品给埋了，这太可惜了。哎，
16: 这次你得相信我，这种方式不可取。
14: 为什么？
16: 这会影响新产品质量，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严格按照规范处理，而且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14: 我们有成熟的方案，成功的案例，我想这并不违反生产的规范。
16: 不不不，刘，作为技术主管， 很抱歉，我必须按照操作手册办事。
14: 通知技术人员，明天开个会。
3: 好。
17: 哎呀，不能这样啊，刘！废渣就是废渣，怎么能回收利用啊？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嘛。
6: 从来没有。
14: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么多的成功案例，就是想告诉你们，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
18: 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么做过，不敢保证产品质量不会出问题啊。
6: 对，
19: 是啊，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信誉就毁了。哎呀，我都想不明白废渣能有什么利用价值啊。
18: 就是嘛。
16: 刘周，你们都听到了？
14: 别急，那这样我们一起到食堂去看一下。嗯，
18: 去食堂？
20: 食堂？
18: 这废钢渣和食堂有什么关系啊？
20: 对，
18: 就
20: 是
21: 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16: 刘，你说的中国豆腐就是这样做成的？
14: 对，磨好豆子过滤点卤，然后压紧，就可以形成豆腐了。
18: 哇，这太神奇了，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个。
16: 刘做过红烧、炖汤、煎炸，比最好的鹅肝还要软。
21: 你知道吗？这个跟豆腐一样好吃。
16: 这是什么？
21: 豆腐渣。
18: 豆腐渣？
14: 对了，跟钢渣一样，是做豆腐的时候留下的豆腐渣。
16: 这个能吃吗？
14: 不但能吃，还能吃出花样来。今天我就打算请我们中国的厨师给你们露两手。来，王师傅，请。
6: 好嘞。

0: 豆渣饼、豆渣馅包子、豆渣丸子、炖大肉。
1: 来来来，卡尔松，你带头尝尝吧。嗯，
2: 闻着倒是很香啊。
3: 是，
2: 可是这能好吃吗？
3: 是，
0: 师傅，给我来碗米饭。哎呀，我这馋的都不行了。
4: 啊，卡尔松，你要是不吃啊，等会儿他吃的连渣都不剩了。
5: 的确太香了。
6: 哎，我们也尝尝。
5: 刘，我知道你是想说服我，钢渣再利用是可行的。
1: 怎么样，我们可以先进行小规模的实验，看到成果以后再推广。
5: 刘，你们中国人的智慧真是让我不得不服啊。而你也总是有办法说服我。但愿我不是被美食打败了。师傅，你哪天还做豆宴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哟。
4: 没问题，哪天想吃直接来找我。
0: 哎呀，我的刘队长，不愧是你啊，卡尔松终于同意做实验了。
7: 只要实验成功，他们就会同意投产啊。
1: 不，我们要多想一步。小程，你要把下游销售的工作做好，只有销售渠道有保证，产品口碑好，才能让他们真正放开手脚干。
0: 放心吧，这方面工作我当仁不让。
7: 我们办公室也配合宣传推广。
1: 好。
5: 刘，真的没想到这些废钢渣回收利用效率还很高啊。
1: 这就叫变废为宝。小程把之前实验的样品拿给客户看了，他们都觉得这些产品质量是相当好。
5: 我也是在参与试验的过程中才明白，这跟豆腐渣做菜是一个道理。先计算出废渣和除尘灰中有用的成分比例，再按照相应的比例制成成品，最后到转炉炼钢生产车间进行冶炼。
1: 这下子可以把堆在那里没办法处理的废渣全都变成宝贝了。
8: 对呀，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填埋空间还有费用，不但省钱还赚钱了。
1: 是啊，我们刚到的时候厂子生产能力只有40-50万吨，连设计产能1/3都不到。现在我们已经把沉睡的产能唤醒了，实现全产能生产了。但这还不够，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0: 哎，中国话叫开源节流。
8: 我想这样我们又能发奖金了。
7: 还有更好的福利等着你们呢。
8: 哦，
7: 过些日子你们就知道了。
5: 哎呀，左，你不要掉
0: 掉好胃口。
5: 对，掉好胃口，赶紧告诉我们吧。
7: 好，伊凡和佐拉娜他们几个年轻员工在视频上看到过河钢的厂区风貌，建议把现在堆放废钢渣的地方改造成绿化带，将来建成河钢那样环境优美的厂区。我们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
8: 哎呀，好，太好了。
5: 这些年轻人比我们的想法多呀。
0: 哎，刘大队长，你又在想什么呢？
1: 一个更大的想法。
5: 更大的想法？
0: 刘慧，你是想？
7: 我看行。
1: 你们俩呀，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
5: 啊。刘，到底什么事啊？你肚子里有虫子吗？要不要去医院
1: 啊？你呀，就等着我肚子里的这个虫子变成蝴蝶吧。
5: 哎呀，刘，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又
0: 掉
1: 胃口。
5: 哎呀，为什么胃口需要掉啊？又要吃什么啊？
9: 哎呦，这天啊没法聊了。
0: 是啊，没法聊。
1: 这回的事儿啊确实有点大，我的权限不能马上决定，要给董事长写报告等待批示。
5: 1亿？
1: 1亿多？
5: 人民币？
1: 人民币。
5: 啊，何刚居然愿意投这么多钱为我们解决废气再利用， 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呐、啊！六，你这个胃口。
1: 卡尔松，这件事我来到斯梅戴勒我就在思考了。你知道吗？河北曾经是中国重污染区域，石家庄更是深受污染之害。这些年我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定力不断加大环境整治的力度，环境、空气、水都有了真正的改变。中国有句话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老人和小孩人人都知道。我想我们也应该为河冈赛冈的清洁美丽做些事情。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集团领导接到了我的报告，经过研究很快就确定了，依托集团强大的技术支持，推进对河冈赛冈的技术改造。接下来技术团队会对工厂炼铁、炼钢、轧钢每个环节、每件设备进行诊断分析，逐一制定解决方案，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你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不久的未来我们眼前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吧。
5: 我不敢想。
3: 爸爸，刘让我一定带您来工厂看看。
6: 真想不到，90多年，工厂这个地方都是用来堆废钢渣的。
3: 是啊，
6: 你们居然把它种上了花草，还铺了小路，安装了长椅，太美了。
7: 我们办公室组织大家一起动手，把绿化带建了起来，而且还给每个提建议和参与建设的职工发了奖金。
9: 我以前总觉得钢厂环境太差，可现在我的想法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真是太幸运了。等我和一凡搬进新房子的时候，请你们来做客。
7: 好啊，到时候我们给你们暖房去。
9: 什么叫暖房？
10: 暖房就是乔迁新居后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9: 好，一起热闹热闹。爷爷，您发现了吗？厂里呀、少了一样东西。
11: 哦，什

0: 喜万分。你们带来的这些新技术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呀。
1: 说实话，我原先啊真的怕赛钢在我们手上毁掉
2: 了。哎，卡尔松，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互相帮助，那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1: 嗯，那是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有多少困难都能克服。
0: 哦，哎，我小时候经常来钢厂玩耍，那个时候啊，赛钢才成立十多年，可是生产能力很强大。二战的时候负责武器供应，是我们塞尔维亚的骄傲。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了一定要到钢厂来工作。哎，四十多年前我买了第一辆汽车，带着全家去希腊，沿着爱琴海兜风，夕阳打在我身上，就像出炉的钢水一样红艳。真幸福啊。可是后来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
2: 老人家，我们虽然远隔万里，却有相同的感受。中国这一百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磨难，我们也熬过苦日子，能有今天是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来的。现在一带一路把河钢和赛钢连在一起，我们来到了斯梅代雷沃，这是赛钢的需要，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了我们共同的愿望。
0: 对，共同的愿望。今天你们让钢厂重生了，我好像年轻了好几岁。哎，我们全家，我们斯梅代雷沃人都把你们当成最亲的人。
2: 我之前说过，赛钢是头巨兽，只不过是身体出了好些毛病，集团技术管理团队已经对钢厂各个系统各道工序进行专业诊断，现在集团又投入了一个多亿，搞了很多技术改造的项目，既提高效益又节能环保，这些长期的规划和投入是为了让这座百年老厂能够尽快重生，也是为了我们集团的长远发展。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让钢厂重回塞尔维亚的骄傲。
1: 哦，我的朋友，你这些话太让我感动了，我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2: 来吧。
3: 哎呀妈呀，家人们，我太感动了，眼泪哗哗的，比多瑙河的水都流得多。
2: 你别嘚瑟了啊，欧钢展的时候就看你了。
3: 哎，你瞧好吧。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二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索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晨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妍、段奕璇、刘玲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在河北，听世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您好，这给我一杯资料，给我一个，这么多的，我都等了好久了。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给。
1: 哎，对，谢谢。
2: 重，我们想尽你们的货，这展会上所有的厂家，你们的告示最合适我们的。
1: 好吧，没问题，那咱们坐下，坐下。
3: 好，能给我们一点时间谈一谈吗？
1: 都谈，咱们都谈啊。好，你们先喝咖啡，先喝咖啡啊。
2: 一个一个来啊。
0: 是，好，
2: 谢谢。
0: 谢谢。
2: 左右，咖啡没了，去倒杯咖啡。
1: 你看。
4: 刘辉不是亲自帮你买来了吗？
5: 来了来了，咖啡来了！我今天的任务啊，就是带着伊凡和佐拉达给你们供应咖啡。哎呦，
4: 先给客户，先给客户！
5: 我买了一天咖啡了，你一天连一杯咖啡都没喝完呢。
4: 哎呀，你看见了，我顾不上喝咖啡吗？嗯，
1: 瞧你嘚瑟的。
4: 广播剧《钢的交响》。 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晓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三集。
6: 6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理当选总统武契奇专程访问河冈。他表示：“我在河冈看到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钢厂。”令人振奋的是，不久的未来，河冈塞尔维亚公司也会达到这样的高度。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梦想，也是塞尔维亚的梦想。希望把塞冈建成河冈这样美丽、现代化、环保型的钢厂。河冈那么漂亮。
7: 要是能亲自去一次就好了。哎，
6: 我听说将来会派我们去河冈学习呢。可是，哎，我的中文水平还不高。我给刘他们当翻译是用英语交流的，私下跟他们学中文。左英传授我一个独家秘诀。
7: 啊啊！左兰娜，那你快教教我们。
6: 就是，
7: 教教我们吧。
6: 左英告诉我，可以从学唱中文歌开始。 不仅有助于更好的记住中文生词，还能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比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怎么样？刘慧
7: 他们就经常唱这首歌。是啊，
6: 我要学。
7: 是啊，我们都想学
6: 了嘛。
7: 我也要
8: 教教我们吧。
6: 对呀，
7: 教教我们吧。
6: 嗯，好。

孩子们，你们的中文歌唱得非常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中文。我们斯维戴雷沃中学接受了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建议，建立了专用的

0: 课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天你们的歌声就是证明。为了鼓励你们学好中文，河港晒港的中国朋友还为我们准备了一场颁奖仪式。
1: 孩子们，感谢你们对中文歌曲的喜爱。中国和塞尔维亚是好朋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要互相帮助，一起努力，共同发展，才能让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也能让好日子过得更长久。未来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也期待你们将来能去中国旅行、读书、工作，让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友情更浓，让一带一路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未来。所以今天河港晒港的领导委托我们给所有参加演出的同学们颁发证书、奖章，还送你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大熊猫玩偶。

0: 好消息，中国商务部为河冈塞尔维亚公司量身定制了国际产能合作培训班。祝贺佐拉娜和伊凡经过选拔获得了去中国培训的机会。
1: 哇，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去中国了。
2: 是呀，刘会安排我们去参观河冈吧？
0: 当然啊，这是必须的。
2: 太好了，
1: 我们的心都要飞到河冈了。
3: 他们要去中国，搞得我都想家了。
0: 谁说不是呢？
4: 得，我的刘大队长，这阵子忙得连轴转，都没空跟家里视频吧？这会儿时间还合适，赶紧跟家里视频吧。

0: 哇，妮妮宝贝、洋洋宝贝，你们两个弹得太棒了，爸爸给你们点赞。
1: 为了给你表演四手联弹，他们俩练了好长时间呢。
0: 我要感动哭了。
2: 爸爸，你凑近点，让我看看你的脸。
0: 爸爸脸怎么了？怎么脸上有脏东西吗？
2: 爸爸，你的脸都凹下去了。哇、
0: 妮妮是不是觉得爸爸不帅了？
3: 那爸爸可要伤心喽。
1: 刘辉，不是说钢厂都已经走上正轨了吗？你可不能再瘦了，再瘦，未来孩子们都不认识你了。
2: 爸爸，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弹这首《多瑙河之波》吗？
0: 让爸爸猜猜，因为爸爸的钢厂在多瑙河边。
2: 这是多选题。
0: 你们想爸爸了？
2: 还有呢，再想想。
4: 哎呀，他们是想去塞尔维亚看你呢。
2: 爸爸真笨笨。
0: 好好好，爸爸笨，爸爸笨。找机会，爸爸一定接你们来塞尔维亚玩。
2: 我们现在就想去。
0: 再等等，现在多瑙河是雨季。你们要不信，我打开窗子给你们听听窗外的雨声，听见了吧？多大的雨啊！
2: 再去，大雨就把我们冲跑了。
1: 这孩子。
0: 对喽，爸爸还有工作，一会儿跟你们聊啊。
1: 等会儿，爸妈还想看看你呢。
2: 爸爸，你还没答应带我们。
0: 再见，再见。喂，市长，您好。啥？钢厂周边居民院子建水了？
5: 岸边的树木倒向河道，拦住了上游冲下来的枯枝树叶，造成河水倒灌，漫进了居民区的院子，三分之二的区域都被淹了。居民们养的猪为躲避洪水，都退到墙根下出不来了。六。我们可都需要帮助。
0: 先不要着急，那要出动工程器械才行。
5: 可是市政工程局暂时没有啊。
0: 我们有，马上过去，一会儿见。好的。小张、罗英，跟我去看看。
6: 好。
0: 市长，放心吧。货物都清理干净了，河道也疏通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5: 真是太感谢了，如果不是你们支援，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就解决问题啊。
0: 河钢赛钢是斯梅戴利沃的企业，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发挥作用。
7: 对，关键时刻要能顶得上。
8: 是啊，城市有事，我们企业责无旁贷。
5: 中国企业了不起，你们不仅经营钢厂，而且对我们斯梅戴利沃的市民特别友好，能帮助我们处理这种和公司的业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社会问题。作为市长，我要用最热烈的拥抱感谢亲爱的中国朋友。
0: 谢谢市长，中国的怀抱永远对朋友敞开。
8: 对。我们是塞尔维亚最真诚的朋友，
7: 用中国话说就是铁哥们儿。
5: 啊，铁哥们，就是像钢铁一样的朋友，永远的朋友，
9: 永远的朋友。
10: 一凡、朵拉娜，你们看啊，这里就是河钢的炼铁区了。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坐着车一路过来。是什么感觉呀？
11: 安静，非常安静。完全没有钢厂生产时的噪音。
12: 而且很美，好像在油画中穿行而过。
11: 我想请问啊，现在还在生产吗？甚至看不到有人在上班。
12: 是啊，
10: 现在啊正在生产啊。之所以你们看不到污染，是我们按照绿色环保理念打造生态型钢铁企业。 河冈唐钢被誉为世界最清洁钢厂，每年都吸引大量国内外战略合作伙伴前来参观。
12: 哇，太棒了！真希望能在这样美丽又现代的环境里工作呀。
11: 是啊，我想把这些搬到斯梅达雷沃去。
10: 你们放心吧，啊，将来河冈赛钢啊也会尽快的达到这个标准的。
11: 真的吗？太好了，
6: 太好了！这一天快点到来吧。
11: 是啊。啊，
12: 可惜时间太短了，一个月这么快就过去了。中国这么大，河冈这么大，我还没看够呢。
11: 佐兰娜，我们会带着希望，回到塞尔维亚的。
10: 河冈是我们共同的家，欢迎你们随时回来。
12: 好，
10: 让我们唱着歌，期待重逢。
11: 好。

0: 哎，左英，听说斯密戴利沃的丰收节就快到了。
1: 这么巧啊，丰收节和中秋节日子口挺近的。嗯，
2: 办公室这边已经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过节的福利。
1: 哎，刘大队长，前些日子你不是说准备接全家来度假吗？怎么不见动静了？
2: 就是啊。
0: 哎呀，这不一直忙着没闲下来吗？家里的事儿都扔给你嫂子了，我就没管。
1: 哦，那赶紧的吧。
2: 哎呀，快去跟嫂子表表忠心吧。
3: 儿子，
0: 爸妈，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你们来塞尔维亚过中秋吗？
3: 没几天了，这么大老远的，算了，不折腾了。
0: 爸，塞尔维亚对中国免签，说来就来了。
4: 你们工作那么忙，我们……
0: 爸，您脸色怎么不太好啊？
3: 家里的光线问题。你工作那么忙，就

0: 操心家里的事儿了。
1: 赵英，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2: 哦，没有，大家都挺好的，没事啊。
1: 赵英，
2: 哎，其实就是前些日子爸爸心脏不太好。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是我不让说的，你责任重大，不能分心。
3: 刘辉，你爸爸生病，赵莹啊就把孩子送回他姥姥家了。哎呦，这一个人跑前跑后，这个家多亏有他在支撑。
0: 好了好了，我们先撤了啊，你们小两口啊好好聊聊吧。
1: 老婆，
2: 你放心吧，公司领导平时也很照顾我们，帮忙找了最好的医生给爸看病，爸会很快恢复的。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呢。
1: 对不起啊，赵英，你受累了。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我做的，其实我也很想你们，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越想就越觉得对不住你们。你说当初意气风发的说来就来，全然不顾家里父母老了，孩子还小，你又得上班又得照顾家，这一切的担子都在你一个人肩上。老婆，对不起。
2: 得了，刘辉，你别煽情了，你给我听着，给我好好干，早早归。
4: 才能看到月亮。
5: 哎，
4: 中国朋友过中秋节是要看月亮的。
6: 今天啊，不但要庆祝节日，也是我们的新房正式入住的日子。中国朋友说要来给我们暖房的。
4: 嘿，你们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7: 对对对，我们说过这个话。
8: 所以我们今天专门准备了一个中国节，送给伊凡和佐拉娜，寓意着平安顺利。
6: 谢谢
4: 谢谢。我们的孩子明年春天就要出生了，等他长大了，我们一定带他去中国。
1: 中国欢迎你。
7: 欢迎你们。
4: 谢谢。
8: 是丰收节，也是中秋节，我们代表河冈赛冈送给大家一份寓意团圆幸福的中国月饼，来表达节日的祝福。哦，
9: 这月饼太美了。
4: 是啊，
6: 真巧啊。
4: 月饼不但外形美，寓意更美啊，就像今晚的月色一样。我们邀请了尊贵的中国朋友和他们的家人，跟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节日。六，我们塞尔维亚人说，朋友是时间的果实，你们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感谢卡尔松，感谢你们一家人这么长时间来对我们中国团队的照顾和帮助。虽然丰收节和中秋节名称不同，但都是为了庆祝收获和团圆，这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
9: 是是是。啊，今晚的月色多美呀。这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事，真希望能活到100岁，看到更多的年轻人，看到越来越好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斯梅代雷沃。
1: 老人家，河冈赛冈好，斯梅代雷沃就好，生活也会越变越好。我们拥有同一个愿望，您一定能看到这个愿望实现的。来吧，干杯。
10: 干杯。
11: 干杯。干杯。
8: 哇，你们看，月亮好大好圆啊，
5: 这是中国的月亮，也是塞尔维亚的月亮。
10: 哎，
5: 对，这是全人类的月亮。
7: 他在祝福我们节日快乐。
11: 那我们一起唱首《但愿人长久》，来祝福亲人们和朋友们幸福安康吧。
7: 好，
12: 好。

钢的交响第三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祖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晨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媛、段奕璇、刘林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2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80-90岁的人，甚至90多 100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儿，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 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两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得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

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六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六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
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子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3支血管，
前进。

0: 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儿，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儿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有房，有车，有钱。其实幸福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0: 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不是，哎。我是安徽淮南的，
4: 哦，
5: 今年60岁，
4: 嗯，
5: 我叫赵永元，
4: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4: 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4: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4: 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4: 嗯，
5: 我有这个胡家老高，也有1年多时间了，
4: 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4: 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4: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4: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4: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4: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4: 哦，关心
5: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4: 嗯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4: 啊，越来越厉害啊。
5: 对，犯的比较频繁。
4: 嗯，
5: 一个月犯的呀1-2次。
4: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4: 啊，
5: 还直冒冷汗。
4: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伤给又焊上。
4: 啊啊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4: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4: 啊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4: 嗯嗯嗯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4: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4: 啊，
5: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到1个多月
4: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舒服了。
4: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啊，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4: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4: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4: 嗨，改变多大
5: 呀，
4: 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4: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胡家老高，我要1年了
4: 啊，
5: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4: 嗯嗯嗯，
5: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4: 嗯，
5: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4: 啊啊啊， 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5: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再接了活，但是没有办法，上话都得坚持啊，人能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4: 太好了，
5: 你比，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4: 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
5: 以前，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4: 哦。
5: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4: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5: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的特别快，干活也没有力气，成天就是想喝水，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就是东下起不来嘛，腿疼的要命，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4: 太好了，
5: 不哑了，
4: 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5: 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4: 视力好了也啊，
5: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之前啊，我的血糖，控制都是在那个13-14呢，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偶尔啊，你在8点多左右
4: 啊，
5: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连体重啊也打了不少，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4: 哦，
5: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4: 哦，
5: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4: 哦，
5: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4: 啊，
5: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4: 那可不是吧？
5: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你说还有糖尿病，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肯定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4: 就是，
5: 你看后来呢？哎，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你看。
4: 你看看多好啊！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5: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不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吗？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说你。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4: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它逐渐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5: 我这一次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4: 啊，你说吧。
5: 就是我的这个脚踝骨嘛。
4: 啊。
5: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4: 啊，
5: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4: 都用过了，
5: 但是现在
4: 不行是吧？
5: 我要那个胡家老高走了，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的变小了，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4: 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5: 对。
4: 软禁算截胡军怀疑胡家老高把他多好啊，如果他继续发展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是啊，这看来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4: 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5: 好了，谢谢胡老了。
4: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5: 好了，再见胡老。
4: 好，再会老朋友。
5: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4: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4: 哦。
2: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4: 啊、
2: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4: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2: 行，
4: 清楚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2: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4: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2: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4: 哦。
2: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肿的特别
4: 厉害，
2: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挠，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挠，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4: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2: 那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儿似的。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4: 啊！
2: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4: 啊，
2: 完了还有那个还
4: 有
2: 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4: 啊！
2: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
4: 啊。
2: 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4: 那可不是。
2: 猫腰都猫不下去。
4: 哎。
2: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 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

0: 好，
1: 啊，
0: 眼睛吧，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0: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
1: 啊，
0: 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
1: 嗯。
0: 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可不呗，这
1: 不
0: 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
1: 嗯，
0: 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的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0: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儿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
1: 啊，
0: 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1: 嗯，
0: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
1: 啊，
0: 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1: 啊啊啊！
0: 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
1: 就是，
0: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
1: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儿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啊，没治啊就回来了。嗯
0: 嗯呐，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
1: 嗯，
0: 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
1: 嗯，
0: 说不少人吧，
1: 啊，
0: 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就定了这胡家老膏，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膏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0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儿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
1: 嗯嗯。
0: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得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
1: 嗯
0: 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是要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
0: 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1: 嗯。
0: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哎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
1: 哦，
0: 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个的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啊，这4、5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的那么吓人了就。
1: 啊。
0: 对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膏都已经1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1: 哦，
0: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眼睛看的也真亮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现在 我家老伴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真可真谢谢你胡朗，多亏这胡家老高，这老高
1: 这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朗，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高挺好，完了我也吃了，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就这样。好，
0: 再
1: 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啊，这20几年啊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这时
3: 候
1: 又想起来了，是吧？
3: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吃
3: 到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你看看啊，有感觉
3: 好了，立竿见影
1: 了，是吧？太好了，
3: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 就好一点了。

0: 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
1: 啊，
0: 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2: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2: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
1: 是它
0: 的
1: 变化多大呀、
0: 啊？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
0: 见亮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瓦是成型了。
1: 嗯嗯。
0: 哎，八九点钟啊，就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
1: 啊？
0: 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哇、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跟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0: 多
1: 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可是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啊，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 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态。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

0: 享。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普心天。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呢收听并且关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希望呢这档栏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启迪啊，带来收获。我们运用新方法帮助大家战胜疾病，重返健康的殿堂。
3: 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李老师昨天在节目啊跟大家说完，现在是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花1.5块推广的关键时期，目前来讲全国已经多地出现了货源紧张的现象。当您说完这句话呀，我们场外就接到了不少朋友打来的电话，很多朋友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心里边有点堵得慌啊。有个朋友就和我们场外老师说了，他说我是低保户，老伴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我每个月呀只有1000块钱的低保费用啊，要是这个药啊真是贵了呀，怕是以后啊自己就用不上了，用起来呢就有负担了。他说我现在呀一直在争取1克1.5块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现在呢可能需求的人太多了，这个打电话呀一直都在占线，现在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其实啊，这个收音机前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哎，李老师我更着急，我也着急，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还没有啊，这个到推广结束，就是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争取把这药备足啊。说实在话啊，其实啊现在大家真的很幸运，挺幸运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经过几番努力之后，我和相关的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慢病患者、普通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不对啊？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反正我们做到一点啊，都能够让各位负担得起，是吧？你看看这个1克1.5的价格，我天天在讲啊，最后在敲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我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啊这个荣誉啊 包括什么什么奖励而高兴而激动，不是的啊，而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兴呢？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好多的老百姓，即便说你这个经济条件再紧张，你的生活再拮据，你收入再低，那一块五的价格你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对不对？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享受，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啊享受到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而且最主要的是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科研成果帮助到大家，给大家重新呢找到一条生路，一条从此可以逆转心脑瘫啊风湿等各种慢性疾病的生路啊。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的机会，我们不用多啊，咱们就40天，咱们说这个脑细胞就复活起来，血液就会净化。那么细胞复活了，让您说话流利，能下地，能穿衣服，吃饭靠自己，40天让骨细胞活起来，关节灵活不僵硬，刮风下雨不疼痛，40天让咱们心脏细胞活起来，心脏稳稳当当的跳动啊，有规律有节律，不快不慢，不憋不慌，不喘不乏力。这么说吧，40天下来可以说让您绝对的来个大变样啊，让您呢完全的获得康复。
3: 那李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们中国老百姓大忙了，一克一块五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希望了。
0: 主持人呢，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广啊，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他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能给那些久病重病的老百姓带来康复的希望，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一块五的价格，咱们就说一毛钱啊，如果说一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啊？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一块五这么低的价格怎么对人体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好，首先我得说一点，一块五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物价局定的是多少钱呢？制定的价格是99美金一克。你别看是一块五一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一克啊，长春益寿你知道吗？千万别小看一克长春益寿啊，就一克，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你像这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都有它独到的作用，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用上啊髓脂肽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肽，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一克一块五 啊，我们这么来理解，而是它的价值啊非常之大啊。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呢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被这个鉴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粽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国药长春益寿也一样，一克药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阴阳同调，气血同补，细胞同质，多病同质，万箭齐发，可以说是医学界的微雕。一克药当中藏乾坤。
3: 嗯，李老师，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长春益寿称得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但是在这里啊，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您在临床上用长春益寿治疗的疾病有很多，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一类疾病收益最大呢？
0: 收获都很大啊，绝对没问题。这些小分子生物肽类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和那个万能工一样啊，什么意思？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咱们就修复哪儿的细胞。那么到最后呢，哎，咱们就可以，不过咱们要论受益最大的啊，症状改善最快的，那么康复时间最短的是什么呢？就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的肺病啊。近百年以来吧，我们国家对肺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对肺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那个时候得了肺病就跟得了绝症一样，喝点中药汤子，找点偏方，不管用了之后啊，什么效果啊，最后只能等死，是不是啊？很愚昧啊。而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慢慢的青霉素等一系列的抗生素的出现，让肺病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对吧？包括后来出现的雾化、喷剂、吸氧机啊，那么患者在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就用上，咱们说可以啊，保住一条命啊。这都是什么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生物医学的出现，它可以从细胞入手对疾病进行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说啊，生物医学感觉很新，之前没有听到过。其实我跟大家讲，生物医学很简单啊，就是治疗细胞的。大家伙想一想，过去你不管是老慢支、哮喘，还是肺气肿、肺心病，你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去治疗，治没治好啊？啊，好没好？好了吗？没有啊，对吧？曾经有人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李老师啊，告诉我，老慢支的全称就是慢性支气管炎，那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呢？为什么年年治年年犯呢？”我跟大家伙讲啊，这实质上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知道吗？
3: 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类疾病收效最大呢？
0: 没错啊，老慢支是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炎症它是打哪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是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发出的反应，产生反应叫炎症。大家想一想，你光用消炎药把炎症给消了啊，它不去治病根啊，那早晚这个炎症是不是还会复发呢？你还会出现胸闷、咳嗽，还会咳痰呢，你还会上不来气儿呢，这是注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啊。而咱们讲到生物医学先进的地方在哪里呢？先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直接的修复细胞。大家想一想，细胞修复了是不是没有病变、没有损伤了，那么自然就不会发生反应了，炎症就会消失啊，老慢支自然而然就康复了， 而且不仅仅是老慢支啊，你像这个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等一系列的肺病，全都是什么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只要修复了细胞，各位记住，你肺病的治疗可以说是啊轻而易举，从此不再是难题。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啊，大家要珍惜最后这1.5块推广时间，用上长春益寿的原因呢、啊。生物肽是什么呀？它是细胞活动的能量，它是细胞的微雕大师。有了生物肽，细胞才可以新陈代谢。它就像细胞的总司令一样，通过调度、分配和补给，起到修复病变细胞、再生死亡细胞的作用。这不是我们随便张嘴就来、随口就说的，而是要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在长春益寿临床实验的阶段，我们招募了200名患有不同程度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他们在连续用上长春益寿20天之后，我们就对之前这200多名志愿者做了肺部的 CT 影像的检查呀。结果这一对比，哎呦，无一例外的发现，之前啊说这个边缘模糊、密度不均匀的肺叶，还有支气管炎的影像，那么在经过了系统治疗之后，就变得通透了、透明了，状态良好啊。而且这个肺纹理清晰，边界清楚啊，过去那些这个棉絮团状的这个阴影啊，几乎完全消失了啊。我再跟你们讲，甚至原来前后径增大的那个胸廓双侧的比例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讲这些可能有的朋友听不懂，说李老师你这讲些什么呀，你讲这些说明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说明啊，就连这个肺气肿所导致的气胸也完全的消失了，你看看。另外呢，从呼吸感觉症状来看，三天之内这个憋闷啊这种感觉减轻，咳喘现象消失的超过半数以上啊，1周之内，就是你用了之后1个礼拜之内，明显的显效率更是达到啊99%。那么这些快速好转现象的背后啊，不仅归功于长春益寿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能，同时呢，也是因为它是含有中草药提取的生物肽啊，它独有的这个溶菌生物肽可以快速消除一切因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改善患者的症状。所以说我讲让咱们患者朋友们不憋、不喘、不咳，短期见效啊，明显的，我跟你们这么说吧，能够排出宿痰，能够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啊，让你的老慢支、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心病啊都治好。说呀，这么治病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所以说呢，这个世界的医学界啊，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称之为是生命的常青树，说它是气管的保护神啊，是炎症的天敌。那么当然了，我们讲的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我们其他慢性病的患者呢，哎，也要啊学会用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治病啊，我们也要学会触类旁通。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人它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明白吗？你要问我说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种病啊，但是在我的眼中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病。咱们说的清楚一点，说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到损伤，高血压呢是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 糖尿病是胰岛的细胞受到损伤，眼病是眼底细胞受到损伤，肾病是肾小球细胞受到损伤，啊。

0: 那么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康复了疾病啊？我们是不是人就获得了健康啊？我讲这些大家啊，很容易理解，对吧？所有的病是细胞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与之相对应的某种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那么我们要想啊，从根源上战胜疾病，需要治细胞啊，对不对？所以说补充生物肽，是啊，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唯一的有效的方法，一定要听好啊。说句心里话啊，咱们这些年呢，听众朋友们呢，治病方面走了很多的弯路啊，治病不得其法啊，所以说呢，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大家伙能够在这次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的推广当中找到方向，用上好药，咱们呢来收获健康啊，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用好药，用新药来治病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还是一句话，因为一块五一克的生物新药它不常见，这个推广工程就这一次，目前推广到最后阶段了啊，大家现在如果不珍惜的话，一旦最后一次推广结束，价格统一恢复到物价局定价的99美金，那大家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能用上长存益寿啊？这道理多么简单呢？你到那时候推广结束了，你用不上了，你用不起了，明白吗？我就不多说了啊，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聪明理智，一定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啊。好，看看这个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自己去争取、去落实、去申请报名。我们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好不好？好，讲到这儿啊，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4: 哎，李老师，我就听说推广工程倒计时了，那第二。

0: 外太忙，我一直打一直打也没打通，弄得心里着急呀、啊。我想给我自己申请一份儿，再给老伴儿呢申请一份儿。李老师，你看能不能吧？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哎，我是大庆的。
1: 哦，你是大庆的朋友啊，
0: 嗯。
1: 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呐，现在是不可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以此为原则，大家呢，哎，都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我这不行，没有名额啊。你讲的没错啊，你说这个都是事实，就是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凡是报上名参与上的，咱们现在呢就可以享受1克只花1.5块的药费。错过了的话，那咱们将来会和这个国际接轨，啊，就是1克呢99美金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希望您能够啊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您这样，啊，咱们先讲一讲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0: 好，李老师，我得糖尿病6年了，当时吃的是降糖药拜糖平，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呢控制在六，就六左右吧，餐后呢总是13点多，血脂呢一直也不太理想，总胆固醇呢是6.04，低密度呢是13.8，肌酐200多，那我还有尿蛋白。总有加号啊，谷氨酸指标是60多呢。
1: 那你讲到这儿，你这是有糖尿病的肾病啊，而且您这个肝细胞已经出现坏死了，肝脏功能都下降了，实际情况挺严重啊，啊，你是不是你本人这个肾也不好，肝也不好啊？啊？
0: 你说的真对，我是肝不好，油大的东西，也不敢吃，吃点它就恶心想吐。还有呢，肾也不好，尿尿啊泡沫多，而且味儿还大，人呐的脸色呀也不好，就蜡黄蜡黄的，也没什么精神头，浑身都是病。你天天吃药，那对于肝损伤大，它也没有招啊。
1: 我知道啊，你说这个是事实，说您吃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治病，但是实际上你吃的药治不好你的病，反倒加重对肝脏、对肾脏的损伤，和这个大多数的患者一样，都是什么花着钱啊，遭着罪呀、啊，花钱呢、啊、遭罪受。治病呢，我们不能够掩耳盗铃，必须要连根拔起，斩草除根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咱们说不好好治的话，咱们说到那个时候可能会要命，啊，你还有什么病？
0: 我还有那个血压也低，高压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吧，睡觉也不好。后来吧，也是吧，就听了你的课，我就冲着一个是细胞上治病，和别的方法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花1.5块，那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呢我就不用了，它也没啥损失啊。我真没想到哈，用上当天晚上睡觉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我从9点多开始睡，就能睡到早上6点多，这睡好了，人就精神了。第4天的时候，起夜的次数就少了，小便吧也没有泡沫了。我现在用到第8天了，头也不晕了，就感觉吧脑袋也不犯迷糊了，感觉心脏吧也有劲儿了。
1: 没错，咱们呢是从细胞上治病，我们要补充生物肽啊。我常讲，我说啊，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可以这么讲，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你有这些变化也是很正常的，非常不错。
0: 你说我这精神头好了哈，我老伴儿就急了，就吵吵哈，说他也要用，因为我老伴儿吧，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就疼得他呀直冒冷汗，没办法了吧，在医院是做了那个碎石手术，他还有三叉神经痛呢，最近吧又严重了，胃吧还出现了问题了，胃也不好。你多吃点啊，它就反酸烧心，有的时候吧，胃胀还不消化。
1: 我在这儿明确地告诉您啊，再跟朋友们讲一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你们都要记住，说这个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身上疼痛吃止痛药，那不是在治病，那只是暂时的在掩盖症状。你这样治病，到死都不可能把病治好，而且只能会啊使这个病越治越重。一定要了解，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你像我们生病了啊，咱们找谁呀？找医生看病啊，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来看病一样。那你说这个细胞生病了，他有病了，找谁呀？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态，生物态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我刚才讲这个补态就是补健康，补态就是补命。您刚才跟我说了，说8天的时间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6秒钟入血，6分钟就可以作用于细胞啊，所以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非常快，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几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通过周期的治疗之后，可以使细胞全面的营养激活再生，活化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病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那么第二呢，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精准治疗啊。其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活性肽。比方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这个胰腺肽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在肾病方面，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生物肽，你像这个免疫抑制肽啊、降肌肽等等，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从而使肾脏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啊，到时候你再去做检查的话，可以说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完成人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咱们总结来讲，就是全新的方法带给您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1: 我听明白了，老师，这不吧？你说俺家老伴儿在旁边咋听着呢？那听你这么一说，你说他现在吧就更放心了。那我们现在吧就特别相信你。你怎么说吧，我们就怎么做。那现在吧，就是要赶紧的申请名额，那可不能再拖了，也不能再等了。那等到再恢复99美金的话，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吗？那到那时候想用也用不起了。
0: 没错，现在这个机会啊很难得，一克就花1.5块，一克只需要1.5块。我在这讲这个1.5块啊，不是说它有多便宜。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知道吗？啊，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原来用好药啊，是能够真正的给健康带来奇迹的啊。1克1.5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千万抓紧时间。
1: 好，那我谢谢李老师给您添麻烦了，
0: 别客气，
1: 那我赶紧申请名额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嗯，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请讲。
4: 哎呀，你得帮我报个名，我想报名参加活动，就花1.5块的推广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
0: 你想报名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啊，
4: 我是老患者了，用这个长春益寿挺好的，就是现在我花1.5块的推广工程，我听说这活动就要没了。我还没申请呢，我还都没申请上，这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呢。我手里的药也不多了，就是我打场外电话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李老师，你说咋回事啊？
0: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你想啊，现在就花1.5块有这样的机会，谁都不想错过。 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啊，打电话的人很多，占线很正常。但是你听我说，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在我是报不了名，啊，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呢，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今天申请上就是一克一块五，那明天没有了，你想再用就得花1克99美金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你这样啊，你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啊会高一些。听懂了吗？嗯，
4: 哦哦哦，哎呀，李老师啊，您这一说呀，我越您越说我越着急，你说，哎呀，我赶快说，我恢复的情况，然后啊，我就去报名去。
0: 好，您说说，嗯
4: 嗯，哎呀，我呀，今年就是58岁了，你说我吧，以前得这个脑血栓，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呐，就跟废人似的，这长春益寿啊，短短一个半月就让我枯木逢春了。其实吧，我家的日子也挺难的，这老伴儿啊早就没有了，我这退休没几年身体就变成这样了。我刚退休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个眩晕，那半拉脸麻木。我55岁那年有一天早上正在做饭，就是突然间一扭头就晕倒了，家里人然后给我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说我是脑血栓。当时吧，这个左腿和这左脚就动不了了，半身不遂了，说话就乌拉乌拉的，顺嘴还淌着个哈喇子，完了，然后这个便秘，还有便秘，这个血压也高。这老头你说也没有，姑娘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子，工作也辞了，在家伺候我。这姑娘一个月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儿，哎呀，那时候真是太难了，难的都不行了，我都不想活了，就是药也没少那个，就是用这钱也没少花，但是都不好使啊。
0: 嗯，确实你讲了之后啊，我听了我非常理解你啊，太难了，不容易啊，啊，
4: 是
0: 我常说一句话，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的理解，每当我想到你们痛苦的时候，我的内心呢也是不安和焦灼的啊，这样呢就更加的增强了我推荐给大家使用长春益寿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
4: 是的，
0: 你们太不容易了啊，但是呢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带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通过中草药独特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咱们说实话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咱们就修哪儿。这么说吧，从头到脚的疾病全都治好啊，从头到脚都年轻啊。你说，如果咱们不用上长春益寿，还是沿用传统方法治疗的话啊，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你不还是拖累你的闺女，还是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吗？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啊、无奈当中度过吗？啊，你还是一个家庭的累赘，你还是社会的负担呢。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专门针对您的血管、血液、脑细胞、神经元进行啊细胞修复。咱们说细胞好了，脑神经重新连接了，自然我们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说明啊，咱们选择对了，选择很重要啊。
4: 是啊，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哈、啊、恢复的特别好，这不是听说咱那就花1块5毛钱的好事儿吗？我得赶紧抓紧报上名，要不恢复99美金一颗的话，那我就用不起了。这次我必须啊得多准备一些啊。
0: 嗯，是的，我常常说到这次啊，1克1块5毛钱啊，我不是在这讲这个长春益寿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啊。我想告诉各位说，这个恢复到原价之后，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了。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我也想在这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啊犹豫彷徨了，就花1块5就能够让您治好病，还等什么呀？好了，我也就跟您讲到这儿了啊，你呀、啊、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我赶紧想办法，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啊，我也得把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名我得争取上。
0: 好，祝你成功啊。

0: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1: 好的，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年啊73了，我都老病号了。
0: 老病号，你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我是肺气肿、肺心病，啥毛病都有啊。
0: 哦，
4: 我这不是听李老师你这个节目吗？时间不长，有两天了。
0: 嗯，
4: 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还特意让我孙女儿在手机上查了呢。
0: 哦，
4: 说是生物肽类的药是治病方法最好的，而且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
0: 嗯，
4: 我就觉着呀，还是值得去信任的，我就挺放心呐。我就想啊，试一试啊。
0: 啊，您很聪明啊，您很明智啊，你的孙女儿在这个网上也帮你查到了。也证实了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确实是治疗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另外呢，如果您拿到长春益寿的时候，可以在药盒上明确的看到中草药的大组方，这都是实打实的啊，不是我胡说的啊。
4: 明白，我这才听两天节目啊。
0: 嗯，
4: 我听说呀，它见效非常快呀，疗效呢还非常全面。就那个长春益寿啊，说是对于治疗像我们这样这个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啊？
0: 啊，你问我这个问题啊，我非常负责的讲 啊，像你患有这个肺心病啊，咱们在治疗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呢，我跟你说，你要讲一下你的病情啊，我了解了解。嗯，
4: 行行行，你说我这个病啊，年头长去了。这我肺气肿都10多年了，年年犯呐，住院的次数那就别提了。23年上半年嘛，就出现胸腔积液了，抽了这也没见好。从去年6月开始啊，我就开始出现脚肿的情况了，平常啊喝水都不敢喝呀。我这个心脏也有问题，3尖瓣反流。一直到现在还没见好呢，就平常啊心慌胸闷的哈，气门也不够用，完了我这前列腺呢还肥大，晚上睡不着觉，就在厕所里面待着，我这一待呀就是1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有时候我在厕所里面你这就睡着了。
0: 嗯，那你是得了这些病之后怎么治的，跟我说说啊。
4: 这些年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前列腺肥大的药，哎呀，我都不知道用啥装了，你说，太多了，太遭罪了。中药也吃过，但不行，都没效果。
0: 哦，好好好，你这样的啊，你听我给你做一下讲解啊，我跟你说一说，你的情况呢是肺源性心脏病，也叫肺心病。得这个病之前，你的呼吸系统出问题了啊，就是支气管啊、肺啊都出问题了，引发了这个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啊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那么这个病就叫做肺源性心脏病。您现在呢，可不光是肺心病啊，你不光是憋闷气喘啊，你看你现在还有腿肿、脚肿。心衰典型的代表症状就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个情况，你已经心衰了。我们说这个治病啊，得怎么治啊？得从根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了解啊，都是细胞病变所造成的啊。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它是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了，肺泡细胞病变了，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等到你发展到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那就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 讲了这么多都是细胞病，那怎么解决啊？啊，记住了，就用国药长春益寿，它是通过几百种生物肽帮助我们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的问题。比方说这位朋友，解决你呼吸系统疾病啊，靠什么呀？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高丽参提取的胶原蛋白肽、溶菌肽来解决呼吸系统产生炎症的问题。
4: 嗯，
0: 包括呢，要利用这个莫瑞生物肽，包括牛聚粒生物肽来解决支气管细胞黏膜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那你想，你这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那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心脏细胞病变的问题，我们需要依靠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还有 ET8肽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补生物肽之后，我们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40天能够实现净化血液，40天细胞换新，40天呼吸完全顺畅，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不仅修复了细胞的损伤，而且还利用中草药调补了阴阳，补充了气血。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不仅治了病，而且还能够真正的实现延年益寿、安康长寿啊！啊，
4: 那太好了，那我就等这一天了，李老师啊。我们哈尔滨那能申请到吗？
0: 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你们要记住，已经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就是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的话啊，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五的机会了。你赶紧报名好不好？去争取。
4: 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了。
0: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4: 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您好。
0: 向您问好，您好。
5: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问，我都报名3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呀？是不是推广工程进入到这个倒计时了？今天没有药了呀？
0: 啊，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给你做个解释啊。没错，现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进入倒计时了。那么只花1.5块，咱们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大家伙都在急三火四的打电话报名申请，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啊。说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工作太忙了，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呢我向你保证啊，只要你能够报名成功啊，就是你报名成功了，我保证让你呢就是花1克1.5用到这个长春益寿啊，肯定差不了你的。而且呢我负责到底啊，那么其他方面你就不用管了啊。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我跟场外再沟通沟通，我保证你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你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我说到做到好不好？
5: 哎呦，我这一天天等吧，我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
0: 啊。你都没睡着觉，你这样你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5: 我今年71岁了
0: 啊，
5: 这个病吧都10多年了啊。
0: 哦，
5: 刚开始呢没那么重，最近这几年吧加重了。
0: 你得什么病了？
5: 心肌缺血
0: 啊。
5: 早搏比较重
0: 啊，
5: 这不干活都感觉特别累得慌
0: 哦，
5: 什么都干不了。
0: 嗯，
5: 你看我住5楼啊，上下楼都得歇好几回。
0: 哦，
5: 就感觉这个胸闷，喘气儿费劲，
0: 嗯，
5: 有时候这个心脏吧，这会儿就像针扎的是那么疼。
0: 哦，
5: 哎，睡到半夜的时候，有人疼的给我疼醒了。没用药之前不，一个月得犯个两三回。
0: 哦，有。
5: 还有这个肩膀这块酸麻。
0: 哦。
5: 有的时候心跳加快到100多下。
0: 哦，一百多下。嗯嗯。
5: 对，大夫开的那个贝塔洛克啊。
0: 嗯。
5: 嗯，稳心颗粒呀。
0: 稳心颗粒。
5: 这个，啊，都用着呢。
0: 哦。
5: 还有这个胃也不得劲儿。
0: 胃也不得劲儿。
5: 对，吃的东西就胀，哎，还老打嗝，吃的东西吧，就像，在心口窝这堵着似的，下不去，
0: 下不去，嗯，
5: 哎，还有就是这个嘴巴嘛，说话特别臭，
0: 哦，
5: 哎，孩子就说你这说话别提着脸说，有臭味儿，
0: 哦，
5: 还有我这个舌苔厚还发白，
0: 哦，嗯嗯嗯，
5: 嘴里面老感觉苦，
0: 嗯。
5: 耳朵一摸摸的响，大夫呢说我有中耳炎。
0: 您刚才跟我讲了这么多种病啊，这其中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是冠心病，知道吗？
5: 嗯嗯。
0: 因为你有心绞痛，而且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即使说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你也得支架搭桥，
5: 嗯，
0: 你也得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这是您当时的情况。那您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多长时间了？
5: 嗯，哦，35天了。
0: 哦，
5: 我外甥女儿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她是神经内科的啊。
0: 哦，
5: 她打听了，推荐生物肽类的药物啊。
0: 哦，
5: 一种叫乙替八肽的。
0: 乙替八肽，对，
5: 对，是这个效果特别好，一支就5000多块钱。这个我真用不起，这个我因为一个月才3000多块钱，你去了生活费，你说还剩下啥？
0: 没错，单一的一种生物肽就得这个价格，就是啊5300多块钱。但是呢，我实话实说，就是这个治心脏病的效果就很好啊。但是如果像你讲的啊，咱们说这个按周期用，你肯定用不起，对不对啊？
5: 对呀。后来，哎，我突然间就听到您的讲课了，长春益寿，这可是900多种肽啊，这个是，
0: 嗯，
5: 和单一肽一比，这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0: 嗯，
5: 哎，现在我跟你说，我恢复的就特别好，用了这35天啊，我这个心脏现在上下老也不费劲儿了，
0: 不费劲了啊，
5: 啊，喘气也匀乎了，
0: 嗯，
5: 吃饭的时候也不像之前吃完就堵了，
0: 哦，
5: 哎，身上还有个劲儿了。
0: 嗯，
5: 我老伴说，说我比这以前强多了。
0: 哦，
5: 吃饭
0: 好
5: 都比这以前强了。
0: 啊，
5: 哦，哎，李老师，你说我自从用上这个药之后啊，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呢，还。
0: 嗯嗯嗯。
5: 这过去吧，肩膀上麻呀、疼啊、胸闷气短都没了，现在。
0: 嗯嗯嗯嗯。
5: 哎，这不犯病了，我就有了信心了。
0: 嗯。
5: 再活30年，我感觉没问题，
0: 没问题，你放心吧。啊，咱们到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做到无疾而终。哎，我们要记住，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抗栓肽，比方说溶脂肽、净血肽，能够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包括我们谈到乙酰四肽、乙替八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儿上治病啊！我们要做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4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治病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全身的慢性病，啊！而且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细胞。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大组方药材去补充全身的气血，去强大我们的五脏。这样一来，我们治好病之后啊，哎，不会复发，你再想得病都难。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抓住一刻就花1块5毛钱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等这个疾病好了，身体康复之后，我们能够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啊，家庭团圆，享受人间的美好，明白吗？嗯，
5: 哎，明白，谢谢李老师啊，我真的，你说我少 遭多少罪呀、啊？还给我省了那么多的钱，是不是不得谢谢您吗？
0: 好，别着急，在家等着就可以，明天中午之前让您收到。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5: 嗯，好的。

0: 那谢谢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一对一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养与科学》。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7: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8: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9: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0: 充电了6时6号，志愿的排到100多号了。
18: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 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8: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8: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4: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5: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4: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林查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林查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26: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24: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6: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24: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 更加突出。
3: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24: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2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2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7: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8: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7: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8: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7: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8: 喂，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7: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 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9: 剁剁鱼吧，两根一份。
7: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7: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7: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2: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1: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6: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我是张健。
2: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歌声嘹亮贺华诞，星火相传颂家国。我省各地精心组织系列庆祝活动，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
2: 赏秋景，品非遗，观大戏。国庆假期，金秋燕赵多彩文旅活动引来八方游客。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记者带您打卡3D 的工业遗存文化区，看老厂房如何焕发新活力。
2: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从歇脚点到打卡地服务区背后的假日守路人。
1: 我省秋粮收购工作准备就绪，落实收购资金200多亿元。
2: 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3.29亿人次。
1: 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突破3亿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0: 祝福伟大祖国，礼赞美好生活。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一抹抹中国红，半亮燕照大地，一首首爱国歌深情唱响，人们在浓厚喜庆的氛围中抒发家国情怀，向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1: 国庆假期，河北大地处处欢歌笑语，一面面鲜艳的国旗，一首首激情的红歌，一场场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把深情祝福献给伟大祖国。在秦皇岛市山海关老龙头景区，市民和游客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一抹抹中国红挥舞在长城起点，景区精心打造的国庆主题巨型蛋糕，让大家在甜蜜中沉浸式感受欢度佳节的美好。
2: 心情特别激动，尤其刚才看着小孩子们唱那个红歌，就觉得特别的澎湃，心里那么的震撼。
1: 在革命老区富平，红歌唱响太行山，欢庆华诞礼赞祖国群众性文化活动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广场举行，老区干部群众以舞蹈、合唱、诗朗诵等形式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精神，礼赞盛世中华。
3: 一首首红歌唱响太行，既回望了革命峥嵘岁月，也抒发了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声。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1: 在承德，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慰问演出系列活动走进兴隆县，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艺术盛宴。保定涿州市的乡野音乐会节目全部由群众自编自演，形式新颖，气氛热烈。在廊坊燕达雅苑养护中心，老人们自发组织了一场热闹的国庆主题文艺演出。邯郸市丰丰矿区、唐山市丰润区的广场舞爱好者则通过展演比赛的方式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讴歌幸福生活。
4: 跳出的不只是健身的快乐，更是咱们普通群众对祖国最质朴的祝福，对美好生活最生动的展现。
1: 用生番致敬新中国华诞，用脚步丈量家乡美景。国庆假期，在秦皇岛国际旅游港，来自全国各地的航海爱好者驾驶77条帆船，升起77面红帆，以航海人最高的礼仪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邯郸魏县、邢台宁晋县等地举办的国庆健步走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健步走路线贯穿城乡标志性景观，让大家在健身运动中充分领略家乡的生态美景，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翘首抒怀颂祖国，同心妙笔绘盛世。我省各地的中小学生们也用自己的方式抒发浓浓的爱国之情。邯郸市肥乡区广泛开展青少年非遗剪纸庆国庆主题实践活动，同学们精心剪出天安门、长城等作品，在一剪一刻中感悟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在保定高碑店市，百余名中小学生共同绘制百米画卷，用画笔勾勒家乡新貌，描绘心中祖国。盛世中华，群星闪耀，栋梁风骨，薪火相传。国庆假期，张家口市在大型商场内悬挂榜样人物海报，以公益展示的方式致敬共和国的建设功臣，弘扬榜样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5: 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6: 山河持久，
7: 国泰民安。
8: 国庆假期，燕照大地，秋色正美。我省各地精心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景、品非遗、观大戏，感受河北厚重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活力。
1: 十一假期，我省各地景区精彩情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体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在石家庄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旌旗猎猎，古镇林立，沉浸式演绎子龙出征正式启幕。赵子龙现场挑选游客加入常胜亲兵队伍，游客沉浸式参与练兵列阵击鼓出征的完整剧情，真切体验做一天赵子龙亲兵的独特乐趣。
9: 我觉得子龙出征那个节目特别震撼，我会邀请我的朋友同学们来正定看的。
10: 今天也是带着孩子来到正定，看到这个巡演的这些节目，
7: 非常非常的有节日气氛，很喜欢正定，很喜欢河北。
10: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在今年六月完整开城之后呢，这里的演出剧目呢也是达到了55部，那总演出时间呢超过了1500分钟。十一的假期呢，我们看到这里是热闹非凡。
1: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拥有108个情景空间、4大主剧和大量微型小剧场情景点背。为了满足游客观赏需求，红楼梦戏剧幻城每天演出超百场，运营时间从上午9点至晚上22点。充足的剧目与游览时间，方便游客沉浸式感受幻城的多种意境。
11: 感受就是真真假假，特别的虚幻，就像我把我自己带入这个戏剧当中，然后出不来。
1: 承德避暑山庄推出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见驾》，身着清代宫廷服饰的 NPC 演员穿梭其间，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参与互动，直观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图景。
12: 游了山庄，看了古建筑，而且呢，今天呢，正好还赶上了有这个一次互动活动，心情非常激动。
1: 保定庆都山唐窑古镇围绕非遗演绎、实景演出，打造了唐窑战黑龙、汉服巡游等文旅活动。在邯郸黄粱梦吕仙祠景区，仙戏 NPC 梦境巡游、财神送福互动巡游轮番登场。临漳的情景剧《魏武风云》《铜雀抒怀》立足铜雀三台遗址实景，演绎三国夜都风华，再现曹操雄才大略与建安风骨。定州仲春园仲春秋韵百戏节精彩启幕，不同点位的实景演绎带游客沉浸式领略大宋市井烟火。在张家口玉县，国家级非遗拜登山精彩上演，欢乐的地秧歌穿梭古城街巷，游客在古韵烟火间感悟豫州千年文脉。
13: 古城里既能逛市集，又能欣赏戏曲表演，既有古韵又有烟火气息，这次游玩特别好。
1: 金秋送爽，菊韵飘香。国庆假期，位于秦皇岛的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人气十足，200余件异菊造型作品、26组大型主题景观，围绕长城文化、山盟海誓、幸福生活等，打造标志性打卡场景，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缤纷秋日视觉盛宴。五谷丰登庆华诞在保定涞水野三坡百里峡景区丰收晒秋节火热开启。红色辣椒串挂成帘，饱满南瓜铺落满地，玉米、土豆等20余种各色五谷杂粮规整铺展在竹匾之中，装点出五谷山河晒秋主场景，为国庆假日出游增添了别样的秋日风情。
14: 感觉非常棒，非常有家乡的味道。蹦爆米花不仅能玩，还能吃，还能带走。
1: 昨晚燕赵优品文旅大集系列活动鸣锣开市，活动设石家庄主会场，联动廊坊、唐山、保定三个分会场，汇集河北、北京、天津、山西等地近300家商户，把各地的美食特产等带到现场，浓浓的市井烟火扑面而来。
15: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用赵县雪花梨做的。比较有特色，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咱们的这款陈皮雪梨茶。
16: 去了唐山堰，里面有很多的美食，很多的文化，特别有意思。
0: 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三地的老厂房变身文化空间、消费场景和赛事场地。下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行走京津冀，感受工业遗产活化利用释放的新活力。
17: 这里是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曾经轰鸣的化肥老厂如今绿意盎然，旧设备保留原貌，却多了满满的烟火气。老月台变身机车博物馆，反应罐变成了孩子们的罐罐乐园，一座生锈了的老厂让城市的记忆重新活了起来。
18: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始建于1973年，当年首批尿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尿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老厂区更新改造，保留扫粒塔、管道网络、火车站台等工业遗址，形成工业艺术森林、罐罐乐园等特色区域。
19: 啊，我就是咱们沧州本地的，觉得改的这个罐罐乐园非常的好。这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孩玩得很开心。
20: 就完全是有一个废物利用的一个概念，然后把咱们园区改造成了一个这个工业废土风啊，然后整体环境都非常不错，有很多潮人过来拍照什么。
18: 如今的大化园区告别沉寂，变身全龄共享的城市新秀场。今年园区入选京津冀短途游精品线路， 吸引众多京津及周边游客前来体验打卡。截至六月底，园区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640万元，同比增长38%。这个国庆假期，园区还推出 XR 沉浸式体验、综合格斗赛事等项目，并举办非遗市集、音乐生活节等活动。天津游客
2: 八几年，我是天天从这儿经过，沧州这个石化，这块儿特别有这个历史，有历史啊，这地界，特别想上这儿看看来，挺好，变化太大。
18: 河北省沧州大运河艺术展演有限公司负责人左龙江。
21: 园区全年接待超100万游客，京津游客占比超过40%。下一步，园区将和南川老街、园博园串成一条线，推出工业研学、运河夜游，打造运河沿线特色旅游带。
22: 国庆假期的首钢园处处充满活力，多项文体活动轮番上演，电竞、杂技、音乐会、WTT 中国大满贯乒乓球赛事正是这场假期盛宴的重磅。全国各地的球迷呢汇聚于此，观赛之余探访高炉、逛文创空间，沉浸式感受老厂区的全新活力。
23: 我是在天津上学，第一次来嘛，比较震撼的，挺壮观的那个大的首钢园。
18: 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依托老厂房改造而成。

0: 等。在场内 3D 光影秀把首钢高炉、永定河等意象投射地面，钢铁肌理与乒乓竞技交相辉映。不少球迷看完比赛还会走进科幻乐园打卡特色咖啡厅，品尝文创美食。北京市永定河集负责人李丽：
1: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观赛之余来到我们永定河集放松休闲，形成赛后逛集、运动、体验、互动闭环式的休闲打卡环节。
2: 一杯咖啡，一段静下来的时光。金一 Park 是原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旧址，我坐的这个位置当年是苏联专家住的小楼，在七十多年前，这里生产出印在人民币上的车床，被誉为新中国机床行业十八罗汉之一。
0: 2014年，第一机床总厂迁址，老厂区闲置。改变发生在2022年，天大设计总院的设计团队对原厂区进行更新改造，保留红砖外墙等标志性元素，让工业记忆在城市更新中焕发新生。天大设计总院设计八院院长、京一 Park 设计项目经理郭俊杰：
3: 城市更新是贯穿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依托于我们之前详细的历史资料调查，对厂区的格局、文脉、肌理的充分认知基础上，所以我们才给了建筑不同的性格特点，才能有它更好的功能发挥，才能有更好的游客一个体验，才吸引我们这么多人来。
0: 这个国庆假期，老厂房里的新场景轮番上线，机床博物馆设置投壶、五子连珠等国风小游戏，沉浸式话剧《金一往事》每天准时上演。此外，金一 Park 还将举办京津冀少儿乐队大赛、说唱派对、随机舞蹈联欢会等活动。北京游客
2: 今天一大早坐高铁从北京过来的，京津这边通勤也非常的方便，感觉也挺潮流的，适合年轻人在这边逛。天津就属于特别舒服、特别悠闲这种状态，坐着喝个咖啡晒太阳就感觉特别舒服。
0: 上海游客：
4: 天津一直是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城市，我感觉这边首先整个的规划做得非常好，然后作为日常休闲，包括说是游玩，包括说现在很流行的年轻人的拍照打卡，包括对于天津的老工业城市里有一个进一步加深的了解。
5: 今年国庆假期，雄安郊野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单日接待游客突破50,000人次。园区围绕金秋游园加家国同欢主题，把秋日生态风光、传统民俗文化与沉浸式互动体验深度融合，为京津冀及周边游客奉上一场好看又好玩的假日出游盛宴。同时，园区文创产品同步换新升级，多款融合雄安元素的全新周边集中亮相。
6: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博物馆、纪念馆围绕红色主题、家国情怀等，策划推出主题鲜明的精品展览、社教、研学等多元活动。其中，河北博物院继续推出《铸魂：从延安到西柏坡的从严治党》展览。10月1号，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新展览在展陈理念、技术手段、表现形式上实现全面升级，以更深刻的精神阐释、更科学的史事叙事、更鲜活的文物表达全新亮相。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推出《书信里的抗大》、《歌唱祖国》等系列活动。
5: 国庆假期，石家庄人民广场音乐喷泉定时开放，每日展演两场，分别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和晚上的8点到8点半。本次展演精选《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我的中国心》《万疆》等经典爱国曲目。
6: 10月1号，廊坊市香河11欢乐周系列活动正式开幕，匠心传饼艺、味聚京津冀、香河肉饼、技艺争霸等多种特色活动和福利重磅上线。本次活动集合美食竞技、民俗展演、国风互动、市集体验等多元内容，打造运河边的国庆假期休闲好去处。
5: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策划推出11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打卡特色文旅场景，寻访地道烟火风味。国庆假期，周边游成为不少市民出游首选，文博场馆、研学体验、一站式休闲度假区、传统非遗美食，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期出游新玩法。
7: 美食是旅途不可或缺的底色，不少市民游客为一种美食而奔赴一座城，体验一场舌尖上的旅行。 黄庄月饼、藁城宫面、酱肘子，石家庄藁城区美食底蕴深厚。其中藁城宫面是藁城传统非遗美食，承载着当地饮食文化和传统技艺。藁城宫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办公室主任陈栋苗：
8: 传承是对非遗最好的一个保护。咱们基地呢，不仅能了解宫面的历史文化，还能了解宫面的原料的种植，到我们工厂里透过玻璃窗看我们宫面的生产，亲自体验宫面的制作。所以国庆假期呢，咱们还专门安排了免费试吃的活动。
7: 相比热门博物馆的火爆人气和一票难求，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为游客带来了小众又优质的沉浸式文博研学体验，成为国庆文旅打卡的宝藏去处。这里集亲子研学、科普打卡于一体，游客不仅能学到丰富的地质科普知识，近距离触摸亿万年的地球故事，还能了解生命起源与演化的历程。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科普部负责人崔夏红：
9: 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参观需求呢，我们是设计了一些分层的讲解服务，面向这些低龄的孩子的话，我们要尽量的使用科普的语言来增加这个讲解的趣味和互动性。针对中小学生呢，我们一般都是尽量和我们所学的教材来结合，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带着课本来看展。面向着这个成年游客呢，我们会兼顾科普还有审美，讲好展品背后的人文故事。在互动体验上，我们也是计划在10月3号，我们推出了我们的 C919 大飞机的模拟体验驾驶舱，山神熊猫重返侏罗纪，我们有三个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
7: 依山傍水之间，百里水乡既有太行乡愁，又有江南雅韵，是假期休闲放松的绝佳去处。漫步在百里水乡，你可以尝到古月豆腐、炸油鬼这些地道的太行风味，还可以体验手工制作，选购特色文创，又或者在林间静坐冥想，调息养神，沉浸式拥抱自然，舒缓身心压力。国庆期间，百里水乡还推出特色节庆活动，氛围感拉满。百里水乡品宣主任贾艳芬：
9: 这个假期呢，我们百里水乡主推的就是我们的山海行趣同行百里的百里水乡儿童戏剧节。这场戏剧节呢，我们是以山海经为创作蓝本，白天呢我们可以巡游闯关，夜间呢就可以看剧场的沉浸式的大戏剧。这个闯关活动呢，包括反向指令挑战、趣味断案、接歌擂台等等。到了下午3:30的时候呢，我们还有山海经的神兽巡游，到了晚上的7:30到9:00就是我们的沉浸式的山海经的亲子互动剧。这个奇幻的山海故事就在我们的夜色里，在我们的山水间缓缓的上演，大小朋友呢也都能沉浸其中。
6: 节日期间，我省各条战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保定涿州市北拒马河调蓄工程是流域防洪减灾的关键工程。十一假期，数百名建设者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工程收尾。
10: 我现在是在涿州市北拒马河调蓄工程的建设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对隔滨石龙网的铺设工作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作业。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工程的300多名的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确保工程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0: 北拒马河调蓄工程技术人员王涛：
11: 这道工序块石大小搭配要层层压实，石龙网相互要绑扎到位紧密，关系到护坡稳不稳定，能不能经得起这个冲刷。
0: 中国安能一局北拒马河调蓄工程项目部北库调度室主任尹翔介绍，北拒马河调蓄工程是河北省重点水利项目，总投资23.42亿元，总库容1.16亿立方米，滞洪容积0.7亿立方米。
12: 工程建成后，小清河分洪区北拒马河的启用标准将从5年雨域提升到10年雨域，涿州的整体防护能力将实现一个质的飞跃。
0: 为了让工程早日完工，他们已经连续3年在工地上度过假期了。
12: 我刚来的时候，这边还是一片沙坑，一到汛期，这个心里就特别不踏实。现在你看，堰也起来了，护坡也铺上了。
0: 北拒马河调蓄工程工人张大龙：
13: 辛苦是肯定的，但是看着我们的工地一天一样，我们的工程也尽早完工，让老百姓早日受益，我们也心里是高兴的。
0: 据了解，截至目前，工程总体进度已完成91.43%。 南北两支河道上四座一流堰已

0: 经建成，38道闸门也已全部安装调试完毕，力争在2026年12月底全面完工。
1: 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正在加紧建设，节日期间建设者们坚守一线，全力保障项目如期建成投用。
0: 作为我省唯一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9.8 万平方米，由中建医局承建。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涵盖门急诊、病房、病记、重症医学、核辐射救援、中毒救治、远程救援会诊、应急救援指挥、灾难救援模拟训练、救援物资储备等核心功能的现代化医疗救治体系，显著提升区域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在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目前医疗综合楼已进入装饰装修收尾阶段，大楼外形酷似一艘航母，寓意生命之舟健康航母。中建医局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项目木工甘军良介绍，目前发热门诊楼、高压氧舱、液氧站等配套单体基本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正分批次进行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2: 我们一楼颁奖规范要求，厨师都不超过2毫米。
0: 据了解，现在正是项目装饰装修最关键的阶段，工序复杂，多工种交叉作业，室内精装修、水电安装、医疗专项施工同步进行，现场各专业近20个班组、600多名工人同时作业。中建医局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项目执行经理吴雪川：
3: 剩余的时间倒排工期，每天开会，对每天的工作进行日升日结，对于重点的工作进行专人看守，隐患发现例行立改，使各工种衔接顺畅，协调有序。
4: 国庆假期，石家庄西服务区人头攒动，小丑巡游、泡泡秀、骑行打卡等活动轮番登场。这里不只是歇脚点，更是吃喝玩乐购住一站式综合体。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二篇，让我们跟随记者和石家庄西服务区商管中心副主任梁家瑞一起感受新业态里的节日忙碌。
5: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西服务区商管中心副主任梁家瑞。十一假期我们一直在坚守岗位，欢迎各位游客、各位司乘来我们石家庄西服务区体验，我们将提供吃喝玩乐购住一体的综合式服务。
6: 小朋友们，给你们示范一遍好不好？哎，
7: 国庆假期，石家庄西服务区人头攒动，热闹极了。钟情的小丑巡游嘉年华活动吸引了很多大人小孩参与互动，看到活动效果不错，石家庄西服务区商管中心副主任梁家瑞松了一口气。
5: 我早上七点半出的门，8点到单位，我必须要早来。我们这是开业以来第一次这个长假经历的，早来还要做提前准备。你像咱们搞这些活动，包括二楼基金平台上他们基金活动，都要先来看看准备怎么样了。虽然说我们昨天已经基本上布置好了，但是今天早上必须要提前来再确认一遍。
7: 从10月1号到7号，石家庄西服务区的精彩活动不断，梁家瑞和同事们半月前就开始筹备了，不但在服务区内悬挂国旗，还有腕带、骑行头巾等小礼品向大家发放，营造喜庆氛围。
5: 你看我们从6月14号开业至今吧，这个日均的客流量在10000以上，这国庆假期7天怎么也得在15000左右甚至更多。10月1期间的这个活动主题是奇迹山河加国同庆，它的活动内容呢就是小丑嘉年华巡游加泡泡秀，还有就是拼豆追风手作，还有咱们二楼有骑行活动，包括一些打卡集卡集章，有这个优惠活动，1号到7号每天都有，它是轮流的。
7: 和常规的高速服务区不同，石家庄西服务区是开放式的，创新采用交通加文旅加商业的融合发展模式，涵盖商超、特色餐饮、酒店、体育设施等业态。作为落实全省高速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的重点项目，石家庄西服务区全面适配日常消费、大众旅居、赛事发布、商务会议、行业培训等多元场景，打造集产业联动、文化传播、运动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服务区。这样的运营模式对于从业15年的高速老兵梁家瑞来说是崭新的。
5: 咱们石家庄西服务区这种新的业态，这种全新模式，在原有这个服务区的如厕、就餐、 休息的这个基础上又扩展了这个经营范围，其实是在管理一个商场，这个模式是我们以前是没有接触过的，确实对我来说是挺难的，
8: 就是觉得无从下手。
5: 对，无从下手，就有劲没处使，
8: 是个挑战，
5: 是个挑战，但是呢也是个机遇吧，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年轻人来说呢，多学习多接触新业态其实是好事，三年服务区品质提升嘛，不光是从硬件来提升，思维模式啊也要跟着转变，对吧，跟上咱们时代的这个进步吧，算是
7: 不懂那就学。梁家瑞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尽快适应新环境新角色。
5: 我也是一个新手，也是在摸索过河，逐渐学习逐渐探索，跟咱们一些改造比较早的服务区沟通学习吧，包括我们也去市里边的那个北国呀新北呀也去学习，借鉴他们的这个管理经验，看看人家是怎么运营的，对吧，既然咱们做了这个工作了，那就要想方设法的把它做好。
7: 慢慢的，梁家瑞找到了石家庄西服务区运营的思路和抓手，从服务区的安全检查、卫生保障、秩序维护，到活动物料的准备、热水供应、人员配置，每个细节都会关注。自打来到新的岗位，梁家瑞几乎就没有按时下过班，节假日更是全员全时上岗。
5: 以前就是坐办公室比较多嘛，现在是有好多问题需要你去现场解决，每天最少得一万步起吧。比方说咱们国庆节假期期间，我们基本上都要等到十点闭店之后，确保没有问题我们才能走，包括这个硬件的消防安全呀，尤其是流样食品流样，包括它的这个进货的登记必须要经过我们检查，把好地道关稳。
7: 一边说着，梁家瑞一边往外面的停车区走，平日这里货车停靠较多，到了国庆假期则以家庭亲子出游的小型客车为主，尤其是新能源车数量激增，梁家瑞要重点检查一下充电桩的安全情况。
8: 这个也是本身每天必须要
5: 查的吗？必须要做的。每一个充电桩都有一个灭火器，看看这个灭火器的状态是不是缺压。这灭火器是一年一更换的，还有灭火毯，我们在这儿一共是配了八个灭火毯，因为咱们这个电动设备嘛，如果要是起火的话，它会很快，能随时拿出来使。
7: 在充电区，很多新能源车正在充电。梁家瑞随即和一位车主攀谈起来。
5: 那充电呢是吧？啊，咱这没问题是吧？
9: 充了一会儿了，第一次来。
5: 第一次来，就是您来之后找这个停车位好找吗？充电车位好找吗？
9: 就是有这车。
5: 哦，
9: 容易有这车进来。
5: 有这个油车。
9: 对，它占了一个位置，人充不了就走了。
5: 行，那我们下一步得加强这个引导，加强引导。
9: 你看好多空地儿，他们不停非停这儿。
5: 你让咱们保安是不是看好了，油车不要往那个充电车位上停，好吧？您要引导他们去别的车位上停，你占这个充电车位的话，充电车怎么不够用了啊？哎，三座库房已经给你们清理了啊，对，替你们收起来了。
7: 记者跟随梁家瑞巡查的过程中，他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妥善安排，及时解决。充电宝早已成了他的贴身好友。
8: 哎，你有统计过吗？这一天你能接多少电话？
5: 就这么说吧，我这个套餐啊，就是以前肯定是够用，现在就是每个月都得抽。你看我们这儿有这个公式，就是我电话都放在上面了，不管是工作上的事还是你私人人员的事，你随时可以联系的，不管是几点吧，有时候半夜有可能。
7: 时间来到下午两点多，忙活了一上午的梁家瑞趁人流相对较少赶紧去吃午饭，路过餐饮区，他又习惯性的停下脚步。
5: 咱们今天营业额咋样？
10: 营业额
5: 比平时多吧？
10: 4多。
5: 可以。流量留了吗？
10: 留着呢，后厨留着。
5: 留着呢是吧？
10: 留点。
5: 行，可以。嗯，你们那个进货单啥拿呀？我看一下。
10: 这昨天刚送过来的货。
5: 刚送的。下一次咱们什么时候进啊？
10: 明天吧。
5: 明天开始。
10: 下午都开始。
5: 消耗量比较大是吧？
10: 嗯。
5: 注意食品安全呗，是吧？
10: 对。
7: 整个国庆假期，梁家瑞和同事们都将在岗位上度过，为出行的万千家庭服务，而他们自己的小家却无暇顾及。
5: 怎么说呢，其实对孩子的这个陪伴确实是比较少，聚少离多吧，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咱们就这个工作性质，你既然选择这个行业了，那就干一行爱一行吧，你只能有一些取舍，对吧？我爱人孩子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就坚强后盾吧。
8: 坚强后盾。
5: 对，虽然说这个我们假期是全程值守，但是呢能够给大家给思成提供这种优质的服务，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付出是值得的，心里是很开心的。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金秋时节，河北秋粮收获季已拉开帷幕，为确保颗粒归仓，全省已组织腾并仓容158亿间，落实收购资金20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仪器设备6000多台，培训人员2700多人，做到了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预计，今年10月至2027年4月是我省秋粮收购旺季，入桶企业收购量在145亿斤左右，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6: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就全省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作出专题部署，针对环境周边塞罕坝林场、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国有林场等防火关键部位，全省各级林草部门将加派巡查值守人员，加密巡护频次，实行精准布防，死看死守，坚决把火情隐患遏制在萌芽状态。
5: 近日，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河北省中小学校闲置校舍资源处置利用实施方案》，方案处置对象为全省各地因学校布局调整、撤并关停形成的公办中小学、幼儿园闲置校舍、土地及配套设施。其中，闲置校舍可以用于教育事业、服务经济发展、服务公益事业等多种利用途径。
6: 今明两年，我省将统筹推进19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涵盖高速公路、国省干线、轨道交通三大类别。其中，高速公路项目12个，国省干线项目3个，轨道交通项目4个。建成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跨区域交通网络。丰收季特别策划，土特产炒起来。
5: 金秋时节，邢台市内丘县10万亩标准化酸枣种植基地迎来集中采收季，漫山遍野的酸枣树上红果累累，请听报道。
7: 在邢台内丘县酸枣种植示范基地，连片的酸枣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工作人员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内丘县公子峪生态园有限公司负责人严振国：
8: 我们这儿是当地行道一类产区，在这个地方空气土壤其实都适合，更能保证行道类质量，枣叶饱满度高，有效成分稳定，亩产枣叶能达到20公斤左右，是过去的好几倍，价格又高又好卖。
7: 严振国说，全县已建成1个万亩酸枣种植基地，13个千亩以上标准化基地，标准化种植面积达10万余亩，酸枣仁加工量占据全国市场70%以上份额，衍生出酸枣仁、酸枣茶饮、养生制品等100余款药食同源产品，实现了从卖药材到卖产品、卖健康的转型升级。
8: 我们自建种植加工一体化体系，新鲜度高，品质稳定，并且能溯源，现代化的加工设备大幅度提升了酸枣叶的品相，损耗更低，附加值更高。
9: 我有一保护体了，
10: 三联买药超酷的，
3: 跨省看病不犯愁，
11: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12: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13: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14: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15: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6: 欢迎关注河北省医疗保障局、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河北医保时间专栏。从10月1号起，河北省正式落地由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共同出台的生育支持新举措。全省生育保险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相关医疗费用实现100%报销。这一政策将大幅降低参保人员生育的医疗成本负担。
16: 在石家庄市第4医院，产妇薛李萌生产完正在办理出院手续，没想到比预期费用减少很多。
17: 我是市职工医保，按之前的政策呢是限额报销，现在刚好赶上10月1第一波新政策，基本上只要在政策内的都可以报销。
16: 新措施明确提升生育保险参保人员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将参保人员河北省域内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报销比例进一步提升到100%，最大程度减少个人负担，同时加强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薛李萌说，非常幸运能赶上这波红利。
17: 对我来说呢，报销比例是大大提高了，我感觉很幸运，非常感谢河北省医保。 在产后呢，我也可以享受产后大礼包的这个政策，就感觉这咱们这个政策非常好。
16: 石家庄市妇产医院医保科主任张菲菲。

0: 介绍，为了保障新政顺利落地实施，医院提前开展政策培训和全流程模拟演练，规范了窗口操作。为了方便孕产妇了解政策，医院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政策宣传。
1: 我们在孕妇学校开展了专题讲座，举办了线上直播课堂，还有24小时的咨询热线，来讲解我们的生育登记结算流程，让孕妈妈提前知晓。
0: 张菲菲介绍，新政实施首日恰逢国庆假期，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全员在岗，保证了新政的顺利落地。
1: 从新政运行情况来看，各个环节运行平稳，医保的结算也非常顺畅，孕产妇享受到了新政待遇，都感到特别的高兴和开心。
0: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新措施扩大了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新措施还完善了其他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对参保人员门诊或住院发生的其他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由各市和雄安新区结合本地实际确定。省域外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按参保地规定执行，自付费用可使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或共济账户支付。
2: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优化生育政策，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我们河北省是聚焦了这个育龄群众的急难愁盼，打出了生育保险提质增效的一个组合拳，主要是从扩大保障范围、创新孕产服务的一个供给，还有提升生育待遇的这个水平呢，这几方面切实减轻家庭生育的医疗负担。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日期间，广大民众要加强安全防范，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出门前牢记三清三观，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认真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4: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自然资源部日前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
5: 这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和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6: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赤霍茨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4: 洋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洋中脊是北冰洋最重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6: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5: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

0: 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国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地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安全的数据非常重要。
1: 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站位和布放冰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冰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2: 区域覆盖伯伯大流窝和川际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0: 另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约 40% 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的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3: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四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交通运输部公布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29亿人次，同比下降1.9%。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同比增长2.1%。
0: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和长沙。
1: 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10月1日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
0: 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运行总体平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5时，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0: 截至10月1号，全国秋粮收获过30%。近日北方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秋粮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收获40.5%，黄淮海过30%，西北过30%，东北过10%。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0: 近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

0: 约好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0: 美国媒体一号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目前已经有2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以色列国防军一号发表声明说，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1: 近日，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0: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
1: 当地时间一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首支专门负责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并计划在当年内形成初步作战能力。新部队初期规模约300人，最终目标规模为600人。
0: 韩国检察制度二号迎来重大改革，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当天正式成立，运行了78年的检察厅正式关闭。检察机关长期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制度成为历史。
1: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二号发表谈话，就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谴责韩方企图把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金宇正在谈话中说，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
0: 体育方面，昨天是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13个比赛日，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中国队包揽金银牌。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截至昨天，中国代表团以162金、81银、73铜位列金牌榜第一。
1: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林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大运河从邢台流出以后，便遇上了水润丰饶的湖城衡水。衡水境内的大运河由南运河衡水段、魏运河故城段组成，全长179公里，流经故城、景县、阜城3个县。已经48岁的李月国是郭庄人，从小耳濡目染，学习宣饼的制作。他们四兄弟走出郭庄以后，便将郭庄宣饼带到了运河沿岸的不同地方。
14: 浩浩汤汤的大运河由南向北从邢台流出后，便遇上水润丰饶的湖城衡水。衡水因漳水横流而得名，以九河一湖而著称。其境内的大运河由南运河衡水段、魏运河故城段组成，全长约179公里，流经故城、景县、阜城3县。何事人烟聚此都，非番衔尾及商卢，构成贸易通公事，写出生平福凑图。运河润泽了衡水的一方水土，成就了衡水的市井繁荣，浸润了衡水的悠长。